0: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嫩微红已翠，风流事平生唱，青春都一响，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1: 是了，这就是现在刘勇的生活，他成了市井的唱词人，歌女的意中人。青春如此短暂，要什么功名呢？还不如换这美酒半盏，轻歌一曲呢。不服的口气，摆烂的态度，考场职场屡屡受挫的现代青年，难免会发出同样的牢骚吧。刘勇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已进入不惑之年的刘勇，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这时候，距离他第一次参加大考已经过去十余年。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首《贺冲天》给他埋下了祸根。
2: 其实他本来已经考上了，皇帝就很生气，皇帝就给他批了一个说，且去填词，要他浮名何用。他最后呢又一次的名落孙山，所以当时刘勇呢就很生气，他自己就改了名字，既然皇帝说让我来填词，那我就是奉旨填词柳三变。
1: 还有什么比天子亲自下场的嘲讽更具杀伤力呢？被主考官拉进黑名单，他成了这座繁华之城的流浪者。是时候离开了，给自己前半生的执念画上句号。离开了汴京的刘勇四处漂泊，却从未停止过写作。他一生始终都在填词，贫困的时候甚至以此谋生。有人统计宋代的词牌有800多个，其中有100多个是刘勇创造的。他把词变成了流行歌曲，把文人的高雅艺术送给了歌女商贩、扁舟逆旅和黄发垂髫。他为世人创造了极大的热闹，自己却走着最荒凉的路。唯一幸运的是，他选择了词，最终词也选择了他。在同乡人眼里，侯蒙是个笑话，一笑他参加科考多年，次次名落孙山，31岁才堪堪得了个乡贡；二笑他身材矮小，相貌丑陋，对不起观众。偏偏是这个笑话，在全宋词中留下了一篇精彩。这首词是宋词天空中最大的笑脸。
0: 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明宗。无端良将化形容，当风清借力，一举入高空。
1: 这是侯蒙的《临江仙·上阙》。侯蒙其人今天鲜为人知，事实上他可是在宋史中留名的廉吏。不过他最出名的事迹是上书建议皇帝赦免梁山匪首宋江，让他讨伐方腊以赎罪。这个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水浒传》。这首《临江仙》的背后也有故事。那是一个春日放风筝的好日子，侯蒙又一次被戏耍，

0: 的丑相画在风筝上，放上了天。一时间，侯蒙版巨幅海报成了全城焦点。试问，谁能承受这种羞辱？没成想，侯蒙见此情形，不急不恼，反而要了风筝，在画像旁边作词一首。侯蒙深谙，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他说，我反倒要感谢他们，感谢这些大画家，把我送上天的大艺术家。
1: 我是风筝，你看我可以凭借着这样一股风的力量，然后直上云霄。然后你们这些人长得好又怎么样呢？你们只能在平地上看着我临风翱翔。
2: 才德吹嘘身见闻，只疑远赴禅宫，与余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
0: 既然各位看客让我飞起来了，那我不得飘一会儿。侯蒙在下半阙潇洒地俯瞰了人间，他化身风筝，穿越了夕阳，奔向了月宫。
1: 他反而把那些嘲笑他的人嘲笑了一番。
0: 就在这一年，侯蒙考中了进士。他做知县的时候，宋史这样形容他断案：民宋皆绝于庭，受罚者不怨，各种官司当庭判决，无人有怨言，公正如斯。后来他官至尚书左丞、中书侍郎，受百姓爱戴。
1: 他不是仅仅只是停留在文字层面的嘲笑与反嘲笑，而是他将这样一种智慧的力量转化为他人生道路的一种长期的一种稳定的力量。
0: 后世的曹雪芹大概率是侯蒙的粉丝，他在《红楼梦》中巧借薛宝钗填了一阙柳絮词，也是临江仙，最后两句便是我们熟知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本来轻薄的柳絮，一下子有了壮志豪情。
1: 把柳絮的迎风飞翔的样子写得非常的积极和向上，就充满了正能量。其实就是从侯蒙的这首词当中吸取到的一些智慧吧。
0: 人生很有可能是个势利眼，他高看你一眼，低看你一眼，取决于你对他的态度。倘若人人都能像侯蒙一样笑对之，勇往之，路或许会乖乖的平坦些。拉开一张弓，什么时候最费力呢？最后关头，人生什么阶段最艰难？若要朱敦儒回答，他定会说是老年。
2: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
0: 这是《西江月》的上阙，词句通俗易懂，背后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词人朱敦儒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发出如此苍凉的感慨，全因他在晚年有了人生的污点。朱敦儒生活在两宋之交动荡的年代，青年时他清高自诩，不屑名利。
2: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骄纷覆雨疏狂，
3: 北宋时代的朱敦儒完全是一个洛阳名士，他的词里面讲是且唱梅花醉洛阳，也说几曾左眼看侯王，就是什么样的公侯将相他不放在眼里的啊，他是一个

0: 纯粹的一个风流名士，声望非常高。
1: 然而，正如朱敦儒所说，世事短如春梦，好的时光来去匆匆。靖康之难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2: 那个时代的词人，他们都要经历从北宋入南宋的这样的巨变。朱敦儒的那个仲夏夜之梦就被打碎了，他就要面对人生长期的这样的混乱状态。
1: 南渡之后，他主张收复失地，这与当时主和的国策相悖。68岁时，他被朝廷罢免，隐居嘉禾，人生已近尾声，也算清清白白。不成想，污点就要找上门来。
3: 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心。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
1: 不了解词人的一生，很难真正体会词中况味，尤其是这首《西江月》。据说宰相秦桧欣赏朱敦儒的才华，召他出山。朱敦儒纠结再三，最终出任鸿胪少卿。世论由此哗然，你不是向来自诩志行高洁，怎么就同流合污了？
2: 秦桧啊，他当时啊，他呢想邀请一些有名望的人来给自己像站台一样啊，来给自己啊背书。那么他就找到了朱敦儒。朱敦儒呢，当时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在那个时候能过得顺利一点，毕竟这个秦桧权倾朝野。
1: 尴尬的是，朱敦儒出山才几个月，秦桧便一命呜呼。准确地说，他为秦桧效劳了20天。至此，朱敦儒有了抹不去的污点，他终究不能给自己的人生画上完整的句号。
4: 我其实觉得朱敦儒还是有不可原谅处的。原因就是秦桧是何如人，当然他有他的苦衷，人为了孩子确实是可以有会做出最大的妥协，通常来讲是这样。但是一个人在世上不管遭到什么都要接住，而且你不要做你自己都认为是错的事。
1: 朱敦儒本人对这件事无话可说，墨已落在纸上，只会越抹越黑。人生走到最后，他把所有的感慨都融进了词，留下一首《临江仙》。
3: 世间谁是百年人，各中须着眼，任取自家身。
1: 有人说，他终于在词中释然，原谅了自己。怎么可能？人之将死，功亏一篑，所有放下，都是自我安慰。自家身都未管住，哪里挡得住天下悠悠众口？他或许想借这首词预警后人，愿各位在笑我糊涂的时候，能保住自己的一身清明。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哟，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国人常用举世皆醉我独醒来形容傲立于世的孤独，辛弃疾就长久地处于这种苦痛之中。公元1178年，39岁的他与友人分别，借一首《鹧鸪天》发泄了18年的郁闷。
1: 怅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于世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
0: 他居然劝诫好友不要执着功名了，认真吃好每一餐饭吧。这躺平的语气可不像他的性格，定是别有深意。辛弃疾生活在南宋与金分庭而治的时代，他出生的北方当时已被金军占领。他的祖父辛赞为保族人性命被迫在金朝为官，祖父时刻提醒辛弃疾，一旦找到机会定要报效国家，收复中原。祖父的屈辱辛弃疾从不敢忘，22岁那年他找到了机会。公元1161年，金朝内乱，辛弃疾趁机起事，加入了北方的起义军。第二年他便直入金军大营，生擒了义军叛将。少年英雄的事迹撼动天下，他得到了宋高宗的亲自接见。归附南宋后，辛弃疾献上了北伐方略，期盼收复中原的那一天。辛弃疾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身份成了最大的障碍。
2: 他是一个武将出身，他的那种做法就跟这些文官的这一套有时也不太合拍，所以走到哪里都受人排斥。
0: 这一蹉跎就10余年，这一等待人到中年。
1: 今古恨几千般，至今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0: 鹧鸪天的下半阙中，辛弃疾吟出最痛彻的领悟。朋友，我看那江上风浪还不是最小。

0: 人间路才是最艰难险恶的。
1: 辛弃疾在宋代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文武全才，但是他跟南宋时代的主流的政治环境跟主流的文化观念可能都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他悲剧的所在。
0: 若非切肤之痛，怎会发出如此感慨？他不愿相信曾经战场上的传奇就是人生最后的辉煌。这十几年间，他被派往后方整顿治安，仿佛一枚被错置的棋子，局促而尴尬。今古恨几千般，莫过少年将军白发生。
1: 其实你会发现辛弃疾所有的词都是在讲一个意思，就是在讲别有人间喜怒哀。但是英雄跟一般人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英雄还是要去做明知不可为而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0: 少年将军终究还是老了，他的骏马已死，弓弦已断，他来时的路已被岁月的尘沙掩埋，唯一颗英雄心还在不甘地跳动。时他写下一首《水调歌头》，其中一句动人心魄：
2: 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
3: 它的内核是一种少年意气，经历了世间那么多的风波，那么多的苦难，诗人的心没有长茧子，他还是洁净如冰雪，浩荡如川流。
0: 漫观宋词，里面有太多在殷殷期盼的人，在悔恨挣扎的人，在踽踽独行的人，一字一句皆是他们漫漫人生的脚步。人间行路难，正道是沧桑，但愿他们的每一声呐喊都成为我们坚持的力量。
4: 岁将晚，客征笑，问衰翁，听声豪气安在，走马为谁雄。
5: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
6: 旁观拍手笑苏狂，苏又何妨，狂又何妨。
5: 才使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水林田浮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们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生命，从每一个物种自身的属性出发，各取所需，只取所需，同时与其他物种竞争与互助，完美的融合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让这个星球的物种实现着最和谐的共存和发展。

然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

宽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和阳光。

水过后，拥有充足水分的植物们便开始了下一代的繁衍。这个像降落伞一样降落的是望天树的果实，螺旋式的降落有助于保护种子不被摔伤。即使从高达25层楼高的地方落下，它也能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上。望天树的种子成熟后，从高处散落在长满植物的林地上，只需要1至4天便可发芽。但是生存是残酷的，平均每20000粒种子之中，只有1粒能幸运地长大成材。这样的幸运离不开其他物种的帮助。这群小小的白蚁疏松了土壤，带来养分，使种子发芽，分裂出根须、枝叶，向上生长。高可望天的大树和一群微不足道的白蚁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只小松鼠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它在等一个机会。大拟啄木鸟警惕地守护住嘴边的食物，知道松鼠并不是危及生命的敌人，但却是一个狡猾的小偷。终于在大拟啄木鸟松懈的那一瞬间，小松鼠闪电般出击，它得手了。

长着白色络腮胡的动物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有物种白颊长臂猿。这里树冠浓密，为白颊长臂猿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场所。这只雄性白颊长臂猿警惕地巡查着周边的轻微变动。有了这只雄性白颊长臂猿的守护，年轻的白颊长

从容地在树冠间穿行，寻找食物。这是榕果，是白家常闭园的最爱。

果腔内寻找合适的点位产卵，同时也在为榕树传粉。包括白颊长臂猿在内的动物很爱吃这些美味的果实。榕树的种子则通过动物们的粪便四处散播。生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紧紧连接在一起，这是雨林的生存之道，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智慧。白颊长臂猿的叫声在雨林回荡，仿佛在为他们的家园而歌唱。这种濒危动物正越来越受到我们的重视和保护。

0: 象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亚洲象原来生活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加剧逐渐让亚洲象向南迁徙，在中国云南南部是它们目前唯一的家园。作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政府设立了亚洲象自然保护区，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野象的数量20多年间增加了一倍。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象群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频繁出入保护区周围的村庄和农田，甚至公路、城镇，村民们种的水稻、香蕉、玉米都成为大象喜欢吃的食物。
1: 是庄家就算了，是庄家了，我们找这个保险公司来处理。想来了，怎么样得提前，赶紧把家人赶紧就带走。昨天晚上过来的大象了，啊，那脚印这个大有应该有小象，这个量下的这个是成象，那这个是小象，啊，这是幼象，啊，在14、15头左右。
0: 为了缓解人象之争，云南率先推出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制度。对公众受到的损失给予补偿，以减轻和降低人象冲突的程度和范围。同时更安排专人对野象的行踪进行监控。
1: 哦，这头象是大了吧？
2: 50
1: 啊，2吨3吨有啊，这个象吗？哦，大了。它不会靠眼啊，这场象。
3: 这场象就在旁边啊。
1: 这个要得注意呢，要得说个这个，石器那些。那个晚上还得注意安全。保护区里面我们是禁止人偶活动的，那么如果是人与象相互之间这个遭遇，这个我们不能跟大象发生正面的冲突，我们也不能去驱赶它，这个恐吓它啊。那么人与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0: 从2008年开始，政府在西双版纳州野象谷成立了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以救助、疗治和帮助这一濒危物种。跌落、打斗、受伤的野象在这里得到了专业人员的救助和医疗。
4: 研究室2015年的时候在思茅的一个噶喇巴村巴克村小组的一个村民发现的，然后我们这个救助队伍就迅速地赶到现场，对这个小象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对于这个没有吃过大象的初乳或者说没有得到象奶长期的哺乳的这个小象，它的身体抗体是特别差的。最终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小象能够回归到市场，因为这个大自然才是它的家。

在这个星球上，亚洲象唯一的天敌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也是人类。人和象之间总会找到一条可以共存共生的道路。

和其他象爸爸一样，保明伟每天要和这些野象生活十个小时以上，最主要的工作是对他们进行野化训练。

0: 2021年夏天，一群任性而勇敢的亚洲象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一时间，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聚焦于这群特殊的游客。他们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们会往哪里去？无数人在好奇，在关注。为了保护象群和人们的安全，政府部门迅速建立起指挥调度体系，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随时跟踪，密切保护。
1: 树林里面呢，象群在那儿。
0: 而对于这群不速之客给庄稼村社带来的损失，农民们则表现得非常宽容大度。
2: 人要吃饭，大象也吃饭嘛，他爱吃这些东西就给他吃这些东西嘛。趁老爷呢从西乡把他赶到这里来，让我们看一看，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那是我们一生的幸事啊。
0: 在昆明附近盘桓数日之后，象群们折返向南，不紧不慢地走上回家之路。野象们的这次奇特旅行让无数人真切地感受到野生动物离我们如此之近，他们的情感又与我们如此相通。这种情感穿越时空，跨越地域，再一次大范围引发人与野生动物该怎样和谐共处的讨论与思考。与望天树一起努力生长的，还有拥有高超生存智慧的王冠蕨。为了获得阳光，他们借助巨人的肩膀，终于摆脱雨林底层的昏暗，来到雨林中阳光明媚的树冠层。

种天数，克服重重困难，成为雨林中的巨人。其他植物也不甘落后，借助高大乔木的身体，朝着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

巨人的肩膀。这些复生蕨类植物和藤本植物获得了赖以生长的关键位置。森林是地球上生物量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作为全球生物圈中重要的一环，它更以地球基因库、蓄水库和能源库著称。林木、半生植物、动物及其环境成为森林最鲜明的特征。当皇冠蕨获得了足够的营养物质之后，便开始孕育后代了。皇冠蕨传宗接代的秘密就藏在它们叶子的背面。这些密密麻麻的球体排列整齐，里面藏有成千上百的孢子，它们是生命的信使。成熟之后便会弹出，离开母体寻找新的家园。森林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进程，以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为代表，是现代森林的源头。由它们构建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大面积的滨海和内陆沼泽森林，是石炭纪重要的造煤植物。今天当我们点燃一块煤，其实就

0: 是点燃了储存在蕨类植物和谷骡子植物体内数亿年前的远古的阳光。由于未受到地质历史时期冰川的影响，云南的森林仍依稀保留着远古洪荒时期的模样。梭罗被众多国家列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蕨类植物之王的赞誉。梭罗是蕨类植物中的参天大树，最大的可以长到约有6米高。梭罗之所以成为蕨类之王，靠的是贯穿身体内部的纤维组织，它们不断地为身体输送养分和水分，使梭罗长高长大，获取更多的阳光。梭罗的树干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触须，这让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空气里的水分。比梭罗的触须还强大的是榕树的气生根，它们从树干树枝上茂密地生发出来，捕捉和汲取着湿润雨林中的水分。森林是一个拥挤的世界，生存空间成为植物最为稀缺的资源。为了生存繁衍，植物们顽强争斗，在生与死、荣与枯的交替中，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榕树遒劲有力的根须枝干，透露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它们仿佛在热烈的深情相拥，其实是在实施致命的绞杀。森林在地球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发展时期，巨大的生命能量让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美好的梦幻时光。栖息在树冠的懒猴看上去格外萌宠，瘦小的身体，大大的眼睛，这样一动不动地抱在树枝上，懒猴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森林是慢生活的最佳环境，懒猴主要以昆虫、蜥蜴等为食，有时也吃浆果、树叶和花蕾。动作极为缓慢的懒猴也有保护自己的利器，那就是它们身上带有剧毒，会从肘部射出的毒液。当它们梳理毛发时，毒素会布满它们的皮毛，以此来保护自己。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总有一个理由。

0: 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地球从荒凉贫瘠到充满生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敬畏自然，如同这莽莽苍苍的雨林一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着至重至深的根系。人们对山林湖海一草一木的尊崇，也自然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存、唇齿相依的深厚感情。保护物种、利用自然的智慧，也在这种相互依存中滋生繁衍。茶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瑞草，是人类最早驯化栽培的植物之一。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气流，中国西南山地的山茶科植物在第四纪冰川中得以幸存，成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云南普洱的景迈山区，连片生长的古茶树多达万亩，世代居住在这儿的布朗族同胞以茶树为始祖，也靠着茶叶的采摘和制作换取生活所需。三文和尔坎是生活在景迈山的茶农，他们的家族世世代代以采茶为生。这里的古茶树是高大的乔木，采摘非常不容易。春天的雨露催促着茶树发出新芽，他们要赶在雨水到来之前采摘春茶。采茶要在阳光不太炽烈的清晨，这个茶园没有刻意清理杂木杂草，仿生出天然的森林系统。在这个小小的生态环境里，可以利用其中的生物多样性来预防病虫害，促进授粉。植物的残枝败叶腐烂后，又能为茶树提供天然的养分。在这样的山区，茶叶收入几乎是三文和尔坎一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他俩采摘时显得小心翼翼，为了不影响古茶树的生长，他们遵循古老的法度，只摘取一芽两叶。这些年来，普洱茶以其质朴、天然、香醇、甘美，征服着全球的爱茶者。一片小小的茶叶，成为追求生活品质、体验生活美好的传奇。

守人茶共生、人茶共荣的古老信念。茶山人收获了山乡的繁荣、生活的富足，这不仅是生态法则给予茶山人的回馈，更是大自然赠予所有热爱生活、热爱

自然之人的最好礼物。只有一如既往地保持对自然的爱与敬意，这些天赐的宝藏才能代代相传，天长地久。

附生在树干上的石斛花散发出诱人花香，这也许是这些大蜜蜂把蜂巢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凄凉而又悲壮。但是旧家族没落了，新的家族又开始生成壮大，循环往复，朝暮更替，让生命之歌永远在

这种羽毛华丽、体态高贵的大鸟，在我国只分布在云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是犀鸟的栖息地，这里有中国热带北原最靠西部的雨林。犀鸟就栖息在森林中的高大树木之上，以果实昆虫为食。在繁殖季节，雌鸟会钻进自己事先挑选好的树洞，雄鸟则用嘴衔来泥土封闭洞口，只留下一条狭缝。雌鸟在已封口的树洞内孵卵育雏，雄鸟则在外奔波，无微不至地照顾爱侣。雄鸟将食物储藏在嗉囊里，将小小的果实准确递进狭小的洞口。犀鸟体型巨大，只有参天大树才能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犀鸟和森林唇齿相依，人类和自然也同样如此。

和河流湖泊相似，森林能涵养水源，是一个巨大的水库，在水的自然循环中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降落的雨水一部分被树冠截流，大部分流到树下疏松多孔的土壤里被蓄流起来，有的被林中植物根系吸收，有的通过蒸发返回大气。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一公顷森林一年能蒸发8000吨水，使林区空气湿润，降水增加，冬暖夏凉，这样它又起到了调节气候的作用。与此同时，树木的叶子也像一把把伞，阻挡了雨水对地面的直接冲刷，树上的苔藓和树下的枯枝败叶有同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一道成为

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植物类型都有分布。在全国30000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占60%以上。整个云贵高原占据优势的是常绿阔叶林，

樟树、石栎、木莲等乔木树种，杜鹃花、厚皮香等较高大的灌木，以及草本植物中的蕨类、百合科或天南星等植被。这些同属于常绿阔叶林的植物，构成了云贵高原四季常青、碧水长流的最核心要素。

有多长。这些丰沛的水源来自常绿阔叶里的涵养。五月，在哀牢山深处，数十种蝴蝶在孕育自己的宝宝。为了躲避天敌，它们把自己伪装成环境的颜色。30天后，数以亿计的蝴蝶破茧成蝶，满

是木兰科中著名的植物之一，最高可达40余米，胸径能超过1.2米，被称为植物大熊猫。它是中国特有树种，仅分布于云南东南部。自然野生的华盖木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植物，造物主仿佛特别眷顾云南。这种树姿优美、树皮奇特的松树叫巧家五针松，因为仅仅分布于云南省巧家县的药山而得名，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的野生数量极为稀少，90年代初被发现时，仅在药山的一条山坳生长着30余株，被列为全球最濒危的100种物种之一。为此，国家专门建立了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保护。如今巧家五针松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管理，人工培育苗超过7000余株。

南西部的横断山区，自新生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这是一些古老原始的种类和孑遗植物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秃山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孑遗植物，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林中活化石之称，其受威胁等级为易危。秃山分布于云南西部和缅甸北部，树林最大的秃山已生长了2000年。这棵生长在高黎贡山的秃山需要8个人才能合抱过来，是有数据记录的欧亚大陆上最高的一棵树。红豆杉属植物是第四纪冰期后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同秃山一样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在森林的大家庭里，针叶林无疑是顶峰傲雪的翩翩君子。它们生活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寒地区，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针叶林以管状的枝叶吸纳水分，在严寒里蛰伏。春天，它们展开雨伞般的躯干，拥抱自然。在森林的大千世界，针叶林无疑是长寿家族的代表，超过100年树龄的身影随处可见。在自然界中，无论高大还是微小，每一个物种都有着它独特的价值。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陆地上具有最强大生产力、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它们历经数亿年，达成了绝妙平衡。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

0: 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地处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是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世界自然博物馆。百花岭，一个迷人的名字，这些年来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但他们不是来看花，而是来观鸟、拍鸟。百花岭地处高黎贡山东麓，这里有343种鸟类，其中有很多珍稀品种。
2: 我就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小的时候一直就喜欢上鸟，因为这里鸟很多，花也很多，就叫百花岭。
1: 过去百花岭一带的村民非常贫困，习惯于上山打猎、捕鸟、砍树。1995年12月，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在百花岭村诞生。在当地政府和保护协会的引导下，百花岭村民生态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不断改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里拍鸟观鸟，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村民们纷纷为观鸟者提供食宿、接送、鸟岛、场地租赁等服务，一条以观鸟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产业链逐渐成熟。
2: 这个环境保护好了，这些草籽掉下来，这个栗背眼流也在吃。你看很多的这个生态也保护好了，动物也看得见了，以前动物都在上面，现在跑到下面来了。
1: 在老侯的影响下，他二女婿葛宝志也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家乡，加入了爱鸟护鸟的行列。

一般呢，这个鸟的这个体型、外观，还有它的特别它的喙，那就可能决定你知道它在吃什么。比如说吃花蜜的鸟，一般嘴会比较长，弯弯的啊。那这个吃杂食性的，就可能像个镊子一样。在野外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听到叫声去判断鸟，然后逐步的靠近，就有机会可以判断看到这个鸟。鸟类的名字都是以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加科属名命名的，比如说赤尾噪鸣，它就是鸣科的，所以呢，它的身体的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就是它的尾巴是赤红色，所以叫赤尾噪鸣。那像这个雪雀呢，它全身是血红色的，所以呢叫雪雀。猎头风虎呢，是一个每年在4月份、5月份的时候会来到我们这儿产崽的一个鸟类。它会呢，它的坐巢呢怎么样？就在一个岩壁上凿一个洞，然后就去了。然后呢，一般成群，虽然说是家庭是这个以洞为单位嘛，但是呢，它会很四五成群在一起去总是去找东西。它特别喜欢吃蜜蜂，啊，就是吃蜜蜂的老虎，而且它的这个颜色会很鲜艳，所以被称为中国最美的鸟类之一。

0: 鸟归林，这里的夜空如同一幅深蓝色的巨幕。
1: 可以尽我自己的力量去帮我们保护区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这样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对我们的直接的一个影响，空气质量

0: 会特别的好，环境也特别的好，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发现，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必须要去大城市去打工啊才能够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1: 世界的最漂亮的羽毛就是鸟的羽毛，不要砍山砍料子，不要去烧山烧火，就留了青山绿山，那个我们的鸟也就更多，动物就更多了嘛，是吧？
2: 从猎鸟人变成护鸟人，从伐木者变成护林员，从贫困到小康，如今百花岭人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我们进入了构建生态文明的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的要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这就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触手可及的风景，本真天然的风情，我们和大自然之间终于能以这样的方式相遇相知，相生相伴。这里是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7.9万份植物种子被封存在这里，被誉为植物的诺亚方舟。云南是动植物王国，植物种类遍布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类型，物种非常丰富。现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保存的10013种7.9万份植物种子中，有5103种是来自云南，超过了总数的50%。它们中的每一颗将来都可能会成为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让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生物多样性支撑着这个星球的健康，一粒谷物的味道，一缕植物的温暖，一口清水的甘甜，都在向我们讲述生命的意义。一个物种的消失，不仅是这个星球失掉了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其他的系列连锁反应引起更多物种的丧失，让地球这个宇宙中已知范围内唯一的生命方舟出现坍塌。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对待生态环境就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让基因延续，让种族繁盛，让文明发展，让多样的生命汇集起来，构成地球生命共同体波澜壮阔的传奇，谱写生命历程壮美的长歌。我们和万千世界的共同家园更加和谐美好。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

在非洲的密林中隐藏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动物，它静静地隐蔽在暗处，身影难得一见，然而没有动物敢忽视它的存在。它随时可能发动致命一击。

这是同伴的嬉闹声，是风吹动树梢的声音，还是危机正在步步逼近？

与顶级掠食者共处一片森林，时刻都要保持警惕。凶悍的非洲观雕在猛禽中名列前茅，他们的祖先甚至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非洲观雕体重约为4.5公斤，一掌可达1.8米。在这片森林里，青腹绿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它们还会捕获一些体型更大的猎物，

对非洲观雕来说，处理这样大的猎物并不容易。此时，他们锋利的喙就派上了用场。

这只非洲观雕已经当妈妈了，只有将猎物撕成碎块才能带回巢里喂养幼苗。

非洲观雕幼鸟需要跟随父母生活一年多的时间才能独立。如此漫长的养育期在猛禽中非常少见。

行猛禽，既令人害怕，又引人好奇。一些小型猛禽则是活跃有趣。

这里是位于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岛上大树参天，生活在这里的红毛猩猩可达90公斤重，而黑腿小隼的体长却只有15厘米左右，娇小的体型给它带来了诸多挑战。它可能会沦为其他猛禽的。

不仅如此，加里曼丹岛降雨丰沛，暴雨常常让黑腿小隼难以飞行。捕猎机会一旦出现，黑腿小隼就要精准把握。他做到了，黑腿小隼拥有惊人的捕猎成功率。虽然他们具备捕食其他鸟类的能力，但雨后的雨林中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昆虫。一旦锁定目标，它几乎不会失手。

黑腿小隼虽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却一点都不可小觑。

猛禽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很多动物都有来自空中的天敌。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体型大小以及生活习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三大共同特征，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较短的爪子适合在陆地上捕猎。较长的爪子擅长在空中捕猎。还有些爪子弧度较大，在水上捕猎时占尽优势。猛禽是广阔天空中的统御者，然而，他们的生存故事有另外一面。

在冰天雪地里，狐狸尸体是难得一遇的大餐，值得他们大打出手。这只雌性金雕负伤了，可危机才刚刚开始。

0: 青雌性金雕只能眼睁睁看着体型更大的成年金雕霸占猎物。他只能与一群喜鹊争夺残羹冷炙。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猎物残渣，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事实上，仅有10%到15%的金雕能够活到成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同类竞争并不是猛禽面临的唯一危险。春天，气温回升，是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好时机。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鄂蒂国家公园，筑巢是一大难题。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树木为鸟巢提供阴凉和庇护。雪小枭只好选择在地下安家。与其自己费力挖掘，不如抢占一个草原犬鼠已经挖好的洞穴。安居之后，又该去哪里找食物呢？每周野牛和郊狼帮了大忙。确切来说，是他们的粪便对雪小枭来说用处很大。雪小枭把一些粪便衔回洞穴，昆虫随即会被吸引而来。随着温度逐渐上升，有了这个秘方，雪小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就能获得持续的食物供应，前景十分美好。这只雪小枭经过努力，赢得了一位伴侣。

为了给雏鸟提供理想的成长条件，雪小枭会把握交配时间，让宝宝在昆虫与啮齿动物最丰盛的时期孵化。在鄂蒂国家公园，这一时期通常是在晚春雨季之后。草原上的新生动物宝宝逐渐增多，雪小枭父母也迎来了七只雏鸟。雪小枭爸爸带回的粪便成效

现在无需担心食物问题，而躲避天敌成了头等大事。美洲獾嗅觉敏锐，一旦发现洞穴，整窝雏鸟都可能丧命。雪小潇父母对此无能为力，然而美洲獾径直离开了。无论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养育雏鸟，必须掌握一些独特的生存技巧。在繁殖季，猛禽们面临着多重考验。极端的高温，和肆虐的暴雨，随时可能夺走脆弱雏鸟的生命。

而确保充足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这是雏鸟活下来的先决条件，因此把握时机就是把握生机。食物匮乏时，雏鸟甚至会手足相残。通常只有最强壮的个体才能活下来。因此，在食物充足的年份，猛禽就会多多繁育后代。父母日夜不休，轮番为孩子衔来食物。

冬天的脚步近了。这只年轻的雀鹰若要熬过寒冬，每天需要成功捕食数只小鸟。林间空地成为他初试锋芒的猎场。成败在于等待猎物背过身的那一刹那。就是现在。

需要多试几次。毕竟捕猎技巧需要长时间磨练。惊扰松鸦看似是一场游戏，实为锻炼捕猎技巧的必修课。猎捕其他飞鸟也绝非易事。每只鸟儿都对这只雀鹰避之不及。寒冬到来前，雀鹰必须学会精准把握猎杀时机，做到快速预判和灵活准备。

进一步磨练伏击技巧。若伏击未果，要立即转为全力追击。这时雀鹰很快会发现，这种战术仅适合短距离攻击。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成年雀鹰，捕猎成功率也只在10%左右。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冬，猛禽还有另一个选择：迁徙。这是一只红脚隼，它翱翔在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幽深山谷间。这只雌性红脚隼

为躲避繁殖地的严冬气候，众多红脚隼从遥远的北方飞越数千公里来到这里集结。对他们而言，这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避风港之一。

抵达之时，恰逢白蚁集中羽化，漫天飞舞。红脚隼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享用大餐。这场盛宴会持续两周左右。每只红脚隼都必须抓紧时间增加自己的能量储备。如果储备太少，他们或许难以完成接下来的旅程。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这片山谷只是他们的中途停靠站。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非洲南部。从这片山谷出发，一些红脚隼会昼夜不停地连续飞行五天才会再次落脚。这场一年一度的迁徙会跨越数十个国家。亚非两大洲以及整片阿拉伯海，红脚隼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数万公里。然而，红脚隼迁徙的自然奇观一度濒临消失。当地猎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年会捕获大量的红脚隼，态势愈演愈烈。幸而在动物保护者的大力宣传下，捕捉红脚隼被禁止，它们的种群数量才得以恢复。随着数量回升，大批红脚隼正涌入山谷。这片芦苇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落脚地。猛禽要应对激烈竞争，要抚育后代，还要抵御极端气候，而他们总能突破生存极限。

在茂密的森林中，飞行空间有限，对猛禽施展捕猎技能很不利。可这难不倒苍鹰。它以每小时50公里左右的速度在密林间穿梭，苍鹰不仅能轻松避开错综复杂的枝桠，还能在空中完成令人惊叹的急转弯。

而且苍鹰善于做出预判。洞察猎物的动向。规划攻击路线。

0: 仿佛在腾空而起的瞬间，他就知道最后的命中位置。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凭借超凡的敏捷性，苍鹰成为这片森林的主宰。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法则也随之改变。

这是一片北极高纬度地区的广袤荒原，在这里捕猎考验的是速度与耐力。毛隼在水平飞行时速度惊人，是猛禽中的佼佼者。它的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110公里。它拥有发达的飞行肌，长且坚硬的羽毛，能持续高速飞行数公里。有一种猛禽身怀绝技，甚至能猎杀肉眼难以察觉的目标。在北方针叶林地区，积雪覆盖大地长达数月，此时很少有动物在这里出没。一种猛禽统治着这片寂静的荒野，乌林鸮。它行踪隐秘，

在于它引人注目的巨大面盘。它的面盘如同雷达一样，可以接收声波。它不对称的耳朵不仅能辨别声源方向，还能精准定位声源的高度。

一只田鼠遭殃了。据称乌林霄甚至能听见雪下30厘米处猎物的心跳声。飞羽的锯齿状结构能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和飞行时的噪声。猎物听不见它靠近的声音，而它能精确锁定攻击位置，

金雕在北半球的广袤天际翱翔，它拥有脊椎动物中数一数二的视力。金雕的眼睛虽与人眼大小相当，但感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5倍多。

视野里，每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纤毫毕现。金雕能看到数公里外的猎物，在他的注视下，猎物无处遁形。

如果无法一击致命，金雕会让猎物跌落山崖。出色的视力让金雕在群山之巅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既听不见猎物的声音，又看不见猎物呢？或者是猎物已经死去呢？主要以腐肉为食的猛禽要上场了。红头美洲鹫，它每天飞行300公里左右搜寻食物。这一种鲜为人知的绝技，通过气味定位食物，红头美洲鹫能闻到数公里远的气味。这种能力在鸟类中极为罕见。科学家们刚刚开始揭开红头美洲鹫嗅觉之谜。奥秘不仅在于它那醒目且连通的鼻腔，它的嗅觉感受器数量是其他猛禽的数倍。处理嗅觉信息的大脑区域也比其他猛禽发达。

敏锐的嗅觉使红头美洲鹫成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猛禽之一。这一物种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清理动物尸体，有效遏制病原体扩散，阻止细菌滋生，维护生态平衡。

猛禽在自然界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认知，它们大多位于食物链顶端，完美地适应了各种栖息环境，善于与各类猎物周旋。据统计，一个苍枭家族每年可捕食数千只啮齿动物，每次猎杀都有助于调节猎物的种群数量。

禽对生态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并保护它们，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关键的问题：究竟何为猛禽？近年来，科学家们才达成共识。

猛禽家族迎来了新成员。南美洲热带草原上曾游荡着高达3米的害鸟，红腿叫鹤是害鸟现存的近亲。在捕猎时，红腿叫鹤本应表现得格外凶猛，可看起来却不是这样。或许它该挑选行动迟缓的猎物，

红腿叫鹤展开双翼，扰乱蛇的攻击，帮助自己跳出险境。红腿叫鹤一下便踩到了蛇，又用喙

卷起甩飞，蛇奋起反击，红腿叫鹤还有雏鸟需要照料，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他还有其他选择。这条小蛇看起来更容易对付，这是一种独特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成功之道。

凛冽的寒风席卷大地，这里的气温可降至零下60摄氏度。雪鸮能凭借厚实的羽毛轻松抵御刺骨的严寒，它们胃口很大，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每天都需要捕食好几只。为了填饱肚子，这只雪鸮不得不踏上永无止境的觅食之旅。它四处漂泊，成为了冰封荒原上空的流浪者。雪鸮的翼展约为1.5米，它们可以凭借这对翅膀飞行数千公里。有时他们会离开北极地区，前往更加温暖的南方。雪鸮在迁徙时通常结伴而行，这一只也不例外。这里的地势平坦而开阔，如同他们的极地家园一样。雪鸮的迁徙路线并不固定，可能相隔数年才会再次造访某个地方。

今年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食物。只要食物足够丰富，它便会选择在此停留。眼下，啮齿动物随处可见，偶尔失手也没关系。而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当猎物变少时，雪鸮就会离开。或许这只雪鸮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对于部分雪鸮来说，它们的一生都在流浪，就连每年的繁殖地也不固定，这样的鸟类并不多见。极地环境变幻莫测，它们必须不断做出改变，才能更好地应对。为了增加生存的机会，有些猛禽选择了迁徙，还有一些则学会了捕食危险的猎物。在亚洲东部至南部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种以致命动物为食的猛禽。这种动物就是金环胡蜂，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胡蜂之一，毒性极强，严重时可致人死亡。而在凤头蜂鹰眼中，金环胡蜂以及它们蜂巢中的蜂蜜、蜂蜡和幼虫，都是难以抗拒的美食。

受到袭击后，成群的金环胡蜂飞出蜂巢御敌，可蜂巢已经破损，更多的凤头蜂鹰被吸引而来。

而且每只都从蜂巢上攫取了一大块战利品。对于绝大多数鸟类来说，受到金环湖蜂的攻击有可能丧命，但凤头蜂鹰自有应对之道。凤头蜂鹰生来就善于捕捉危险的猎物，它们不仅捕食胡蜂，蜜蜂也是它们的目标之一。凤头蜂鹰大快朵颐时，紧密排列的羽毛如同铠甲，让蜜蜂的视针难有

要想捕捉凶险的猎物，就需要货真价实的强大装备。各种猛禽经过漫长的演化，获得了专门应对不同猎物的特殊本领。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猛禽家族的繁盛得益于它们多样化的生存策略。一些猛禽的扁平面盘有助于增强听觉，一些猛禽的视力尤其敏锐，不会放过周围的一举一动。它们或以速度取胜，或依赖令人惊叹的敏捷性，或凭借强悍的力量。猛禽是天空中的霸主，但有些猛禽却另辟蹊径。比如主要在陆地活动的鹿鹰，它们独特的外观与我们印象中的猛禽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鹿鹰的身高可达1.5米，远远望去就像踩着高跷。它们细长的双腿每天能行走20到30公里，优越的身高有助于它们随时扫视周围的草丛寻找猎物。锁定猎物后，鹿鹰会用长腿将其踩死。鹿鹰主要以昆虫为食，也会捕食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它们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艺。尤其擅长发现移动的猎物。

一旦发现目标，鹿鹰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猎杀。鹿鹰强有力的长腿是在非洲的开阔地带进行捕猎的利器，这样的特征也影响了它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求偶时的姿态。

这是一只约九周大的鹿鹰雏鸟。它的体型已接近成年鹿鹰，鹿鹰父母只能在树顶安置足够大的鸟巢，以便孩子容身。鹿鹰雏鸟的食量巨大，它的父母不得不终日奔波捕猎。

这顿内餐应该能顶一阵子。而洛英父母一刻也不敢耽搁，匆忙又去觅食了。雏鸟又要独自留守了。

0: 这么做虽然格外辛苦，但为了让雏鸟生存下来，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仅凭借自身的强大装备，还不足以令物种繁荣兴旺。尤其是在极为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这是南大西洋上一片远离大陆的群岛，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需要一些特殊的本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群岛即将迎来夏季，数以万计的巴布亚企鹅会来到这里繁衍后代。这只年轻红腿巨隼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茁壮成长，它正在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它体型太小，无法捕食巴布亚企鹅，只能寻觅些残羹剩饭。企鹅们都不愿意让它靠得太近。

然而，红腿巨隼很难抗拒食物的诱惑。看来他今天不太走运。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他发现了一具巴布亚企鹅的尸体。可惜他晚了一步，其他同类早已在周围严加守护。成对的成年红腿巨隼几乎占据了岛上的所有领地。形单影只的年轻红腿巨隼难有立足之地。幸好周围还有其他年轻的单身同伴，他开始发声召集队伍。很快，他们集结在一起。红腿巨隼夫妇做出了回应。大战一触即发。

成年红腿巨隼夫妇试图赶走年轻的竞争者，却寡不敌众。他们无法应付对手的轮番袭击。这场混乱吸引了更多年轻红腿巨隼加入，他们抓住时机，一起发起挑战。

最后红腿巨隼夫妇败下阵来。大多数猛禽习惯于独来独往，然而在这片偏远的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却选择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度过生命中的第一年。年轻的红腿巨隼发挥集体智慧，在生存竞争中胜出。像这样依靠脑力生存的猛禽还有很多。他们利用这项优势，在极端环境中占据了生态位。据科学家推测，大约6000万年前，哺乳动物绝大多数为夜行性动物，猛禽们也不得不在黑暗中捕猎。

这些不过是他的常规武器。而他真正的超能力鲜为人知。漆灰凌霄能在漆黑的环境中自如飞行，有时他无法看清前方的情况，却能记住在林间穿行的路线。

然后侧耳倾听猎物的动静。他凭借优异的空间记忆，即使在月光微弱的夜晚，也能准确地飞入漆黑的密林深处捕猎。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漆灰林鸮不能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与漆灰林鸮相比，有些猛禽的活动范围没有受到捕猎手段的限制。非洲猎鹰的捕猎手段与猎物种类丰富多样，几乎可以适应非洲所有的栖息地。

别被他憨憨的外表欺骗，非洲猎鹰的本领可不一般。猎物或许能够暂时逃离，却挡不住他直捣老巢。他能攀爬笔直的树干，用坚硬的尾羽作为支撑，借助宽大的翅膀保持平衡。非洲猎鹰的面部裸露，没有羽毛，不会遮挡视线。修长的双腿让它能轻松地抓取猎物。有别于大多数鸟类，非洲猎鹰的腹间关节不仅可以向后弯曲，还可以向前弯曲，使它的爪子更加灵活。两鸟雏鸟藏得足够深，幸运地躲过一劫。非洲猎鹰还有很多选择，知雀的巢可以有效防范很多捕食者。

但非洲猎鹰不会放过任何找到猎物的机会。他逐一搜查，知却精心编织的鸟巢。

对一些猛禽而言，2000万只迁徙而来的巴西犬吻符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每年夏季，这些来自墨西哥的巴西犬吻符都会聚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布拉肯洞穴，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聚集行为之一。众多猛禽随之而来，其中有游隼、红尾狂以及斯氏狂。一些猛禽是本地物种，还有一些只是短暂停留，它们都在等待最佳的捕猎时机。日落时分，巴西犬吻符准备外出觅食。冲向密集的蝙蝠群十分危险，但缺乏经验的猛禽早已按捺不住。片刻之后，巴西犬吻符开始如潮水般涌出洞穴。在开阔的天空中，它们更容易被猛禽捕获。巴西犬吻符的平均飞行时速在100公里左右。猎手们加速追击，瞄准掉队的巴西犬吻符。这只猛禽轻松得手。巴西犬吻符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洞口飞出。

0: 们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全部离开洞穴。经验不足的猛禽仍有时间提升捕猎技巧。而真正的顶级高手已经开始炫技。两只利爪各抓一只巴西犬吻符。这场盛宴将持续整个夏季。之后，巴西犬吻符就会返回墨西哥。一些猎手会一直留在这里。另一些则继续前行，寻找新的机会。对于一些猛禽来说，他们寻找的机会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

0: 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我是。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虎头海雕身高近一米，体重为5到10公斤，是全球最大的猛禽之一。它们每年都会向南迁徙，在偏远的海岸越冬。在那里，白尾海雕展开约2米宽的翅膀，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猛禽都为同一个目标而来。几十年来，从渔船上丢弃的尖捕鱼货物，为这些猛禽在食物匮乏时期提供了便利的觅食机会。当地人同样乐于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猛禽。

这些猛禽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顿唾手可得的美餐，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多，这些猛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栖息地的改变

和气候的影响，导致全球范围内许多猛禽面临灭绝的风险。只要为它们保留生存的空间，它们就有望克服极端的环境。一些猛禽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的湿地，水稻纵横交错，这里为一种特别的猛禽提供了家园。石罗鸢，这种猛禽以其食性得名，石罗鸢主要以水生螺类为食。

螺类在遇到危险时会缩入壳中以求自保，而食螺鸢能借助细长且弯曲的喙取食螺肉。如此独特的鸟喙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称奇的演化故事。21世纪初，由于这片湿地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本地螺类数量急剧减少，导致当地的食螺鸢种群一度濒临绝迹。与此同时，原产于南美洲的福寿螺却成功入侵，大量繁殖。与食螺鸢原本捕食的本地螺类物种相比，这种福寿螺的体型要大上2到5倍。这一变化对食螺鸢的取食策略构成挑战，但也推动了它们的适应性演化。大约10年后，情况出现了好转。食螺鸢的数量大幅增加。如今它们不仅能够捕食这些较大的福寿螺，外观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鸟喙和体型在10多年间增大了10%左右。

研究发现，一部分鸟喙较大的失落鸢个体成功适应了猎物种类的变化。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这样的变化仅用了不到两代石螺鸢的时间，演化的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

佛罗里达州石罗渊的演化过程几乎是在人们的眼前发生的。只要有机会，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有能力适应极端的变化。这只雏鸟将成长为凶猛的猎手。

生存的利爪是猛禽极具代表性的特征。而它格外引人关注的原因在于它生活的地方。南非最大港口城市俄班的市区，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猛禽之一，非洲鹳鹩竟在都市中筑巢，真是出人意料。

面对雏鸟，非洲观雕妈妈展现出温柔的一面，而她的利爪足以捏碎骨头，它可以轻松杀死体重近30公斤的猎物。有研究指出，他们的祖先可能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而如今他们却成为了人类的邻居。尽管生活在野外的非洲观雕面临重重挑战，但是德班市区内的非洲观雕正繁衍兴旺。在野外，大多数非洲观雕的鸟巢至少相距4公里，而在德班市区，它们两两之间的距离可能还不到1公里。原因显而易见，这座城市中猎物随处可见。在非洲观雕栖息的街区，青富绿猴表现得分外安静。

猴群迅速进入警戒状态，好在所有成员安然无恙。提兔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只非洲观雕仅有六周大，一只蹄兔足够它吃上好几天。它成长的速度很快，逐渐展现出成年非洲观雕的特征。12周大的时候，非洲观雕父母不再把喂给他的食物撕成小块，他可以自己解决了。从这时起，非洲观雕父母回巢的次数将逐渐减少。父母不再回应他的呼唤，这让非洲观雕雏鸟感到困惑不解。情急之下，他开始挥动翅膀。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非洲观雕雏鸟依然需要依赖父母生活。学会如何抓住聪明的猎物需要大量练习。这将是一个辛苦的阶段，它不仅

需要在种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还要学会与这里的人类和谐共处。猎手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应对激烈的竞争，对抗其他捕食动物，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猛禽凭借一双锋利的爪子成为了顶级捕食者，他们拥有精湛的飞行技术，演化出了适应环境变化的特征，还具备非凡的感知能力。他们征服了各种类型的栖息地，展现出灵活应变的能力和出众的智慧。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或者猎物多么致命，猛禽作为地球上当之无愧的卓越猎手，都将自如应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德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度，它不仅以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更蕴藏着一处处鲜为人知的自然宝藏。德国是了解欧洲自然环境的一扇窗口，探访这里的崇山峻岭、茂密森林与蜿蜒。

你将窥见欧洲最为迷人的一些野生动物，从野猪到河狸，从鲸类到狼，形态各异的生物共同栖息在这片广袤的天地之中。来到德国的游客大多喜欢拜访那些名声在外的大都市，但在远离喧嚣的地方，还有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等待你前来探索。欢迎来到隐秘的野生王国。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濒临两片海域，与九个国家接壤，是欧洲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古老的建筑，也有别具一格的市镇。这里的自然环境同样丰富多彩，巍峨的高山，壮丽的河流，宽广的平原和葱茏的森林，共同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德国的地势南高北低，自南部的群山一路向北延伸至低缓的海岸。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最年轻也是最高的山脉，大约在两三千万年前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形成。德国境内最高的几座山峰都属于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海拔接近3000米。这些山峰屹立于德国南部边境，向北地形逐渐过渡为高原。这里便是德国的中部高地，郁郁葱葱的山丘连绵起伏，令人神往。这片地区藏着一处自然瑰宝，那就是气势恢宏的黑森林。

林的南侧和西侧毗邻莱茵河谷，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这里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松林，部分区域上百年来鲜有人类踏足，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对于这里的许多动物来说，松树是它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亚红松鼠会采集并储存大量松子，神秘的野猫则会利用松树的掩护观察猎物。在冬天，一些啮齿类动物会进入冬眠，欧亚红松鼠则不然，它们全年都会不断地采集种子、坚果等食物，并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森林里的食物竞争十分激烈，欧亚红松鼠能靠嗅觉找到同类藏起来的食物，然后将其据为己有。松鸦也会跟踪欧亚红松鼠，等它们藏好食物离开后，便上前将食物偷走。储备食物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好在欧亚红松鼠动作很快，在冬季来临前能储存上千份食物。

欧亚红松鼠具备一定的记忆力，但无法记住每一处食物藏匿点。实际上，大约有一半甚至更多的食物会被它们遗忘，那些没有被找回的种子之后便有可能在土壤中生根发芽。因此，欧亚红松鼠储存食物的行为也起到了传播植物种子的作用。

森林里的很多猎手都喜欢捕食啮齿类动物，野猫是德国森林里一个低调的成员。这些小型捕食者曾经遍布欧洲，然而大规模猎捕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等因素，导致野猫的数量大幅减少。目前，德国的部分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人们正在努力建设生态廊道，将这些分散的森林栖息地连接起来，以便促进野猫的种群恢复。寻找野猫绝非易事，它们行踪隐秘，善于潜藏，斑驳的毛色也能帮助它们融入周围的环境。另一种体型小巧的捕食者也喜欢保持隐蔽，这就是欧洲体型最小的鸮，花头鸠鹩。花头鸠鹩的体长大多只有十几厘米，捕猎本领却十分高超。这种鸟类难得一见，通常在黎明或黄昏时分才会现身。它们平时躲藏在被啄木鸟遗弃的树洞中，以此作为巢穴。花头鸠鹩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和小型鸟类，它们甚至能在飞行过程中捕捉鸟类。花头鸠鹩有一对硕大的利爪，能用来制服猎物，并把猎物带回巢穴。

这些优质木材一部分用于建造房屋和工业生产，还有一些则被用来制作家具、乐器和钟表。著名的布谷鸟钟就源自这一地区。

林的最高峰是海拔接近1500米的费尔德山。冰雪融水汇聚成流，在古老的山石间冲刷出水道，这里是多瑙河的源头。自此，多瑙河奔流而下，沿途经过

个国家最终注入黑海。它全长近3000公里，是世界上干流流经国家数量最多的河流。继续向北，花岗岩高地逐渐被草木丛生的砂岩所替代。在进入平原地区之前，一处地质奇观赫然显现。一条由坚硬的砂岩构成的岩脊横亘于平地之上，宛如一道天然屏障，将大地分隔开来。这就是魔鬼墙。当地流传着不少关于魔鬼墙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实际上，这条岩脊是白垩纪地壳褶皱运动的结果，当时恐龙还统治着地球。魔鬼墙所在地区的岩层之中，就隐藏着这些史前巨兽存在过的证据。科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恐龙的化石，它们的遗骸经过石化，长久地留存了下来。科学家对一些化石进行了复原，将恐龙的形态重新呈现在游客面前。例如体长6米的欧罗巴龙，这种恐龙的化石仅在德国有发现。魔鬼墙全长约20公里，参差错落，较软的岩石已经被侵蚀殆尽，唯有坚硬的岩体残存至今，兀然挺立，有些地方高出地面20多米。侵蚀作用常常能造就令人惊叹的地貌。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里，高大的砂岩石柱也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嶙峋的岩壁是游隼理想的筑巢地点。这窝游隼有3只幼鸟，它们还不会自己捕猎，此刻正为父母带回来的一只鸽子争抢不休。

有损爸爸在一旁关注着幼鸟们的争斗，他需要鼓励孩子们早日学会飞行，开始独立生活。不久后，有损幼鸟就会离开巢穴，掠过这片奇峰耸立的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内山势林立，蔚为壮观。

再往北便是宏伟的哈尔茨山脉，最高峰海拔超过1000米。高山上冬天尤为寒冷，

不过丰富的降雪让这里成了雪上运动的乐园。

茨山脉是德国境内少数可以见到野生猞猁的地区之一。猞猁一度在这里消失，经过重新引入后，种群才得以恢复。猞猁的捕食行为有助于维持猎物数量的平衡，它们会猎杀年老体弱的动物，还能控制植食性动物的数量，避免森林遭到过度啃食。有了猞猁等顶级捕食者，生态环境才会变得更加健康，也更具活力和多样性。它们无疑是哈尔茨国家公园里一道灵动的风景。如果能在野外偶遇这种美丽的猫科动物，绝对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然而，猞猁生性警觉，善于躲藏，很难被发现。

山坡上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比如欧洲摩弗伦羊。哈尔茨国家公园是欧洲摩弗伦羊的一处重要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可以不受打扰地繁衍生息。这个地区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好在，多年来的保护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如今，约有20万人生活在哈尔茨山脉地区，基弗豪森纪念碑等雄伟的古迹岿然矗立，为恬静的村庄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哈尔茨山脉地区不仅见证了德国历史的变迁，生物多样性也极为丰富，有时野生动物甚至会进入人们的家中。这不，几只饥饿的元睡鼠就溜进了一户人家寻找食物。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

0: 期。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哈尔茨山脉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海拔的剧烈变化使这里的植被呈现出层次分明的垂直分布，形成了类型多样的栖息地。在每一处栖息地中都深藏着独特的自然生灵。据统计，哈尔茨山脉生活着5000多种动物，大多数是昆虫，也有体型较大的动物。山毛榉林里栖息着非常多引人注目的鸟类，例如硕大的黑啄木鸟。它们的体长约有半米，外形特征十分鲜明。

黑啄木鸟通身以黑色为主，叫声尖利，因此在一些文化中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树冠层还住着另外一种神秘的鸟类，那就是生性胆小、行踪隐秘的黑冠。当地黑冠的数量曾经大幅减少，目前正在缓慢恢复。它们巨大的巢穴通常位于森林深处高高的树枝上，这是为了尽量避开外界干扰。冠姿态优雅，青鸟会在森林湿地里为雏鸟觅食，捕捉两栖动物和其他小型生物。

受地势抬升的影响，迎风坡的降雨十分丰沛，雨水汇聚成清澈的小溪。这里是河屋的家园，这种小型鸣禽非常善于潜水，它们会潜入水中捕食昆虫，以便自己享用或者喂养雏鸟。

溪水流经不同质地的岩石，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地貌景观。坚硬的岩体屹立不倒，较为松软的部分则被逐渐侵蚀。水流不断冲刷石灰岩，雕琢出一座座幽深壮观的洞穴。

溪流经过狭窄的水道时，水势会变得汹涌澎湃，这为激流皮划艇爱好者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刺激体验。

德国北部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西部则坐拥该国顶级的葡萄园。德国的葡萄种植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每年生产逾10亿瓶葡萄酒。温和的气候有利于葡萄成熟，也让昆虫活跃起来。葡萄园吸引来了许多昆虫，继而也引来了以昆虫为食的动物。有些捕食者自身也是昆虫。这只螳螂正在花丛中搜寻猎物。这片葡萄园里还有一种色彩鲜艳的昆虫猎手，这就是蜂狐。它们在葡萄园开垦时形成的松软崖壁上安了家。昆虫对蜂虎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以昆虫为食。雄性蜂虎还会在求偶时将昆虫作为礼物送给雌性。在育雏期间，亲鸟还需要把昆虫衔回巢里喂养饥饿的雏鸟。蜂虎在一排排藤蔓间穿梭觅食，减少了葡萄园里的虫害，葡萄园则为它们提供了栖身之地。清脆的田园因为有了绚丽的蜂虎而显得格外

生机勃勃。德国北部广阔的平原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全国范围内农业用地占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尽管大多数农田实行集约化经营，仍有部分土地采用了更为传统的管理方式。放牧和轮作给土地留出了休养的空间，缤纷的野花得以在田间绽放。有些鸟类经常在农田出没，比如山鹑和鹌鹑。这里也是观察野兔的好地方。

0: 人口相对较少，自然环境更具原始的生命力，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德国与波兰的交界地带生物多样性尤为丰富，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会在两国之间迁移。狼曾一度在德国销声匿迹，农民为了保护牲畜对狼进行了大规模捕杀，人类活动的扩张也使狼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后来随着保护措施的推行，一些狼跨越国界从波兰进入德国繁衍生息，德国境内狼的数量逐步回升。尽管仍有人将它们视为威胁，但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它们却找到了理想的庇护所。德国的一些军事训练区里覆盖着大片森林，由于军事训练区严禁普通民众进入，狼得以在此安然栖息繁衍。种群发展壮大后，它们便会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这标志着当地生态系统正日趋完善，野生动物爱好者们现在有机会一睹这些顶级捕食者的风采。随着狼群的回归，猎物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比如欧洲马鹿以及数量众多的野猪。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跨越国界的不仅有动物，还有易北河。这条大河发源于捷克，但有约1/3流经德国。易北河缓缓向北流淌，富含营养物质的河水滋养了大量鱼类，而鱼类又引来了水獭再次栖息。鸟类也喜欢在河水以及周边的芦苇丛里活动，这对凤头替梯就依靠河流提供的丰富资源成功繁殖了后代。

德国境内还有很多蜿蜒的河流，比如施普雷河。这条河虽然比易北河小得多，但沿岸汇聚了众多重要的地标建筑。施普雷河穿过森林和古朴的小镇，小镇里的居民经常会在河上举办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为了方便沿岸城镇的运输往来，部分河段被改造成了运河。此外，河水也被引向农田，用于农业灌溉。在较为宽阔的河段，河边的芦苇丛和草地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里栖息着芦苇鹰和优雅的大天鹅，还有德国体型最小的啮齿类动物巢鼠。

河狸是大自然里的建筑师，孜孜不倦地改造着他们所处的环境。河狸修筑的水坝能围成一片片小型池塘，这些水域很快就会吸引大量生物，变成生机勃勃的栖息地。水坝不仅能提升周边地区的动植物多样性，还有助于降低洪涝风险。

顺流而下，随着施普雷河进入德国首都柏林，两岸的自然风光很快便被都市景观所取代。柏林的东西向跨度约为40公里，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400万。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柏林也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城市里1/3的面积属于绿色空间，为动物们提供了生存的环境。柏林的繁荣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河流与湖泊在这里交织，便捷的航运条件使柏林成为了重要的商贸中心。穿过柏林市中心后，施普雷河汇入哈弗尔河。德国北部的平原水系发达，水量充沛，哈弗尔河蜿蜒穿行，河里能看到水塔的身影。平原上广泛分布着肥沃的农田，不过仍有零星的森林点缀其间。狗獾和赤狐等动物白天藏在森林里，到了傍晚时分则会来到农田边缘寻找食物。

伏尔河流淌300多公里后，最终汇入壮丽的易北河。沿着易北河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另一座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汉堡。这里是德国重要的贸易门户。易北河的另一条支流贯穿汉堡市区，那就是阿尔斯特河。在并入易北河之前，阿尔斯特河在市中心汇聚成了一片湖泊。阿尔斯特湖为繁忙都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空间。这片被誉为汉堡明珠的湖泊游人如织，许多动物也选择在此栖息。汉堡的天鹅久负盛名，早在几个世纪前，这些优雅的鸟类就得到了当地人特殊的照顾与保护，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负责照看天鹅。每年冬天来临前，天鹅会被集中转移到指定水域，在那里管理员会为他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并采取各类保暖措施。

确保他们顺利过冬。传说只要天鹅还在湖中游弋，汉堡的经济就会保持繁荣。天鹅不是唯一一种在汉堡安家落户的动物，还有很多其他生物也在与人类共享城市空间。无论是在公园、水边，还是墓地、庭园，都能觅得它们的身影。汉堡发达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经于此的易北河，凭借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汉堡港成为了欧洲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离开汉堡，易北河继续流淌约100公里后，便涌入了北海。德国北海海岸的构成错综复杂，河口、沙洲和岛屿交织其间。在海岸与一串低矮的近海沙岛之间，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续潮间带系统——瓦登海。这里既有宁静的传统村镇，又有多样的自然景观，对于喜欢探索的游客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在距离海岸更远的地方，一座地势高耸的岛屿与低矮的沙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位于易北河口西北方约70公里处的黑尔戈兰岛。尽管地处偏远，这座小岛仍然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里是一处观鸟圣地。岛上的一座鸟类观测站长期监测当地的鸟类活动，每年都有大量海鸟来此繁殖，嘈杂的叫声在石壁间回响。到了迁徙季节，人们能观察到多种候鸟，它们在岛上稍作停留，补充体力，然后继续朝目的地飞行。往东，是位于德国最北端的北弗里斯兰县。沿着北弗里斯兰县的海岸线向北，便会抵达德国与丹麦的边界。沿岸岛屿的沙滩上，随处可见贝类等海洋生物，吸引着成群的涉禽前来觅食。这里还是港海豹的栖息地，它们平日里经常在岸上休息，夏季则会寻找僻静的沙滩，生下并哺育幼崽。德国北部的一处领土向外突出，西侧濒临北海，东侧则面向波罗的海。波罗的海沿岸的沼泽里栖息着众多鸟类，包括鹤、琵鹭，还有霸气的白尾海雕。

喜欢来海边的不仅有欧洲马路，这里的沙滩也深受游客们的青睐，连绵的沙丘能够为他们遮挡海风。水面之下的海草场是许多动物的避风港，这里有虾、海龙，还有其他更加奇特的海洋生物。丰饶的海产资源带动了当地渔业的发展。在渔船附近，还有一种动物也在捕鱼，这就是港湾鼠海豚。港湾鼠海豚是现存体型最小的鲸类之一。目前，波罗的海的港湾鼠海豚种群数量仅有几百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从南到北，德国处处都展现着自然的魅力。在这里，热爱自然的人们可以尽情探索野生动物的奇妙世界。野猫、欧洲马鹿和猞猁在山间活动，古老的密林里隐匿着野猪和欧洲摩弗伦羊的身影。蜿蜒的河流是河狸和水獭的家园。在肥沃的平原地区，狼群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并日益壮大。在曲折的海岸线上，港海豹、鸟类，甚至港湾鼠海豚都能和谐共存，生生不息。德国隐秘的自然之美，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不断探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5: 快转移往高处走，
4: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6: 在这里把手给我，
4: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7: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求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们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生命，从每一个物种自身的属性出发，各取所需，只取所需，同时与其他物种竞争与互助，完美的融合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让这个星球的物种实现着最和谐的共存和发展。

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滋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和阳光。

水过后，拥有充足水分的植物们便开始了下一代的繁衍。这个像降落伞一样降落的是望天树的果实，螺旋式的降落有助于保护种子不被摔伤。即使从高达25层楼高的地方落下，它也能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上。望天树的种子成熟后，从高处散落在长满植物的林地上，只需要1至4天便可发芽。但是生存是残酷的，平均每20000粒种子之中，只有1粒能幸运地长大成材。这样的幸运离不开其他物种的帮助。这群小小的白蚁疏松了土壤，带来养分，使种子发芽，分裂出根须、枝叶，向上生长。高可望天的大树和一群微不足道的白蚁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只小松鼠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它在等一个机会。大拟啄木鸟警惕地守护住嘴边的食物，它知道松鼠并不是危及生命的敌人，但却是一个狡猾的小偷。终于在大拟啄木鸟松懈的那一瞬间，小松鼠闪电般出击，它得手了。

长着白色络腮胡的动物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有物种白甲长臂猿。这里树冠浓密，为白甲长臂猿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场所。这只雄性白甲长臂猿警惕地巡查着周边的轻微变动。有了这只雄性白甲长臂猿的守护，年轻的白甲长臂猿从容地在树冠间穿行，寻找食物。这是榕果，是白甲长臂猿的最爱。榕果到了雌花期，一种小昆虫该登场帮忙了。位于榕果顶端的苞片口已经静静打开，开始释放出一种挥发性很强的化学物质。对荣小峰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邀请信号。他们追寻着荣果的气味，想方设法钻进打开的包片，到果腔内寻找合适的点位产卵，同时也在为榕树传粉。包括白甲长臂猿在内的动物很爱吃这些美味的果实。榕树的种子则通过动物们的粪便四处散播。生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紧紧连接在一起，这是雨林的生存之道，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智慧。白甲长臂猿的叫声在雨林回荡，仿佛在为他们的家园而歌唱。这种濒危动物正越来越受到我们的重视和保护。

0: 象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它们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亚洲象原来生活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加剧逐渐让亚洲象向南迁徙。在中国云南南部是它们目前唯一的家园。作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政府设立了亚洲象自然保护区，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野象的数量20多年间增加了一倍。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象群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频繁出入保护区周围的村庄和农田，甚至公路、城镇，村民们种的水稻、香蕉、玉米都成为大象喜欢吃的食物。
1: 是庄家就算了，是庄家了，我们找保险公司来处理。象来了，怎么样得提前，赶紧把家人赶紧就带走。昨天晚上过来的大象了，那脚印这个大，应该有小象。这个量上讲，这个是成象，那这个是小象，这是幼象，在14、15头左右。
0: 为了缓解人象之争，云南率先推出了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制度。对公众受到的损失给予补偿，以减轻和降低人象冲突的程度和范围。同时更安排专人对野象的行踪进行监控。
1: 哦，这头象嘛是大了吧？
2: 50
1: 啊，2吨3吨有啊，这个象嘛，哦，大了。
3: 它不会扣眼啊，这长象。
4: 这长象就在旁边啊。
3: 这个要得注意呢，要得收个这个，小气那些。那个晚上得注意安全。
1: 保护区里面我们是禁止人为活动的，那么如果是人与象相互之间这个遭遇，这个我们不能跟大象发生正面的冲突，我们也不能去驱赶它，这个恐吓它啊。那么人与象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0: 从2008年开始，政府在西双版纳州野象谷成立了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以救助、疗治和帮助这一濒危物种。跌落、打斗、受伤的野象在这里得到了专业人员的救助和医疗。
5: 研究室2015年的时候在思茅的一个噶喇巴村巴克村小组的一个村民发现的，然后我们这个救助队伍就迅速地赶到现场，对这个小象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对这个没有吃过大象的初乳或者说没有得到象奶长期的哺乳的小象，它的身体抗体是特别差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这个小象能够回归到市场，因为这个大自然才是它的家。

其他象爸爸一样，保明伟每天要和这些野象生活10个小时以上，最主要的工作是对他们进行野化训练。在这个星球上，亚洲象唯一的天敌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也是人类。人和象之间总会找到一条可以共存共生的道路。

2021年夏天，一群任性而勇敢的亚洲象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一时间，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聚焦于这群特殊的游客。他们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们会往哪里去？无数人在好奇，在关注。

为了保护象群和人们的安全，政府部门迅速建立起指挥调度体系，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随时跟踪，密切保护。

0: 让我们看一看，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那是我们一生的幸福啊。
1: 在昆明附近盘桓数日之后，象群们折返向南，不紧不慢地走上回家之路。野象们的这次奇特旅行，让无数人真切地感受到野生动物离我们如此之近，他们的情感又与我们如此相通。这种情感穿越时空，跨越地域，再一次大范围引发人与野生动物该怎样和谐共处的讨论与思考。与望天树一起努力生长的，还有拥有高超生存智慧的王冠蕨。为了获得阳光，他们借助巨人的肩膀，终于摆脱雨林底层的昏暗，来到雨林中阳光明媚的树冠层。

望天树克服重重困难成为雨林中的巨人，其他植物也不甘落后，借助高大乔木的身体朝着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

借助巨人的肩膀，这些复生蕨类植物和藤本植物获得了赖以生长的关键位置。森林是地球上生物量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作为全球生物圈中重要的一环，它更以地球基因库、蓄水库和能源库著称。林木、半生植物、动物及其环境成为森林最鲜明的特征。当皇冠蕨获得了足够的营养物质之后，便开始孕育后代了。皇冠蕨传宗接代的秘密就藏在它们叶子的背面，这些密密麻麻的球体排列整齐，里面藏有成千上百的孢子，它们是生命的信使。成熟之后便会弹出，离开母体寻找新的家园。森林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进程，以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为代表，是现代森林的源头。由它们构建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大面积的滨海和内陆沼泽森林，是石炭纪重要的造煤植物。今天当我们点燃一块煤，其实就是点燃了储存在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体内数亿年前的远古的阳光。由于未受到地质历史时期冰川的影响，云南的森林仍依稀保留着远古洪荒时期的模样。梭罗被众多国家列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蕨类植物之王的赞誉。梭罗是蕨类植物中的参天大树，最大的可以长到约有6米高。梭罗之所以成为蕨类之王，靠的是贯穿身体内部的纤维组织，它们不断地为身体输送养分和水分，使梭罗长高长大，获取更多的阳光。梭罗的树干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触须，这让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空气里的水分。比梭罗的触须还强大的是榕树的气生根，它们从树干、树枝上茂密地生发出来，捕捉和汲取着湿润雨林中的水分。森林是一个拥挤的世界，生存空间成为植物最为稀缺的资源。为了生存繁衍，

0: 植物们顽强争斗，在生与死、荣与枯的交替中，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榕树遒劲有力的根须枝干，透露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它们仿佛在热烈的深情相拥，其实是在实施致命的绞杀。森林在地球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发展时期，巨大的生命能量让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美好的梦幻时光。栖息在树冠的懒猴看上去格外萌宠，瘦小的身体，大大的眼睛，这样一动不动地抱在树枝上，懒猴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森林是慢生活的最佳环境，懒猴主要以昆虫蜥蜴等为食，有时也吃浆果、树叶和花蕾。动作极为缓慢的懒猴也有保护自己的利器，那就是它们身上带有剧毒，会从肘部射出的毒液。当它们梳理毛发时，毒素会布满它们的皮毛，以此来保护自己。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4: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地球从荒凉贫瘠到充满生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敬畏自然，如同这莽莽苍苍的雨林一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着至重至深的根系。人们对山林湖海一草一木的尊崇，也自然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存、唇齿相依的深厚感情。保护物种、利用自然的智慧，也在这种相互依存中滋生繁衍。在中国古代被称作瑞草，是人类最早驯化栽培的植物之一。

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气流。中国西南山地的山茶科植物在第四纪冰川中得以幸存，成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云南普洱的景迈山区，连片生长的古茶树多达万亩，世代居住在这儿的布朗族同胞以茶树为始祖，也靠着茶叶的采摘和制作换取生活所需。三门和尔坎是生活在景迈山的茶农，他们的家族世世代代以采茶为生。这里的古茶树是高大的乔木，采摘非常不容易。春天的雨露催促着茶树发出新芽，他们要赶在雨水到来之前采摘春茶。采茶要在阳光不太炽烈的清晨，这个茶园没有刻意清理杂木杂草，仿生出天然的森林系统。在这个小小的生态环境里，可以利用其中的生物多样性来预防病虫害，促进授粉。植物的残枝败叶腐烂后，又能为茶树提供天然的养分。在这样的山区，茶叶收入几乎是三文和尔坎一家人全部的生活来源。他俩采摘时显得小心翼翼，为了不影响古茶树的生长，他们遵循古老的法度，只摘取一芽两叶。这些年来，普洱茶以其质朴、天然、香醇、甘美，征服着全球的爱茶者。一片小小的茶叶，成为追求生活品质、体验生活美好的传奇。

守人茶共生、人茶共荣的古老信念。茶山人收获了山乡的繁荣、生活的富足，这不仅是生态法则给予茶山人的回馈，更是大自然赠予所有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之人的最好礼物。只有一如既往地保持对自然的爱与敬意，这些天赐的宝藏才能代代相传，天长地久。

生在树干上的石斛花散发出诱人花香，这也许是这些大蜜蜂把蜂巢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良而又悲壮。但是旧家族没落了，新的家族又开始生成壮大，循环往复，招募更替，让生命之歌永远在

种羽毛华丽体态高贵的大鸟在我国只分布在云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是犀鸟的栖息地，这里有中国热带北原最靠西部的雨林。犀鸟就栖息在森林中的高大树木之上，以果实昆虫为食。在繁殖季节，雌鸟会钻进自己事先挑选好的树洞，雄鸟则用嘴衔来泥土封闭洞口，只留下一条狭缝。雌鸟在已封口的树洞内孵卵育雏，雄鸟则在外奔波，无微不至地照顾爱侣。雄鸟将食物储藏在嗉囊里，将小小的果实准确递进狭小的洞口。犀鸟体型巨大，只有参天大树才能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犀鸟和森林唇齿相依，人类和自然也同样如此。

和河流湖泊相似，森林能涵养水源，是一个巨大的水库，在水的自然循环中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降落的雨水一部分被树冠截流，大部分流到树下疏松多孔的土壤里被蓄流起来，有的被林中植物根系吸收，有的通过蒸发返回大气。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一公顷森林一年能蒸发8000吨水，使林区空气湿润，降水增加，冬暖夏凉，这样它又起到了调节气候的作用。与此同时，树木的叶子也像一把把伞，阻挡了雨水对地面的直接冲刷，树上的苔藓和树下的枯枝败叶有同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一道成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植物类型都有分布。在全国30000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占60%以上。整个云贵高原占据优势的是常绿阔叶林，

樟树、石栎、木莲等乔木树种，杜鹃花、厚皮香等较高大的灌木，以及草本植物中的蕨类、百合科或天南星等植被。这些同属于常绿阔叶林的植物构成了云贵高原四季常青、碧水长流的最核心要素。

些丰沛的水源来自常绿阔叶林的涵养。五月，在哀牢山深处，数十种蝴蝶在孕育自己的宝宝。为了躲避天敌，它们把自己伪装成环境的颜色。30天后，数以亿计的蝴蝶破茧成蝶，满山

是木兰科中著名的植物之一，最高可达40余米，胸径能超过1.2米，被称为植物大熊猫。它是中国特有树种，仅分布于云南东南部。自然野生的华盖木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植物，造物主仿佛特别眷顾云南。这种树姿优美、树皮奇特的松树叫巧家五针松，因为仅仅分布于云南省巧家县的药山而得名，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的野生数量极为稀少，90年代初被发现时，仅在药山的一条山坳生长着30余株，被列为全球最濒危的100种物种之一。为此，国家专门建立了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保护。如今巧家五针松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管理，人工培育苗超过7000余株。

云南西部的横断山区，自新生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这使一些古老原始的种类和孑遗植物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秃山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孑遗植物，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林中活化石之称，其受威胁等级为易危。秃山分布于云南西部和缅甸北部，树林最大的秃山已生长了2000年。这棵生长在高黎贡山的秃山需要8个人才能合抱过来，是有数据记录的欧亚大陆上最高的一棵树。红豆杉属植物是第四纪冰期后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同秃山一样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在森林的大家庭里，针叶林无疑是顶峰傲雪的翩翩君子。

们生活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寒地区，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针叶林以管状的枝叶吸纳水分，在严寒里蛰伏。春天，它们展开雨伞般的躯干，拥抱自然。在森林的大千世界，针叶林无疑是长寿家族的代表，超过百年树林的身影随处可见。自然界中，无论高大还是微小，每一个物种都有着它独特的价值。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陆地上具有最强大生产力、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它们历经数亿年，达成了绝妙平衡。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6: Perfect，
5: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地处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是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被称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世界自然博物馆。百花岭，一个迷人的名字，这些年来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但他们不是来看花，而是来观鸟、拍鸟。百花岭地处高黎贡山东麓，这里有343种鸟类，其中有很多珍稀品种。
9: 我就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小的时候一直就喜欢上鸟，因为这里鸟很多，花也很多，就叫百花岭。
8: 过去百花岭一带的村民非常贫困，习惯于上山打猎、捕鸟、砍树。1995年12月，

0: 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在百花岭村诞生。在当地政府和保护协会的引导下，百花岭村民生态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不断改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村里拍鸟观鸟，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村民们纷纷为观鸟者提供食宿、接送、鸟岛、场地租赁等服务，一条以观鸟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产业链逐渐成熟。
1: 这个环境保护好了，这些草籽掉下来，这个绿背眼流也在吃。
2: 嗯，
1: 你看很多的这个生态也保护好了，动物也看得见了，以前动物都在上面，现在跑到下边来了。
0: 在老侯的影响下，他二女婿葛宝志也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家乡，加入了爱鸟护鸟的行列。

一般呢，这个鸟的这个体型、外观，还有它的特别它的喙，那就可能决定你知道它在吃什么。比如说吃花蜜的鸟，一般嘴会比较长，弯弯的啊。那这个吃杂食性的，就可能像个镊子一样。在野外的话呢，我们一般就是听到叫声去判断鸟，然后逐步的靠近，就有机会可以判断看到这个鸟。鸟类的名字都是以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加科属名命名的，比如说赤尾噪鹛，它是鹛科的，所以呢，它的身体的最显著的体貌特征就是它的尾巴是赤红色，所以叫赤尾噪鹛。那像这个雪雀呢，它全身是血红色的，所以呢叫雪雀。猎头蜂虎呢，是一个每年在4月份、5月份的时候会来到我们这儿产崽的一个鸟类。它会呢，它的筑巢呢怎么样？就在一个岩壁上凿一个洞，然后就去了。然后呢，一般成群，虽然说是家庭是这个以洞为单位嘛，但是它会很四五成群在一起去总是去找东西。它特别喜欢吃蜜蜂，啊，就是吃蜜蜂的老虎，而且它的这个颜色会很鲜艳，所以被称为中国最美的鸟类之一。

0: 鸟归林，这里的夜空如同一幅深蓝色的巨幕。
1: 我可以尽我自己的力量去帮我们保护区做更多的事情，来保护这样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对我们的直接的一个影响，空气质量会特别的好，环境也特别的好，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发现，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我们什么都没有，必须要去大城市去打工啊才能够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2: 世界的最漂亮的羽毛就是鸟的羽毛，不要砍山砍料子，不要去烧山烧火，就留了青山绿山，那个我们的鸟也就更多，动物就更多了嘛，是吧？
0: 护鸟人，从伐木者变成护林员，从贫困到小康，如今百花岭人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我们进入了构建生态文明的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的要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这就是生态文明的核心。

触手可及的风景，本真天然的风情，我们和大自然之间终于能以这样的方式相遇、相知、相生相伴。这里是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7.9万份植物种子被封存在这里，被誉为植物的诺亚方舟。云南是动植物王国，植物种类遍布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等类型，物种非常丰富。现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经保存的10013种7.9万份植物种子中，有5103种是来自云南，超过了总数的50%。它们中的每一颗将来都可能会成为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清新的空气，雄伟的高山，甘甜的河水，茂密的森林，奇妙的湖泊，美丽的田野，旷远的草地，从动物、植物到微生物，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使我们的地球充满生机，让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生物多样性支撑着这个星球的健康，一粒谷物的味道，一缕植物的温暖，一口清水的甘甜，都在向我们讲述生命的意义。一个物种的消失，不仅是这个星球失掉了一种自然资源，还会通过其他的系列连锁反应引起更多物种的丧失，让地球这个宇宙中已知范围内唯一的生命方舟出现坍塌。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对待生态环境就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让基因延续，让种族繁盛，让文明发展，让多样的生命汇集起来，构成地球生命共同体波澜壮阔的传奇，谱写生命历程壮美的长歌。我们和万千世界的共同家园更加和谐美好。

们寿山石出自于寿山村，是我们福建福州独有的材料。同样一个材料，在不同人的眼里，它的创作方法是不一样。寿山石它好在哪里？它色彩特别的丰富，比如说它的朱砂、它的桃花，它就像朱砂洒在水上那种荡开来的曼妙。正是因为它柔而易工，色彩斑斓，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就出了几个大家，有杨玉玄啊，有周善君啊，到了我们这边又有东门派的林元珠啊、林元水啊等等，再传到我们现在。同样一个题材，不一样的创作者，有的追求内敛含蓄，有的就是追求张扬。我收藏了那两件作品，王志坚教授的《海的女儿》，叶子贤大师的《六指西佛》。王志坚教授他是学院派的，他是以一种哑光跟亮光的强烈对比来创作，他把生命的韵律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材质美、艺术美、造型美都融入在一起。那么另外一件，它是一种包雕的形式来表现，把米勒的这种造型活灵活现表现出来，这个氛围表现得很好，气韵生动。我要对孔子的一系列的喜怒哀乐，他的身停、他的卧、坐、趴、站、跑各种的动作，我要深入的去研究，总有他的美感在哪里。不断要读懂材料，也要读懂我自己的内心。我家里兄弟就有六个，我是排行老六，最小。我家旁边又是闽江口，我从小就在水里面嬉戏长大，一到夏天就经常在水里面游泳啊，捉鱼摸虾，去挖蚯蚓来喂鸡喂鸭。在河里面，我一个竹竿我都可以站在上面，可以划船，就这样过家。深入生活，你才会游刃有余的刻画，让作品有生命，让作品会说话，这就是你的智慧。考工记里面在讲的，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良，呵持事者可以为良也。材料首先是死的，人是活的，对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事物的结构也要深入的研究，物尽其用。它的色彩过渡到这里，它的色层就是多厚，我们呢都要前期先做一些预判。一向底九宫，这是我们老一辈手艺人传下来的，刻进去的时候随时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的肉眼可能只能观察到里面的5毫米，我就要考虑到它是往右还是往左，往上还是往下，往前还是往后，方案布局随时都在变化之中，这就需要你有扎实的功底。有一些变化不能让你正正规规做的，你要测头不变，你要先测心也在的改变。高山起微尘啊，我的成长经历都是通过临摹学习突破自我创造自我，吃百家饭长大的，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没有捷径的。从量变到质变，临摹到一定的时候，你有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观点，如何为我所用，融会贯通，那你就走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艺术就是尽善尽美的，任何作品达到极致都是艺术。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6: 妈，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

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成功之道。

在非洲的密林中隐藏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动物，它静静地隐蔽在暗处，身影难得一见，然而没有动物敢忽视它的存在。它随时可能发动致命一击，这是同伴的嬉闹声，是风吹动树梢的声音，还是危机正在步步逼近？

与顶级掠食者共处一片森林，时刻都要保持警惕。凶悍的非洲观雕在猛禽中名列前茅，他们的祖先甚至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非洲观雕体重约为4.5公斤，翼展可达1.8米。在这片森林里，青腹绿猴是他们的主要猎物之一。他们还会捕获一些体型更大的猎物。

对非洲官雕来说，处理这样大的猎物并不容易。此时，他们锋利的喙就派上了用场。

这只非洲观雕已经当妈妈了，只有将猎物撕成碎块，才能带回巢里喂养幼苗。

生活一年多的时间才能独立。如此漫长的养育期，在猛禽中非常少见。

型猛禽，既令人害怕，又引人好奇。一些小型猛禽则是活跃有趣。

这里是位于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岛上大树参天，生活在这里的红毛猩猩可达90公斤重，而黑腿小隼的体长却只有15厘米左右，娇小的体型给它带来了诸多挑战。它可能会沦为其他猛禽的。

不仅如此，加里曼丹岛降雨丰沛，暴雨常常让黑腿小隼难以飞行。捕猎机会一旦出现，黑腿小隼就要精准把握。他做到了，黑腿小隼拥有惊人的捕猎成功率。虽然他们具备捕食其他鸟类的能力，但雨后的雨林中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昆虫。一旦锁定目标，它几乎不会失手。

黑腿小隼虽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却一点都不可小觑。

猛禽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很多动物都有来自空中的天敌。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体型大小以及生活习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3大共同特征：以食肉为

还有些爪子弧度较大，在水上捕猎时占尽优势。猛禽是广阔天空中的统御者，然而他们的生存故事有另外一面。

顶级掠食者之间的生存博弈会更加残酷。在芬兰北部，冬季气温可骤降至零下50摄氏度。

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现在面临着比严寒更严峻的挑战。四周都是强劲的对手。

在冰天雪地里，狐狸尸体是难得一遇的大餐，值得他们大打出手。这只雌性金雕负伤了，可危机才刚刚开始。

0: 年轻雌性金雕只能眼睁睁看着体型更大的成年金雕霸占猎物。它只能与一群喜鹊争夺残羹冷炙。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猎物残渣，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事实上，仅有10%到15%的金雕能够活到成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同类竞争并不是猛禽面临的唯一威胁，春天气温回升，是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好时机。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厄蒂国家公园，筑巢是一大难题。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树木为鸟巢提供阴凉和庇护。雪小枭只好选择在地下安家。与其自己费力挖掘，不如抢占一个草原犬鼠已经挖好的洞穴。安居之后，又该去哪里找食物呢？美洲野牛和郊狼帮了大忙。确切来说，是他们的粪便对雪小枭来说用处很大。雪小枭把一些粪便衔回洞穴，昆虫随即会被吸引而来。随着温度逐渐上升，有了这个秘方，雪小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就能获得持续的食物供应，前景十分美好。这只雪小枭经过努力赢得了一位伴侣。

为了给雏鸟提供理想的成长条件，雪小枭会把握交配时间，让宝宝在昆虫与啮齿动物最丰盛的时期孵化。在鄂蒂国家公园，这一时期通常是在晚春雨季之后。草原上的新生动物宝宝逐渐增多，雪小枭父母也迎来了七只雏鸟。雪小枭爸爸带回的粪便成效显著，

现在无需担心食物问题，而躲避天敌成了头等大事。美洲獾嗅觉敏锐，一旦发现洞穴，整窝雏鸟都可能丧命。雪小萧父母对此无能为力，然而美洲獾径直离开了。无论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养育雏鸟，必须掌握一些独特的生存技巧。在繁殖季，猛禽们面临着多重考验。极端的高温，肆虐的暴雨随时可能夺走脆弱雏鸟的生命。而确保充足的食物供应至关重要，这是雏鸟活下来的先决条件，因此把握时机就是把握生机。食物匮乏时，雏鸟甚至会手足相残。通常只有最强壮的个体才能活下来。因此，在食物充足的年份，猛禽就会多多繁育后代。父母日夜不休，轮番为孩子衔来食物。

随着夏季结束，这些年轻后代即将迎来严峻的考验。冬天的脚步近了，这只年轻的雀鹰若要熬过寒冬，每天需要成功捕食数

空地成为他出世锋芒的猎场。成败在于等待猎物背过身的那一刹那。就是现在。

需要多试几次。毕竟捕猎技巧需要长时间磨练。惊扰松鸦看似是一场游戏，实为锻炼捕猎技巧的必修课。猎捕其他飞鸟也绝非易事。每只鸟儿都对这只雀鹰避之不及。寒冬到来前，雀鹰必须学会精准把握猎杀时机，做到快速预判和灵活。

步磨练伏击技巧。若伏击未果，要立即转为全力追击。这时雀鹰很快会发现，这种战术仅适合短距离攻击。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成年雀鹰，捕猎成功率也只在10%左右。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冬，猛禽还有另一个选择：迁徙。这是一只红脚隼，它翱翔在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幽深山谷间。这只雌性红脚隼并非只身而来，

为躲避繁殖地的严冬气候，众多红脚隼从遥远的北方飞越数千公里来到这里集结。对他们而言，这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避风港之一。

抵达之时，恰逢白蚁集中羽化，漫天飞舞。红脚隼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享用大餐。这场盛宴会持续两周左右。每只红脚隼都必须抓紧时间增加自己的能量储备。如果储备太少，他们或许难以完成接下来的旅程。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这片山谷只是他们的中途停靠站。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非洲南部。从这片山谷出发，一些红脚隼会昼夜不停地连续飞行五天才会再次落脚。这场一年一度的迁徙会跨越数十个国家。亚非两大洲以及整片阿拉伯海，红脚隼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数万公里。然而，红脚隼迁徙的自然奇观一度濒临消失。

地里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年会捕获大量的红角隼，态势愈演愈烈。幸而在动物保护者的大力宣传下，捕捉红角隼被禁止，它们的种群数量才得以恢复。随着数量回升，大批红角隼正涌入山谷。这片芦苇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落脚地。猛禽要应对激烈竞争，要抚育后代，还要抵御极端气候，而他们总能突破生存极限。

在茂密的森林中，飞行空间有限，对猛禽施展捕猎技能很不利。可这难不倒苍鹰。它以每小时50公里左右的速度在密林间穿梭。苍鹰不仅能轻松避开错综复杂的枝桠，还能在空中完成令人惊叹的急转弯。

0: 仿佛在腾空而起的瞬间，他就知道最后的命中位置。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凭借超凡的敏捷性，苍鹰成为这片森林的主宰。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法则也随之改变。这是一片北极高纬度地区的广袤荒原，在这里捕猎考验的是速度与耐力。毛隼在水平飞行时速度惊人，是猛禽中的佼佼者。它的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110公里。它拥有发达的飞行肌，长且坚硬的羽毛，能持续高速飞行数公里。有一种猛禽身怀绝技，甚至能猎杀肉眼难以察觉的目标。在北方针叶林地区，积雪覆盖大地长达数月，此时很少有动物在这里出没。一种猛禽统治着这片寂静的荒野，乌林鸮。它行踪隐秘，

与他引人注目的巨大面盘。他的面盘如同雷达一样，可以接收声波。他不对称的耳朵不仅能辨别声源方向，还能精准定位声源的高度。

一只田鼠遭殃了。据称乌林霄甚至能听见雪下30厘米处猎物的心跳声。飞羽的锯齿状结构能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和飞行时的噪声。猎物听不见它靠近的声音，而它能精确锁定攻击位置。

多数猛禽更依赖另一种超凡的感官。金雕在北半球的广袤天际翱翔，它拥有脊椎动物中数一数二的视力。金雕的眼睛虽与人眼大小相当，但感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5倍多。

视野里，每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纤毫毕现。金雕能看到数公里外的猎物，在他的注视下，猎物无处遁形。

如果无法一击致命，金雕会让猎物跌落山崖。出色的视力让金雕在群山之巅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既听不见猎物的声音，又看不见猎物呢？或者是猎物已经死去呢？主要以腐肉为食的猛禽要上场了。红头美洲鹫，它每天飞行300公里左右搜寻食物。这一种鲜为人知的绝技，通过气味定位食物，红头美洲鹫能闻到数公里远的气味。这种能力在鸟类中极为罕见。科学家们刚刚开始揭开红头美洲鹫嗅觉之谜。奥秘不仅在于它那醒目且连通的鼻腔，它的嗅觉感受器数量是其他猛禽的数倍。处理嗅觉信息的大脑区域也比其他猛禽发达。

敏锐的嗅觉使红头美洲鹫成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猛禽之一。这一物种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清理动物尸体，有效遏制病原体扩散，阻止细菌滋生，维护生态平衡。

猛禽在自然界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认知，它们大多位于食物链顶端，完美地适应了各种栖息环境，善于与各类猎物周旋。据统计，一个苍枭家族每年可捕食数千只啮齿动物，每次猎杀都有助于调节猎物的种群数量。

猛禽对生态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并保护它们，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关键的问题：究竟何为猛禽？近年来，科学家们才达成共识，

猛禽家族迎来了新成员。南美洲热带草原上曾游荡着高达3米的害鸟，红腿叫鹤是害鸟现存的近亲。

在捕猎时，红腿叫鹤本应表现得格外凶猛。可看起来却不是这样。或许他该挑选行动迟缓

红腿叫鹤展开双翼，扰乱蛇的攻击，帮助自己跳出险境。红腿叫鹤一下便踩到了蛇，又用喙掀起甩飞，蛇奋起反击。红腿叫鹤还有雏鸟需要照料，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他还有其他选择。这条小蛇看起来更容易对付，这是一种独特的

0: 装备精良，感官敏锐的猛禽，不愧是终极掠食者。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旧振兴新图景，
1: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成功之道。

凛冽的寒风席卷大地，这里的气温可降至零下60摄氏度。雪鸮能凭借厚实的羽毛轻松抵御刺骨的严寒，它们胃口很大，

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每天都需要捕食好几只。为了填饱肚子，这只雪鸮不得不踏上永无止境的觅食之旅。它四处漂泊，成为了冰封荒原上空的流浪者。雪鸮的翼展约为1.5米，它们可以凭借这对翅膀飞行数千公里。有时他们会离开北极地区，前往更加温暖的南方。雪鸮在迁徙时通常结伴而行，这一只也不例外。这里的地势平坦而开阔，如同他们的极地家园一样。雪鸮的迁徙路线并不固定，可能相隔数年才会再次造访某个地方。它今年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食物。只要食物足够丰富，它便会选择在此停留。下，啮齿动物随处可见，偶尔失手也没关系。而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当猎物变少时，雪鸮就会离开。或许这只雪鸮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对于部分雪鸮来说，它们的一生都在流浪，就连每年的繁殖地也不固定。这样的鸟类并不多见。极地环境变幻莫测，他们必须不断做出改变，才能更好地应对。为了增加生存的机会，有些猛禽选择了迁徙，还有一些则学会了捕食危险的猎物。在亚洲东部至南部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种以致命动物为食的猛禽。这种动物就是金环胡蜂，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胡蜂之一，毒性极强，严重时可致人死亡。而在凤头蜂鹰眼中，金环胡蜂以及它们蜂巢中的蜂蜜、蜂蜡和幼虫，都是难以抗拒的美食。

而且每只都从蜂巢上攫取了一大块战利品。对于绝大多数鸟类来说，受到金环湖蜂的攻击有可能丧命，但凤头蜂鹰自有应对之道。

头蜂鹰生来就善于捕捉危险的猎物。它们不仅捕食胡蜂，蜜蜂也是它们的目标之一。凤头蜂鹰大快朵颐时，紧密排列的羽毛如同铠甲，让蜜蜂的视针难有

要想捕捉凶险的猎物，就需要货真价实的强大装备。各种猛禽经过漫长的演化，获得了专门应对不同猎物的特殊本领。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猛禽家族的繁盛得益于它们多样化的生存策略。一些猛禽的扁平面盘有助于增强听觉，一些猛禽的视力尤其敏锐，不会放过周围的一举一动。它们或以速度取胜，或依赖令人惊叹的敏捷性，或凭借强悍的力量。猛禽是天空中的霸主，但有些猛禽却另辟蹊径。比如主要在陆地活动的陆鹰，它们独特的外观与我们印象中的猛禽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陆鹰的身高可达1.5米，远远望去就像踩着高跷。它们细长的双腿每天能行走20到30公里，优越的身高有助于它们随时扫视周围的草丛寻找猎物。锁定猎物后，陆鹰会用长腿将其踩死。陆鹰主要以昆虫为食，也会捕食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它们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艺。尤其擅长发现移动的猎物。

是完成猎杀。鹿鹰强有力的长腿是在非洲的开阔地带进行捕猎的利器，这样的特征也影响了它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求偶时的姿态。

这是一只约九周大的鹿鹰雏鸟。它的体型已接近成年鹿鹰，鹿鹰父母只能在树顶安置足够大的鸟巢，以便孩子容身。鹿鹰雏鸟的食量巨大，它的父母不得不终日奔波捕猎。这顿美餐应该能顶一阵子。而鹿鹰父母一刻也不敢耽搁，匆忙又去觅食了。雏鸟又要独自留守了。温度开始逐渐上升，非洲白天的最高气温经常超过30摄氏度，而树顶的鹿鹰雏鸟就这样完全暴露在烈日之下。

0: 这么做虽然格外辛苦，但为了让雏鸟生存下来，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仅凭借自身的强大装备，还不足以令物种繁荣兴旺。尤其是在极为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这是南大西洋上一片远离大陆的群岛，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需要一些特殊的本领。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身体健康，
7: 吃点啊。
9: 盖世因爱而生。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带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带食香香黑猪肉肠。
4: 当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群岛即将迎来夏季，数以万计的巴布亚企鹅会来到这里繁衍后代。这只年轻红腿巨隼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茁壮成长，它正在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它体型太小，无法捕食巴布亚企鹅，只能寻觅些残羹剩饭。企鹅们都不愿意让它靠得太近，然而红腿巨隼很难抗拒食物的诱惑。看来他今天不太走运。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他发现了一具巴布亚企鹅的尸体。可惜他晚了一步，其他同类早已在周围严加守护。成对的成年红腿巨隼几乎占据了岛上的所有领地。形单影只的年轻红腿巨隼难有立足之地。幸好周围还有其他年轻的单身同伴，他开始发声召集队伍。很快他们集结在一起，红腿巨隼夫妇做出了回应。大战一触即发。

成年红腿巨隼夫妇试图赶走年轻的竞争者，却寡不敌众。他们无法应付对手的轮番袭击。这场混乱吸引了更多年轻红腿巨隼加入，他们抓住时机，一起发起挑战。

最后红腿巨隼夫妇败下阵来。大多数猛禽习惯于独来独往，然而在这片偏远的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却选择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度过生命中的

年轻的红腿巨隼发挥集体智慧，在生存竞争中胜出。像这样依靠脑力生存的猛禽还有很多。他们利用这项优势，在极端环境中占据了生态位。据科学家推测，大约6000万年前，哺乳动物绝大多数为夜行性动物，猛禽们也不得不在黑暗中捕猎。

特殊的羽毛结构能减少飞行时的噪声，让它悄然掠过林间。西灰林鸮拥有灵敏的感官，以及迅速让猎物毙命的利爪。

这些不过是他的常规武器。而他真正的超能力鲜为人知。漆灰林霄能在漆黑的环境中自如飞行，有时他无法看清前方的情况，却能记住在林间穿行的路线。

然后侧耳倾听猎物的动静。他凭借优异的空间记忆，即使在月光微弱的夜晚，也能准确地飞入漆黑的密林深处捕猎。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漆灰林霄不能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与漆灰林霄相比，有些猛禽的活动范围没有受到捕猎手段的限制。非洲猎鹰的捕猎手段与猎物种类丰富多样，几乎可以适应非洲所有的栖息地。

猎武或许能够暂时逃离，却挡不住他直捣老巢。他能攀爬笔直的树干，

用坚硬的尾羽作为支撑，借助宽大的翅膀保持平衡。非洲猎鹰的面部裸露，没有羽毛，不会遮挡视线。修长的双腿让它能轻松地抓取猎物。有别于大多数鸟类，非洲猎鹰的腹间关节不仅可以向后弯曲，还可以向前弯曲，使它的爪子更加灵活。两鸟雏鸟藏得足够深，幸运地躲过一劫。非洲猎鹰还有很多选择，知雀的巢可以有效防范很多捕食者。

对一些猛禽而言，2000万只迁徙而来的巴西全吻蝠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每年夏季，这些来自墨西哥的巴西全吻蝠都会聚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布拉肯洞穴，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聚集行为之一。众多猛禽随之而来，其中有游隼、红尾狂以及斯氏狂。一些猛禽是本地物种，还有一些只是短暂停留，它们都在等待最佳的捕猎时机。日落时分，巴西全吻蝠准备外出觅食。冲向密集的蝙蝠群十分危险，但缺乏经验的猛禽早已按捺不住。片刻之后，巴西全吻蝠开始如潮水般涌出洞穴。在开阔的天空中，它们更容易被猛禽捕获。巴西全吻蝠的平均飞行时速在100公里左右。猎手们加速追击，瞄准掉队的巴西全吻蝠。这只猛禽轻松得手。巴西全吻蝠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洞口飞出。

0: 他们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全部离开洞穴。经验不足的猛禽仍有时间提升捕猎技巧。而真正的顶级高手已经开始炫技。两只利爪各抓一只巴西犬吻符。这场盛宴将持续整个夏季。之后，巴西犬吻符就会返回墨西哥。一些猎手会一直留在这里。另一些则继续前行，寻找新的机会。对于一些猛禽来说，他们寻找的机会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虎头海雕身高近一米，体重为5到10公斤，是全球最大的猛禽之一。它们每年都会向南迁徙，在偏远的海岸越冬。在那里，白尾海雕展开约2米宽的翅膀，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猛禽都为同一个目标而来。

几十年来，从渔船上丢弃的坚捕鱼货物，为这些猛禽在食物匮乏时期提供了便利的觅食机会。当地人同样乐于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猛禽。

这些猛禽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顿唾手可得的美餐，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多，这些猛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栖息地的改变和气候的影响导致全球范围内许多猛禽面临灭绝的风险。只要为它们保留生存的空间，它们就有望克服极端的环境。一些猛禽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的湿地，水稻纵横交错，这里为一种特别的猛禽提供了家园。石罗渊，这种猛禽以其食性得名，石罗渊主要以水生螺类为食。

螺类在遇到危险时会缩入壳中以求自保，而食螺鸢能借助细长且弯曲的喙取食螺肉。如此独特的鸟喙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称奇的演化故事。21世纪初，由于这片湿地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本地螺类数量急剧减少，导致当地的食螺鸢种群一度濒临绝迹。与此同时，原产于南美洲的福寿螺却成功入侵，大量繁殖。与食螺鸢原本捕食的本地螺类物种相比，这种福寿螺的体型要大上2到5倍，这一变化对食螺鸢的取食策略构成挑战，但也推动了它们的适应性演化。大约10年后，情况出现了好转。食螺鸢的数量大幅增加，如今它们不仅能够捕食这些较大的福寿螺，外观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鸟喙和体型在10多年间增大了10%左右。

研究发现，一部分鸟喙较大的石螺鸢个体成功适应了猎物种类的变化。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这样的变化仅用了不到两代石螺鸢的时间，演化的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

佛罗里达州石罗渊的演化过程几乎是在人们的眼前发生的。只要有机会，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有能力适应极端的变化。这只雏鸟将成长为凶猛的猎手。它赖以生存的利爪是猛禽极具代表性的特征。而它格外引人关注的原因在于他生活的地方，南非最大港口城市德班的市区。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猛禽之一，非洲鹳鹳竟在都市中筑巢，真是出人意料。

面对雏鸟，非洲观雕妈妈展现出温柔的一面，而她的利爪足以捏碎骨头，她可以轻松杀死体重近30公斤的猎物。有研究指出，他们的祖先可能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而如今他们却成为了人类的邻居。尽管生活在野外的非洲观雕面临重重挑战，但是德班市区内的非洲观雕正繁衍兴旺。在野外，大多数非洲观雕的鸟巢至少相距4公里，而在德班市区，它们两之间的距离可能还不到1公里。原因显而易见，这座城市中猎物随处可见。在非洲观雕栖息的街区，青腹绿猴表现得分外安静。

猴群迅速进入警戒状态，好在所有成员安然无恙。提兔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只非洲观雕仅有六周大，一只提兔足够它吃上好几天。它成长的速度很快，

逐渐展现出成年非洲观雕的特征。到了12周大的时候，非洲观雕父母不再把喂给他的食物撕成小块，他可以自己解决了。从这时起，非洲观雕父母回巢的次数将逐渐减少。父母不再回应他的呼唤，这让非洲观雕雏鸟感到困惑不解。情急之下，他开始挥动翅膀。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非洲观雕雏鸟依然需要依赖父母生活。学会如何抓住聪明的猎物需要大量练习。这将是一个辛苦的阶段，它不仅需要在种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还要学会与这里的人类和谐共处。猎手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应对激烈的竞争，对抗其他捕食动物，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猛禽凭借一双锋利的爪子成为了顶级捕食者，他们拥有精湛的飞行技术。演化出了适应环境变化的特征，还具备非凡的感知能力。他们征服了各种类型的栖息地，展现出灵活应变的能力和出众的智慧。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或者猎物多么致命，猛禽作为地球上当之无愧的卓越猎手，都将自如应对。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是古老传说中的一天，皇帝轩辕氏率亲信随从从北方来到这里，开始采药煮食的修行生活。唐末五代时期，制墨师西超、西廷圭父子为躲避战乱，从河北益州迁居到这里。他们就地取材，做出了世上最好的徽墨。南宋淳熙三年的春天，理学家朱熹再次回到家乡徽州，醒墨、探亲、讲学。他自称心安朱熹。明万历44年、46年，地理学家徐霞客两登徽州境内的黄山，发出渤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的千古赞叹。清乾隆55年，由徽商资助的三庆徽班入京演出，助推国粹京剧的诞生。清道光16年，13岁的胡雪岩离开这里，孤身外出闯荡，成为一代巨商。拨开历史烟云，

一个个选址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上的村落，把传统聚落的空间想象落户在山水之间，在这里建筑起古代中国的梦想家园。这里是徽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新安。徽州这片原本隐匿于山水之间的乡土之地，如何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的舞台上实现华丽转身，进而跃升成为一个独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地理文化单元？它何以积淀如此丰厚的文物、文献和文化遗存？何以孕育出一群在中华历史文化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文人和大儒？何以成就一个雄踞商界近400年的商帮徽商？又是怎样催生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徽学？带着疑问，让我们用穿越时空的影像回到历史的现场，重现千年徽州的传奇。

0: 在一线西南的群峰之间，林立山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很难想象，1800多年前，眼前这片平平无奇的山峦，曾是三国烽烟中决定徽州命运的战场。2008年，一个月黑之夜，几十名矫健勇士携带铁镢，拓山为道，前爬上山，再用准备好的布袋垂下，把山下百余名精锐士卒接应上山。一切准备就绪，隐蔽在各处的东吴将士突然发动偷袭，漫山遍野一时鼓角齐鸣，呼声雷动，令山岳所部闻风丧胆，军心大乱，再无抵抗之力。新安志记载，这场战役就发生在古徽州一线的林立山，由东吴孙权手下大将贺齐指挥。这场战役之后，东吴将射伊两县从丹阳郡划出，成立新都郡。这片被后世称为徽州的地方，开始迎来了新的曙光。
1: 那么这段封闭怎么打开？再加上申吴的来的部队部分留下来驻守，那么实际上促使了这种原始土著相对比较落后的刀耕火种的这样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向更加先进的这种生产方式转变整个文化呢也开始融入了外来的一些新的文化的因素。
0: 从高空俯瞰，在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交界处，群峰褶皱间静卧着一片形似玉珏的秘境之地。它东西长145千米，南北宽110千米，总面积约为1.25万平方千米的山区盆地，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徽州。徽州得名于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辖设伊、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明代以后称之为伊府六县。作为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至今有近

0: 千年的历史。对于南宋之前徽州的早先开发史，南宋淳熙罗苑所著的《新安志》中只留下一句话的追溯：春秋时属吴，吴王属越，越灭属楚，秦并天下，设一设二县。文献的匮乏，史料的空白，让徽州地区的远古历史长期尘封在岁月的长河之中。考古发现证实，古徽州早期文明与周边地区基本同步。6000年前，徽岭附近就有了人类活动与定居。商周时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史称越人的当地土著已相当活跃。公元前221年，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他的行政版图上首次出现了地广人稀的一县和设县。由秦入汉之后的几百年间，山越占据山林，在史书上落下了一祖山险不纳王租的刁蛮声明。
1: 到了吴嘉禾3年，孙权再拜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采取了断粮围困的方法，逼迫山越人出山，花了整整3-4年的时间才完全平复了徽州山越人。
0: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吴，新都郡更名新安郡。汉魏故城遗址坐落于今天的洛阳市东郊，这里曾是中国历史上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等朝的都城。西晋怀帝永嘉5年，公元311年，北方匈奴铁骑席卷中原，攻破都城洛阳，俘虏西晋皇帝司马炽。这场被后世称为永嘉之乱的浩劫，导致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一时期除了巴姓入闽外，中原衣冠南渡到徽州的有程、鲍、胡、郑等9个姓氏。徽州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
2: 东元世宗举足轻徙方士，扎根徽州，通过圈占山林、开垦梯田，建立封闭聚落，形成一姓一村的格局。东元世宗凭借文化优势，逐渐同化当地山越土著。
0: 在歙县深度的群山深处，藏着一片被时光凝固的净土——阳产。斑驳的夯土墙如同一部厚重的史书，诉说着家族迁徙的故事。阳产在当地方言里意思是向阳的坡地，这里是歙县郑氏一族的聚居地。依山就势而建的阳产土楼群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种挂壁式营造法有效解决了山多地少的生存困境。
2: 这个土流里面这个价值挺大的，我们的土流就根据我们阳产地质家族的这样家家户户的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艺术、不同的人情、不同的技术，就是这个土流，它是一种不规范的一种同化。
0: 今年81岁的郑小河是土生土长的阳产人，也是郑氏家族的后裔。对他来说，这些朝夕相伴的土楼不仅是遮风挡雨的住所，更是家族历史的见证。公元4世纪初，北方名门望族荥阳郑氏为躲避战乱举

族南迁。千年之后，他们中的一支分迁到这片向阳坡地，再次扎根繁衍，造就了今天别具一格的阳禅土楼。程元谭，今河南洛阳上城巨人，

0: 公元317年，西晋皇室子弟司马睿在建康称王，次年即位，史称东晋。公元318年，程元谭率领兵马自山东东阿南渡，风尘仆仆地赶到建康，投奔这个刚刚诞生的政权东晋。司马睿对这个中原老将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程元谭立即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江阳太守、襄州刺史，两年后出任新安太守。公元322年，程元谭离任之际，新安百姓念念不舍，拦道挽留，导致他无法启程。晋元帝得知此事，特下诏书予以表彰，并留其继续任职。程元谭最终任上去世，享年81岁。他的离世引起了广泛的哀悼，晋明帝赐其子孙田宅于黄敦，并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
1: 他造福流民，兴修水利，教育百姓，举贤于朝，百姓非常拥护，自然呢，这个为西安后来的发展应该说奠定了基础。无疑，陈云堂不仅为本座也为后世政流徽州宅的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0: 从新都郡、新安郡到歙州，从三国到隋唐，徽州的山里山外并不平静，朝代更迭的动荡与匪乱造成的危害相继叠加。一个渴望远避乱世的徽州，为英雄保境安民提供了历史舞台，也为民众敬仰英雄积累了生动素材。

0: 王开华，王。
1: 千里之外，远离徽州的贵州安顺屯铺，每年农历正月十八都会举办一场盛大而庄重的抬汪公活动。当地百姓怀着虔诚的敬意，将对汪公的尊崇融入到传承了600年的民俗里。
2: 我们的祖先是来自安徽，随着朱元璋剿匪征乱以后到的屯街，但是我们为了怀念家乡、怀念故土、怀念家乡的亲人，所以我们就把在安徽神仙一带的活动，我们的这个祖先就把它带到贵州了。
1: 汪公本名汪华，是徽州的地方神。隋朝末年，汪华起兵据守一方，保境安民。公元621年，他顺应历史潮流，选择纳土归唐，被唐高祖李渊封为摄州刺史、越国公，执掌摄、宣、杭、牧、务、饶六州军事，保六州免遭兵刃，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征伐云南的元梁王，史称太祖平滇。当时随军入黔戍边的汪氏族裔，把抬汪公的民俗连同汪王信仰，也千里迢迢地从徽州传到贵州，从一姓祭拜逐渐发展到多姓崇拜。

0: 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光华故里，位于绩溪登源河畔的大庙汪村，每年油菜花开的季节，来自五湖四海的汪氏宗亲都会不远千里相聚于此，参加一场隆重的祭祀汪公的民俗活动。祠堂里的巨型方桌上，整齐有序地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徽菜佳肴，这是被誉为徽菜活化石的赛琼碗。在这里，它不仅是一场美食盛宴，更是承载着家乡人对汪华的深切缅怀和敬意。乌寮山位于黄山市歙县古徽州府城东南，跨府城东门与斗山相连，城墙在两山间蜿蜒起伏，城墙的西片为古徽州府城，东片为歙县县城。隋末动荡之际，汪华不仅在这里屯兵守土，更把新安郡治迁入此地，以外城内城的二重城市结构建设歙城，让乌寮山进入城垣建设时代。汪华归唐之后，唐朝官方再次把新安郡改为歙州，并沿袭了由汪华首创的以歙县为州治的安排。汪华逝世后，被百姓尊奉为神，民间称其为太阳菩萨或汪王，虔诚的民众在他

0: 起兵并设立官制之所的土地上建立了汪王庙，从此祭祀活动连绵不绝。
1: 太乙镇成为不仅是徽州汪姓的这样一个祖先的神灵，而且有一个人赋予这个神话以后啊，变成了整个徽州地区捍卫乡土、捍卫一方平安的地方性的神灵，不断地得到册封。
0: 被誉为中国水口园林第一村的唐磨村，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村中的这株千年银杏，据说是汪华后裔所栽，它是汪氏一族开枝散叶的象征。汪氏宗族世代繁衍，终成十姓九汪之说的徽州汪族。以文献之邦著称的徽州，至今仍存有数以百万计的文书、数以千计的家谱和数以百计的方志。这些由徽州先民手书的契约、账簿、家书和族谱，是中国农耕文明最鲜活的切片。它们不仅是家族兴衰的密码，更是一部未被改写的民间信史。
2: 徽州文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数量庞大、类型丰富，更在于它以民间视角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这些文书构成了一部有待深入解读的民间中国大百科全书。
0: 农历六月初六，伴随着盛夏的艳阳，一项在徽州这片土地上传承了近千年的民俗活动正在黄龙口村的汪氏宗祠里举行。
3: 挖钱喝了酒，几徒傻徒一起快去拿炮进来。
4: 他别打如何，
0: 这种古老的晒普节习俗自古以来一直在徽州地区流传。族谱历经岁月沧桑，饱含家国情怀。为珍存这份宝贵遗产，防止霉烂虫蛀，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各姓氏宗族都会借着艳阳晾晒族谱，并举行隆重的仪式，尊祖祭谱，祈愿家国平安。据族谱记载，黄龙口汪氏宗族是汪华的第七子汪爽的后裔，属于祁门七夕汪氏中的文熙派，其始祖为北宋初年迁居于此的汪乙。乙公为汪氏第六十世祖，后官至荆州刺史，政绩卓著。黄龙口汪氏自乙公时人丁兴旺，枝繁叶茂。时至今日，祁门黄龙口汪氏宗族管理族谱仍然严守公侠制度，族谱由专人保管，族中数人同时到场方可开箱阅谱。
5: 晒谱的过程中有个祭谱，它那个程序化礼节性很强，是强化族人对宗族的一种尊敬，叫敬宗嘛。接着你啊，起到一个什么叫默族，和睦宗族，热爱自己的家乡，敬重自己的祖先。那么黄龙口就是自古至今一直在传承这么个传统。
0: 建八千祠堂，追思先祖，修万千谱牒，溯及来路。这种独特的宗族文化景观，是徽州移民后代共同建设、合力打造的成果。大约从北宋中叶起，徽州民族在持续几百年中，通过纂修族谱的代际接力，构建了

先祖来自中原世家大族，未必战乱被迫移民徽州的家族故事。胡庆余堂矗立于杭州大井巷的百年药房，承载着一个徽州少年的传奇。公元1836年，13岁的胡雪岩离开家乡绩溪，远赴杭州闯荡。他从钱庄学徒做起，凭借勤奋、诚信和智慧崭露头角，后创立胡庆余堂。胡雪岩恪守借妻信条，从白手起家到富甲一方，成为名震天下的徽商巨贾。与胡雪岩人生同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是他这支源自徽州的胡氏家族。追溯其家族渊源，相传居然和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唐李氏王朝一脉相承。

0: 清晨七点，年逾古稀的胡小文准点打开西地村敬爱堂的大门。胡小文是敬爱堂的文保员，做完保洁工作，他就准备迎接一波又一波的游客了。
1: 这个孝字呢，那就是来自于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尊纪墨宝的忠孝廉洁大道理文化做人的。我也是这个家世的后代，你像我们敦仁堂先祖就是我的23代的先祖，江南首富胡冠三。
0: 敬爱堂，西地胡氏宗族的精神图腾，堂内供奉着胡氏先祖的牌位，这背后隐藏着一个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家族迁徙故事。10世纪初，盛极一时的李唐王朝已摇摇欲坠、濒临覆灭。此时的北方战火肆虐，被迫南迁的人群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这个隐秘的山间盆地徽州。公元904年，心怀叵测的朱温胁迫唐昭宗李晔从长安起驾迁都洛阳。当东去的皇家车队途经河南陕州时，皇幼子咕咕落地。李晔并没有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之中，他知道此次东迁凶多吉少。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王室进士徽州婺源人胡清临危受命，将小皇子悄悄带回到家乡婺源考水，改称胡姓，取名昌邑。3年后，朱温篡位，自立梁朝，大唐王朝就此灭亡。李晔一家悉数遇害，唯一幸免的就是皇幼子昌邑。得知自己身世的胡昌邑并没有把自己的姓氏改回李姓，他选择研究经学，终生不仕。西地胡氏是胡昌邑的子孙，民间又叫李改胡，又因为胡昌邑曾考中明经科进士，所以西地胡氏也称明经胡。命途多舛的胡昌邑一直活到96岁，不仅见证大唐之后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落幕，又历经北宋太祖、太宗两朝方才离世。今天在西地村的追慕堂中，

0: 仍然供奉着他们的元祖唐太宗李世民。江西婺源县考水村，明京胡氏的源头。村外的黄渡坞，一座坐西朝东、形如八卦的古墓，便是胡昌义的安息之地。石碑上斑驳的斑点与道道裂痕，默默诉说着雨雪风霜的千年沧桑。程坎是徽州歙县八大家之一罗氏的聚居之地，这里也是南宋著名学者辛安志作者罗苑的家乡。据程坎罗氏族谱记载，理学大师朱熹曾盛赞此地为程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其中双贤指的便是罗宋、罗苑兄弟。在罗氏族谱序文中，罗苑追溯并构建起罗氏宗族的集体记忆，始祖曾任武陵令。唐朝末年，作为程坎后罗与前罗的史迁祖，邱隐公和文昌公先后从江西豫章出发，迁入时称龙溪的程坎，这里成为罗氏家族开枝散叶的风水宝地。在罗氏迁入程坎的同一时期，唐末因避难而迁居黄敦的名门望族共有18个之多，如此规模和影响，让黄敦当之无愧地成为徽州宗族移民的圣地。
1: 它位于修设盆地的中间，同时又在新安江的江边一个重要的渡口，所以当这个南下的移民沿途，我们说歙县东部都是城南的山区，是找不到更好的一个渡口，所以到这边一个开阔的领地，所以移民上岸以后呢，首先就会在这地方聚集。
0: 黄敦不仅是徽州宗族的重要发祥地，还是程朱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居地，所以它也被称作程朱阙里。一部徽州移民史，黄敦的地位举足轻重，许多名门大姓迁入徽州都是先从这里落脚，黄敦由此成为多个族姓徽州史迁地的代名词。千年传奇始于一个来自北方的移民家族。唐朝末年，河北益州的西超、西廷圭父子因避战乱来到歙州，他们出身制墨世家，故乡出产的益墨几乎垄断了隋唐时期的墨业市场。当他们用专业的眼光四下寻找制墨原料时，当地富含松枝的优质古松让他们看到了重操旧业的希望。西氏父子糅合南北派制墨工艺，通过对调胶、捣松等工艺的改进，用当地出种的松树原料和纯净的水质，制作出了一流的松烟墨，并得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爱艺术的李后主封西廷圭为墨武官，赐国姓为李，李墨由此扬名天下。对绝大多数迁入徽州的移民来说，离开战乱的中原，渡过长江，移居群山之中，意味着一次破茧重生。那时的森林之深足以覆盖整个丘陵， 一条条

0: 天然的河流，穿过盆地，河床摇摆不定。盆地的中心地带湿地广阔，并不容易被开垦。从山地到盆地，只有那些靠近溪流的平缓地带才有可能成为定居之所。鹗在徽州方言中读鹤或会，这是仅限于徽州的独特叫法。作为一种古老的水利设施，会是指河道中修筑低矮拦河坝，以此抬高水位，再开出导水渠引水灌溉。这种既有拦水坝又有引水渠的灌溉设施，徽州人称作会。以会为代表的徽州灌溉水利设施，早在1700年前的东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体现了中原移民因地制宜的劳动智慧。徽州山多田少，土壤瘠薄，不利耕种，加上大多河流蜿蜒在山间，落差较大，人工汲水费时费力。在河道上游修筑会坝，蓄积水源，抬高水位，一方面可以将河水通过沟渠引入田地之中，同时还可以为当地加工粮食的水队提供水能动力。徽州会坝在自然条件受限的山区，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在新安江支流练江之上，横卧着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水利工程——余梁坝。这座古坝始建于隋末唐初，现存坝体为明代所筑，它是新安江上游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好吃点啊！
9: 盖世因爱而生。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4: 喜之郎举弱果冻。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经主持过余梁坝最大的一次维修工作。
1: 整个坝呢是一个不等腰的梯形，总长度143米，底宽呢是27米，顶宽呢是6米，高度在4-5米样子。中间呢开了3道水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泓道，它从北向南逐步的这个降低，这样子来控制水位啊，控制水，保持上游的这个水位的稳定。
0: 古代匠人们运用榫卯石器工艺，将重达千斤的花岗岩条石凿刻出榫眼，再用石钉、石锁等构件，将条石紧密相连，使其如同精密的拼图般咬合为一个整体。这种古老的建造智慧，让余梁坝在千年的激流冲击下始终坚如磐石。作为集引水、航运、货物集散等功能于一身的水利工程，余梁坝不仅是徽州治水智慧的活态标本，更是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2024年9月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5届执行理事会上，徽州会坝成功入选2024年第11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国军队大举南下，攻打北宋都城东京。宋徽宗在局势紧张之际，禅位给宋钦宗，但并未能扭转局势。金军攻入东京后，俘虏了包括宋徽宗、宋钦宗在内的皇族、官员、工匠、艺人等数万人，并将他们押解到金朝都城上京。这一事件标志着北宋的灭亡，后人称之为靖康之变。在这场动乱中，北方百姓深受其害，无法安居，只能选择逃离家园，寻找安全的地方。这是徽州历史上第3次大规模移民的起因。南宋绍兴8年，公元1138年，这一年宋高宗赵构正式将临安定为行都，以避免金朝的威胁。自此，临安一举成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12世纪中叶起，近水楼台这4个字成为徽州发展的鲜明标签。从先前的僻远之地到府郡的地位，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极大提升，标志着徽州进入了全面开发时期。
2: 从南宋开始啊，全国经济重心基本完成了南移，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起来。南宋定都临安，更给徽州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他们写的贵妾、皇室、官僚、军队均聚于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0: 时期，徽州产出的茶、漆、木材和纸，取到新安江，直抵经济商贸中心临安；另一路取到祁门，运销江西。徽州山区紧缺的盐和稻米，从长江三角洲等地不断输入。这时的徽州，深藏的商业触角迅速伸展，勾连起山里山外的世界。
3: 16世纪，也就是民中业出现大航海时代，也就是海洋商业殖民时代，徽州商人抓住机遇，通过主要贩运盐业、渔业，而以进山攻占商界鳌头，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
4: 3次移民使得徽州族群结构中原化，文化基因呈现复合性，这种移民、宗族、 文化的

0: 动模式，不仅造就了徽州独特的文明形态，更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动荡中的存续与创新提供了范本。
1: 从俗不好学到渐染如风，随着中原市民的南迁，徽州一改尚武的传统，社会风气转向了崇文。徽州著名的紫阳书院为祭祀朱熹而建，南宋理宗淳佑六年，公元1246年，太守韩卜在涉县南门面向紫阳山的地方创建书院，并请理宗御书紫阳书院匾额悬于书院正门。在朱熹的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回婺源省亲扫墓，并在徽州讲学授徒，极大地促进了理学与书院在徽州地区的迅速发展。
0: 那个时期，徽州四商阶层崛起，文化世家形成，移民后移依托宗族资本转向商业，在明清时期形成了如古相通的徽商群体，新安理学诞生，市民文化萌发，朱熹两次返乡讲学，将徽州宗族伦理与理学结合。
1: 新安大好山水是孕育诗歌的摇篮，诗人范成大在徽州任职五年，山川行旅之余，不仅留下诗作120多首，而且诗文古力大增，诗境为之一变，为日后在诗坛崛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思民邹鲁更丰年，雅道凄凉见此闲。公元1156年，范成大在诗歌中首次以孔孟之乡邹鲁指称徽州，他也成为以邹鲁之名称颂徽州的第一人。外人很难揣测，从公元1121年大宋皇帝赵佶改歙州为徽州，到公元1175年新安制成书，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之久，作者罗苑为什么还要把徽州方志冠以新安之名？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生仅两次回到祖籍地的朱熹为什么总以新安朱熹自称？徽州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新安情感究竟从何而来？新安或许是他们心中对新栖息地的憧憬与期盼，亦或是对故土血脉的坚守与缅怀。新安江作为河流的名称，奔流不息，一直到今天。它集纳了山地的万千溪流，融汇了一个盆地和一片流域的梦想，先入富春，再下钱塘，最终汇入了大海。一滩复一滩，一滩高10丈，360滩，新安在天上。寻访千年徽州，需要溯流而上；领略新安大好山水，需要回到云升起的地方。

0: 得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 得力真好。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2: 快转移往高处走，
0: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3: 在这里
4: 把手给我，
0: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8: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7: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0: 别高的，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德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度，它不仅以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更蕴藏着一处处鲜为人知的自然宝藏。德国是了解欧洲自然环境的一扇窗口，探访这里的崇山峻岭、茂密森林与蜿蜒海岸，你将窥见欧洲最为迷人的一些野生动物。从野猪到河狸，从鲸类到狼，形态各异的生物共同栖息在这片广袤的天地之中。来到德国的游客大多喜欢拜访那些名声在外的大都市，但在远离喧嚣的地方，还有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等待你前来探索。欢迎来到隐秘的野生王国。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濒临两片海域，与九个国家接壤，是欧洲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古老的建筑，也有别具一格的市镇。这里的自然环境同样丰富多彩，巍峨的高山，壮丽的河流，宽广的平原和葱茏的森林，共同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德国的地势南高北低，自南部的群山一路向北延伸至低缓的海岸。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最年轻也是最高的山脉，大约在两三千万年前经过剧烈的地壳运动形成。境内最高的几座山峰都属于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海拔接近3000米。这些山峰屹立于德国南部边境，向北，地形逐渐过渡为高原。这里便是德国的中部高地。郁郁葱葱的山丘连绵起伏，令人神往。这片地区藏着一处自然瑰宝，那就是气势恢宏的黑森林。

林的南侧和西侧毗邻莱茵河谷，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公里。这里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松林，部分区域上百年来鲜有人类踏足，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对于这里的许多动物来说，松树是它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亚红松鼠会采集并储存大量松子，神秘的野猫则会利用松树的掩护观察猎物。在冬天，一些啮齿类动物会进入冬眠，欧亚红松鼠则不然，它们全年都会不断地采集

种子、坚果等食物，并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森林里的食物竞争十分激烈，欧亚红松鼠能靠嗅觉找到同类藏起来的食物，然后将其据为己有。松鸦也会跟踪欧亚红松鼠，等它们藏好食物离开后，便上前将食物偷走。储备食物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好在欧亚红松鼠动作很快，在冬季来临前能储存上千份食物。欧亚红松鼠具备一定的记忆力，但无法记住每一处食物藏匿点。实际上，大约有一半甚至更多的食物会被它们遗忘，那些没有被找回的种子之后便有可能在土壤中生根发芽。因此，欧亚红松鼠储存食物的行为也起到了传播植物种子的作用。

森林里的很多猎手都喜欢捕食啮齿类动物，野猫是德国森林里一个低调的成员。这些小型捕食者曾经遍布欧洲，然而大规模猎捕以及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等因素，导致野猫的数量大幅减少。目前德国的部分森林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之一，人们正在努力建设生态廊道，将这些分散的森林栖息地连接起来，以便促进野猫的种群恢复。寻找野猫绝非易事，它们行踪隐秘，善于潜藏，斑驳的毛色也能帮助它们融入周围的环境。另一种体型小巧的捕食者也喜欢保持隐蔽，这就是欧洲体型最小的鸮，花头鸠鹩。花头鸠鹩的体长大多只有十几厘米，捕猎本领却十分高超。这种鸟类难得一见，通常在黎明或黄昏时分才会现身。它们平时躲藏在被啄木鸟遗弃的树洞中，以此作为巢穴。花头鸠鹩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和小型鸟类，它们甚至能在飞行过程中捕捉鸟类。花头鸠鹩有一对硕大的利爪，能用来制服猎物，并把猎物带回巢穴。

一部分用于建造房屋和工业生产，还有一些则被用来制作家具、乐器和钟表。著名的布谷鸟钟就源自这一地区。

黑森林的最高峰是海拔接近1500米的费尔德山。冰雪融水汇聚成流，在古老的山石间冲刷出水道，这里是多瑙河的源头。自此，多瑙河奔流而下，沿途经过10个国家，最终注入黑海。它全长近3000公里，是世界上干流流经国家数量最多的河流。继续向北，花岗岩高地逐渐被草木丛生的砂岩所替代。在进入平原地区之前，一处地质奇观赫然显现。一条由坚硬的砂岩构成的岩脊横亘于平地之上，宛如一道天然屏障，将大地分隔开来。这就是魔鬼墙。当地流传着不少关于魔鬼墙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实际上，这条岩脊是白垩纪地壳褶皱运动的结果，当时恐龙还统治着地球。魔鬼墙所在地区的岩层之中，就隐藏着这些史前巨兽存在过的证据。科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恐龙的化石，它们的遗骸经过石化，长久地留存了下来。科学家对一些化石进行了复原，将恐龙的形态重新呈现在游客面前。例如体长6米的欧罗巴龙，这种恐龙的化石仅在德国有发现。魔鬼墙全长约20公里，参差错落，较软的岩石已经被侵蚀殆尽，唯有坚硬的岩体残存至今，兀然挺立，有些地方高出地面20多米。侵蚀作用常常能造就令人惊叹的地貌。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里，高大的砂岩石柱也出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嶙峋的岩壁是游隼理想的筑巢地点。这窝游隼有3只幼鸟，它们还不会自己捕猎，此刻正为父母带回来的一只鸽子争抢不休。

有损爸爸在一旁关注着幼鸟们的争斗，他需要鼓励孩子们早日学会飞行，开始独立生活。不久后，有损幼鸟就会离开巢穴，掠过这片奇峰耸立的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萨克森小瑞士国家公园内山石林立，蔚为壮观。

虽然游客来来往往，这里却依然栖息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吸引着自然爱好者的目光。在冬季，人们可以享受雪上运动的乐趣，野生动物则必须艰难求生。欧洲马鹿修长的腿可以帮助它们在厚厚的积雪中前行。只有当冬意渐渐消散，这片土地丰富多样的自然生机才会真正展露出来。

茨山脉是德国境内少数可以见到野生猞猁的地区之一。猞猁一度在这里消失，经过重新引入后，种群才得以恢复。猞猁的捕食行为有助于维持猎物数量的平衡，他们会猎杀年老体弱的动物，还能控制植食性动物的数量，避免森林遭到过度砍食。有了猞猁等顶级捕食者，生态环境才会变得更加健康，也更具活力和多样性。它们无疑是哈尔茨国家公园里一道灵动的风景。如果能在野外偶遇这种美丽的猫科动物，绝对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然而，猞猁生性警觉，善于躲藏，很难被发现。

0: 山坡上的森林里生活着许多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比如欧洲摩弗伦羊。哈尔茨国家公园是欧洲摩弗伦羊的一处重要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可以不受打扰地繁衍生息。这个地区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好在，多年来的保护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如今约有20万人生活在哈尔茨山脉地区，基弗豪森纪念碑等雄伟的古迹岿然矗立，为恬静的村庄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哈尔茨山脉地区不仅见证了德国历史的变迁，生物多样性也极为丰富，有时野生动物甚至会进入人们的家中。这不，几只饥饿的圆睡鼠就溜进了一户人家寻找食物。
1: 阿姨，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被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6996，4008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哈尔茨山脉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海拔的剧烈变化使这里的植被呈现出层次分明的垂直分布。 形成了类型多样的栖息地，在每一处栖息地中，都深藏着独特的自然生灵。据统计，哈尔茨山脉生活着5000多种动物，大多数是昆虫，也有体型较大的动物。山毛榉林里栖息着非常多引人注目的鸟类。 例如硕大的黑啄木鸟，它们的体长约有半米，外形特征十分鲜明。

黑啄木鸟通身以黑色为主，叫声尖利，因此在一些文化中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树冠层还住着另外一种神秘的鸟类，那就是生性胆小、行踪隐秘的黑冠。当地黑冠的数量曾经大幅减少，目前正在缓慢恢复。它们巨大的巢穴通常位于森林深处高高的树枝上，这是为了尽量避开外界干扰。冠姿态优雅，青鸟会在森林湿地里为雏鸟觅食，捕捉两栖动物和其他小型生物。

受地势抬升的影响，迎风坡的降雨十分丰沛，雨水汇聚成清澈的小溪。这里是河屋的家园，这种小型鸣禽非常善于潜水，它们会潜入水中捕食昆虫，以便自己享用或者喂养雏鸟。

溪水流经不同质地的岩石，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地貌景观。坚硬的岩体屹立不倒，较为松软的部分则被逐渐侵蚀。水流不断冲刷石灰岩，雕琢出一座座幽深壮观的洞穴。

溪流经过狭窄的水道时，水势会变得汹涌澎湃，这为激流皮划艇爱好者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刺激体验。

德国北部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西部则坐拥该国顶级的葡萄园。德国的葡萄种植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每年生产逾10亿瓶葡萄酒。温和的气候有利于葡萄成熟，也让昆虫活跃起来。葡萄园吸引来了许多昆虫，继而也引来了以昆虫为食的动物。有些捕食者自身也是昆虫。这只螳螂正在花丛中搜寻猎物。这片葡萄园里还有一种色彩鲜艳的昆虫猎手，这就是蜂虎。它们在葡萄园开垦时形成的松软崖壁上安了家。昆虫对蜂虎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以昆虫为食。雄性蜂虎还会在求偶时将昆虫作为礼物送给雌性。在育雏期间，亲鸟还需要把昆虫衔回巢里喂养饥饿的雏鸟。蜂虎在一排排藤蔓间穿梭觅食，减少了葡萄园里的虫害，葡萄园则为它们提供了栖身之地。清脆的田园因为有了绚丽的蜂虎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

德国北部广阔的平原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全国范围内农业用地占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尽管大多数农田实行集约化经营，仍有部分土地采用了更为传统的管理方式。放牧和轮作给土地留出了休养的空间，缤纷的野花得以在田间绽放。有些鸟类经常在农田出没，比如山鹑和鹌鹑。这里也是观察野兔的好地方。

0: 人口相对较少，自然环境更具原始的生命力，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德国与波兰的交界地带生物多样性尤为丰富，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会在两国之间迁移。狼曾一度在德国销声匿迹，农民为了保护牲畜对狼进行了大规模捕杀，人类活动的扩张也使狼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后来随着保护措施的推行，一些狼跨越国界从波兰进入德国繁衍生息，德国境内狼的数量逐步回升。尽管仍有人将它们视为威胁，但在一些出人意料的地方，它们却找到了理想的庇护所。德国的一些军事训练区里覆盖着大片森林，由于军事训练区严禁普通民众进入，狼得以在此安然栖息繁衍。种群发展壮大后，它们便会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这标志着当地生态系统正日趋完善，野生动物爱好者们现在有机会一睹这些顶级捕食者的风采。随着狼群的回归，猎物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比如欧洲马鹿以及数量众多的野猪。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跨越国界的不仅有动物，还有易北河。这条大河发源于捷克，但有约三分之二流经德国。易北河缓缓向北流淌，富含营养物质的河水滋养了大量鱼类，而鱼类又引来了水獭再次栖息。鸟类也喜欢在河水以及周边的芦苇丛里活动。这对凤头屁梯就依靠河流提供的丰富资源，成功繁殖了后代。

德国境内还有很多蜿蜒的河流，比如施普雷河。这条河虽然比易北河小得多，但沿岸汇聚了众多重要的地标建筑。施普雷河穿过森林和古朴的小镇，小镇里的居民经常会在河上举办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为了方便沿岸城镇的运输往来，部分河段被改造成了运河。此外，河水也被引向农田，用于农业灌溉。在较为宽阔的河段，河边的芦苇丛和草地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里栖息着芦苇鹰和优雅的大天鹅。有德国体型最小的啮齿类动物巢鼠。巢鼠的身体极为轻巧，它们甚至可以在芦苇的茎杆上筑巢。

驼狸是大自然里的建筑师，孜孜不倦地改造着他们所处的环境。河狸修筑的水坝能围成一片片小型池塘，这些水域很快就会吸引大量生物，变成生机勃勃的栖息地。水坝不仅能提升周边地区的动植物多样性，还有助于降低洪涝风险。

顺流而下，随着施普雷河进入德国首都柏林，两岸的自然风光很快便被都市景观所取代。柏林的东西向跨度约为40公里，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400万。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柏林也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城市里1/3的面积属于绿色空间，为动物们提供了生存的环境。柏林的繁荣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河流与湖泊在这里交织，便捷的航运条件使柏林成为了重要的商贸中心。穿过柏林市中心后，施普雷河汇入哈弗尔河。德国北部的平原水系发达，水量充沛，哈弗尔河蜿蜒穿行，河里能看到水塔的身影。平原上广泛分布着肥沃的农田，不过仍有零星的森林点缀其间。狗獾和赤狐等动物白天藏在森林里，到了傍晚时分则会来到农田边缘寻找食物。

伏尔河流淌300多公里后，最终汇入壮丽的易北河。沿着易北河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另一座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汉堡。这里是德国重要的贸易门户。易北河的另一条支流贯穿汉堡市区，那就是阿尔斯特河。在并入易北河之前，阿尔斯特河在市中心汇聚成了一片湖泊。阿尔斯特湖为繁忙都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空间。这片被誉为汉堡明珠的湖泊游人如织，许多动物也选择在此栖息。汉堡的天鹅久负盛名，早在几个世纪前，这些优雅的鸟类就得到了当地人特殊的照顾与保护，还有专门的管理员负责照看天鹅。每年冬天来临前，天鹅会被集中转移到指定水域，在那里管理员会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并采取各类保暖措施，确保它们顺利过冬。传说只要天鹅还在湖中游弋，汉堡的经济就会保持繁荣。天鹅不是唯一一种在汉堡安家落户的动物，很多其他生物也在与人类共享城市空间，无论是在公园、水边还是墓地、庭园，都能觅得它们的身影。汉堡发达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流经于此的易北河，凭借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汉堡港成为了欧洲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离开汉堡，易北河继续流淌约100公里后，便涌入了北海。德国北海海岸的构成错综复杂，河

口、沙洲和岛屿交织其间。在海岸与一串低矮的近海沙岛之间，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连续潮间带系统——瓦登海。这里既有宁静的传统村镇，又有多样的自然景观，对于喜欢探索的游客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在距离海岸更远的地方，一座地势高耸的岛屿与低矮的沙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位于易北河口西北方约70公里处的黑尔戈兰岛。尽管地处偏远，这座小岛仍然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里是一处观鸟圣地。岛上的一座鸟类观测站长期监测当地的鸟类活动，每年都有大量海鸟来此繁殖，嘈杂的叫声在石壁间回响。到了迁徙季节，人们能观察到多种候鸟，它们在岛上稍作停留，补充体力，然后继续朝目的地飞行。广东是位于德国最北端的北弗里斯兰县，沿着北弗里斯兰县的海岸线向北，便会抵达德国与丹麦的边界。沿岸岛屿的沙滩上，随处可见贝类等海洋生物，吸引着成群的涉禽前来觅食。这里还是港海豹的栖息地，它们平日里经常在岸上休息，夏季则会寻找僻静的沙滩，生下并哺育幼崽。德国北部的一处领土向外突出，西侧濒临北海，东侧则面向波罗的海。波罗的海沿岸的沼泽里栖息着众多鸟类，包括鹤、琵鹭，还有霸气的白尾海雕。

向东是以壮观的白垩悬崖著称的吕根岛。喜欢来海边的不仅有欧洲马鹿，这里的沙滩也深受游客们的青睐，连绵的沙丘能够为它们遮挡海风。水面之下的海草场是许多动物的避风港，这里有虾、海龙，还有其他更加奇特的海洋生物。丰饶的海产资源带动了当地渔业的发展。在渔船附近，还有一种动物也在捕鱼，这就是港湾鼠海豚。

港湾鼠海豚是现存体型最小的鲸类之一。目前波罗的海的港湾鼠海豚种群数量仅有几百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从南到北，德国处处都展现着自然的魅力。在这里，热爱自然的人们可以尽情探索野生动物的奇妙世界。野猫、欧洲马鹿和猞猁在山间活动，古老的密林里隐匿着野猪和欧洲摩弗伦羊的身影。蜿蜒的河流是河狸和水獭的家园。在肥沃的平原地区，狼群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并日益壮大。在曲折的海岸线上，港海豹、鸟类甚至港湾鼠海豚都能和谐共存，生生不息。德国隐秘的自然之美，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不断探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传说很久以前，在云雾缭绕的大山深处藏着一个山洞，里面住着一位非凡的织女，她的手指灵巧的飞舞，像令人沉醉的舞蹈。她织出的布料细腻而精美，连山间的小仙女都用它做衣裳。她能编织出最上等的丝织品，发丝般的银线串起一颗颗珠子，闪闪发光，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普通织工绝不可能织出这样美丽的衣料。后来，连天上的众神也听说了织女的精湛技艺，可众神的赞誉却让女神雅典娜心生嫉妒。雅典娜非常生气，她从天界来到人间，窥探织女的秘密。当看到织女精妙绝伦的技艺时，雅典娜恼羞成怒，她把织女变成了一个面目可憎、遭人唾弃的怪物。一只黄黑相间的蜘蛛。

蛛。这只蜘蛛被困在自己的网中，只能永远编织下去。时至今日，仍然会有人陷入织女织就的蛛网，或迷失自我，或重新找到自我。

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秋天已经步入尾声，大地即将被冰雪覆盖，植物悄然脱掉翠绿的外衣，动物们的活动也逐渐减少。森林里的一些角落还有些许暖意。一根根柔软的蛛丝被细致地固定在周围的植物上，这是恒温金珠妈妈精心准备的育儿房。恒温金珠妈妈已经感受到袭来的寒意，她正在急匆匆地为卵袋做最后的加固工作。层层蛛丝包裹的卵袋十分温暖，可以保护多达900枚卵远离外界的寒冷。到冬天，藏在卵袋里的小家伙们就会完成孵化。对雌性恒温金珠而言，产卵不仅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还有自己生命的终结。几天之后，恒温金珠妈妈就会在深秋的寒意中沉沉入睡并死去。

几百只幼猪安心地蜷缩在妈妈精心编织的卵袋里。妈妈已经不能继续守护它们了，但她留下的蛛丝却可以为刚出生的宝宝们提供丰盛的美餐。小家伙们需要积蓄能量，为将来的冒险做好准备。很快，随着气温的回升，卵袋里的幼猪开始跃跃欲试，想要探索外面的世界。

有些植物开出花朵，将草地打扮得五彩缤纷。有些植物用翠绿的枝叶装点整齐的薰衣草田。还有些植物以挺拔的身姿守护着树冠之下的各种生灵。太阳给大地洒下暖意，横纹金珠幼猪们已经不再需要妈妈编织的卵袋为它们防寒保暖了。它们即将凭借与生俱来的非凡技艺开启新的生活。从卵袋里出来之后，这些新生的织网能手准备踏上自己的生命旅途。在进入广阔天地之前，

他们最后一次展开合作，编织一张属于他们的大网。这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芭蕾舞，每只横纹金珠幼珠都会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接下来，他们将耐心等待风的到来，并借此踏上新的旅程。这将是他们相互陪伴的最后时光。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同类相识，这些横纹金珠必须去往不同的方向。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会启程远行，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去哪里。各奔东西的时候到了，这些体长仅一毫米多的小家伙吐出蛛丝，沿着植物向上攀爬。离开树冠之后，他们的旅程将有无数种可能。借助风力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微风也向横纹金珠幼珠发出了邀请。他们攀住纤细的蛛丝，纵身一跃，任凭微风将他们送往远方。蛛丝就像他们的翅膀，可以将微小的幼蛛带到上千公里之外。甚至有人认为，蜘蛛可以用这种方法跨越海洋，抵达某些岛屿。横纹金珠纷纷借助蛛丝飞向天空，寻找属于自己的乐土。他们将未来的命运全部交给了变幻莫测的风。何时落地，也要由风来决定。旅途充满危险，很多横纹金珠幼珠还没落地，就走到生命的终点。能够活到成年的横纹金珠，都是这个庞大群体的幸运儿。他或许能成为其中之一。这只雌性横纹金珠幼珠被微风送到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可惜这里一片荒芜，没办法满足它的生存需求，所以他要再次借助风力飞到更远的地方。他需要水分。但也不能太多。希望这次风可以把他带到更理想的地方。不要心存侥幸。要在错误中不断学习。快跑，小不点儿。最后他终于成功了。这只雌性横纹金珠幼珠已经完成最艰难的旅程，无论安身何处，它都会成为那里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

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有充足的阳光、水分，穿梭往来的猎物随处可见。雌性横纹金珠幼蛛为自己选定了这片乐园，

曾经稚嫩的横纹金珠幼猪迅速长大，马上就要成年了。横纹金珠每次体型变大，都要经历一段危险时期，蜕皮后的它非常脆弱。可横纹金珠必须摆脱旧的外骨骼，这个过程无法避免。这层外骨骼太过坚硬，不能随身体的生长而扩展。横纹金珠长得越大，外骨骼的束缚就越明显。雌性横纹金珠将身体悬在蛛丝上，慢慢滑出旧的外骨骼，这个过程被科学家称为蜕皮。每次摆脱禁锢身体的外骨骼后，它的腹部和部足都能向外伸展几毫米。横纹金珠需要蜕皮6到8次才能达到成年体型，

雌性横纹金蛛在闪耀的星光下展示着自己的新躯体，新的外骨骼在夜风中逐渐变得干燥坚硬，还保持着一定的弹性。

蜘蛛在大约3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它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一直不断磨砺自己的织网技艺。在晨曦的微光中，徐徐清风吹过宁静的草地。雌性横纹金蛛趴在晃动的蛛网上，不停忙碌着。它用丝囊将液体状的蛋白质转化为固态蛛丝，再从腹部末端吐出蛛丝。蛛丝的长度可以达到30米。蛛丝粘性强，又有弹性，比钢丝还要坚韧。横纹金蛛能借此感知到最细微的震动，这是它精心构筑的一座狩猎房屋。蛛丝堪称自然界最坚韧的生物材料之一。蛛丝柔中带刚的特性，或许能引发多种科学研究的长足进步，为器官移植和医学缝合带来更多希望。

0: 在自己编织的陷阱上，用粘稠的蛛丝编织而成的蛛网很快就有了收获。一只莽撞的苍蝇，它已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硬的翅膀和足都被裹住了，无法动弹，只能任凭雌性横纹金蛛处置。横纹金蛛没有类似颌骨的身体结构，不能咀嚼，想吃掉猎物必须发挥创造力。这种拥有八只部足的动物可以分泌一种毒液，将猎物体内的组织溶解掉，而且它懂得节俭，注入的毒液量总是恰到好处，配比也很合理。毒液渐渐发挥作用，猎物陷入麻痹状态，内部组织逐渐化为液体。如此一来，横纹金蛛就能把猎物吸食得干干净净。作为肉食性动物，横纹金蛛一生大约会捕捉900只猎物。不过别担心，这种蜘蛛对人类没有威胁。横纹金蛛的獒牙比较小，无法穿透人类的皮肤。

雌性横纹金蛛趴在蛛网中央，已经感觉到潜在猎物引起的颤动。大自然总有出其不意的安排，横纹金蛛虽然有八只眼睛，但其实视力很差。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它的主要感觉器官其实是步足上的刚毛。这些细小的尖刺毛可以帮助横纹金蛛感知周围的动静，此刻它们正向横纹金蛛传递一条重要信息。一只蝗虫即将步入它的陷阱，只要踏错一步，这只蝗虫可能就再也没有明天了。蝗虫引发的震动经由蛛网快速传播，雌性横纹金蛛此时已经获知闯入者的准确位置。猎手准备展开捕猎行动，突然蝗虫挣脱开来，可惜它很难逃出雌性横纹金蛛布下的天罗地网。然而令雌性横纹金蛛恼火的是，蝗虫的后足发达有力，蛛网的粘性对它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如果再犯错，蝗虫就真的逃不掉了。终于雌性横纹金蛛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快速打包。蛛丝的抗拉强度可以与高级合金钢媲美，是一种拉伸强度惊人的天然材料。雌性横纹金蛛用蛛丝把猎物整个包裹起来，不给对方任何逃脱的机会。接下来它就可以享用美餐了。蜘蛛每年可以消灭上亿吨的小害虫，它们在保持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夏季的暑气很快冲散了春季最后一丝清凉。葡萄藤相互交缠，似乎在表达成长的快乐，那是生命的赞歌。

明媚的阳光照耀大地，空气中弥漫着花朵的芬芳，艳丽的花和翠绿的枝叶组成一幅令人迷醉的夏日图景。薰衣草田已经披上温柔的紫色外衣，普罗旺斯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种植薰衣草，这里每株散发着浓郁香味的植物都像是从历史长河中走出的典雅仙子，秀丽的花瓣吸引了各式各样的昆虫，有些昆虫为花朵的香气而来，有些则是来寻找爱情。八只步足是蛛形纲动物的主要身体特征之一，雄性横纹金蛛的身体呈浅棕色，触肢上圆鼓鼓的金泉说明它已经成年了，所以这是一只成年雄性横纹金蛛，它的生命将在夏季彻底改变，它一生最重要的历险

即将拉开序幕。为了寻找理想的伴侣，雄性横纹金蛛告别了自己用蛛网编织的居所，这是他为追求爱情而付出的代价。雄性横纹金蛛离开蛛网就很难捕猎了，找不到食物，他只能饿着肚子继续前进。他视觉能力不强，在地面活动也不如在蛛网上那般灵活，这趟旅程必然充满危险。薰衣草田旁边是潺潺的流水，岸边的雌性横纹金蛛也在为即将到来的爱情做准备。他一边编织蛛网，一边传递出自己期盼爱情到来的信息。蛛丝上附着的分泌物，是他向雄性同类发出的邀请。

雌性横纹金蛛只添加了些许蛛丝，就把蛛网变成了一张布满信息素的情网。工作完成之后，雌性横纹金蛛开始清洁身体。蜘蛛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其实很注重清洁。它们部足上的刚毛是感觉器官，清理身体对蜘蛛而言至关重要。它们每天都会反复仔细地清理刚毛。接下来，雌性横纹金蛛用一种可以防水的蛛丝覆盖部足和腹部，这样它的身体就具备了防水特性。

磁性横纹建筑的防水工作做得很及时，看来今晚就会有雨水从天而降。降雨对植物而言往往意味着新生，对昆虫来说却经常是灾难。每一滴落下的雨水都可能对它们造成巨大冲击。不同的动物都有自己应对降雨的方式。这边的中丝摆出特定的姿势，让身上的雨水顺势流向地面。那边的瓢虫躲到了叶子下面。

个角落，雄性横纹金蛛感觉到雨水敲打蛛丝，不安地动来动去。大雨会阻碍它寻找伴侣。雨水会冲淡高浓度信息素原本的气味，

0: 雨水重重地打在它的刚毛上，这让雄性横纹金珠迷失了方向。每一滴掉落在蛛网上的雨滴都激起震动，向它传送新的信息，这彻底扰乱了它的感官。草丛深处，一只雄性跳蛛为活命紧紧攀住草叶，它个头太小，一滴雨就可以将它困住。雄性跳蛛全身沾满了小水珠，与雄性横纹金蛛不同，雄性跳蛛只要遇到大一些的水珠便会举步维艰。雄性跳蛛在雨水冲刷下奋力前行，在草丛中寻找可以躲雨的地方。雄性横纹金蛛又感知到了空气中信息素的气味，重新踏上了寻爱之旅。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雌性横纹金蛛已经在季节交替中换上。

了新装。它现在体长2.5厘米左右，颜色也更鲜艳了。雌性横纹金蛛身上的斑纹可以反射紫外线，吸引猎物前来，因为很多昆虫会根据紫外线反射光来定位和识别花朵。此外，它身上的花纹与胡蜂非常相似，还能起到抵御捕食动物的效果。它的背面呈现荧光黄色，并夹杂米白色环纹及黑褐色条纹。在自然界，这些鲜艳的体色是无声的警告，通常代表这种动物有剧毒或者很危险。雌性横纹金蛛穿着一身金黄色的华服，对外发出警告。然而有种动物已经看透了这身华服下的真实面貌，它知道雌性横纹金蛛不是胡蜂。螳螂是世界上已知唯一具备三维视觉能力的昆虫，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位饥饿的猎手盯上了不远处的雌性横纹金蛛，可蛛丝编织的蛛网太结实了，螳螂用下颚根本咬不断。这只捕食动物决定绕过雌性横纹金蛛的防御网络，螳螂悄悄爬到蛛网边缘，准备挥动自己的致命武器展开进攻。可他不知道，这次转移已经暴露了他的位置。

捕食的一方反而成了猎物。雌性横纹金蛛虽然胜利了，但也付出了代价，他辛苦编织的捕猎网已经破了。他决定离开这里，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许在别处，他能建立起新的乐园。树林深处的瀑布下，发生着另一段冒险故事。

雄性跳蛛的爱情来了。他发现了一只娇小美丽的雌性跳蛛，

雄性跳蛛摆出谦卑的姿态，举起末端有白点的两只步足，它要努力展现自己的魅力，以赢得雌性的芳心。鲜艳的颜色展现了它旺盛的生命力。只有这些表面功夫还远远不够。

雌性跳蛛通常一生只交配一次，当然对伴侣会更加挑剔。雄性跳蛛必须想尽办法赶走竞争对手，

雄性跳蛛热情地敲打地面，用我们难以察觉的震动节奏，为雌性跳蛛献上一首真挚的情歌。他的求爱歌曲，也许会变成葬礼哀歌。如果雌性跳蛛不满意，雄性可能会丢掉性命。

生存本能驱使他赶快离开这里。雌性跳蛛虽然魅力十足，但还是保命要紧。

树林外的花园里开出了柔美的花朵。在这座精致的花园中，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生命的新篇章正在人类与大自然共同描绘的画卷中徐徐展开。故事的主角是正在寻找新家园的雌性横纹金珠，它暂时吐不出蛛丝了，艰辛的旅程耗尽了它的精力。

植物的缝隙中挂着一张蛛网，那里有另一只横纹金蛛，和它长得一模一样。几只小虫被蛛丝紧紧包裹住，在绝望中等待死亡的到来。何必还要自己动手织网呢？眼前就有充足的食物储备。雌性横纹金蛛勇敢地爬上蛛网，希望能抢到一些食物。对手和他长得一样，脾气也同样暴躁，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雌性横纹金蛛被同类击退，只能黯然返回草丛。他需要编织自己的蛛网，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地孕育后代。雄性横纹金蛛在信息素的指引下，逐渐靠近追求。

雄性横纹金蛛看到了藏在叶片间的雌性，这让他暂时忘记了对方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危险。求爱期间，追求者随时可能遭到雌性横纹金蛛的攻击。延续后代的强烈渴求，最终促使雄性横纹金蛛踏上了危险的征途。这位追求者一踏上蛛网，就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雄性横纹金蛛在靠近雌性之前，仔细整理好触枝上的晶圈，它要把这个鼓胀的交配器官伸到雌性的腹部下方，插入雌性的受精囊孔，这样才能确保雌性横纹金蛛产下自己的后代。

雄性横纹金蛛用步足轻轻摇动蛛网，向雌性通报自己的到来。时机选得不错，它的求爱对象正忙着吃东西。雄性横纹金蛛小心翼翼地靠近它的心仪对象。跟雌性横纹金蛛相比，求爱者显得那么瘦小。

雌性横纹金珠似乎很喜欢它。可雄性还在犹豫不决，不知在思考什么。

于，他下定了决心。雄性横纹金蛛也担心受到伤害，好在他有自己的应对方法。他会将生殖器官插进雌性的受精囊孔，然后迅速切断，希望这样就能把握时机，从雌性身边顺利逃脱。他的精犬已经离目标很近了。这时候，突然，雌性横纹金蛛终结了他的幻想。虽然只有一瞬间，不过雄性横纹金蛛已经达到目的了，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过不了多久，雌性横纹金蛛就会将卵产在编织好的卵袋中。为了争取更多生存机会，雌性横纹金蛛吃掉了自己孩子们的爸爸，或许这是最好的选择。雄性横纹金蛛的残骸最终被无情地抛弃了。雄性横纹金蛛的生命已经走到终点，它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和雌性一样精彩。

普罗旺斯又迎来了秋季，雌性横纹金蛛总能早早收到信号。它在幽静的夜晚悄然离开蛛网，准备迎接生命的终结。在此之前，他还要完成最后一项任务。

0: 季节流转，雌性横纹金珠自春季从妈妈的卵袋中出来后，在树林里默默无闻地生活了将近一年。很快，枝叶间隐秘的角落里又会出现新的生命。它们是微小的生灵，却顽强地繁衍、生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生命奇迹。
1: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堤海路，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童谣、漫画、诗歌、汽车，他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瓢虫因鲜艳的外表和可爱的形象，被人们认为是好运的象征。还有人会称他为瓢虫仙子。他无忧无虑、自由飞舞的样子，总会引发人们的好奇与想象。无论是红底黑点，还是黑底红点，瓢虫身上的斑点数量不尽相同。瓢虫的价值不只是美丽的外表，它们坚硬的外骨骼下隐藏着很多秘密，这吸引了无数科学家的目光。灵敏的触角能帮助瓢虫感知自然界中的任何细微变化。在昆虫世界里，它不是最强悍的，也不是体型最大的，但却很少会遇到对手。瓢虫可不是容易对付的目标。不要因为憨态可掬的外表就小看它们，这层亮丽的外骨骼总能帮助它们平稳落地。

寒冬的冰雪逐渐消融，草木在春风中冒出嫩芽。欧洲常见的一种本土昆虫二星瓢虫很快就会离开藏身之处。一群二星瓢虫躲在古老岩石的缝隙里，熬过了漫长的寒冬。而那些没有及时躲起来的昆虫很难逃过严酷的冬季。这些二星瓢虫聚集在一起，降低身体代谢速度，在幽暗的缝隙里蛰伏了好几个月。醒来后的二星瓢虫纷纷

朝亮光爬去。一只雌性二星瓢虫扇动翅膀，调动全身的活力。它在蛰伏期间不吃东西，体重已经减轻了一半，现在它必须抓紧时间外出寻找食物。雌性二星瓢虫的身体逐渐暖和起来，它爬到岩石的边缘，准备随风起飞。

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拥有独特的红色土壤。干燥的土壤也许会让人产生置身于火星的错觉。四月的暖阳照耀着整个普罗旺斯，瓢虫身上的黑色斑点可以吸收阳光的热量。顾名思义，二星瓢虫身上有两个黑色斑点，这只雌性二星瓢虫翘翅上的黑色斑点是对称的。不过不要道听途说，这些黑色斑点不能带来好运，也不能告诉我们瓢虫的年龄。它们就像微型太阳能板，可以帮助瓢虫恢复在冬季停滞的各项身体机能。雌性和雄性二星瓢虫都开始为交配做准备。在明媚的阳光下，一些雄性二星瓢虫很快跳起了求偶舞。它一会儿前进，一会儿转圈，像个笨拙的芭蕾舞者。雌性二星瓢虫没能被雄性打动，于是雄性又开始尝试摆动触角。雄性接受了这次失败，转而追求别的对象。不幸的是，他追错了对象，对方也是雄性。的确，雌性和雄性二星瓢虫的外表几乎一模一样，它们的视力不太好，需要靠近心仪的对象，才能通过信息素分辨对方的性别。这只雄性二星瓢虫竟然想插足一对伴侣，绿荫间的求爱游戏还在继续。雌性二星瓢虫用触角尽力收集信息，如果新求爱者体格强壮，那他就可能拥有良好基因。可惜这只雄性也太不合格了，雌性二星瓢虫委婉地拒绝了他，可对方仍不愿放弃。雌性二星瓢虫还着急去找食物，他走了很远都没能摆脱背上的追求者。被雌性拖在身后的雄性二星瓢虫也不轻松，哪怕有六只足，每只足的末端有两个具备吸附能力的爪钩，它要想抓牢雌性光滑的翘翅也不容易。雄性二星瓢虫终于得偿所愿，整个交配过程会持续几个小时。雌性二星瓢虫可以和很多雄性交配，以确保基因传承的多样化。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雌性二星瓢虫会陆续产下多达300枚由不同雄性受精的卵。漫长的

仪式结束后，夕阳已经为山谷披上了柔和的霞光，夜幕即将降临，雌性二星瓢虫享受着难得的宁静，并准备开始下一场历险。大约十天之后，雌性二星瓢虫就要产卵了。同时，一些不受欢迎的昆虫也离开了他们躲避冬日严寒的奢华居所。别被他们翘翅上的斑点迷惑了，眼前这些瓢虫可不是二星瓢虫，它们来自一个庞大群体——异色瓢虫。虽然异色瓢虫被称为入侵物种，但它们并不是自愿来到欧洲的，是人们主动把它们引入了欧洲，给了它们在欧洲繁衍生息的机会。引入异色瓢虫的确带来了一些好处，可更多的是麻烦。起初，异色瓢虫有效控制了害虫数量，是菜农的好帮手。后来，它们显现出侵略性，成了令当地人头疼的入侵物种。异色瓢虫引进五年之后，欧洲本土的二星瓢虫数量减少了大约40%。异色瓢虫每到一个地方，总会抢走本土瓢虫的大部分食物。异色瓢虫的颜色和斑点多种多样。谁没数过瓢虫身上的斑点呢？它们的斑点数量和色彩在民间有很多说法，这通常也是科学家区分6000多种瓢虫的依据。然而，这种方法对异色瓢虫无效。异色瓢虫的特点是体型较本土瓢虫略大，有些在前胸背板处有明显的 M 型斑纹。异色瓢虫有黄色、黑色、红色，有些有斑点，有些没有，这样复杂的斑纹很可能是不同色型之间杂交的结果。你们看，又会有更多的斑纹诞生了。异色瓢虫大约有200种不同的斑纹，而本土的二星瓢虫只有2-3种。对遗传学家来说，异色瓢虫身上隐藏着很多未解之谜，因此吸引了很多科学家的关注。它们顽强的生存能力从何而来？异色瓢虫的血液中存在一种被称为微孢子虫的寄生虫，它们对其他瓢虫而言毒性很强，却伤害不了异色瓢虫。对异色瓢虫的免疫系统展开研究，或许有望推动我们的医学发展。

雌性二星瓢虫一边采集早春花朵的花粉，一边补充一些昆虫点心，它在耐心等待自己最喜欢的猎物——蚜虫。可目前的食物供应条件却无法满足后代们的需要，即将产卵的雌性二星瓢虫只能寻找更肥沃的草场。它要为未来的幼虫找到蚜虫丰富的育儿所。蚜虫需要吸食植物的汁液获取水分、维生素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只有在春夏交替的短短几周时间里，植物才会有充足的汁液供养蚜虫，让它们更加活跃。可是，今年的阳光比以往更加炙热，有出现旱灾的迹象。雌性二星瓢虫必须抓紧时间找到水源。为了寻找理想的栖息环境，它们能够迁移很远的距离。

0: 雌性二星瓢虫不停地寻找，最后竟然来到一个菜园。这片人工打造的乐园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安身之所。这个波光粼粼的水塘就是一片理想的区域，很多蛙类在这里出生，又回到这里捕食猎物。早春的温暖唤醒了很多昆虫，它们忙碌地采集花蜜，并将花粉散布到菜园的各个角落。空气中弥漫着各种信息素，那是不同昆虫在向同伴传递重要信息，只是人类察觉不到而已。蜜蜂不需要语言，它们已经靠这种无声的方式沟通了超过3000万年。一些蜜蜂聚集在蜂巢的入口，它们扇动翅膀，像开启的风扇一样为蜂巢内部降温。瓢虫似乎已经与这里的人们达成了默契，在菜园建成之后，瓢虫总会在春夏时节赶来帮忙，他们会吃掉大量的蚜虫，菜园的收成也因此有了保证。雌性二星瓢虫闻到了猎物的气味，不是靠鼻子，而是靠它的触角。二星瓢虫可以捕捉到蚜虫释放的信息素，信息确凿无疑，蚜虫总会成群出现。蚜虫可以通过无性繁殖快速扩张，它们会在植物上盘踞数周，把植物的养分吸食殆尽。蚜虫的形态大小不一，有黑色的，有绿色的，它们简直是菜农的噩梦。这些小东西会不断繁殖后代，它们层层叠叠地包围植物，只为吸干它的所有汁液。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枝叶被吸光，蜘蛛就会死亡，蚜虫群落也会随之衰落，幸存下来的蚜虫会迁移到

雌性二星瓢虫需要把产卵地点选在距离食物最近的地方，而且要选好合适的蚜虫群落。如果蚜虫群落刚形成不久，蚜虫数量较少，就不能为二星瓢虫幼虫提供足够的食物。如果蚜虫群落形成的时间太久，那么它们可能会很快溃散。此外，雌性二星瓢虫对蚜虫的种类也比较挑剔。这些绵蚜有毒，它们可怕的外表可能是一种警告。如果二星瓢虫幼虫跟它们靠得太近，可能会送命。这片叶子上已经有了一些瓢虫卵，恐怕容不下第二只瓢虫产卵了。这些蚜虫只剩下了空壳，说明附近有瓢虫幼虫刚刚孵化，在这里产卵风险太大。雌性二星瓢虫改变了策略，它效仿蚜虫爬上了正在快速生长的植物嫩叶。他仔细检查蚜虫喜欢附着的叶脉部分，这株蚕豆似乎可以为他提供理想的育儿条件。

更重要的是，雌性二星瓢虫很喜欢吃这些甜菜芽。时间紧迫，它已经有了要产卵的迹象。它快速爬到叶片背面，越隐蔽越好。雌性二星瓢虫通常一次可产卵20枚左右。如果营养良好，它们一天中会在2-3处地方产卵。每一处地点会间隔一定距离。雌性二星瓢虫为后代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作为妈妈，她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对雌性二星瓢虫来说，春季意味着要分秒必争和时间赛跑，而对雄性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它们只要在大好季节里不断征服雌性就可以，直到入夏，菜园又恢复了平静。几天之后，新一代的瓢虫就会破壳而出。六月既充满了希望，又变幻莫测，有时降雨太多，有时却又太旱。今年这里还没有下过雨，生活在菜园里的动物们可以提前享受一些人工降雨。它们悠闲地四处爬行，享受清新的空气。一些喜欢湿润的动物趁着水分还没蒸发出来活动了。当然也要留神，尽管脆嫩的菜叶令人垂涎欲滴，但这只蜗牛却不急于行动。过了好一会儿，蜗牛才开始移动自己沾满粘液的腹足。二星瓢虫趴在菜叶上，耐心地等待蜗牛缓缓爬过。在粘液的帮助下，蜗牛仿佛在菜叶形成的碧波间冲浪前行。

快乐的时光很快就结束了，颜色多变的异色瓢虫也想从菜园里捞点好处。他的到来并不受欢迎，贪婪的异色瓢虫有时甚至会吃掉二星瓢虫产下的卵。今天这些卵幸运地躲过了一劫，附近有很多蚜虫可以满足异色瓢虫的胃口。丰富多汁的蚜虫明显比二星瓢虫的卵更具吸引力。面对丰盛的大餐，即便有少数漏网之鱼，异色瓢虫也毫不在意。异色瓢虫吞噬的蚜虫数量可以达到二星瓢虫的十倍，而且繁殖能力也比二星瓢虫更强。一只雌性异色瓢虫在一个夏天就可以产下多达2000枚卵。对本土的二星瓢虫来说，菜园原本是养育后代的理想场所，而现在的环境却变得越来越糟糕。雌性二星瓢虫离开4-5天后，它的卵颜色开始变暗。这是新生命即将诞生的征兆。透明的卵壳里已经能看到一些小红点儿，那将是幼虫的眼睛。终于，一些幼虫准备好破壳了。它们先探出头，然后伸出足部。孵化过程会持续数小时。这些小家伙一点点地从狭窄的卵壳中挣脱出来。

虫现在的样子和成年耳心瓢虫完全不同。它们没有亮丽的外衣，看起来像是身披棘刺的迷你鳄鱼。它们也许是想凭借可怕的外表恐吓捕猎目标蚜虫。这些小家伙对蚜虫的需求量甚至比成年耳心瓢虫都要大。获得自由的耳心瓢虫幼虫消耗了巨大体力，它们原地休息了几个小时后开始啃食卵壳补充能量。一些小家伙还盯上了未孵化的卵。耳心瓢虫幼虫对同类毫不留情，生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耳心瓢虫幼虫很快离开孵化地，开始了新生活。每只小家伙都要自食其力了，它们必须尽快找到食物，否则就会饿死。耳心瓢虫幼虫视力不佳，它们只能在饥饿感的驱使下摸索前进。它会用下颚试探，毫不停

虽然体长只有几毫米，二型瓢虫幼虫似乎无所畏惧。它能先将大个蚜虫的内部组织溶解，再吸食其中的营养。一只二型瓢虫幼虫一天就能吃掉200只蚜虫，所以它很快就感觉外衣太小了。和其他昆虫一样，二型瓢虫幼虫的身体也由外骨骼包裹。它们每长大一些，都要褪去外层局促的旧铠甲，换上伸缩自如的新衣。3周之后，这副扁长的身躯就会成为遥远的记忆。它已经长大了不少，但依然没有停止疯狂进食。是时候开始真正的竞赛了。很多动物都以蚜虫为食，这个菜园对他们来说是机会与竞争并存的竞技场。坚毅果敢，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二型瓢虫幼虫需要充分展现自己的本领，

这是石牙银幼虫，它们是可怕的猎手。石牙银幼虫的身体肥硕，食量惊人，它的头部来回晃动，随时准备朝潜在的猎物猛咬一口。

这只食蚜吟友虫还没吃完嘴里的蚜虫，就惦记上了下一只，对身后的危险毫无防范。食蚜吟友虫对蚜虫的大肆捕杀可以持续大约十天，之后它们就会羽化成形似胡蜂的成虫，口味也会改变，开始以花蜜和花粉为食。菜园里当然也有寄生蜂的身影，这是一只蚜茧蜂，它有一个秘密计划。蚜茧蜂会把卵产在蚜虫的腹内，当它的幼虫破壳后，就会从内部将蚜虫一点点吞噬，之后蚜虫残留的外骨骼还可以用来包裹蚜茧蜂的蛹。对蚜虫杀伤力更强的是异色瓢虫幼虫，与二星瓢虫幼虫相比，它们的体型显然更大，吞吃蚜虫的数量自然也更多。不过这株植物上的蚜虫受到了蚂蚁牧人的保护。蚂蚁和蚜虫形成了不可思议的互利共生关系，蚜虫可以分泌一种含糖的粘稠液体供蚂蚁食用，这种液体被称为蜜露。蚂蚁非常喜欢采集蜜露，总是不间断地用触角轻轻拍打蚜虫腹部，刺激它分泌蜜露，这就像是给奶牛挤奶。

作为交换，蚂蚁会帮蚜虫驱赶附近的捕食者，蚁群会协同合作，冲上去啃咬对方，喷射酸液，使用各种手段持续骚扰闯入者。

法捕食蚜虫，各种瓢虫幼虫就会相互攻击。这样的行为在瓢虫群体中并不稀奇。菜农往往对这些昆虫之间的争斗毫不知情，无论哪种瓢虫获胜，它们都能帮助人类守护菜园里的植物。除了这些昆虫之外，二星瓢虫幼虫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天气。恶劣的天气简直是昆虫们的噩梦。今天突然刮起了风，好像快要下雨了。各种昆虫纷纷开始采取行动，脆弱的小家伙们都逃到靠近地面的地方，避免雨水带来的冲击。菜农也要回家了。下雨时，人体会散发一种令蚊虫无法抗拒的特殊气味。花园里的家猫也察觉到天气的变化，它们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早已习以为常。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爱诗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爱诗香香黑猪肉肠。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季的干旱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期盼已久的雨终于要来了。蔚蓝的天空逐渐被深浅不一的乌云遮蔽，即将化蛹的二星瓢虫幼虫似乎处境非常危险，不过不用担心，他们有自己的

二星瓢虫幼虫鼓起腹部，从肛门腺分泌出一种特殊的液体，那是专为应对雨天准备的天然粘合剂。绝对不能掉到地上，不然它就很难再爬上来了。

下雨是地球上常见的现象，昆虫经过漫长的岁月，幼虫可以本能地应对这些变化。二星瓢虫成虫有光滑的外骨骼，不太容易受到雨水的影响，幼虫就没那么幸运了。二星瓢虫幼虫的外骨骼虽不像成虫那般具备应对雨水的天然屏障，但其结构强度完全足以应对日常的雨水。为了避免溺水，二星瓢虫幼虫的气孔旁边有特殊的疏水性钢毛，上面还有一层防水物质。这只二星瓢虫幼虫好像吓坏了，全身僵硬地趴在叶子上。

色瓢虫的反应与二星瓢虫完全不同。大雨似乎唤醒了它们的原始本能，它们省去了复杂的求爱过程，直奔主题。科学家也在其他昆虫身上看到过这种现象，人们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生存本能。简而言之，情况这么糟糕，异色瓢虫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至少要留下一些后代。

过后，晶莹的露珠为田间美景描画出一层柔和的光晕。异色瓢虫为繁衍后代忙碌了一夜，翠绿的嫩芽在雨水的滋养下焕然一新。

园就是一座绿叶搭成的迷宫，掌握正确的位置，就能在里面找到宝藏。如今，二星瓢虫幼虫的体型变得圆滚滚的，它对蚜虫已经失去了兴趣。是时候改变幼虫的形态，换上成虫的华丽外衣了。羽化过程总是令人称奇。他们一动不动地过了两天，然后奇迹出现了。二星瓢虫幼虫以腹部为支点，倒挂在叶片上，调整好姿势后陷入了沉睡。

几天后，蛹壳猛然被撕开，随着它一次次的摆动，坚硬外壳上的裂口变得越来越大。成虫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

此时的二星瓢虫外骨骼还很柔软，呈现苍白的半透明状，幼虫形态仍依稀可见，它需要等待铠甲变硬。在太阳下晒了几个小时后，它的翘翅上显露出两个对称的斑点，这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独特印记，为它们增添了几分灵动与俏皮。很快，它成为了二星瓢虫成虫。在妈妈产卵一个月后，羽化的二星瓢虫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首先，它需要熟悉自己的新装备——翘翅。这层坚硬的外壳可以保护它最珍贵的资产。透明的膜状翅膀，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对翅膀可以折叠，这才是二星瓢虫掌握飞行技术的关键。二星瓢虫小心翼翼地尝试展开和收拢自己新生的翅膀，就像在练习折纸。这并不容易，科学家一直在研究瓢虫翅膀的精妙之处，希望能揭开其中的秘密，然后将这种技术应用到飞行器的设计中。检查工作结束后，二星瓢虫可以开始探索世界了。它要征服猎物，把菜园清理干净。二星瓢虫张开翅膀，飞向天空。谁第一次不会犯错呢？两次也不奇怪。刚开始飞行的二星瓢虫还没有完全掌握飞行技巧，这种可爱的甲虫起初要吃不少苦头，笨重的翘翅成了它的负担。二星瓢虫的翅膀折叠起来感觉非常柔软，展开时却又变得非常强韧，它不能停留太久，对手已经盯上了它。他的对手是体型比他更大的蚂蚁，他们是昆虫世界里的恐怖猎手。也是蚜虫的卫士。

的上颚发达有力。但在光滑的表面上无法施展威力。二星瓢虫必须在其他蚂蚁赶来之前想办法逃走。

他成功了。二星瓢虫乘着夏季的风，踏上了新的旅程。

接下来的几周，二星瓢虫专心投入自己的捕猎行动。在这方面，幸运的小家伙很少遇到对手。就连模样可怕的跳蛛也不愿招惹二星瓢虫。披着亮丽外衣的二星瓢虫看似无害，但在自然界，颜色有时可以传递出强烈的信号。

外骨骼的颜色可以帮助二星瓢虫吓退很多捕食动物。这种令动物敬而远之的色彩，在人类眼中却充满了魅力。而对浑身长满刚毛的黑色苍蝇，人类的反应就完全不同，总是毫不犹豫地进行驱赶。二星瓢虫习惯了人们的宠爱，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夏季的热浪打乱了二星瓢虫的觅食计划，还没到季节，植物茎杆上就只剩下蚜虫的空壳了。水稻已经干涸，花朵凋零，土地上出现皲裂，无情的酷暑带来的干旱越来越频繁，冬季的治愈状态也无法避免。二星瓢虫必须在秋季到来前储备足够的能量，它们会像往常一样与同类聚集到一起过冬。如果储备的能量不够，它们很难熬过漫长的寒冬。今年因为干旱，很多二星瓢虫甚至没有活到秋天。刚度过第一个夏天的新生二星瓢虫仍然在干燥的地面上四处游荡，寻找食物。最后它们都会躲进缝隙，等待开启新一轮的生命竞赛。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改时因爱而生，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我帮你，
1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5: 准备
1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算辣肉，
12: 知道吧？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少年听雨，歌楼上。
1: 闻天雨，殷勤问我归何处。
2: 而每一个不同的自我，其实会看到不同的词。
3: 舞群歌板尽清欢，
4: 经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
5: 那么多伟大的心灵，一定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滋润。
0: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1: 蓬舟吹去三山去，
6: 留下千古绝唱的词人们走过一段人生，他们经历过的我们正经历着，他们的人生也是我们的人生。

当你老了，会如何回顾自己的一生？就像过来人常说的，眼前划过的全是珍贵的回忆。

0: 千年前，一位老人先是听到了雨声，
1: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短雁叫西风。
0: 这首词便是《虞美人听雨》。词人蒋捷的名字鲜为人知，他一生写下90多首词。那句大家熟悉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就出自他的词作中。蒋捷出生在南宋末年，算是挽住了那个时代的最后一点风流。少年时，他曾有过一段听音柳畔、饮蝶花边的日子。出身于江苏宜兴的大族，他肆意地挥霍着自己的青春，访章台、赏歌舞、写诗词、扮美人。那时候的雨声想来也是清脆的。
2: 他希望人生的岁月永远是停留在少年听雨歌楼上那样一个时间阶段，那样一个状态当中，那是他整个生命当中最温暖的。

0: 最色彩最明亮的那样一个时代。
1: 蒋捷的中年历经国破家亡，逃亡的客舟中苦语夹杂着艳名，苍凉且悲壮。公元1276年，南宋覆灭。以蒋捷的学识和处事态度，若南宋得以延续，他完全可以得个不错的官职，惬意潇洒度一生。可惜命运总喜欢先赠予美好，再加诸残酷。
0: 其实对于蒋捷他的个人经历来说，应该是跌宕起伏的人生，因为他经历的不是一个人普普通通的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的一个自然规律的变化，他经历的是国破家亡。
2: 而今听雨僧庐巷，便已星星也。
1: 战乱的年代，他四处漂泊，尝遍了人间冷暖，晚年终于得以回到家乡。又是一个雨夜，老人独自坐在僧庐下，写下了这首《虞美人》。不知不觉中，蒋捷把自己一生的悲欢离合都融进了三场雨中。
3: 三场雨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命运，也其实也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一个是和平安定的，一个是战争状态下的，一个是战争之后，其实也写出了一种普遍的一种人生状态和这种社会历史大变革时代。
2: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1: 这最后一句便是蒋捷的态度。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且听风吟，且听雨落，无需再多说一个字。这首《虞美人》不仅是蒋捷的一生，还是一个时代的挽歌。他应时而生，为那个光芒万丈的宋词时代唱响了一篇悲怆的终章。
4: 一个真正善于思考的人，他是会在某个时间，他要回头去看，他要看他自己生命的意义。我其实读听雨，我读到的是乐观的，我读到的是接纳的。
1: 宋词中还有一首词和蒋捷的这首《虞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2: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1: 这是辛弃疾的一首《丑奴儿》。公元1181年，辛弃疾因为主张抗金被弹劾罢官，他回到江西上饶，开始了中年退休生活。眼看国势日非，自己却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终于在博山的山道中提了这首词。
4: 我在少年时非常喜欢的一首词，但是其实那恰恰是我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因为真的不知道愁是什么，就是你非常多愁善感的时候，你非常想要表达，为了表达而表达的时候，其实恰恰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人生的无奈。
1: 这首词通俗易懂，讲的却是人世间最难解的理。少年曾经矫情过，他登高望远，无愁说愁。那么走过一生的岁月后，少年怎么样了？
2: 而且

0: 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1: 为什么休？因为说不出来，说出来的都是浅薄的，说出来的都是未必真正是愁啊。他恰好是写出了那种不可言表之愁。
2: 少年终究老了，他在僧庐下一夜听雨，他登高也欲说还休，他把无情岁月不尽沧桑融进一腔慨叹，因此词才会动人心魄。宋词很小，只不过眼底心头的点滴。宋词很大，载得动波澜壮阔的一生。一首词，一场梦，一个谜，解开这个谜题，也就打开了他的心。让我们先来仔细听听这首词。
0: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2: 这首《渔家傲》曾被怀疑是伪作，不是因为他写的不好，恰恰是因为他太好，太过雄奇壮阔，以至于怀疑他并非出自女性之手。词的上阙描述了一场梦境，船行在苍茫海上，直至水天相接处，我抵达了天地的所在，他问我，你要去往哪里？
3: 你现在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李清照女人写的，那你觉得这种你放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不也是有点像李白呀？那种想象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
2: 李清照，一位女性，她不是女词人中的佼佼者，她是词人中的佼佼者。正是因为她的特立独行，才有《渔家傲》的与众不同。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已不可考，因此也引发了一番热烈的争论。有人怀疑这是李清照少女时代的作品，因为太有个性，太有想象力了。这不正是李清照成名时期的气质吗？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凭借两首《如梦令》名动京城，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这是一首。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是另一首。他的词集《漱玉词》中，醉字出现11次，酒字出现19次，看来微醺是常态。他还擅长一种麻将类游戏，打马，更是调侃师祖苏东坡作词音律不协。这样胆大包天的人物，自然写得出《渔家傲》。
0: 我抱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游惊人句，90000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
1: 三山是仙山，90000里风那个就是庄子的逍遥游里头的那个意象，它表达了对于自由的一种渴望，对于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向

0: 我。所以凤秀柱，给我力量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上阙中，天地问我欲往何方，下阙便是我的回答。去往什么地方呢？我欲去往自由，而我也知没有真正的自由。此走到这里，又让人恍然，没有丰厚的人生阅历是写不出这几句的。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李清照中年的作品。靖康之变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生活。金军攻破青州，他和赵明诚不得不举家南迁。夫妻两人收藏了半生的文物，除了紧急运出去的十余车，全部毁于战火。李清照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自己的心境：如今老去无成，当真是忙活一场，到头来万事皆空。
1: 你这一生完成了什么，实现了什么？我想这个不仅仅是李清照他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人，可能都共同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一生究竟完成了什么，究竟要实现什么，是一个终极的人类的思考问题。
0: 逃亡的路上，行至乌江，李清照心潮激荡，他吟出了那首千古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祸不单行，赵明诚在南京任知府时不幸病逝，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回不去的故乡，触不到的阴阳，这是

你清照的至暗时刻，星次半生，归宿到底是什么呢？看到这里，还有人执着于这首词的创作年代吗？或许这就是李清照用一生搭建的一个梦境，至少在这里，他可以暂时摆脱一切。

0: 不配得感特别强烈啊。现在还流行一个词叫偷感，就是说我现在所获的一切好像哎都是我不配得的，我偷来的。但事实上理想的光芒它就是这样，它可以照亮人的一生。李清照他的诗词人生就是被他的理想照亮。
1: 人生漫漫，暮色沉沉，云雾重重，但只要我们一直求索，至少我们的精神就能像大鹏一样，凭借好风的力量一直飞，一直飞，飞到那个自由逍遥的世界中去。宋词中有几场千古不息的雨，其中最潇洒最畅快的定然是苏东坡的一蓑烟雨。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写这首《定风波》的时候，苏轼在黄州，他和友人在沙湖道中遇雨，众人觉得狼狈不堪，唯独他不觉得，反而很惬意很自在。雨过天晴后写下这首词。发生在公元1079年的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御史台捏造罪名，以诽谤皇帝新政为由将其逮捕。乌台诗案的结局是苏轼被流放到了黄州。黄州管辖黄冈、麻城、黄陂三县，属于下等州，偏僻且落后。宋初的黄州刺史王禹称说他连完整的城墙都没有。
3: 在乌台诗案之前，他已经闻名满天下，而且他得到了包括皇帝、太后，还有前辈的那些政治家的赏识。这就是一个未来的，正在冉冉升起的未来之星，他一定会抵达某些位置，就是大家都这样看他，他自己也这样看自己。但是到乌台诗案，啪的一下跌下了，他跌到了人生的谷底，跌到了黄州。
1: 初到黄州时，他曾用一首《卜算子》描述了自己凄冷的心境。
2: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但苏轼毕竟是苏轼，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讲，他可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在城郊开辟了十亩荒地，种田养活自己，还设计和修建了东坡雪堂。从此，他才有了东坡居士的称号。也就是说，这时候他才成为苏东坡。
3: 乌台之后，很多时候他没办法向外了，他就只能向内了。他能够用力的地方是他自己这个人，这颗心，还有他周围的朋友。在黄州的苏东坡，这是一个新人，这是一个升华了的新人。
2: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个话说的是好像一切都看淡了，一切都没有了，但这个话后面仍然是有一个倔强的苏轼，有一个坚定的苏轼，有一个不屈服的苏轼在的。
1: 风波的下阙，雨停了，天晴了，风雨过后

0: 透竹林的阳光为苏轼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不知是这场风雨启迪了他，还是他的坦然叫醒了这场风雨。
1: 人只有经历了万千磨难，还能够用那些哲学的工具去看待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这个时候呢，人的理解不一样，对生命的那种本质呢，他也能够有更多的参透。
0: 大约是在同一时间，还是那个春天，苏轼与友人游历淇水的清泉寺。今天我们可以推测，他在通过一次次的旅行排遣自己，能够治愈自己的只能是自己，喜与悲也全在一念之间。在清泉寺，苏轼看到了一幕让他兴奋的景象，寺前的溪水和他以往见过的任何一条河流都不同，竟然十分罕见地自东向西流着。他心中踊跃，再也按捺不住，写下了乐观的人生之歌《浣溪沙》：
2: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黄鸡的典故来自于唐代诗人白居易，代表时光飞逝，青春不在。苏轼反其意而用之，大声喊出了他的胸中话：那流水尚且能潮汐，谁又能说人生不能再年少。人生路上，谁人不是风雨兼程，遇晴且喜，逢雨不忧。词人在人生的风雨中辗转挣扎徘徊，最终放声高歌，千年后的我们听到也不禁会心一笑。
3: 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4: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5: 身健在，却家餐，舞裙歌板尽清欢。行乐只需年少，尊前看去衰翁。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

0: 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秦始皇帝陵，在这座静谧葱郁的土丘下，隐藏着中国历史不为人知的脉络。秦始皇以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古代首个大一统王朝的功业，彪炳史册，闻名后世。
4: 秦始皇的一个兵马俑，它是这个历史时期啊最顶端的、具有世界文化制高点的意义的。
3: 对中国而言，秦始皇和秦究竟有着怎样的非凡意义？
5: Without Qin, we cannot imagine China.
3: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史诗之一。这是一个从边陲崛起、一统天下的传奇故事。
5: He will leave to his descendants the most powerful political entity, perhaps in Chinese history.
3: 如果不是发现了秦帝国留下的这些令人神往的陶俑，我们恐怕对这段尘封的历史知之甚少。
6: 老曹操，

0: OK, 好。
1: 50多年前那次偶然的发现，让这里不仅成为了一处旅游胜地，还是一处始终活跃和值得探索与研究的重要考古遗址。
2: 这个是正式发掘以来30多年来二火坑出的第一件高级军利用。
1: 扫去历史的尘土，我们发现这些闻名海内外的士兵，只是秦代文化遗产中最显眼的一部分。
3: People who go there primarily see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They very rarely look at the mausoleum as a whole, and I think it's the mausoleum that is astonishing.
1: 在陶俑士兵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故事。
2: 武器拿到谁手里都可以用，但是厉害的是这个要厉害。
1: 根据史书记载，秦国的军事力量强大。
4: Using very special weapons gave the Qin army much more power to hurt and kill enemies.
1: 除了文字，关于这个国家更多的信息埋藏在黄土之下。
3: It's impossible to learn about China from books, so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the tomb of the first emperor are actually part of a landscape. Well, the written sources are fairly minimal in terms of how much we can see in the ground.
1: 然而，研究和发现表明，公元前207年秦灭亡后，他的政治文化遗产并未就此消亡。
5: Like a time capsule, like we can time travel back to like 2,000 years ago.
1: 相反，延续至今，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为了开创和保留这些政治遗产
6: ，This is very typical crossbow trigger part.
1: 秦始皇运用了一系列秘密武器，这些秘密武器的蛛丝马迹都隐藏在他最终的长眠之地。

0: 强大的古罗马帝国最终也分崩离析，退守亚平宁半岛。古代中国诞生于世界古代史上帝国林立的时代，但唯有中国延续至今并保持完整，原因是什么？部分答案就隐藏在秦国用于赢得战争和建立帝国背后的秘密武器。这也是兵马俑二号坑里考古队长朱思红一直在散落的碎片和青铜剑矢之中苦苦搜寻的目标，一颗至关重要的俑头。
1: 不着急，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2: 我们找了这好长时间，这个将军当时出来的时候没发现头，
1: 现在好像能确定是这个的，应该是差不多是这一块的，
2: 他的头可能就在附近。发现了一件战袍高级军令俑，这件高级军令俑呢，在他的周围呢，发现有至少五件铠甲武士俑，另外还有两件军令俑，就在他的左右分布。像这样的就衬托出这件高级军令俑的地位呢，非常的高。
1: 这个去了看，这个就可以喷一喷了，把这个地方又去掉，还有这边，
2: 把上面这全部去了以后才能去下。
0: 目前专家们已经发掘出了大约2000件兵马俑，但其中高级军力俑只有10余件。人们一直想知道究竟是谁在指挥这支陶俑军队。
1: 你看在这像不像？我们发现了他颈部有那灌水，所以我们敏锐的就注意到他可能是一件高级军令俑。
2: 俑坑里面的高级军令俑配的是合官，其他这个军令俑的就是板官了，还有那个御手也配的是板官。
0: 秦代军队中士兵的等级由他们的头饰来反映，如果朱思红能找到那颗佩戴着合官的俑头，就意味着他可能找到了职业生涯中至关重要的军官俑。
2: 你把这个一看，你是上去到上去把那个战柜里面那个将军那个荷官，看这像不像？
1: 像不像？
2: 翘的一部分就像这一部分，就可能是这一部分。因为它很像高级军令俑，它的荷官上面翘的那个一个边儿。这个是就正式发掘以来30年来二号坑出的第一件高级军令俑。
1: 这尊高级军令俑的发现呢，展示了就是说秦军的编制组成。兵马俑呢是秦始皇陵诸多陪葬坑里面的一类，这实际上向人们集中展现了秦的强大的军事力量。
0: 这尊被拱卫的高级军令俑可能隐藏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尊俑代表着这个单元的最高指挥官，他肩负着某种重要使命，可能象征着能够见到秦始皇本人的军官。
3: The tomb has a huge mound over it, and the warriors are buried some way away on purpose because in the afterlife they're there to defend the first emperor.Of course, actual people are also buried round the tomb. Sometimes we call these sacrifices, but they're not sacrifices. They're attendants to be with him in the afterlife. So, in some ways, the terracottas are the only way to get an army onto the site. If you kill the army, he's not there to fight today's battles. So you've got to make a replica army.It's likely that they are the army to fight on behalf of the dead first emperor against the armies he's killed.
0: 秦始皇诞生于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代。作为秦国国君，他生前树敌无数，死后也面临着敌人的威胁。
4: 战国时期啊，他历史发展的这个阶段，有的学者后来的学者把它称作天地间一大变局。
5: It is named the Warring States era. So

0: 奇怪的就是这个贵摄影跑到这儿来了。他原来说的这都是历史啊，
1: 这一块呢有一些给我们残留的兵器遗存的话还是有可能的。在第一单元里面发现有弩箭，它里面箭呢体量很大，体量很大的弩箭，这个我们一般认为呢是装配在强弩上面的，那说那个意义非常大，它是个强弩，不是一般的弩。有时候你可能很长时间对个事情没有多大的进展，但偶尔一天哎，发现一个东西马上会产生一个灵感。
2: 朱思宏脚下可能恰好就是这件特殊武器，考古队员还需要清理大量泥土，才能明确证实秦国使用了这种先进武器。其他助力秦国称霸的武器线索，在整个陵墓中都清晰可见。
3: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甚至在兵马俑的脸上，也透露着蛛丝马迹。
3: 我们挖出来的俑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随便能不能把它修复起来。那么我们做到90%或者95%、98%的这种成功，我们就可以拿去给这个修复组通知，他们可以就进行修复了。
4: 好的，好，就缺这一块儿。
5: 这个还是相当的完整，这个。啊，哦。
6: 我们今天要对我们的秦俑这一位2000多年的病人进行一个手术治疗。我们对每一件秦俑，包括我们的残片，首先我们要通过三维扫描来发掘它残片内部的信息。
7: That people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t the faces and heads of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What you see is a very cunning manufacturing system that they have a few forms of head and they have then another 20 different forms of eyebrow and mouth and moustaches and so on. So that it can create a sense of huge diversity.I mean, this is an area where a few Chinese say you mustn't keep emphasizing this complex manufacturing system, but I think it's one of China's great gifts to the world.
6: 2000多年过去了，除了它表面上的彩绘，其他的灵魂依然存在。兵马俑就是秦国强大的一个缩影。从面部的表情来说，都能够反映出秦代军阵的表情和他内心的世界。就看我们这一件陶俑，他的面部表情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最上面先要给他敷一层我们叫细泥，细泥之后经过陶工的精雕细刻，刻画的每一个点就能把这一个人的面貌给改变了。所以说在秦俑8000件兵马俑没有一件是雷同的。你看看看他两个眼睛闪闪发光的样子，和他的这个他的嘴巴微微翘动，真的好像在跟你说，我能找到我很相似的和我基本上跟头型相对应的这一件秦俑。在那一刹间，我又我的原型，我的先人能够在一起互视对话。他其实感谢我们这些文物大夫获得了重生。其实我也很感激我们的前人，这个头部做的这么的精美，有时候我很激动啊，激动的真的流眼泪。
8: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

0: 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选长滨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曾是秦帝国边缘的一个小镇，距离都城非常遥远。由于刚被征服不久，秦对那里的管理并不完善。帝国对这样的地方能够实行有效统治吗？马增荣正与负责检督保护的张春龙会面。
1: 这个文物其实古人他是无心的一个保留，就是说他就是当一个生活的遗弃物，生活垃圾一起留在里面。我们考古现场埋藏在人的教学或者经历里边，我们就要细致的甄别他们是一般的墨屑还是真正的珍贵的简牍。如果那个上面有墨迹，像小小的是吧，两片，就再会在显示屏上显出来。这毕竟是最早的书法的实物。
0: 大多数2000多年前的文字，今天都已失传，但中国是个特例。
2: China has a very unusual feature, and that is the continuity of its writing system. It's the only culture in the world where the writing system of 1200 BC is the same as today.
0: 这件秘密武器或许并非军事性质，但它让军队和国家都能高效运转。
3: 东方六国呢，各有各的文字体系，但是最终统一以后呢，通行秦的小篆，后来又出现了隶书，这个意义也非常重要。文字的统一是从秦始皇开始的。
4: He unified everything. He was obsessed with unity. Unity of weights, of measures, of law, of writing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lexicon.
0: 秦始皇对统一的强烈想法如何落实？李耶秦简或许能给出答案。
1: 这支简就是当时那个秦朝的时候他们邮寄这个邮件的方式，他把这个放在邮件的外边，就是像我们现在写的信封一样的，让人明白是哪里寄的，寄到哪里。发件单位是这个东北军上级政府，强调要以这个特别能够行走的人啊立足。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个快递的这个跟踪码，就是一站一站的到了哪里。
5: 啊，对对对对。
4: The postal service in the state of Qin was the most efficient and the most time-consuming and work-consuming postal service perhaps in the world. It is a nerve system of the entire empire, and it is extremely costly. And without it, the empire will not survive.
3: 秦简的发现，像李耶秦简，它使得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在湘西非常偏远的地方，竟然和秦王朝的政治制度的推行有那么密切的联系。这个非交通非常偏僻的地方，但是帝国的制度是完全落实到最基层的。
1: 这支简的内容很多，
5: 对对对，
1: 就是说要从今天的湖南这一带把这个兵甲物资调到当时秦的首都的咸阳。
0: 秦不仅利用邮驿系统发布命令，还依靠他掌控的整个供应链保障国家需求，尤其是军事需求。
1: 这个墨简它就是事实上当年的账单，就是说它从库房里边把这些铜铁皮给调出来，用于制作兵器、制作车辆的配件。
6: At the time, they would consider this area as a 新地 that would be a newly conquered areas. They still try to apply the system in this area.
0: 这些古老的文书表明，李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地方行政单位，它代表着秦朝对于一个民族、一种制度和一个长久国家的构想。
1: 我就觉得李耶秦简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时空胶囊，把当时秦朝基层生活的时光信息都留在里面了，密封到那里面。
0: 从邮驿系统到兵马俑，都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在秦代，无论是文字、粮食还是弩箭，一切都会被管理、衡量以及监督。
4: There are examples of not only distribution control of weapons.And examples of preparation of the weapons for the centralized purchase.

0: And for this, you need a huge amount of officials who control everything. And this is the total state. Nothing is outside the state control.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爱情有多
2: 么真，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长滨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different from other cities in the same age.
1: 秦人是有他的技术之学啊，有他非常特别的热爱。这个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所有的科学技术里边最尖端的，首先会应用于军事。古今中外，今天也是一样。
2: 这种创新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朱思宏和他的团队即将一探究竟。在发现了30多年来最高级别的军利俑后，他们一直在寻找秘密武器的蛛丝马迹，
3: 挤得太厉害了，
2: 希望能证实这是一支特种部队的猜想。
4: 在那个开监寺视觉方见到了一些迹象，也不是很理解，但是前几天我们在这儿发掘的时候，发现了有几个铜青铜的铜部件，就开始觉得跟这个好像似乎已经有点关系了。从这个形状上看，它这里面有两个销钉，应该是固定在，应该可能是木头上面，然后下面这一头是尖的，应该是插在地上用的，应该可以就像一个地叉一样的。跟这个长得几乎完全一样的呢，在这边还发现两个，你看结构基本上一样，有两个销孔，两个销钉，这个是尖的朝下。在当时发现这个的时候呢，这旁边还残留了一点那个木质的痕迹，就表明这东西是固定在木头上的。
1: 虽然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种机械装置具体是什么样子，但我就从目前这些构件来讲，它就像一个支架一样，有四个爪子牢牢地抓在地面上，觉得它很可能就是呢当时发射弩的一种机械装置，比方说像床弩一样。
2: 床弩在沿用秦弩的基本原理上进行了放大，床弩需要某种支撑将其固定在地面上，以抵消射击时产生的巨大后坐力，进而保持稳定。博物院考古队发现了一些类似的部件。
4: 这是个活胶荷叶一样的，哎，这个是那个轴。
1: 宋代有的地方明确的就说有那种床弩，就说把这个弩跟一些简单的机械结合起来，以便也就说它的可能性能呢可能发挥会更好一些。
2: 如果这真是马连珍一直期待找到的类似弩炮的武器，那意味着秦人对这种超级武器的使用比大家普遍认为的要早了1000多年。
1: 就说不是正常一般部队不会有的，只有在这种专业化强度很高的队伍里面才会装备这些东西。这个配置是不是跟这个高级军令的存在也有关系？就像现在打仗呀，在个指挥官的附近就可能会有重火力配置。
2: 考古队的发现让我们更进一步理解到，这尊高级军利俑可能是他们在军事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象征。
1: 这个床弩啊，这种机械装置可能是专门用于实际作战当中打击敌方的一些重点目标，或者是实现远程打击的。你比方说秦赵长平之战里面那个赵括被秦弩射死了，是不是被这样的强弩射击致死的？
2: 据史书记载，赵军统帅赵括确实是在试图突围秦军包围时被射杀的。
1: 一旦这个主将要是被对方射杀的话，这个士兵这个士气呢影响是很大的，也可能就会扭转整个战局。
2: 正是像长平之战这样的一系列关键胜利，为秦始皇后来统一中国铺平了道路。
1: 这些发现呢对于我们是一个重要收获，这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绩吧。
2: 改革创新，全面管理，勇于吸纳全国各地的人才和思想。不仅如此，秦始皇帝陵附近还发现了更加令人好奇的新陶俑。
5: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这件有呢，就是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

腾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手的速度之谜。太阳是沙漠居民的头号大敌，但是克服炙热和干燥还只是最基本的生存任务。这里的捕食者善于发出闪电般的攻击，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在古老的纳米布沙漠，气温可以飙升至55摄氏度。然而，一些独特的动物早已征服了这些炙热的沙丘。在这个蛮荒之地，速度决定着生死存亡。这里的全年降水量不足25毫米。真正的降雨也屈指可数。

所以捕食者只能依靠猎物补充水分。在如此开阔的环境中，速度并非锦上添花的招数，而是生存必备的技能。铲蜥是最神速的沙丘居民之一，能够掌握这项绝技的并非泛泛之辈，对环境的强大适应力是获得非凡速度的关键。铲蜥每秒钟可以跑出1米远，以它的体型来说，这种速度十分惊人。它1秒钟的奔跑长度是自身体长的20倍，强壮的大腿肌肉就像引擎一样，给修长的后腿提供动力。它后腿的步长比前腿长得多，所以它靠2条腿而不是4条腿来奔跑。前腿是用来掌控方向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它的脚部构造。宽大的后脚如同船桨一样推动身体前进，而长长的肌腱起到弹簧的作用，增加奔跑时的离地高度。而这惊人的速度其实是一种杀戮武器。猎物为铲蜥提供了所有必需的能量和水分，但是它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食物。这里酷热难耐，犹如炙热的火炉，沙子表面的温度高达60摄氏度，所以铲蜥跳起了独特的散热舞蹈。它让每一只脚都有机会腾空散热，以免被沙子烤熟。但是这种策略也有它的极限。是时候找个凉快点的地方了。扁平的吻部是它潜入沙中的完美工具。朝后生长的鼻孔可以防止沙子进入鼻腔，强壮的前肢倾倒开路，力道十足的后腿把沙子踢到一边，铲蜥就这样潜到了更为凉爽的沙层中。铲蜥可以把自己埋在45厘米深的沙中，并在那里待上一整天。这也是躲避捕食者的良策。沙丘可不是生机盎然之地，但凡有潜在的猎物，总需要查探一番。并非所有的猎食对象都安全无害。

这一条蛇的移动速度接近每小时30公里，仅次于蛇类速度冠军黑曼巴蛇。这是朱鹏葵，又被称为纳米比亚侧形葵。这种独特的侧形方式让人联想到飞驰的马匹，这是蛇类行进的最快方式，也是穿行在松散沙丘上的最好办法。侧形时，蛇的身体只有两部分同时着地，

头和尾交替支撑地面，身体呈环形向前跨越，头部先用力向前探，头一着地，尾部迅速跟上，如此循环向前行进。这种移动方式犹如给了蛇无形的脚，即使在流沙上也能够畅行无阻。侧行同时也可以让蛇降温，这减少了身体和滚烫沙子的接触，就像蝉膝跳的散热舞蹈一样。

但是朱鹏奎并不利用这种速度追逐猎物，铲息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朱鹏奎采用的是伏击战术，

尽管蛇没有耳道，但它们可以通过头骨上的两块特殊骨骼听取震动。当猎物靠近时，骤然爆发的肌肉活动使身体如弹簧般缩紧。弹簧释放时，头部连同毒牙一起被高速弹向猎物。

一只铲蜥登场了。它停下来享受捕到的飞蛾，但片刻欢愉酿成了大错。

在烈日炎炎的沙漠里，产息不仅是一顿美餐，更是重要的水源。60公里之外，沙丘与冰冷的大西洋相接，形成了著名的骷髅海岸。这条海岸线几乎了无生机，这里早已被人们抛弃。现在这里俨然成了一座鬼城。棕鬣狗是这里的大型捕食者，它们唯一的对手是黑背虎狼。黎明时分，干燥的沙漠被光线照亮，但险恶程度有增无减。长着6条腿的拦路虎就在凶险街巷前行。气温迅速飙升，只有铁血硬汉才能在这边陲小镇生存下来。在这里，你不仅要健步如飞，更要在一瞬间亮出兵器。虎甲进化出了超级大的颚部，能够进行致命撕咬，拿下体型庞大的猎物。

同类之间也会自相残杀。这些身长六厘米有余的家伙，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狐獴。一些种类的狐獴奔跑速度能达到每秒钟2米，以它们的身材比例换算，相当于人类每小时跑900公里。但是当两只狐獴对峙时，颚部的大小能够一决输赢。短暂的对决只持续了几秒而已，但是在慢镜头下观看，这场搏斗俨然是一场可怕的厮杀。狐獴巨大的颚部就像半月弯刀，还额外配置了如匕首般锋利的尖刺，它们可以张开180度，闭合时相互重叠，这让狐獴能够以强大的攻击力拿下庞大的猎物。与狩猎不同，同类间的搏斗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坚实的盔甲包裹住狐獴的身躯，保护着体内柔软的器官。这层外骨骼是由鞘多糖构成的，相当于角蛋白的增强版。角蛋白是人类指甲、犀牛角和马蹄的主要成分，甚至连它们强大的颚部都无法刺穿。但是这层盔甲并非刀枪不入，因为盾片之间还有接缝。就像摔跤选手一样，双方都想占上风。领地中的任何入侵者都会遭到主人致命的攻击，一剑封喉，胜负已分。上颚刺穿胸腹之间的接缝，以巨大的破坏力切断神经系统，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

冰冷的大西洋送来了浓重的雾气，浓雾遮盖了整个小镇，仿佛它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但是雾气并没有远行至内陆，因为那里实在太热了。平原边缘的沙丘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只大猫是开阔平原上的狩猎者，只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它才会踏足炙热的沙丘。漫长的夏季结束了，平原上低雨未落，这里并非稀树草原，但是这只身着华服的大猫却出人意料地适应了沙漠环境。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还能保持活跃，几乎前所未见。通常夏季降雨过后，成群的跳羚会在平原上吃草，但是放眼望去，这里一只跳羚都没有。

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出奇的高效，它们脚趾大张，更有利于保持平衡，增强动力。宽大的爪子和有纹路的脚垫有利于蹬向沙地，避免陷入，由此可以保持高速奔跑。掌垫间的汗腺也是猎豹唯一的汗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散热，但奔跑起来还是太容易升温了，每一次发力都会让体温上升。已经32摄氏度了，猎豹现在需要散发多余的热量。最新研究表明，猎豹肩胛之间的锥静脉系是猫科动物中分布最广的。当面临体温过高时，流经该区域的血液量会增加。猎豹通过喘气让口部周围和舌头的血液降温，而它的背部则发挥了散热器的作用，从而将致命的热量迅速排出体外。在沙漠里，急速奔跑和体温过高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这里无处藏身，也就无法实施伏击。突然他眼前一亮，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无法达到100公里的时速，但它依旧马力全开，

是一只老鼠。在猎物充裕的时候，老鼠只是玩物罢了，但是在灼热的沙漠里，这是珍贵的战利品。只要老鼠足够多，它或许可以撑到跳羚回来的日子。纳米布沙漠已经有超过4500万年的历史了。

这片沙漠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沙丘，这些天然屏障足有300米高，贫瘠而荒凉。然而这里却住着与众不同的居民。这只变色龙比较特殊，它不仅住在地上，而且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这也是逼不得已。他用一只眼睛提防捕食者，另一只眼睛寻找猎物。没有树木、阴凉和水源，这只变色龙要想活下来，必须设法击败高温。毫无遮蔽的沙地和炙热的阳光，简直就是死亡陷阱。但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是沙漠生活的老手，它的脚趾分成两组，就像戴着分叉的手套，非常有利于攀爬草丛避暑。它的脚趾也可以伸展开，像雪地靴一样，增大脚掌与沙地的接触面积。除了防止变色龙陷入沙中，还能增强抓地力。快速追击是找到猎物、避免脚被烤熟的关键。尽管具有高超的装备，这只变色龙还是不能整天待在沙子上。它需要找到乘凉的地方，而且越快越好。这只枪狼是很不错的蛋白质点心，但是眼下变色龙还有要事在身，比如先保住性命。它必须躲避炎炎烈日，或者想办法抵御阳光。通过改变颜色，变色龙可以调节体温。色素细胞层与神经系统连接，持续对温度做出反应。如果变色龙想要取暖，它的身体会向这些细胞发出信号，细胞颜色随之变深，方便皮肤吸收热量。当变色龙想要散热时，细胞的颜色就会变浅，反射阳光，使体温下降。但太阳还是占了上风，如果变色龙不给自己降温的话，它会脱水而死。它的策略是远离地面。当太阳不再毒辣的时候，捕猎大戏拉开了帷幕。这是沙丘中移动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这只拟布甲虫也是变色龙的食物。要抓住它可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它的腿快速挥动，几乎隐形。拟布甲虫每秒钟跑出的距离是体长的50倍，按照身体比例放大，这比奥运会短跑健将还要快10倍。纳米比亚变色龙或许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但却不是拟布甲虫的对手。修长的后腿让拟布甲虫动力十足地阔步前行，它的腿飞快挥动，用肉眼看去一片模糊。长长的腹节蹬离地面，让它的身体免于接触炙热的沙子，而速度之快足以产生凉爽的风。要抓住它难度太大了。变色龙虽然行动不如它迅速，却也身怀绝技。

十足的球状末端瞄准猎物，舌头像子弹一样飞出，在接触到目标的一刹那，舌端凹陷成杯状，凹陷形成的真空把猎物紧紧吸住，一顿美餐到口了，多余的脂肪就在尾巴基部储存起来，以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局势瞬间扭转。

变色龙并不是这里唯一的猎手，又一名捕食者出现了。变色龙并不乐意与人分享美食，但是狞猫迫切需要食物果腹，在酷热难耐的沙漠狩猎十分艰难。今天是变色龙的幸运日，狞猫被另一种气味吸引，它敏锐的感官被迅速调动起来。人类只有六块耳部肌肉，但狞猫单一只耳朵就有20块肌肉进行调节，它们可以让每只耳朵独立转动。耳上肌让耳朵抬起，耳后肌让耳朵向外向后摆动，颈肌把耳朵向下拉，大大的耳廓将收集到的声波直接送入耳道。按照身体比例换算，它们的耳道比人类和狗的都要长，对声音也更为敏感。但是周围并没有太多可以冲击的猎物，它在浪费宝贵的体力。改变捕猎策略，迫在眉睫。他冒险离开了舒适区，来到了低地平原。地表水在纳米布沙漠周围相当于奢侈品，但是纳马瓜沙鸡拥有储水的秘密绝招。这些鸟就像沙漠里的远程运输机，他们会飞行150公里寻觅水源。巡航速度达到每小时80公里，他们可以飞越纳米布沙漠补给燃料。一年多以来，这里滴雨未落，动物们挣扎在生死边缘。但是多亏了惊人的适应能力，雄性纳马瓜沙鸡可以利用它们独特的货舱把水运回去喂养巢中幼鸟。这些鸟拥有特殊的腹部羽毛，成千上万根细丝就像海绵一样，当羽毛进入水中时，细丝之间的空隙就会吸收水分。纳马瓜沙鸡一次可以运送半茶匙的水，它们将这些珍贵的水带回鸟巢。水分蒸发得很快，但它们极高的飞行速度可以确保口渴的幼鸟有水喝。对于饥肠辘辘的狞猫来说，沙鸡是无法抵挡的诱惑，但是它们深谙急速逃生之道。又尖又长的飞羽使纳马瓜沙鸡的翼展达到了30厘米，翅膀的长度远远超过宽度，有利于增强垂直升力，对快速逃跑十分有利。

这些大猫很少在白天捕猎，但是在严酷的沙漠里，捕食者不会讲究用餐时间，他知道有水的地方就有猎物。狞猫或许瘦弱，但它拥有秘密武器。

错过了时机。猎物飞到了空中，但它不会善罢甘休。肌肉发达的后腿就像马力十足的双引擎，能让狞猫腾空两米之高。强壮的肩关节有利于修长的前腿划出宽广的弧度，而大张的利爪增加了命中猎物的概率。灵活的脊椎由30块椎骨构成，可以在自由落体过程中调整姿势，狞猫落地时几乎能够完全摆正身体。软骨缓冲系统对于狞猫安全着陆、确保秘密武器不受伤害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失手，猎物逃走了，但是一股更伟大的力量将给这只狞猫带来好运。这里已经有14个月没有降雨了，在这令人绝望的干旱时期，大部分动物都消极度日，但是情况即将改变。

一群热爱群居的织布鸟为繁殖后代做好了准备，水洼让它们支撑到了今天，但是它们暴露在了捕猎者的视线中。

明猫需要依靠伪装和掩护，尽可能地接近猎物。无声的伏击是关键所在，明猫的爪子简直就是为了偷袭而生。掌垫间的毛里藏有硬毛，可以压低脚步声，这让它可以在不惊动猎物的情况下靠近至几米远的地方。它出击了，

力道十足的一挥，伤到了飞翔的织布鸟。但是在沙漠里，对还没有到口的食物不能掉以轻心。

整个过程不过几秒，多亏了它流线型的身躯和高速敏捷的捕猎技巧，明猫终于可以享用美。

灿烂。少数逃过魔掌的织布鸟完成了筑巢工作，但是有一个家伙一直阴魂不散。速度是黄金眼镜蛇的王牌武器，凡是他盯上的猎物都必须竭力避开他每秒钟两米的闪电攻击。但是眼下他正鬼鬼祟祟地前进，粗糙的树皮让他不容易滑落，他循着无助的幼鸟发出的气味一路爬去，但是找到目标并非易事。群居织布鸟筑成的巢是世界上最大的鸟巢，每一个巢里都居住着上百只正在繁殖后代的鸟。这座干草公寓内分布着无数条巢室通道，但这个鸟巢更像是一座堡垒，入口朝向地面，让捕食者几乎无法进入。织布鸟不会冒生命危险袭击入侵者，黄金眼镜蛇的速度众所周知，但是它的速度在这条障碍赛道上大打折扣。在光滑的树枝上，眼镜蛇费力地寻找着力点。

他最终还是抵达了鸟巢下方。食物到处都是，问题是怎么弄到手？眼镜蛇现在迫不得已，只能依靠身长和体力的优势。他先盘绕在一个空巢室内，再探身到另一个巢室里去。但有些巢室并没有鸟居住，分叉的舌头不时收集着气味信息。巨大的鸟巢就像一个复杂的迷宫。他嗅到了附近的一只幼鸟，强效毒液麻痹了幼鸟，几秒钟幼鸟就葬身蛇腹。

0: 精疲力尽的眼镜蛇从树上坠落，织布鸟是可口的开胃菜，但它现在需要寻找一道主菜。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

0: 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沙漠平原的地洞迷宫里居住着成百上千只非洲地松鼠，

们就在眼镜蛇今天的菜单上，但这些好斗的啮齿类动物经常遭遇蛇的攻击，它们时刻都不放松警惕。眼镜蛇暴露了，非洲地松鼠群通常会团结起来一起击退捕食者，但是这只雌性决定独自上阵。它让尾巴蓬松起来，这样可以显得自己更庞大，还能分散眼镜蛇的注意力，保护身体不被咬到。尖利的牙齿迅速朝眼镜蛇的尾巴咬去，万一被眼镜蛇咬中，用不了几分钟，松鼠就会丢掉性命。这一击使它膨胀的自信心顿时瓦解，但这只是一根草罢了。几次过招之后，他认输了。这里的骚动吸引了一个更好斗邻居的注意。松鼠已经丧失了勇气，但幸运的是，这只比尾猛赶来救场。就像松鼠喜欢花生一样，蛇是比尾猛垂涎的猎物。眼镜蛇的速度要派上用场了，

他们是彼此的猎物，但同时也是致命的对手。比威猛转着圈寻找可乘之机，对付快速出击需要旗鼓相当的闪电躲闪。这是速度的抗衡，眼镜蛇试图恐吓对手，但这还不够。迟早都要动真格的，这一击锁定了胜局。他很幸运，没有沦为比威猛的美餐。比威猛对一定量的蛇毒免疫，但是眼下他还没有饿到一

对某些动物来说，这真是时来运转，一场饕餮盛宴从天而降。有翅成虫飞出蚁穴去建立新的蚁群，但是在蚁穴周围，工蚁们忙个不停。只有时机恰当时，他们才会来到地表觅食。雨水的到来，吹响了丰收的号角。兵蚁用强劲的上颚切断干草，将它们拖回去储藏。他们必须手脚麻利，因为白蚁处于食物链的底层。已经有捕食者在虎视眈眈了。一只以白蚁为食的蜘蛛正准备开始捕猎，它埋伏起来，伺机发动攻击。眨眼间，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它并不是碰巧撞上了离开蚁穴的白蚁。蜘蛛在沙子下等待时机，蜘蛛采取肚皮朝上的姿势，这样它的武器就可以随时待命。口器和部足上凸起的钢毛可以感知猎物发出的震动，这些传感器可以精准地捕捉猎物靠近的信息。长而有力的后腿瞬间蹬开沙子，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速度至关重要。如果一只白蚁发现了蜘蛛，它会发出警告同伴的信息素，让蚁群做好防御。所以蜘蛛必须在行踪暴露之前拿下白蚁。闪电般的速度让这种策略成为可能。蜘蛛用前肢抓住白蚁，检查猎物的肥美程度。钩状的獒牙刺穿猎物的外壳，发动致命的一击。白蚁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就动弹不得了。但也有白蚁会发起反击。这是一只兵蚁，比其他白蚁个头要大，但是个头再大也招架不了快如闪电的蜘蛛。蜘蛛一次狩猎会捕杀20只白蚁。他把战利品储藏在沙下特制的食品仓库里，在麻痹猎物后，蜘蛛会在地下为战利品编织一个储物袋。这张网不会粘住织网者的脚，但是对于其他猎物来说，这如同万能胶。蜘蛛会把白蚁储藏在这里几个星期，直到全部吃完。接到警报的工蚁飞奔回蚁穴寻求庇护。当最后一个战利品收入囊中，蜘蛛今天的狩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暴风雨过后，周围的沙漠再次陷入干旱。这一场雨正是动物们期待已久的，但是对某些动物来说，这场雨下得太小太迟。雨季并没有如期而至，随后的旱季将更加难以忍耐，但是暴风雨带来了一线生机。雨水形成了一小片水洼，或者说小泥塘，这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水源。跳羚来了，其他食草动物群仿佛从天而降。

纳玛瓜沙基也大批抵达，但是取水是要付出代价的。猎豹终于看到了跳羚，一只淡色歌鹰盯上了沙基群，

猎物会随着水源的消失而离去，所以捕食者必须先下手为强。淡色歌鹰行动了，杀机还没有储好水，淡色歌鹰腾入空中，猎豹也瞬间扑向猎物。

沙漠捕猎者进化出了惊人的极速猎杀技能。为了生存，他们的猎物也演化出了飞速逃跑的能力。但是依照以往的经验，沙漠猎手们总会在这生死战中略胜一筹。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变。

0: 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我们的艺术训练是把这个造型符合我们特定要求设计出来，从没有到有是一个过程，真正他就一下站住脚。 漳州墨有一些创作观念啊，都有漳州自己的思维。我们的文化都是从荷兰啊、河北那边传过来的，保留传统的一些北方艺术。它是一种综合体的艺术，包括表演、音乐、锣鼓、装饰、化妆，它才形成一种总的墨派别。 我跟我哥哥风格是两条不同的路，我哥哥他是以传统的木偶，那我是走一种创新的改革、传承、发展这种思路。传统的木偶头一般都是采用樟木，木偶雕刻的刀啊也很特殊，就是手掌的感觉雕，手指感觉雕，它都是靠着手腕。 手腕力气真的是用推，那手腕是控制刀的弧度。一个木偶如果没有头，这个木偶就不存在，而且这个头最主要的精华和中心就表现在它的脸部。做一种木偶造型来说，最主要是你的轮廓能够刻画出一个人的表情，所以我们把它。 更夸张一点，更体现精华。通过角度来体现它的表现变化。我要求这条到这边，你就是一笔顺着画过去，机械动，去弥补一些表情。其实一个完整的墨，它里面涵盖着很多的工艺，比如说粘绣，还有这个头盔，它就属于采扎工艺。最早。 学墨雕刻，它不是做头，都要从手脚兵器做起，要求都是比较多方面的，才能养家糊口。这些都是一些工艺的手法了，功能很熟练，一般都会掌握。一个偶像只有通过人的力量表现他的动作来模仿人，才是木偶。作为传统的木戏，都有一定的含义。木偶的就是根据。 这个人在剧集里面的社会定位来给他塑造了。好人就是眉目纤秀，那坏人就是五官不按照人的规矩。他不协调本来就是破坏了规矩。第一个木偶造型应该是李逵，当时是做的相当成功。后来剧团要排钟馗，那其实李逵跟钟馗按照传统的戏，我一个花脸我就可以通用的，但是。

我作为我要搞创作，我总不能把李逵来再当做钟馗吧，不能做了一样，做了一样人家还要你干嘛。后来我就给他做成一种大弧度的块面，胡须呢我就给他用细的电线一条一条给他切，加上帽子啊也是给他夸张，造型看起来很硬板，户户得正嘛，你全部这样他就变成统一的木偶。这社会其实就是人的社会，因为木偶啊我们人没办法做到，他可以做到，他可以很夸张的塑造人物形象，好像姜子牙的老婆，我们按照传统露脸的小牙就是龅牙，但是我可以把它包括牙龈都露出来，基本上就是抓住一个特点。我不喜欢说把一些以前做过的东西都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就因为宠物就等于说我的思想境界就是保留在这个范围内。新的物种创作要担一定的风险，要么就失败，要么就成功。一个艺术品的产生最主要服务的对象应该是观众，我能够暂时把这个吸引住观众的眼球，那我们就成功了。

0: 年味儿还没散去，红村又迎来一场喜事。遵照古礼，这对新人要在村口的红杨树下绕满三圈，寓意着百年好合，鸿福齐天。这棵古红杨已经500多岁了，它是红村人的喜事树。当新郎新娘绕树而行时，老树仿佛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将饱含希望的祝福悄然播撒进年轻的生命里。几百年来，它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家之喜、繁衍变迁。
1: 我们这个郑家呢，生产的这些家谱主要有明初的，还有清朝嘉靖年间的。特别是这一本是我太爷爷他亲手一笔一画的抄写下来的，他记录了我们郑家从河南到我们徽州一路走了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翻开泛黄的家谱，回望千年的来路。

0: 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东安太守郑祥从家乡荥阳迁居丹阳。100多年后，郑祥的第六代孙郑思一路南下，迁入徽州。史料记载，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世家大族遭遇灭顶之灾，十室九空。从公元280年到公元464年，近200年间，有10多个姓氏、7000余户辗转迁入徽州。这里的山间盆地与河谷平原，绝大部分从未被开垦过。背井离乡的中原氏族带来了粟麦两种先进犁具，带来了冶铁与蚕桑技艺。劫后余生的人们心有余悸，为了保全生命和财产，选择聚族而居。郑思在涉县西乡建立起宗族的第一个聚落，他被后世尊为新安郑氏史迁族。
1: 中原世家举族迁居到徽州之后，直接将传统的宗族制度移植到了徽州。此时他们既要面对原本土著的越人，又要面对迁徙而来的其他宗族。出于宗族生存安全的考量，便于宗族的管理，于是采取了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徽州一村一姓，一县一村，如此隔绝就此开启。
0: 万山之间，最为水旱。为了确保后代子孙远离饥饿，郑思和女婿吕文达查水势、观水情，组织民众在新安江支流丰乐河上拦河筑坝、开浚水渠。公元527年，吕惠竣工，149条引水渠如脉络延展。这张细细织就的水网，以37000余亩的灌溉面积，创造了徽州历史之最。有了水的滋润，荒野逐渐变成沃土，徽州腹地开始孕育一季又一季的丰收。
2: 农耕时代，徽州山多地少，宗族若想发展壮大，需足够人口支撑，但有限土地资源制约了人口规模。千年徽州的发展历程与成果，正是宗族持续破解人地矛盾的体现。
0: 千百年来，城市15世太极拳不断传承。历史上太极拳的发展有6大起源说，程灵喜被列为第一。程灵喜生于黄敦，青年时期以务农为业，他凭借高强武艺闻名乡里。一旦遇到时局动荡，地方官员就会请他训练乡勇，抓捕流寇。南朝梁太清2年，公元548年，武将侯景投靠南梁后举兵反叛，以健康为中心纵兵烧杀，江南大地遭逢毁灭性浩劫。2年后，侯景之乱的战火蔓延到了偏居一隅的新安郡，不久郡城沦陷。值此存亡之际，程灵喜挺身而出，他聚集勇士组建义军，坚守一线涉县战略要地，誓死保卫家园。血战数年，义军

0: 最终收复了新安郡城。38岁这年，程灵喜被朝廷任命为云辉将军、新安太守。此时，长江流域已成大者称帝、小者称王的割据混战之地。手握重兵的程灵喜，接下来会作何打算呢？公元555年，程灵喜摒弃个人功名之念，选择归附陈王室。此后，他率部在长江与汉水流域间辗转征战，平息动乱，为陈朝的开国立下了卓著功勋。身为叱咤风云的名将，程灵喜始终保持寒门本色。他喜好农事，坚持劳作，种田的手艺胜过老农。用刀枪荡平乱世，以犁铧开垦太平，程灵喜被载入陈书南史，成为徽州历史上荣登正史的第一人。千百年来，他在徽州被奉为地方神，备受尊崇。
1: 程灵喜呢，是一个军事家，他起兵来保卫乡土，实际上他就含在于什么呢？就是铸剑为民，就是我起兵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安定的生活。后世这个徽州人对他进行神话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取向。和平发展呢，才是对社会的一个正确的推动。
0: 东晋至隋唐，新安江两岸繁花似锦，修设盆地内的海洋、徽城、盐镇、屯溪已成格局。在这四大城镇之间，中小镇村星罗密布，新安江水系将它们连成了一体。随着诸多宗族陆续迁居于此，徽州每一片农耕条件较好的盆地与河谷相继获得开垦。然而，时光流转，人口不断繁衍，昔日始祖开基之村、宗族史迁之地，渐渐难以承载日益膨胀的宗族规模。
2: 徽州地区的宗族，它是从北方经过江南、江浙沉淀下来了。到了徽州以后，先来的先靠外，晚来的往里继续进。人口一旦发展了，那么这些土地已经不够使用了，怎么办？那就有迁徙。迁徙就分支田畦，这样的分支呢，都是往深山更深处去迁徙，更不适合于人居的，他去开发那些地方。
0: 祁门，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地众多，粮食生产受到限制，但独特的地形、偏酸的土质和温润的气候，与层层叠叠的山峦之间，孕育出独特的经济作物——茶。陆续迁入的宗族支系因地制宜，将贫瘠的山地雕琢成生机盎然的茶园。据唐朝咸通年间史料记载，当时的祁门全县有5400余户，其中10之7/8都在专勤茶叶。漫山遍野的茶垄连绵起伏，如何将季节性产出的茶叶外运出山，成为制约地方发展的瓶颈。昌江发源于大红岭，是祁门境内第一大河。它自东向西穿越昌门峡，流经浮梁、景德镇，最终注入鄱阳湖，连通长江。昌江是祁门大宗商品运输的最佳选择。

0: 但这条水路危机四伏。
1: 这里就是通往江西的必经之地，现在我们看到的长江水势非常平稳，早在1000多年前，前方的位置就是昌门，地势非常险要，当时是处于一种两山对峙的一个状态。昌是天门的意思，也就是说要想从这里过比登天还难。
0: 昌门峡两岸巨石耸立，河道陡然收窄，江水汹涌，商旅经此十败七八。面对天险，唐代祁门地方官员持续展开整治探索。公元806年，县令陆民创造性地开凿人工运河并修筑堰坝，成功引导江流改道绕行，使昌江运输线避开了这段死亡峡谷。不过这次修建的堰坝受不住昌江经年累月的冲刷，半个世纪之后工程近乎荒废，航运重现困境。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的盛夏，歙州司马张图赶来考察昌门改造工程。这个项目开始于2年前，由祁门新任县令陈干杰亲自主持。他招募民众，对人工河渠展开清淤扩容工作，又组织工匠们开山取石，加固新修的堰坝。当工程资金告急，陈干杰拿出自己的俸禄，确保项目圆满竣工。自此，昌江改咸阻为安流，无论大小船只都能往复无阻。目睹此情此景，歙州司马张图敏锐地洞察到，昌江航道的畅通，不仅是物流命脉的复苏，更将成为祁门茶叶经济的加速器。张图连夜写下《新修昌门西记》，断言祁门百姓的衣食生计，从此再无后顾之忧。这篇文章被收录进《全唐文》中，成为徽州先民筚路蓝缕的历史名证。
1: 通过唐代两次河道疏通，打开了祁门通往江西的水路，形成了鄱阳湖经济圈，江西的粮食也就源源不断地输入祁门，而祁门的木材、茶叶也源源不断地进入江西。

0: 这个呢是双桂堂，它最早是存在于南宋时期，它是一把关键的钥匙，许村发展壮大的秘密就是由它掌管着的。
1: 南宋初年，涉县许村的富农许文吉时常陷入焦虑。半个多世纪之前，许氏先祖就在《宗谱条规》中谆谆告诫，本族子孙或富或贫，勿再教读诗书。唐宋迭代，崇文抑武的国策重塑天下格局，纵使寒门子弟也可以凭借科举一鸣惊人。此时徽州府城已设立官学，然而涉县与许村相距40里，山路阻隔，让家族子弟求学举步维艰。思虑再三，许文吉毅然斥巨资在许村建起私塾双桂堂，并不惜重金聘请名师驻馆授课。许文吉还打破了宗族姓氏之鉴，将书院大门向所有求学者敞开。宋代

0: 后呢，迁徙到徽州的宗族呢，已经不能够依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门阀来这个保持他的社会地位。重视文化了，你才能够在你原来的已经有的土地上能够扎下根来，不被人家挤走，那就是一种竞争啊，因为土地有限嘛。
1: 史料虽未详载许文吉的具体办学开支，但许村的山水间至今镌刻着他的不朽功绩。双桂堂创办未久，便有四名许氏族人先后蟾宫折桂，高中进士，其中包括许文吉的两位子嗣。一间乡村私塾出了四个进士，这让许村人有了更大的教育热情。由宋及清，许氏家族一共涌现出25位进士，20位举人，文风之盛一时称冠新安。
2: 发达的教育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不少人通过科举跻身仕途，提升了宗族的社会地位。第二呢，大批的文化人又能够按照儒家思想和国家的法律制定一系列的宗族家法，徽州的宗族发展第一股核心力量就此形成。
1: 婺源橘泾被誉为中国最圆的村庄，此刻村口的祠堂里，四位候选者正屏息以待，他们面前的瓷碗是象征民意的票箱。今天村民们将在四人当中选出一人担任元宵节板凳龙的龙头。
3: 也一样，你们当要投你们台投你们币，你们台两币要听得了比较去多点，对不对？这过过也更行的，讲得投你哈，讲得这一点这才你更行的，跟隔了眼哈，你都光养的是你来这疼啊，等一下可是哈。
4: 啊，有序的去，哎，有序的去。
3: 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
1: 你。到场的村民每人领取3颗红枣，他们就是选票。在橘泾村口口相传的故事里，舞板凳龙的风俗兴起于宋元，每年正月15举行一次。当选龙头是全村瞩目的荣誉。他将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引导方向，决定行止。而选龙头的流程标准脱胎于古代选举族长的制度。
5: 宗族制度在徽州构建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自治能力极强的社会治理体系，例如族长掌握族田、财产分配权，避免资源内耗，优化资源分配与管理。正是通过多维度策略，宗族将自然资源的劣势转化为文化、经济和社会优势，形成了独特的徽州模式。
3: 到场辛苦哈，这样那是是五星布票，你这呢这是五星票，你这是看啊，前面哈四星布票。一送给这两台，
6: 这个鼓掌。
1: 深耕教坛数十载的何德养，以高票当选今年的板凳龙龙头，负责把火红的祝福传递给每一户乡亲。橘泾是何姓聚居村落。南宋乾道年间，何姓先祖迁居至此。在迁徙离散的时光长河中，宗族的精神纽带曾如同风中之火，微弱暗淡。
7: 各位村民，今日是为了贺岁，我们还没成立古老的都是娘娘当的，
8: 建议也和当地上祈祷，希望通过正式

0: 中国，
1: 中国厉害的国队。
2: 元宵佳节，迎灯舞龙的庆典即将开始，家家户户都派出了代表，各自带来一条板凳。
3: 同桌来了，
4: 大家打招呼。
2: 首尾衔接，紧密相连，很快，一条条板凳便汇集成绵延不绝的长龙。板凳龙象征着宗族的精诚团结。南宋时期，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编纂《家礼家训》，将宗族伦理提升到天理的高度。朱子的教化得到了家乡人的广泛响应，维护宗族的和睦团结成为每一位成员融入血脉的精神契约。
5: 朱熹的家礼家训是宗族治理和家庭教育的基础，既规范了家庭成员的行为，也对宗族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旨在增强宗族的凝聚力。总之，就是针对宗族的不断分迁和开枝散叶，强调宗族的人心团结，开始统宗合族。
2: 此刻，龙头何德养引导着上百人的队伍大步向前。在局境人的心中，这龙灯越长，寓意着人丁越旺。宋代以来，农耕经济与耕读文化携手并行，长足发展，徽州处处生机勃勃。到了南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徽州人口突破12万户，每一个村落都承载着一个渴望发达的姓氏，人们以血缘为纽带，同气连枝，和乐融融。
6: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8: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珍藏着一份田地买卖合同，交易双方分别是休宁人李思聪和祁门人胡应辰。这份田契签订于南宋淳佑二年，公元1242年，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徽州文书。立字为据，双方签押，加盖大红官印，这便是当时最权威的赤契。南宋之后，徽州人口持续膨胀，这片土地逐渐显露出承载的极限。当盐米等生活必需品需要从江南持续输入，生存压力之下，契约精神成为维系徽州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徽州至今留存有百万份合同文书、岁锦杂录等，涵盖了由宋至清的各个朝代。这些用宣纸、毛笔与朱印凝结的历史印记，收藏着这片土地的烟火、兴衰和希望，让逶迤而来的千年徽州历历在目。
1: 文书的主要功能呢，是处理人际关系，确定物权。徽州识字的人也很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必须通过契约记录下来，是和谐管理、避免争端、处理纠纷的良好方式。
0: 明万历28年，公元1600年，祁门祁丰的郑家四兄弟起了争执，父亲刚刚去世，留下部分田产。郑家大哥和二哥竟绕过宗族议事程序，私下将族产抵卖偿债。三弟和四弟极为不满，认为田产关乎家族根本，如此大事怎能擅自做主？四兄弟的矛盾一触即发。同族的宗亲纷纷出面劝说调解，最终四兄弟立下合约，私卖田产的收益重新进行分配，未来谁再破坏和睦，一律罚银五两。一场同室操戈的风波就此平息。
2: 许多矛盾和一旦激化了，的第一道程序协商，第二道程序族长调解与仲裁，最后一道程序那当然就是民官诉讼。礼法兼治是徽州乡村社会自治治理的基本精神，礼为先，法为度，是徽州社会矛盾与纠纷解决的基本原则。
3: 这个千年古樟是我们歙县最大的一株古樟树，你看今天来看看这个树呢，整个的展示，哎，这里这个叶子有一点这个黑斑，你再仔细看一下，观察一下，看看，
4: 就是有一些，有一部分发黄了，但是整体长势还不错。
0: 今天是植树节，歙县林业局的林保团队正在张潭村开展监测管护，更新古树的健康档案。
3: 好了，
0: 这棵大树高28米，胸径9.8米。是徽州现存最古老的樟树之一，它历经千年风雨洗礼，遭遇过雷击、暴雪，依旧参天屹立。回溯徽州的发展历程，至元代时，各宗族开枝散叶，支派繁茂。元代始编的《兴安大族志》收录了徽州82个宗族的姓氏信息，其中吴氏分出53个支派，汪氏拥有58个支派，程氏衍生出84个支派。

0: 排名第一。新安大族志将这些根脉深远的宗族尊称为徽州的乔木之家。涉县南乡，柳亭山静静矗立。唐代以前，它被称为昌山，对于徽州方士而言，意义非凡。追溯到东汉，方士先祖方楚常年在昌山隐居修行。这位历任洛阳令太常卿的朝廷重臣，因精通道术且擅长为帝王预卜祸福，逐渐被世人敬称为仙翁。时光流转至唐天宝六年6月17日，这一天，笃信道教的玄宗皇帝李隆基赐名昌山为柳亭山，依山为黄山。自此，柳亭山声名远扬，被方楚后裔视为精神故乡。唐末战乱，各地方士后人纷纷踏上溯源之路，他们散居在徽州四面八方，被称为四角方。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醉心于道教的宋徽宗敕建方楚祠庙，并御笔亲题真应庙题额：天降荣耀，方氏族人为此筹集重金，买下80多亩良田作为家族的庙产，全部托付给看守僧人。然而，这种委托代管的方式却成为日后一场百年官司的祸端。明弘治15年，公元1502年，僧人在地方豪强吴氏、潘氏的唆使下，捣毁真应庙匾额，砸碎刻有田产证据的石碑，妄图将方氏家庙改为佛寺，从而鲸吞全部祭田。官司很快以方氏胜诉终结，不过3年后，纷争重演。这一回，徽州府衙偏袒被告，反而拘禁了方氏起诉人。方氏家族紧急动员，选派代表奔赴京城，将官司告到弘治皇帝御前。然而，山高皇帝远，胜诉文书未能在柳亭山落地。此后100多年，真应庙的这80多亩良田招来僧人和地方豪强反复抢夺，分散各地的方士支派因为缺乏统一组织，始终无力抗争。明万历36年，公元1608年，方氏各支派推举近60名士绅联名诉讼，最终方氏家族成功拿到了加盖官印的产权文书，彻底终结了这场延续106年的土地纷争。此后，徽州方氏10个支派启动谱系重构工程，将四散分布的数万族众纳入统一的宗法体系，实现了方氏的统宗合族。
1: 嘉靖以后，各个宗族就是有祠堂、有族谱，在统宗、在聚合，一只手、5个手指头。我统宗的目的就是把5个手指头攥在一起，使我这一个宗族更有力量、更有权势、更有权威，在这个地方上站得位置更高。你这个族在统宗的时候没有把握机遇，那么你在后来的各个家族的竞争中也就永远会处在下风。
0: 数百轮春秋流转，徽州大地岁岁丰收，但平静安稳的生活

0: 活却潜藏着新的危机。至明万历年间，徽州人口规模已逼近60万大关，而人均耕地面积却仅有2.2亩，与同期全国相比，不及其均值的1/6。传统的农耕经济已无法支撑徽州的生存与发展。严峻的现实面前，徽州人将目光投向了山外的世界。山间蜿蜒的古道，奔腾不息的江河，成为远行的通途。数以万计的徽州子弟开始行古四方，闯荡天下。明代中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徽州人敏锐捕捉到历史契机，以十户九商的盛况书写商业传奇。
1: 徽商在明代中后期以后，执掌了中国的商界的牛耳几百余，这是徽州这个能够紧紧抓握住的第二个这个历史发展的机遇，使得它得到了这个今后面的大发展的一个第一桶金。徽州商帮呢，它有着非常严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使得它有着特别强的内聚力，摆脱了土地的局限呢，它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这个是徽州特有的。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珍藏着22卷《报氏宣中堂知谱》，每卷皆以洒金蓝布精装成函，内页留白处衬以素净宣纸。

他们以不计工本的雕版技艺，将鲍氏盐商世家的百年基业凝固成一部可触摸的宗族史诗。这套

0: 宋氏的祠堂，祠堂是宗族的象征和载体，没有祠堂，宗族呢就没有凝聚力，所以祠堂是一个宗族最重要的建筑。徽州的有识之士，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宗族的支持，所以他们在致富以后都愿意拿出财富反哺宗族，比如修建祠堂、撰修族谱、置办祖产，他们认为这个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1: 报氏之祠第三进东墙的众多石碑，清晰记载着报之道弟弟报启运的一桩善举。自乾隆53年起，这位正四品盐务官员耗时17载，陆续购置良田1200余亩，全部捐献给宗族作为义田，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家族公益体系。这些义田分为两大板块，其中700余亩专门用于体源户，涵盖鳏寡孤独残障族人，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群体每月可到祠堂领取免费的救济粮，以此保障基本生活。剩余500多亩则是敦本户的应急粮仓，那些有田地有劳力的家庭在青黄不接时，可以来祠堂购买低于市场价格的平价粮，以解燃眉之急。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体系嵌入了道德考核机制，明确规定参与赌博、酗酒失德以及忤逆尊长的族人将面临取消全年救助资格的处罚。
0: 这个报氏的义田金碑啊，也是报氏的族规，它说明商人通过财富的力量呢，已经跻身于宗族的管理层。这就意味着徽州的宗族既有文人士子的加持，也有徽州商人的赋能，这两股力量共同促进了宗族的发展，走向鼎盛。
1: 层峦叠嶂的群山构筑起远离战火的世外桃源，凝聚团结的徽州宗族不断壮大着规模。据宣中堂知谱所载，唐越报氏仅22、23世人口已多达1069人，可谓人丁兴旺，枝繁叶茂。鼎盛繁华的徽州号称村落5000，粉墙处处，冤瓦淋淋，千丁之族比比皆是。

然而命运无常，刀兵、瘟疫、饥荒骤降江南，隐于深山的徽州这一次未能幸免。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津。次年，太平军首次叩关祁门，自此与清军在徽州六县展开了近10年的拉锯战。济西上庄胡氏宗祠在战火中毁坏，全族6000余人仅有20%幸存。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当硝烟逐渐消散，24岁的胡传决定暂缓科举，主持宗祠重建。在这位新晋秀才的眼里，此刻科举功名不过是修身之阶，而凝聚宗族才是践行齐家之道的首要担当。战后的徽州民生凋敝，修缮祠堂需要大量资金，胡传要从何处寻得这重振宗族的源头活水呢？

0: 小徽州外面还有大徽州，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无徽不成镇的地方。上庄还有400人是在外地经商的。小徽州受了这么大的灾难，那么唯一可主要可以依靠的就是大徽州了。当然不光是经济上的，包括社会上文化上的事情同样如此，大徽州和小徽州之间是一个整体。
1: 光绪2年夏天，胡传与族叔一同赶赴上海，收到了徽商宗亲捐献的1000元银洋，叔侄俩喜出望外，兼程驰归。为重建宗祠，胡传从24岁奔波到36岁，一共募集13300银元。12年来，胡传心力交瘁，几乎性命不保。期间，他5次参加乡试，都未能中举。光绪2年孟冬时节，历时12年营建的胡氏宗祠终于落成。这个象征着家族传承的精神纽带，得以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扎下深根。晚清风雨飘摇，列强环伺。胡传41岁那年，中俄边境出现争端。在民族救亡的使命感召下，胡传毅然投身东北，深入宁古塔实地勘测疆界。期间，他遭遇狂风暴雪，差点冻饿而死。胡传凭借丰富的地理知识和确凿的勘测成果，最终成功纠正了俄方多处越界标记，一展爱国热忱与才华。曾经守护宗族的力量，化作捍卫山河的担当，胡传备受赏识。1892年，他被保举到台湾任职。海防用人需求紧迫，胡传渡海赴任时，他的小儿子出生才2个多月。之后3年，胡传担任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兼镇海后军各营统领，为台湾的安危与治理殚精竭虑。甲午战败，清廷割让台湾，噩耗传来，胡传忧愤难平，最终在福建抱憾病逝，终年55岁。胡传去世时，他的小儿子胡适刚满4岁。胡适人生的启蒙教材是父亲生前亲自编写的4言韵文《学为人师》，其中有4句被胡适视作父亲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义之所在，身可以训；求人得人，无所由怨。2024年10月，长陵桥郑家喜迎一对双胞胎。刚刚当上爷爷的郑家荣满心欢喜，为两个孩子取名凌征、凌童。

四季轮回，万古如新，生生不息的沃土守护着家园的成长，将生命的绿意绵延成永恒的画卷。

之类。古老的反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4000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

0: 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是一位日本姑娘，对中国文化非常喜欢。
1: 像我这个衣服的话，就是以前我妈妈穿的，就是我们当地比较传统的苗绣。苗绣呢是比较花时间的，要一针一线。这个呢叫剪纸绣，也可以叫包浆绣。这个呢叫马尾绣。这个呢就是木纺的，就是我们苗族的梯田。来到我们花布村呢，一定要穿我们的苗族的服装，体验一回住苗族女孩子的感觉。
2: 好。

0: 红色这里它其实是我们以前迁徙的这个历史，这就代表着我们以前走过的那些路，弯弯曲曲的那些路，我们看到每一样东西，蝴蝶、鱼、凤凰、小鸟、花，我们的图腾啊什么都会用这个刺绣来记录下来。
1: 这一根就是我们的这个马尾，
2: 马尾，
1: 你可以试一下。
2: 好。

0: 然后，从就是从挨着它的
1: 旁边这个地方，
0: 就错了，你看嘛，你看，每一个针脚不要有缝隙，起针和落脚都要在同一个位置，每一个针很密很平整，要很亮。

0: 拿针什么的都在日本学过，所以我觉得很简单。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从拿针的方式就不对。马尾歪了，
1: 它倒觉得弯的，不是直的了，
0: 是
1: 走着又弯又走，在这里又大，在这里又小。
0: 哦。
1: 这里绕得太紧了，一根长，然后呢，一根又短，最基本的还没有达到。
0: 我找不到我那个马尾，说，
1: 在这里掉出来的，你刚才说的这里就是全废了。
0: 啊，那需要全拆了，然后重新开始，
1: 重新来一遍，
0: 太难了。
1: 因为这个描述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每天就是在这样，
0: 天天练习，
1: 边绣边哭。
0: 我还是比较喜欢手工的东西，手工是一针一线做出来的，会有这些做的人的心血也在里面。
1: 从以前迁徙传承到现在，是代代相传的一个过程，我们是不能丢失的，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要把这个传承好。虽然说看着它是简简单单的这种小花卉，这个也是我们本民族对大自然的一种热爱与保护，所以呢才会把它记录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穿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现在关注苗绣的人越来越多了，学习苗绣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是我们自己本地，还有呢就是我们外国的朋友。像这位小姐姐的话，她是这个韩国的，智妍。
0: こんにちは。
1: 是越南的，叫红荣。
0: こんにちは。
2: Mẹ ơi, bây giờ con đang ở Quý Châu, Trung Quốc, ở khá là gần Việt Nam luôn ý. Và cái này người ta gọi là Mèo Siêu.
3: Mèo Siêu.
2: 对，在全论。我对苗族比较好奇，因为我国家也有苗族，当时我不知道两个国家的苗族有什么不一样。我遇到了一个来自贵州的朋友，他跟我说苗族的苗绣非常有名。
4: 我们拿针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子，因为我们的针很短哟。
5: 在韩国只有一个民族叫韩民族，在中国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文化，苗族的有特色的服装对我印象很深刻。

现在我们家乡这里就是改变了很多，而且我们这个苗绣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不仅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很多村民都在做这个事情。

0: 这个我回到日本，我自己要是有个图案，我自己可能也会分。
1: 我选了一个紫色的线，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紫色，然后这个是我绣的作品。
2: 我选的颜色是青绿色，虽然我。

0: 秀的过程中尽情地安静下来，这就是我秀的一个作品。
1: 我选择了粉红色线，女生嘛都被粉红色吸引，我很享受刺绣的过程，这是我的作品。老师，我们绣的这个作品可以带回国家做个纪念品吗？
2: 可以的，可以的，
1: 谢谢老师。
2: 我再送你们一人个。
1: 啊，谢谢，谢谢老师。
3: 送的小挂件、小香包，很小的一个，但是呢上面又有我们自己本民族的这种刺绣和蜡染，这种东西呢它也能够很容易的就带走，所以呢我们慢慢的就开发了也是很多这种衍生品小商品。这个包是纯手工的，上面也是加入了这个刺绣，也是非常好看的 一款包。Hello， 朋友们，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来了三位外国的朋友。现在的话，我就让他们跟你们说一下他们学苗绣的这个感觉。
4: 苗绣不是一个，特别简单，而是你需要耐心，然后去把心静下来，才能，做一个，美好的作品。
5: 这一个一个小小的花纹里也有一个很大的特别的含义，然后都有历史性，都有很特别的感觉，所以我很非常荣幸。
6: 我刚才给我妈妈打电话，她对苗绣传统的衣服就是苗绣非常感兴趣。有机会的话，我会带妈妈过来，然后体验一下。
3: 哦，可以可以，嗯，谢谢，然后谢谢大家的喜欢。希望就是在国服这个基础上，我们苗绣也能够变得越来越时尚。其实苗绣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它是代代相传的，那我们就要把这个生命去延续。就像总书记说的嘛，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把它做成世界的。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那种充满了生命律动的生生不息的那个节奏在那个大地上，那在这个地方你能为这种东西去贡献一点点，参与到中间，我就觉得没有白活这一遭。

0: 傣族人结婚以后，女的叫蜜桃，男的叫波涛。我就是个老波涛，但他就是老蜜桃了。热带雨林是个整体，它包括了生态系统，包括了植物，包括了动物，也包括人，人也就包括了它的文化。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鸡冠特别漂亮，它还打把伞。你说这主人对这个鸡很好。那么人的这些文化反过来，它又在保护这些热带雨林的一些系统。你比如说像傣族，它为了避免对森林的过度破坏，它会有意识的去种植那种新柴林，就是烧火的那个新柴林。那么像这些行为就让傣族，它其实在过去这几千年，它就形成中对生态系统对保护。这个树是我们2019年种的，你看长那么高了。铁刀木是你们说的鸡翅木，这个树的今年砍明年又发。那么在一个寨子周边种，他们以前种新柴林就种这种，那么老百姓吃饭啊烧火啊就去砍这个侧枝啊，砍这些，实现了一种生态的循环，可持续，不会盲目的破坏森林。啊，我们已经到了。好呢好呢，好好，我们等你们干。好好，嗯，
1: 都是石头。
0: 哎呀，希望的小苗，我们生态修复逐渐的给它连通起来。修复一小片雨林，一平方米就有很多小动物在这里边。我们现在540亩嘛，这540亩忽悠了多少小生灵啊！我真的是这么想的，这就是对众生的一种回报嘛。那我是活着，我能够做这些事儿，那就很开心了。我不信呗。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是非常惊喜和惊讶的，就哎，这种环境从来没有进来过，很陌生，很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一进来这种感觉，到处都是新奇的。我喜欢这个树，喜欢植物，喜欢森林。虽然我不去学它是哪个科哪个属的，这个我不管，我就看着这片森林，我就觉得很高兴。尤其到了雨季，那个森林上边云雾缭绕的那个风景，我觉得是百看不厌，特别美。只要能够看到这些蓝天白云，看到这些风景，看到雨林，我觉得就是对我的奖励了。你看这雨林里这个树特别高，上面这个阳光一照，这个绿色特别的透，不同的层级和不同的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在雨林里边的，哎呀，各种各样的是给我的这种感受，特别的奇妙。越来越觉得人这一生其实很短暂的。人生，你说我干什么呢？拼命挣钱，但是一个人活着需要钱，但是人不是为了钱活着。那你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你能对这个社会有点价值。我现在我不可能做多么，更伟大的事情，多么更有这个对社会更重要的事。既然到了西双版纳，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这片森林，就是这些雨林。它不是只是属于西双版纳人的，它是整个中国的，甚至是整个地球的。你能为这个事情做点事情，哎，你的生活生命，我就觉得有点价值嘛。然后这几年我就看着我种那些树，一年一年的长起来，每年我就去量一量看，跟我媳妇说，我死了就给我埋在一棵我自己种的树底下就行了。人一离开这个世界，所有这些东西跟你毫无关系。但是你修复的这个生态环境，你种下的所有这些树，可能还能活几百年、上千年。它所保护下的这些生物，一代一代的传承的，哎，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

0: 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在野外，速度是宝贵的资本。有的捕猎者采取伏击战术，有的则会悄无声息地发动攻击。惊人的速度是这些动物的杀手锏。利用高速摄像机以及对其身体构造的详细研究，我们能够解开这些杀

手的速度之谜。太阳是沙漠居民的头号大敌，但是克服炙热和干燥还只是最基本的生存任务。这里的捕食者善于发出闪电般的攻击，这个世界刀光剑影，胜负只在瞬息之间。在古老的纳米布沙漠，气温可以飙升至55摄氏度。然而，一些独特的动物早已征服了这些炙热的沙丘。在这个蛮荒之地，速度决定着生死存亡。这里的全年降水量不足25毫米。真正的降雨也屈指可数，所以捕食者只能依靠猎物补充水分。在如此开阔的环境中，速度并非锦上添花的招数，而是生存必备的技能。铲蜥是最神速的沙丘居民之一，能够掌握这项绝技的并非泛泛之辈，对环境的强大适应力是获得非凡速度的关键。铲蜥每秒钟可以跑出1米远，以它的体型来说，这种速度十分惊人。它一秒钟的奔跑长度是自身体长的20倍，强壮的大腿肌肉就像引擎一样，给修长的后腿提供动力。它后腿的步长比前腿长得多，所以它靠2条腿而不是4条腿来奔跑。前腿是用来掌控方向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它的脚部构造。宽大的后脚如同船桨一样推动身体前进，而长长的肌腱起到弹簧的作用，增加奔跑时的离地高度。而这惊人的速度其实是一种杀戮武器。猎物为铲蜥提供了所有必需的能量和水分，但是它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食物。这里酷热难耐，犹如炙热的火炉，沙子表面的温度高达60摄氏度，所以铲蜥跳起了独特的散热舞蹈。它让每一只脚都有机会腾空散热，以免被沙子烤熟。但是这种策略也有它的极限。是时候找个凉快点的地方了。扁平的吻部是它潜入沙中的完美工具。朝后生长的鼻孔可以防止沙子进入鼻腔，强壮的前肢倾倒开路，力道十足的后腿把沙子踢到一边，铲蜥就这样潜到了更为凉爽的沙层中。铲蜥可以把自己埋在45厘米深的沙中，并在那里待上一整天。这也是躲避捕食者的良策。沙丘可不是生机盎然之地，但凡有潜在的猎物，总需要查探一番。并非所有的猎食对象都安全无害。

这一条蛇的移动速度接近每小时30公里，仅次于蛇类速度冠军黑曼巴蛇。这是朱鹏葵，又被称为纳米比亚侧形葵。这种独特的侧形方式让人联想到飞驰的马匹，这是蛇类行进的最快方式，也是穿行在松散沙丘上的最好办法。侧行时，蛇的身体只有两部分同时着地，头和尾交替支撑地面，身体呈环形向前跨越，头部先用力向前探，头一着地，尾部迅速跟上，如此循环向前行进。这种移动方式犹如给了蛇无形的脚，即使在流沙上也能够畅行无阻。侧行同时也可以让蛇降温，这减少了身体和滚烫沙子的接触，就像蝉膝跳的散热舞蹈一样。

但是朱鹏奎并不利用这种速度追逐猎物，铲息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朱鹏奎采用的是伏击战术，

尽管蛇没有耳道，但它们可以通过头骨上的两块特殊骨骼听取震动。当猎物靠近时，骤然爆发的肌肉活动使身体如弹簧般缩紧。弹簧释放时，头部连同毒牙一起被高速弹向猎物。

一只铲蜥登场了，它停下来享受捕到的飞蛾，但片刻欢愉酿成了大错。

在烈日炎炎的沙漠里，产息不仅是一顿美餐，更是重要的水源。60公里之外，沙丘与冰冷的大西洋相接，形成了著名的骷髅海岸。这条海岸线几乎了无生机，这里早已被人们抛弃。现在这里俨然成了一座鬼城。棕猎狗是这里的大型捕食者，

他们唯一的对手是黑背虎狼。黎明时分，干燥的沙漠被光线照亮，但险恶程度有增无减。长着六条腿的拦路虎就在凶险街巷前行。气温迅速飙升，只有铁血硬汉才能在这边陲小镇生存下来。在这里，你不仅要健步如飞，更要在一瞬间亮出兵器。虎甲进化出了超级大的恶捕，能够进行致命撕咬，拿下体型庞大的猎物。同类之间也会自相残杀。这些身长六厘米有余的家伙，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虎甲。一些种类的虎甲奔跑速度能达到每秒钟2米，以它们的身材比例换算，相当于人类每小时跑900公里。但是当两只虎甲对峙时，颚部的大小能够一决输赢。短暂的对决只持续了几秒而已，但是在慢镜头下观看，这场搏斗俨然是一场可怕的厮杀。虎甲巨大的颚部就像半月弯刀，还额外配置了如匕首般锋利的尖刺，它们可以张开180度，闭合时相互重叠，这让虎甲能够以强大的攻击力拿下庞大的猎物。与狩猎不同，同类间的搏斗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坚实的盔甲包裹住虎甲的身躯，保护着体内柔软的器官。这层外骨骼是由鞘多糖构成的，相当于角蛋白的增强版。角蛋白是人类指甲、犀牛角和马蹄的主要成分，甚至连它们强大的颚部都无法刺穿。但是这层盔甲并非刀枪不入，因为盾片之间还有接缝。就像摔跤选手一样，双方都想占上风。领地中的任何入侵者都会遭到主人致命的攻击，一剑封喉，胜负已分。上颚刺穿胸腹之间的接缝，以巨大的破坏力切断神经系统，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哎，我就跟他妈妈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算辣的。
9: 向
10: 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冰冷的大西洋送来了浓重的雾气，浓雾遮盖了整个小镇，仿佛它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但是雾气并没有远行至内陆，因为那里实在太热了。平原边缘的沙丘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只大猫是开阔平原上的狩猎者，只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它才会踏足炙热的沙丘。漫长的夏季结束了，平原上低雨未落，这里并非稀树草原，但是这只身着华服的大猫却出人意料地适应了沙漠环境。猎豹是陆地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还能保持活跃，几乎前所未见。通常夏季降雨过后，成群的跳羚会在平原上吃草，但是放眼望去，这里一只跳羚都没有。

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出奇的高效，它们脚趾大张，更有利于保持平衡，增强动力。宽大的爪子和有纹路的脚垫有利于蹬向沙地，避免陷入，由此可以保持高速奔跑。掌垫间的汗腺也是猎豹唯一的汗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散热，但奔跑起来还是太容易升温了，每一次发力都会让体温上升。已经32摄氏度了，猎豹现在需要散发多余的热量。最新研究表明，猎豹肩胛之间的锥静脉系是猫科动物中分布最广的。当面临体温过高时，流经该区域的血液量会增加。猎豹通过喘气让口部周围和舌头的血液降温，而它的背部则发挥了散热器的作用，从而将致命的热量迅速排出体外。在沙漠里，急速奔跑和体温过高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这里无处藏身，也就无法实施伏击。突然他眼前一亮，在柔软的沙地上，猎豹无法达到100公里的时速，但他依旧马力全开。

已经有超过4500万年的历史了。这片沙漠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沙丘，这些天然屏障足有300米高，贫瘠而荒凉。然而这里却住着与众不同的居民。这只变色龙比较特殊，它不仅住在地上，而且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这也是逼不得已。他用一只眼睛提防捕食者，另一只眼睛寻找猎物。没有树木，阴凉和水源，这只变色龙要想活下来，必须设法击败高温。毫无遮蔽的沙地和炙热的阳光，简直就是死亡陷阱。但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是沙漠生活的老手，它的脚趾分成两组，就像戴着分叉的手套，非常有利于攀爬草丛避暑。它的脚趾也可以伸展开，像雪地靴一样，增大脚掌与沙地的接触面积。除了防止变色龙陷入沙中，还能增强抓地力。快速追击是找到猎物、避免脚被烤熟的关键。尽管具有高超的装备，这只变色龙还是不能整天待在沙子上。它需要找到乘凉的地方，而且越快越好。这只枪狼是很不错的蛋白质点心，但是眼下变色龙还有要事在身，比如先保住性命。他必须躲避炎炎烈日，或者想办法抵御阳光。通过改变颜色，变色龙可以调节体温。色素细胞层与神经系统连接，持续对温度做出反应。如果变色龙想要取暖，它的身体会向这些细胞发出信号，细胞颜色随之变深，方便皮肤吸收热量。当变色龙想要散热时，细胞的颜色就会变浅，反射阳光，使体温下降。但太阳还是占了上风，如果变色龙不给自己降温的话，它会脱水而死。它的策略是远离地面。当太阳不再毒辣的时候，捕猎大戏拉开了帷幕。这是沙丘中移动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这只拟布甲虫也是变色龙的食物。要抓住它可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它的腿快速挥动，几乎隐形。尼布甲虫每秒钟跑出的距离是体长的50倍，按照身体比例放大，这比奥运会短跑健将还要快10倍。纳米比亚变色龙或许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变色龙，但却不是尼布甲虫的对手。修长的后腿让尼布甲虫动力十足地阔步前行，它的腿飞快挥动，用肉眼看去一片模糊。长长的腹节蹬离地面，让它的身体免于接触炙热的沙子，而速度之快足以产生凉爽的风。要抓住它难度太大了。变色龙虽然行动不如它迅速，却也身怀绝技。

肉发达的舌头从嘴里急速射出，粘性十足的球状末端瞄准猎物，舌头像子弹一样飞出，在接触到目标的一刹那，舌端凹陷成杯状，凹陷形成的真空把猎物紧紧吸住，一顿美餐到口了，多余的脂肪就在尾巴基部储存起来，以应对接下来的艰难时日。局势瞬间扭转，

变色龙并不是这里唯一的猎手，又一名捕食者出现了。变色龙并不乐意与人分享美食，但是狞猫迫切需要食物果腹，在酷热难耐的沙漠狩猎十分艰难。今天是变色龙的幸运日，狞猫被另一种气味吸引，它敏锐的感官被迅速调动起来。人类只有六块耳部肌肉，但狞猫单一只耳朵就有20块肌肉进行调节，它们可以让每只耳朵独立转动。耳上肌让耳朵抬起，耳后肌让耳朵向外向后摆动，颈肌把耳朵向下拉，大大的耳廓将收集到的声波直接送入耳道。按照身体比例换算，它们的耳道比人类和狗的都要长，对声音也更为敏感。但是周围并没有太多可以冲击的猎物，它在浪费宝贵的体力。改变捕猎策略，迫在眉睫。他冒险离开了舒适区，来到了低地平原。地表水在纳米布沙漠周围相当于奢侈品，但是纳马瓜沙鸡拥有储水的秘密绝招。这些鸟就像沙漠里的远程运输机，它们会飞行150公里寻觅水源。巡航速度达到每小时80公里，它们可以飞越纳米布沙漠补给燃料。一年多以来，这里滴雨未落，动物们挣扎在生死边缘。但是多亏了惊人的适应能力，雄性纳马瓜沙鸡可以利用它们独特的货舱把水运回去喂养巢中幼鸟。这些鸟拥有特殊的腹部羽毛，成千上万根细丝就像海绵一样，当羽毛进入水中时，细丝之间的空隙就会吸收水分。纳马瓜沙鸡一次可以运送半茶匙的水，它们将这些珍贵的水带回鸟巢。水分蒸发得很快，但它们极高的飞行速度可以确保口渴的幼鸟有水喝。对于饥肠辘辘的狞猫来说，沙鸡是无法抵挡的诱惑，但是它们深谙急速逃生之道。又尖又长的飞羽使纳马瓜沙鸡的翼展达到了30厘米，翅膀的长度远远超过宽度，有利于增强垂直升力，对快速逃跑十分有利。

这些大猫很少在白天捕猎，但是在严酷的沙漠里，捕食者不会讲究用餐时间，他知道有水的地方就有猎物。狞猫或许瘦弱，但它拥有秘密武器。

错过了时机。猎物飞到了空中，但它不会善罢甘休。肌肉发达的后腿就像马力十足的双引擎，能让狞猫腾空两米之高。强壮的肩关节有利于修长的前腿划出宽广的弧度，而大张的利爪增加了命中猎物的概率。灵活的脊椎由30块椎骨构成，可以在自由落体过程中调整姿势，狞猫落地时几乎能够完全摆正身体。软骨缓冲系统对于狞猫安全着陆、确保秘密武器不受伤害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失手，猎物逃走了，但是一股更伟大的力量将给这只狞猫带来好运。这里已经有14个月没有降雨了，在这令人绝望的干旱时期，大部分动物都消极度日，但是情况即将改变。

一群热爱群居的织布鸟为繁殖后代做好了准备，水洼让它们支撑到了今天，但是它们暴露在了捕猎者的视线中。

明猫需要依靠伪装和掩护，尽可能地接近猎物。无声的伏击是关键所在，明猫的爪子简直就是为了偷袭而生。掌垫间的毛里藏有硬毛，可以压低脚步声，这让它可以在不惊动猎物的情况下靠近至几米远的地方。它出击了，

力道十足的一挥，伤到了飞翔的织布鸟。但是在沙漠里，对还没有到口的食物不能掉以轻心。

和高速敏捷的捕猎技巧，明猫终于可以享用美餐了。少数逃过魔掌的织布鸟完成了筑巢工作，但是有一个家伙一直阴魂不散。速度是黄金眼镜蛇的王牌武器，凡是它盯上的猎物都必须竭力避开它每秒钟2米的闪电攻击。但是眼下它正鬼鬼祟祟地前进，粗糙的树皮让它不容易滑落，它循着无助的幼鸟发出的气味一路爬去。但是找到目标并非易事，群居织布鸟筑成的巢是世界上最大的鸟巢，每一个巢里都居住着上百只正在繁殖后代的鸟。这座干草公寓内分布着无数条巢室通道，但这个鸟巢更像是一座堡垒，入口朝向地面，让捕食者几乎无法进入。织布鸟不会冒生命危险袭击入侵者，黄金眼镜蛇的速度众所周知，但是它的速度在这条障碍赛道上大打折扣。在光滑的树枝上，眼镜蛇费力地寻找着力点。

他最终还是抵达了鸟巢下方。食物到处都是，问题是怎么弄到手？眼镜蛇现在迫不得已，只能依靠身长和体力的优势。他先盘绕在一个空巢室内，再探身到另一个巢室里去。但有些巢室并没有鸟居住，分叉的舌头不时收集着气味信息。巨大的鸟巢就像一个复杂的迷宫。他嗅到了附近的一只幼鸟，强效毒液麻痹了幼鸟，几秒钟幼鸟就葬身蛇腹。

0: 精疲力尽的眼镜蛇从树上坠落，织布鸟是可口的开胃菜，但它现在需要寻找一道主菜。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

0: 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沙漠平原的地洞迷宫里居住着成百上千只非洲地松鼠，

们就在眼镜蛇今天的菜单上。但这些好斗的啮齿类动物经常遭遇蛇的攻击，它们时刻都不放松警惕。眼镜蛇暴露了，非洲地松鼠群通常会团结起来一起击退捕食者，但是这只雌性决定独自上阵。它让尾巴蓬松起来，这样可以显得自己更庞大，还能分散眼镜蛇的注意力，保护身体不被咬到。尖利的牙齿迅速朝眼镜蛇的尾巴咬去，万一被眼镜蛇咬中，用不了几分钟，松鼠就会丢掉性命。这一击使它膨胀的自信心顿时瓦解，但这只是一根草罢了。几次过招之后，他认输了。这里的骚动吸引了一个更好斗邻居的注意。松鼠已经丧失了勇气，但幸运的是，这只比尾猛赶来救场。就像松鼠喜欢花生一样，蛇是比尾猛垂涎的猎物。眼镜蛇的速度要派上用场了。

他们是彼此的猎物，但同时也是致命的对手。比威猛转着圈寻找可乘之机。对付快速出击需要旗鼓相当的闪电躲闪，这是速度的抗衡。眼镜蛇试图恐吓对手，但这还不够。迟早都要动真格的。这一击锁定了胜局。他很幸运，没有沦为比威猛的美餐。比威猛对一定量的蛇毒免疫，但是眼下他还没有饿到以身犯险的地步。高温渐渐失去了威力，这对沙漠居民来说或许是个转折点。

但是暴雨只能覆盖局部地区，让沙漠缓解几天的干渴。然而湿度的增加意味着白蚁开始羽化，对某些动物来说，这真是时来运转，一场饕餮盛宴从天而降。有翅成虫飞出蚁穴去建立新的蚁群，但是在蚁穴周围，工蚁们忙个不停。只有时机恰当时，它们才会来到地表觅食。雨水的到来吹响了丰收的号角，兵蚁用强劲的上颚切断干草，将它们拖回去储藏。它们必须手脚麻利，因为白蚁处于食物链的底层。已经有捕食者在虎视眈眈了。一只以白蚁为食的蜘蛛正准备开始捕猎，它埋伏起来，伺机发动攻击。眨眼间，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它并不是碰巧撞上了离开蚁穴的白蚁。蜘蛛在沙子下等待时机，蜘蛛采取肚皮朝上的姿势，这样它的武器就可以随时待命。口器和部足上凸起的钢毛可以感知猎物发出的震动，这些传感器可以精准地捕捉猎物靠近的信息。长而有力的后腿瞬间蹬开沙子，蜘蛛从藏身处一跃而出，速度至关重要。如果一只白蚁发现了蜘蛛，它会发出警告同伴的信息素，让蚁群做好防御。所以蜘蛛必须在行踪暴露之前拿下白蚁。闪电般的速度让这种策略成为可能。蜘蛛用前肢抓住白蚁，检查猎物的肥美程度。钩状的獒牙刺穿猎物的外壳，发动致命的一击。白蚁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就动弹不得了，但也有白蚁会发起反击。这是一只兵蚁，比其他白蚁个头要大，但是个头再大也招架不了快如闪电的蜘蛛。蜘蛛一次狩猎会捕杀20只白蚁，它把战利品储藏在沙下特制的食品仓库里。在麻痹猎物后，蜘蛛会在地下为战利品编织一个储物袋。这张网不会粘住织网者的脚，但是对于其他猎物来说，这如同万能胶。蜘蛛会把白蚁储藏在这里几个星期，直到全部吃完。接到警报的工蚁飞奔回蚁穴寻求庇护。当最后一个战利品收入囊中，蜘蛛今天的狩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暴风雨过后，周围的沙漠再次陷入干旱。这一场雨正是动物们期待已久的，但是对某些动物来说，这场雨下得太小太迟。雨季并没有如期而至，随后的旱季将更加难以忍耐，但是暴风雨带来了一线生机。雨水形成了一小片水洼，或者说小泥塘，这是方圆数公里内

唯一的水源。跳羚来了，其他食草动物群仿佛从天而降。纳马瓜沙鸡也大批抵达，但是取水是要付出代价的。猎豹终于看到了跳羚，一只淡色歌鹰盯上了沙鸡群。

猎物会随着水源的消失而离去，所以捕食者必须先下手为强。淡色歌鹰行动了，杀鸡还没有储好水，淡色歌鹰腾入空中，猎豹也瞬间扑向猎物。

沙漠捕猎者进化出了惊人的极速猎杀技能。为了生存，他们的猎物也演化出了飞速逃跑的能力。但是依照以往的经验，沙漠猎手们总会在这生死战中略胜一筹。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造型符合我们特定要求设计出来，从没有到有是一个过程，先生他就一下站住脚。 漳州墨有一些创作观念啊，都有漳州自己的思维。我们的文化都是从荷兰啊、河北那边传过来的，保留传统的一些北方艺术。它是一种综合体的艺术，包括表演、音乐、锣鼓、装饰、化妆，它才形成一种总的墨派别。 我跟我哥哥风格是两条不同的路，我哥哥他是以传统的木偶，那我是走一种创新的改革、传承、发展这种思路。传统的木头一般都是采用樟木，木雕刻的刀法也很特殊，就是手掌的感觉雕，手指感觉雕，它都是靠着手腕。 手腕力气真的是用推，那手腕是控制刀的弧度。一个木偶如果没有头，这个木偶就不存在，而且这个头最主要的精华和中心就表现在它的脸部。做一种木偶造型来说，最主要是你的轮廓能够刻画出一个人的表情，所以我们把它。 更夸张一点，更体现精华，通过角度来体现它的表情变化。我要求这条。

然后到这边你就是一笔顺就发过去，机械动请弥补一些表情。其实一个完整的墨，它里面涵盖着很多的工艺，比如说粘绣，还有这个头盔，它就属于彩扎工艺。最早斜墨雕刻它不是做头，都要从手脚兵器做起，要求都是比较多方面的，才能养家糊口。这些都是一些工艺的手法了，工人很熟练，一般都会掌握。一个偶像只有通过人的力量表现他的动作来模仿人才是木偶。作为传统的木戏都有一定的含义，木偶的人就是根据这个人在剧集里面的社会定位来给他塑造的。好人就是眉目纤秀，那坏人就是五官不按照人的规矩，他不协调本来就是破坏了规矩。第一个木偶造型应该是李逵，当时是做的相当成功，后来剧团要排钟馗，那其实李逵跟钟馗按照传统的戏，我一个花脸我就可以通用的，但是我作为我要搞创作，我总不能把李逵来再当做钟馗吧，不能做了一样，做了一样人家还要你干嘛。后来我就给他做成一种大幅度的块面，胡须呢我就给他用细的电线一条一条给他切，加上帽子啊也是给他夸张，造型看起来很硬板，户户得正嘛，你全部这样他就变成统一的木偶。这社会其实就是人的社会，因为木偶啊我们人没办法做到，他可以做到，他可以很夸张的塑造人物形象，好像姜子牙的老婆，我们按照传统露脸的小牙就是龅牙，但是我可以把它包括牙龈都露出来，基本上就是抓住一个特点。我不喜欢说把一些以前做过的东西都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就因为宠物就等于说我的思想境界就是保留在这个范围内。新的物种创作要担一定的风险，要么就失败，要么就成功。一个艺术品的产生最主要服务的对象应该是观众，我能够暂时把这个吸引住观众的眼球，那我们就成功了。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传说很久以前，在云雾缭绕的大山深处藏着一个山洞，里面住着一位非凡的织女，她的手指灵巧的飞舞，像令人沉醉的舞蹈。她织出的布料细腻而精美，连山间的小仙女都用它做衣裳。她能编织出最上等的丝织品，发丝般的银线串起一颗颗珠子，闪闪发光，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普通织工绝不可能织出这样美丽的衣料。后来，连天上的众神也听说了织女的精湛技艺，可众神的赞誉却让女神雅典娜心生嫉妒。雅典娜非常生气，她从天界来到人间，窥探织女的秘密。当看到织女精妙绝伦的技艺时，雅典娜恼羞成怒，她把织女变成了一个面目可憎、遭人唾弃的怪物。一只黄黑相间的蜘蛛，这只蜘蛛被困在自己的网中，只能永远编织下去。时至今日，仍然会有人陷入织女织就的蛛网，或迷失自我，或重新找到自我。

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秋天已经步入尾声，大地即将被冰雪覆盖，植物悄然脱掉翠绿的外衣，动物们的活动也逐渐减少。森林里的一些角落还有些许暖意。

一根根柔软的蛛丝被细致地固定在周围的植物上，这是横纹金珠妈妈精心准备的育儿房。横纹金珠妈妈已经感受到袭来的寒意，她正在急匆匆地为卵袋做最后的加固工作。层层蛛丝包裹的卵袋十分温暖，可以保护多达900枚卵远离外界的寒冷。到冬天，藏在卵袋里的小家伙们就会完成孵化。对雌性横纹金珠而言，产卵不仅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还有自己生命的终结。几天之后，横纹金珠妈妈就会在深秋的寒意中沉沉入睡并死去。

几百只幼猪安心地蜷缩在妈妈精心编织的卵袋里。妈妈已经不能继续守护它们了，但她留下的蛛丝却可以为刚出生的宝宝们提供丰盛的美餐。小家伙们需要积蓄能量，为将来的冒险做好准备。很快，随着气温的回升，卵袋里的幼猪开始跃跃欲试，想要探索外面的世界。

有些植物开出花朵，将草地打扮得五彩缤纷。有些植物用翠绿的枝叶装点整齐的薰衣草田。还有些植物以挺拔的身姿守护着树冠之下的各种生灵。太阳给大地洒下暖意，横纹金珠幼猪们已经不再需要妈妈编织的卵袋为它们防寒保暖了。它们即将凭借与生俱来的非凡技艺开启新的生活。从卵袋里出来之后，这些新生的织网能手准备踏上自己的生命旅途。在进入广阔天地之前，他们最后一次展开合作，编织一张属于他们的大网。这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芭蕾舞，每只横纹金珠幼猪都会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接下来，他们将耐心等待风的到来，并借此踏上新的旅程。这将是他们相互陪伴的最后时光。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同类相识，这些横纹金珠必须去往不同的方向。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会启程远行，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去哪里。各奔东西的时候到了，这些体长仅一毫米多的小家伙吐出蛛丝，沿着植物向上攀爬。离开树冠之后，他们的旅程将有无数种可能。借助风力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微风也向横纹金珠幼猪发出了邀请。他们攀住纤细的蛛丝，纵身一跃，任凭微风将他们送往远方。蛛丝就像他们的翅膀，可以将微小的幼猪带到上千公里之外。甚至有人认为，蜘蛛可以用这种方法跨越海洋，抵达某些岛屿。横纹金珠纷纷借助蛛丝飞向天空，寻找属于自己的乐土。他们将未来的命运全部交给了变幻莫测的风。何时落地，也要由风来决定。旅途充满危险，很多横纹金珠幼猪还没落地，就走到生命的终点。能够活到成年的横纹金珠，都是这个庞大群体的幸运儿。他或许能成为其中之一。这只雌性横纹金珠幼猪被微风送到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可惜这里一片荒芜，没办法满足它的生存需求，所以它要再次借助风力飞到更远的地方。它需要水分。但也不能太多。希望这次风可以把它带到更理想的地方。不要心存侥幸。
要在错误中不断学习。快跑，小不点儿！最后，他终于成功了。这只雌性横纹金珠幼猪已经完成最艰难的旅程，无论安身何处，它都会成为那里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

的地方土地肥沃，有充足的阳光、水分，穿梭往来的猎物随处可见。雌性横纹金珠幼蛛为自己选定了这片乐园，它要安顿下来，最重要的是成长起来。

曾经稚嫩的横纹金珠幼猪迅速长大，马上就要成年了。横纹金珠每次体型变大，都要经历一段危险时期，蜕皮后的它非常脆弱。可横纹金珠必须摆脱旧的外骨骼，这个过程无法避免。这层外骨骼太过坚硬，不能随身体的生长而扩展。横纹金珠长得越大，外骨骼的束缚就越明显。雌性横纹金珠将身体悬在蛛丝上，慢慢滑出旧的外骨骼。

个过程被科学家称为蜕皮。每次摆脱禁锢身体的外骨骼后，他的腹部和部足都能向外伸展几毫米。恒温金蛛需要蜕皮6到8次才能达到成年体型。

雌性横纹金蛛在闪耀的星光下展示着自己的新躯体，新的外骨骼在夜风中逐渐变得干燥坚硬，还保持着一定的弹性。

蜘蛛在大约3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它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一直不断磨砺自己的织网技艺。在晨曦的微光中，徐徐清风吹过宁静的草地，雌性横纹金蛛趴在晃动的蛛网上不停忙碌着。它用丝囊将液体状的蛋白质转化为固态蛛丝，再从腹部末端吐出蛛丝，蛛丝的长度可以达到30米。蛛丝粘性强又有弹性，比钢丝还要坚韧，横纹金蛛能借此感知到最细微的震动，这是它精心构筑的一座狩猎房屋。蛛丝堪称自然界最坚韧的生物材料之一。蛛丝柔中带刚的特性，或许能引发多种科学研究的长足进步，为器官移植和医学缝合带来更多希望。

夜色渐渐褪去，雌性横纹金蛛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编织的陷阱上，用粘稠的蛛丝编织而成的蛛网很快就有了收获。一只莽撞的苍蝇，它已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的翅膀和足都被裹住了，无法动弹，只能任凭雌性横纹金蛛处置。横纹金蛛没有类似颌骨的身体结构，不能咀嚼，想吃掉猎物必须发挥创造力。这种拥有八只部足的动物可以分泌一种毒液，将猎物体内的组织溶解掉，而且它懂得节俭，注入的毒液量总是恰到好处，配比也很合理。毒液渐渐发挥作用，猎物陷入麻痹状态，内部组织逐渐化为液体。如此一来，横纹金蛛就能把猎物吸食得干干净净。作为肉食性动物，横纹金蛛一生大约会捕捉900只猎物。不过别担心，这种蜘蛛对人类没有威胁。横纹金蛛的獒牙比较小，无法穿透人类的皮肤。

知道，对手昨晚趁着夜色在前方设置了陷阱。雌性横纹金蛛趴在蛛网中央，已经感觉到潜在猎物引起的颤动。大自然总有出其不意的安排，横纹金蛛虽然有八只眼睛，但其实视力很差。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它的主要感觉器官其实是步足上的刚毛。这些细小的尖刺毛可以帮助横纹金蛛感知周围的动静，此刻它们正向横纹金蛛传递一条重要信息。一只蝗虫即将步入它的陷阱，只要踏错一步，这只蝗虫可能就再也没有明天了。蝗虫引发的震动经由蛛网快速传播，雌性横纹金蛛此时已经获知闯入者的准确位置。猎手准备展开捕猎行动，突然蝗虫挣脱开来，可惜

很难逃出雌性恒温金珠布下的天罗地网。然而令雌性恒温金珠恼火的是，蝗虫的后足发达有力，蛛网的粘性对它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如果再犯错，蝗虫就真的逃不掉了。终于雌性恒温金珠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快速打包蛛丝的抗拉强度可以与高级合金钢媲美，是一种拉伸强度惊人的天然材料。雌性恒温金珠用蛛丝把猎物整个包裹起来，不给对方任何逃脱的机会。接下来他就可以享用美餐了。蜘蛛每年可以消灭上亿吨的小害虫，它们在保持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夏季的暑气很快冲散了春季最后一丝清凉。葡萄藤相互交缠，似乎在表达成长的快乐，那是生命的赞歌。

明媚的阳光照耀大地，空气中弥漫着花朵的芬芳，艳丽的花和翠绿的枝叶组成一幅令人迷醉的夏日图景。薰衣草田已经披上温柔的紫色外衣，普罗旺斯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种植薰衣草，这里每株散发着浓郁香味的植物都像是从历史长河中走出的典雅仙子，秀丽的花瓣吸引了各式各样的昆虫，有些昆虫为花朵的香气而来，有些则是来寻找爱情。八只步足是蛛形纲动物的主要身体特征之一，雄性横纹金蛛的身体呈浅棕色，触肢上圆鼓鼓的金泉说明它已经成年了，所以这是一只成年雄性横纹金蛛，它的生命将在夏季彻底改变，它一生最重要的历险即将拉开序幕。为了寻找理想的伴侣，雄性横纹金蛛告别了自己用蛛网编织的居所，这是它为追求爱情而付出的代价。雄性横纹金蛛离开蛛网就很难捕猎了，找不到食物，它只能饿着肚子继续前进。它视觉能力不强，在地面活动也不如在蛛网上那般灵活，这趟旅程必然充满危险。薰衣草田旁边是潺潺的流水，岸边的雌性横纹金蛛也在为即将到来的爱情做准备。它一边编织蛛网，一边传递出自己期盼爱情到来的信息。附着的分泌物是它向雄性同类发出的邀请。

雌性横纹金蛛只添加了些许蛛丝，就把蛛网变成了一张布满信息素的情网。工作完成之后，雌性横纹金蛛开始清洁身体。蜘蛛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其实很注重清洁。它们部足上的肛毛是感觉器官，清理身体对蜘蛛而言至关重要。它们每天都会反复仔细地清理肛毛。雌性横纹金蛛用一种可以防水的蛛丝覆盖部足和腹部，这样它的身体就具备了防水特性。

雌性横纹金蛛的防水工作做得很及时，看来今晚就会有雨水从天而降。降雨对植物而言往往意味着新生，对昆虫来说却经常是灾难。每一滴落下的雨水都可能对它们造成巨大冲击。不同的动物都有自己应对降雨的方式。这边的螽斯摆出特定的姿势，让身上的雨水顺势流向地面。那边的瓢虫躲到了叶子下面。

0: 个角落，雄性横纹金蛛感觉到雨水敲打蛛丝，不安地动来动去。大雨会阻碍它寻找伴侣。雨水会冲淡高浓度信息素原本的气味。雨水重重地打在它的刚毛上，这让雄性横纹金蛛迷失了方向。每一滴掉落在蛛网上的雨滴都激起震动，向它传送新的信息，这彻底扰乱了它的感官。草丛深处，一只雄性跳蛛为活命紧紧攀住草叶，它个头太小，一滴雨就可以将它困住。雄性跳蛛全身沾满了小水珠，与雄性横纹金蛛不同，雄性跳蛛只要遇到大一些的水珠便会举步维艰。雄性跳蛛在雨水冲刷下奋力前行，在草丛中寻找可以躲雨的地方。雄性横纹金蛛又感知到了空气中信息素的气味，重新踏上了寻爱之旅。
1: 山的巍峨，

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雌性横纹金蛛已经在季节交替中换上了新装。它现在体长2.5厘米左右，颜色也更鲜艳了。雌性横纹金蛛身上的斑纹可以反射紫外线，吸引猎物前来，因为很多昆虫会根据紫外线反射光来定位和识别花朵。此外，它身上的花纹与胡蜂非常相似，还能起到抵御捕食动物的效果。它的背面呈现荧光黄色，并夹杂米白色环纹及黑褐色条纹。在自然界，这些鲜艳的体色是无声的警告，通常代表这种动物有剧毒或者很危险。雌性横纹金蛛穿着一身金黄色的华服，对外发出警告。然而，有种动物已经看透了这身华服下的真实面貌。它知道，雌性横纹金蛛不是胡蜂。螳螂是世界上已知唯一具备三维视觉能力的昆虫。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位饥饿的猎手盯上了不远处的雌性横纹金蛛，可蛛丝编织的蛛网太结实了，螳螂用下颚根本咬不断。这只捕食动物决定绕过雌性横纹金蛛的防御网络，螳螂悄悄爬到蛛网边缘，准备挥动自己的致命武器展开进攻。可他不知道，这次转移已经暴露了他的位置。

捕食的一方反而成了猎物。雌性横纹金蛛虽然胜利了，但也付出了代价，他辛苦编织的捕猎网已经破了。他决定离开这里，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或许在别处，他能建立起新的乐园。树林深处的瀑布下，发生着另一段冒险故事。

降雨结束后，那只雄性跳蛛在树下的草丛中找到了庇护所。茂密的枝叶间到处都是信息素的气味，它心仪的对象可能藏在任何一个角落。

雄性跳蛛摆出谦卑的姿态，举起末端有白点的两只步足，它要努力展现自己的魅力，以赢得雌性的芳心。鲜艳的颜色展现了它旺盛的生命力。只有这些表面功夫还远远不够，

雄性跳蛛热情地敲打地面，用我们难以察觉的震动节奏，为雌性跳蛛献上一首真挚的情歌。他的求爱歌曲，也许会变成葬礼哀歌。如果雌性跳蛛不满意，雄性可能会丢掉性命。

树林外的花园里开出了柔美的花朵。在这座精致的花园中，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生命的新篇章正在人类与大自然共同描绘的画卷中徐徐展开。故事的主角是正在寻找新家园的雌性横纹金珠，它暂时吐不出蛛丝了，艰辛的旅程耗尽了它的精力。

植物的缝隙中挂着一张蛛网，那里有另一只横纹金蛛，和它长得一模一样。几只小虫被蛛丝紧紧包裹住，在绝望中等待死亡的到来。何必还要自己动手织网呢？眼前就有充足的食物储备。雌性横纹金蛛勇敢地爬上蛛网，希望能抢到一些食物。对手和他长得一样，脾气也同样暴躁，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雌性横纹金蛛被同类击退，只能黯然返回草丛。他需要编织自己的蛛网，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地孕育后代。雄性横纹金蛛在信息素的指引下，逐渐靠近追求的

里，雄性横纹金蛛看到了藏在叶片间的雌性，这让他暂时忘记了对方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危险。求爱期间，追求者随时可能遭到雌性横纹金蛛的攻击。延续后代的强烈渴求。

最终促使雄性横纹金蛛踏上了危险的征途。这位追求者一踏上蛛网，就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雄性横纹金蛛在靠近雌性之前，仔细整理好触枝上的晶圈。它要把这个鼓胀的交配器官伸到雌性的腹部下方，插入雌性的受精囊孔，这样才能确保雌性横纹金蛛产下自己的后代。

雄性横纹金蛛用步足轻轻摇动蛛网，向雌性通报自己的到来。时机选得不错，他的求爱对象正忙着吃东西。雄性横纹金蛛小心翼翼地靠近他的心仪对象。跟雌性横纹金蛛相比，求爱者显得那么瘦小。

雌性横纹金珠似乎很喜欢它。可雄性还在犹豫不决，不知在思考什么。

时，他下定了决心。雄性横纹金蛛也担心受到伤害，好在他有自己的应对方法。他会将生殖器官插进雌性的受精囊孔，然后迅速切断，希望这样就能把握时机，从雌性身边顺利逃脱。他的精犬已经离目标很近了。这时候，突然，雌性横纹金蛛终结了他的幻想。虽然只有一瞬间，不过雄性横纹金蛛已经达到目的了，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过不了多久，雌性横纹金蛛就会将卵产在编织好的卵袋中。为了争取更多生存机会，雌性横纹金蛛吃掉了自己孩子们的爸爸，或许这是最好的选择。雄性横纹金蛛的残骸最终被无情地抛弃了。雄性横纹金蛛的生命已经走到终点，它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和雌性一样精彩。

普罗旺斯又迎来了秋季，雌性横纹金蛛总能早早收到信号。它在幽静的夜晚悄然离开蛛网，准备迎接生命的终结。在此之前，他还要完成最后一项任务。

0: 在树林里默默无闻地生活了将近一年。很快，枝叶间隐秘的角落里又会出现新的生命。它们是微小的生灵，却顽强地繁衍、生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生命奇迹。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向
12: 你相亲的，
13: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童谣、漫画、诗歌、汽车，他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瓢虫衣鲜艳的外表和可爱的形象，被人们认为是好运的象征。还有人会称他为瓢虫仙子。他无忧无虑、自由飞舞的样子，总会引发人们的好奇与想象。无论是红底黑点，还是黑底红点，瓢虫身上的斑点数量不尽相同。瓢虫的价值不只是美丽的外表，它们坚硬的外骨骼下隐藏着很多秘密，这吸引了无数科学家的目光。灵敏的触角能帮助瓢虫感知自然界中的任何细微变化。在昆虫世界里，它不是最强悍的，也不是体型最大的，但却很少会遇到对手。瓢虫可不是容易对付的目标。不要因为憨态可掬的外表就小看它们，这层亮丽的外骨骼总能帮助它们平稳落地。

寒冬的冰雪逐渐消融，草木在春风中冒出嫩芽。欧洲常见的一种本土昆虫二星瓢虫很快就会离开藏身之处。

一群二星瓢虫躲在古老岩石的缝隙里，熬过了漫长的寒冬。而那些没有及时躲起来的昆虫，很难逃过严酷的冬季。这些二星瓢虫聚集在一起，降低身体代谢速度，在幽暗的缝隙里蛰伏了好几个月。醒来后的二星瓢虫纷纷朝亮光爬去，一只雌性二星瓢虫扇动翅膀，调动全身的活力。它在蛰伏期间不吃东西，体重已经减轻了一半，现在它必须抓紧时间外出寻找食物。雌性二星瓢虫的身体逐渐暖和起来，它爬到岩石的边缘，准备随风起飞。

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拥有独特的红色土壤，干燥的土壤也许会让人产生置身于火星的错觉。四月的暖阳照耀着整个普罗旺斯，瓢虫身上的黑色斑点可以吸收阳光的热量，顾名思义，二星瓢虫身上有两个黑色斑点，这只雌性二星瓢虫翘翅上的黑色斑点是对称的。不过不要道听途说，这些黑色斑点不能带来好运，也不能告诉我们瓢虫的年龄。它们就像微型太阳能板，可以帮助瓢虫恢复在冬季停滞的各项身体机能。雌性和雄性二星瓢虫都开始为交配做准备。在明媚的阳光下，一些雄性二星瓢虫很快跳起了求偶舞。它一会儿前进，一会儿转圈，像个笨拙的芭蕾舞者。雌性二星瓢虫没能被雄性打动，于是雄性又开始尝试摆动触角。雄性接受了这次失败，转而追求别的对象。不幸的是，他追错了对象，对方也是雄性。的确，雌性和雄性二星瓢虫的外表几乎一模一样，它们的视力不太好，需要靠近心仪的对象，才能通过信息素分辨对方的性别。这只雄性二星瓢虫竟然想插足一对伴侣，绿荫间的求爱游戏还在继续。雌性二星瓢虫用触角尽力收集信息，如果新求爱者体格强壮，那他就可能拥有良好基因。可惜，这只雄性也太不合格了，雌性二星瓢虫委婉地拒绝了他，可对方仍不愿放弃。雌性二星瓢虫还着急去找食物，他走了很远，都没能摆脱背上的追求者。被雌性拖在身后的雄性二星瓢虫也不轻松，哪怕有六只足，每只足的末端有两个具备吸附能力的爪钩，它要想抓牢雌性光滑的翘翅也不容易。雄性二星瓢虫终于得偿所愿，

整个交配过程会持续几个小时。雌性耳心瓢虫可以和很多雄性交配，以确保基因传承的多样化。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雌性耳心瓢虫会陆续产下多达300枚由不同雄性受精的卵。漫长的仪式结束后，夕阳已经为山谷披上了柔和的霞光，夜幕即将降临，雌性耳心瓢虫享受着难得的宁静，并准备开始下一场历险。大约10天之后，雌性耳心瓢虫就要产卵了。与此同时，一些不受欢迎的昆虫也离开了它们躲避冬日严寒的奢华居所。别被它们翘翅上的斑点迷惑了，眼前这些瓢虫可不是耳心瓢虫，它们来自一个庞大群体——异色瓢虫。虽然异色瓢虫被称为入侵物种，但它们并不是自愿来到欧洲的，是人们主动把它们引入了欧洲，给了它们在欧洲繁衍生息的机会。引入异色瓢虫的确带来了一些好处，可更多的是麻烦。起初，异色瓢虫有效控制了害虫数量，是菜农的好帮手。后来，它们显现出侵略性，成了令当地人头疼的入侵物种。异色瓢虫引进5年之后，欧洲本土的耳心瓢虫数量减少了大约40%。异色瓢虫每到一个地方，总会抢走本土瓢虫的大部分食物。异色瓢虫的颜色和斑点多种多样，谁没数过瓢虫身上的斑点呢？它们的斑点数量和色彩在民间有很多说法，这通常也是科学家区分6000多种瓢虫的依据。然而，这种方法对异色瓢虫无效。异色瓢虫的特点是体型较本土瓢虫略大，有些在前胸背板处有明显的 M 型斑纹。异色瓢虫有黄色、黑色、红色，有些有斑点，有些没有。这样复杂的斑纹很可能是不同色型之间杂交的结果。你们看，又会有更多的斑纹诞生了。异色瓢虫大约有200种不同的斑纹，而本土的二型瓢虫只有2-3种。对遗传学家来说，异色瓢虫身上隐藏着很多未解之谜，因此吸引了很多科学家的关注。它们顽强的生存能力从何而来？异色瓢虫的血液中存在一种被称为微孢子虫的寄生虫，它们对其他瓢虫而言毒性很强，却伤害不了异色瓢虫。对异色瓢虫的免疫系统展开研究，或许有望推动我们的医学发展。

雌性二星瓢虫一边采集早春花朵的花粉，一边补充一些昆虫点心，它在耐心等待自己最喜欢的猎物——蚜虫。可目前的食物供应条件却无法满足后代们的需要，即将产卵的雌性二星瓢虫只能寻找更肥沃的草场。它要为未来的幼虫找到蚜虫丰富的育儿所。蚜虫需要吸食植物的汁液获取水分、维生素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只有在春夏交替的短短几周时间里，植物才会有充足的汁液供养蚜虫。

0: 让它们更加活跃。可是，今年的阳光比以往更加炙热，有出现旱灾的迹象。雌性二型瓢虫必须抓紧时间找到水源。为了寻找理想的栖息环境，它们能够迁移很远的距离。雌性二型瓢虫不停地寻找，最后竟然来到一个菜园。这片人工打造的乐园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安身之所。这个波光粼粼的水塘就是一片理想的区域，很多蛙类在这里出生，又回到这里捕食猎物。早春的温暖唤醒了很多昆虫，它们忙碌地采集花蜜，并将花粉散布到菜园的各个角落。空气中弥漫着各种信息素，那是不同昆虫在向同伴传递重要信息，只是人类察觉不到而已。蜜蜂不需要语言，它们已经靠这种无声的方式沟通了超过3000万年。一些蜜蜂聚集在蜂巢的入口，它们扇动翅膀，像开启的风扇一样为蜂巢内部降温。瓢虫似乎已经与这里的人们达成了默契，在菜园建成之后，瓢虫总会在春夏时节赶来帮忙，他们会吃掉大量的蚜虫，菜园的收成也因此有了保证。雌性二型瓢虫闻到了猎物的气味，不是靠鼻子，而是靠它的触角。二型瓢虫可以捕捉到蚜虫释放的信息素，信息确凿无疑，蚜虫总会成群出现。蚜虫可以通过无性繁殖快速扩张，它们会在植物上盘踞数周，把植物的养分吸食殆尽。蚜虫的形态大小不一，有黑色的，有绿色的，它们简直是菜农的噩梦。这些小东西会不断繁殖后代，它们层层叠叠地包围植物，只为吸干它的所有汁液。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食香香黑猪肉肠。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诗五色果泥。
0: 如果枝叶被吸光，植株就会死亡，蚜虫群落也会随之衰落，幸存下来的蚜虫会迁移到新的植株上建立新的群落。好在雌性二型瓢虫能够凭借翅膀在周围轻松寻找蚜虫。

但他即将迎来的后代并没有这么好的装备。雌性二星瓢虫需要把产卵地点选在距离食物最近的地方，而且要选好合适的蚜虫群落。如果蚜虫群落刚形成不久，蚜虫数量较少，就不能为二星瓢虫幼虫提供足够的食物。如果蚜虫群落形成的时间太久，那么它们可能会很快溃散。此外，雌性二星瓢虫对蚜虫的种类也比较挑剔。这些绵蚜有毒，它们可怕的外表可能是一种警告。如果二星瓢虫幼虫跟它们靠得太近，可能会送命。这片叶子上已经有了一些瓢虫卵，恐怕容不下第二只瓢虫产卵了。这些蚜虫只剩下了空壳，说明附近有瓢虫幼虫刚刚孵化，在这里产卵风险太大。雌性二星瓢虫改变了策略，它效仿蚜虫爬上了正在快速生长的植物嫩叶。它仔细检查蚜虫喜欢附着的叶脉部分，这株蚕豆似乎可以为它提供理想的育儿条件。

更重要的是，雌性二星瓢虫很喜欢吃这些甜菜芽。时间紧迫，它已经有了要产卵的迹象。它快速爬到叶片背面，越隐蔽越好。雌性二星瓢虫通常一次可产卵20枚左右。如果营养良好，它们一天中会在2-3处地方产卵。每一处地点会间隔一定距离。雌性二星瓢虫为后代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作为妈妈，她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对雌性二星瓢虫来说，春季意味着要分秒必争和时间赛跑，而对雄性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它们只要在大好季节里不断征服雌性就可以，直到入夏，菜园又恢复了平静。几天之后，新一代的瓢虫就会破壳而出。六月既充满了希望，又变幻莫测，有时降雨太多，有时却又太旱。今年这里还没有下过雨，生活在菜园里的动物们可以提前享受一些人工降雨。它们悠闲地四处爬行，享受清新的空气。一些喜欢湿润的动物趁着水分还没蒸发出来活动了。当然也要留神，尽管脆嫩的菜叶令人垂涎欲滴，但这只蜗牛却不急于行动。过了好一会儿，蜗牛才开始移动自己沾满粘液的腹足。二星瓢虫趴在菜叶上，耐心地等待蜗牛缓缓爬过。在粘液的帮助下，蜗牛

到来并不受欢迎。贪婪的异色瓢虫有时甚至会吃掉二星瓢虫产下的卵。今天这些卵幸运地躲过了一劫，附近有很多蚜虫可以满足异色瓢虫的胃口。丰富多汁的蚜虫明显比二星瓢虫的卵更具吸引力。面对丰盛的大餐，即便有少数漏网之鱼，异色瓢虫也毫不在意。异色瓢虫吞噬的蚜虫数量可以达到二星瓢虫的十倍，而且繁殖能力也比二星瓢虫更强。一只雌性异色瓢虫在一个夏天就可以产下多达2000枚卵。对本土的二星瓢虫来说，菜园原本是养育后代的理想场所，而现在的环境却变得越来越糟糕。雌性二星瓢虫离开4-5天后，它的卵颜色开始变暗。这是新生命即将诞生的征兆。透明的卵壳里已经能看到一些小红点儿，那将是幼虫的眼睛。终于，一些幼虫准备好破壳了。它们先探出头，然后伸出足部。孵化过程会持续数小时。这些小家伙一点点地从狭窄的卵壳中挣脱出来，

幼虫现在的样子和成年二星瓢虫完全不同。它们没有亮丽的外衣，看起来像是身披极刺的迷你鳄鱼。它们也许是想凭借可怕的外表恐吓捕猎目标蚜虫。这些小家伙对蚜虫的需求量甚至比成年二星瓢虫都要大。获得自由的二星瓢虫幼虫消耗了巨大体力，它们原地休息了几个小时后开始啃食卵壳补充能量。一些小家伙还盯上了未孵化的卵。二星瓢虫幼虫对同类毫不留情，生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二星瓢虫幼虫很快离开孵化地，开始了新生活。每只小家伙都要自食其力了，它们必须尽快找到食物，否则就会饿死。二星瓢虫幼虫视力不佳，它们只能在饥饿感的驱使下摸索前进。它会用下颚试探，毫不停歇地寻找一只只新猎物。

能先将大个蚜虫的内部组织溶解，再吸食其中的营养。一只二星瓢虫幼虫一天就能吃掉200只蚜虫，所以它很快就感觉外衣太小了。和其他昆虫一样，二星瓢虫幼虫的身体也由外骨骼包裹。它们每长大一些，都要褪去外层局促的旧铠甲，换上伸缩自如的新衣。3周之后，这副扁长的身躯就会成为遥远的记忆。它已经长大了不少，但依然没有停止疯狂进食。是时候开始真正的竞赛了。很多动物都以蚜虫为食，这个菜园对他们来说是机会与竞争并存的竞技场。坚毅果敢，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二星瓢虫幼虫需要充分展现自己的本领，

这是石牙银幼虫，它们是可怕的猎手。石牙银幼虫的身体肥硕，食量惊人，它的头部来回晃动，随时准备朝潜在的猎物猛咬一口。

这只食蚜银柳虫还没吃完嘴里的蚜虫，就惦记上了下一只，对身后的危险毫无防范。食蚜银柳虫对蚜虫的大肆捕杀可以持续大约10天，之后它们就会羽化成形似胡蜂的成虫，口味也会改变，开始以花蜜和花粉为食。菜园里当然也有寄生蜂的身影，这是一只蚜茧蜂，它有一个秘密计划。蚜茧蜂会把卵产在蚜虫的腹内，当它的幼虫破壳后，就会从内部将蚜虫一点点吞噬，之后蚜虫残留的外骨骼还可以用来包裹蚜茧蜂的蛹。对蚜虫杀伤力更强的是异色瓢虫幼虫，与二星瓢虫幼虫相比，它们的体型显然更大，吞吃蚜虫的数量自然也更多。不过这株植物上的蚜虫受到了蚂蚁牧人的保护，蚂蚁和蚜虫形成了不可思议的互利共生关系。蚜虫可以分泌一种含糖的粘稠液体供蚂蚁食用，这种液体被称为蜜露，蚂蚁非常喜欢采集蜜露，总是不间断地用触角轻轻拍打蚜虫腹部，刺激它分泌蜜露，这就像是给奶牛挤奶。作为交换，蚂蚁会帮蚜虫驱赶附近的捕食者，蚁群会协同合作，冲上去啃咬对方，喷射酸液，使用各种手段持续骚扰闯入者。

0: 果无法捕食蚜虫，各种瓢虫幼虫就会相互攻击。这样的行为在瓢虫群体中并不稀奇。菜农往往对这些昆虫之间的争斗毫不知情，无论哪种瓢虫获胜，他们都能帮助人类守护菜园里的植物。除了这些昆虫之外，二星瓢虫幼虫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天气。恶劣的天气简直是昆虫们的噩梦。今天突然刮起了风，好像快要下雨了。各种昆虫纷纷开始采取行动，脆弱的小家伙们都逃到靠近地面的地方，避免雨水带来的冲击。菜农也要回家了。下雨时，人体会散发一种令蚊虫无法抗拒的特殊气味。花园里的家猫也察觉到天气的变化，它们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早已习以为常。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7: 好吃！
8: 来来来，
9: 健康吃点啊！
10: 改时因爱而生。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二三，知道了吧？
1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夏季的干旱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期盼已久的雨终于要来了。蔚蓝的天空逐渐被深浅不一的乌云遮蔽，即将化蛹的二星瓢虫幼虫似乎处境非常危险。不过不用担心，它们有自己的

化着星瓢虫幼虫鼓起腹部，从肛门腺分泌出一种特殊的液体，那是专为应对雨天准备的天然粘合剂。绝对不能掉到地上，不然它就很难再爬上来了。

虫可以本能地应对这些变化。二星瓢虫成虫有光滑的外骨骼，不太容易受到雨水的影响，幼虫就没那么幸运了。二星瓢虫幼虫的外骨骼虽不像成虫那般具备应对雨水的天然屏障，但其结构强度完全足以应对日常的雨水。为了避免溺水，二星瓢虫幼虫的气孔旁边有特殊的疏水性钢毛，上面还有一层防水物质。这只二星瓢虫幼虫好像吓坏了，全身僵硬地趴在叶子上。

色瓢虫的反应与二星瓢虫完全不同。大雨似乎唤醒了它们的原始本能，它们省去了复杂的求爱过程，直奔主题。科学家也在其他昆虫身上看到过这种现象，人们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生存本能。简而言之，情况这么糟糕，异色瓢虫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至少要留下一些后代。

过后，晶莹的露珠为田间美景描画出一层柔和的光晕。异色瓢虫为繁衍后代忙碌了一夜，翠绿的嫩芽在雨水的滋养下焕然一新。

菜园就是一座绿叶搭成的迷宫，掌握正确的位置，就能在里面找到宝藏。如今，二星瓢虫幼虫的体型变得圆滚滚的，它对蚜虫已经失去了兴趣。是时候改变幼虫的形态，换上成虫的华丽外衣了。羽化过程总是令人称奇。它们一动不动地过了两天，然后奇迹出现了。二星瓢虫幼虫以腹部为支点，倒挂在叶片上，调整好姿势后陷入了沉睡。几天后，蛹壳猛然被撕开，随着它一次次的摆动，坚硬外壳上的裂口变得越来越大。成虫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

此时的二星瓢虫外骨骼还很柔软，呈现苍白的半透明状，幼虫形态仍依稀可见，它需要等待铠甲变硬。

在太阳下晒了几个小时后，它的翘翅上显露出两个对称的斑点。这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独特印记，为它们增添了几分灵动与俏皮。很快，它成为了二星瓢虫成虫。在妈妈产卵一个月后，羽化的二星瓢虫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首先，它需要熟悉自己的新装备——翘翅。这层坚硬的外壳可以保护它最珍贵的资产。透明的膜状翅膀，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对翅膀可以折叠，这才是二星瓢虫掌握飞行技术的关键。二星瓢虫小心翼翼地尝试展开和收拢自己新生的翅膀，就像在练习折纸。这并不容易。科学家一直在研究瓢虫翅膀的精妙之处，希望能揭开其中的秘密，然后将这种技术应用到飞行器的设计中。检查工作结束后，二星瓢虫可以开始探索世界了。它要征服猎物，把菜园清理干净。二星瓢虫张开翅膀，飞向天空。谁第一次不会犯错呢？两次也不奇怪。刚开始飞行的二星瓢虫还没有完全掌握飞行技巧，这种可爱的甲虫起初要吃不少苦头，笨重的翘翅成了它的负担。二星瓢虫的翅膀折叠起来感觉非常柔软，展开时却又变得非常强韧，它不能停留太久，对手已经盯上了它。这次的对手是体型比它更大的蚂蚁，它们是昆虫世界里的恐怖猎手。也是蚜虫的卫士，

二星瓢虫把足部缩回鞘翅之下，不给攻击者任何机会。蚂蚁的上颚发达有力，但在光滑的表面上无法施展威力。二星瓢虫必须在其他蚂蚁赶来之前想办法逃走。

将对手引到植物高处狭窄的地方，或许是他最后的机会。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接下来的几周，二星瓢虫专心投入自己的捕猎行动。在这方面，幸运的小家伙很少遇到对手。就连模样可怕的跳蛛也不愿招惹二星瓢虫。披着亮丽外衣的二星瓢虫看似无害，但在自然界，颜色有时可以传递出强烈的信号。

外骨骼的颜色可以帮助二星瓢虫吓退很多捕食动物。这种令动物敬而远之的色彩，在人类眼中却充满了魅力。而对浑身长满刚毛的黑色苍蝇，人类的反应就完全不同，总是毫不犹豫地进行驱赶。二星瓢虫习惯了人们的宠爱，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夏季的热浪打乱了二星瓢虫的觅食计划，还没到季节，植物茎杆上就只剩下蚜虫的空壳了。水稻已经干涸，花朵凋零，土地上出现皲裂，无情的酷暑带来的干旱越来越频繁，冬季的治愈状态也无法避免。二星瓢虫必须在秋季到来前储备足够的能量，它们会像往常一样与同类聚集到一起过冬。如果储备的能量不够，它们很难熬过漫长的寒冬。今年因为干旱，很多二星瓢虫甚至没有活到秋天。刚度过第一个夏天的新生二星瓢虫仍然在干燥的地面上四处游荡，寻找食物。最后它们都会躲进缝隙，等待开启新一轮的生命竞赛。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少年听雨，歌楼上。
1: 闻天雨，殷勤问我归何处。
2: 而每一个不同的自我，其实会看到不同的词。
3: 舞裙歌板尽清欢，
4: 经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
5: 那么多伟大的心灵，一定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滋润。
0: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1: 蓬舟吹去三山去，
6: 留下千古绝唱的词人们走过一段人生，他们经历过的我们正经历着，他们的人生也是我们的人生。

会如何回顾自己的一生？就像过来人常说的，眼前划过的全是珍贵的回忆。

0: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短雁叫西风。
1: 这首词便是《虞美人·听雨》。词人蒋捷的名字鲜为人知，他一生写下九十多首词。那句大家熟悉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就出自他的词作中。蒋捷出生在南宋末年，算是挽住了那个时代的最后一点风流。少年时，他曾有过一段听音柳畔、饮蝶花边的日子。出身于江苏宜兴的大族，他肆意地挥霍着自己的青春，访章台、赏歌舞、写诗词、扮美人。那时候的雨声想来也是清脆的。
2: 他希望人生的岁月永远是停留在少年听雨歌楼上那样一个时间阶段，那样一个状态当中。那是他整个生命当中最温暖的、最色彩最明亮的那样一个时代。
1: 蒋捷的中年历经国破家亡，逃亡的客舟中苦雨夹杂着雁鸣，苍凉且悲壮。公元1276年，南宋覆灭。以蒋捷的学识和处事态度，若南宋得以延续，他完全可以得个不错的官职，惬意潇洒度一生。可惜命运总喜欢先赠予美好，再加诸残酷。
2: 其实对于蒋捷他的个人经历来说，应该是跌宕起伏的人生，因为他经历的不是一个人普普通通的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的一个自然规律的变化，他经历的是国破家亡。
0: 而今听雨僧庐下，便已星星也。
1: 战乱的年代，他四处漂泊，尝遍了人间冷暖，晚年终于得以回到家乡。又是一个雨夜，老人独自坐在僧庐下，写下了这首《虞美人》。不知不觉中，蒋捷把自己一生的悲欢离合都融进了三场雨中。
3: 三场雨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命运，也其实也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一个是和平安定的，一个是战争状态下的，一个是战争之后，其实也写出了一种普遍的一种人生状态和这种社会历史大变革时代。
0: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1: 这最后一句便是蒋捷的态度。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且听风吟，且听雨落，无需再多说一个字。这首《虞美人》不仅是蒋捷的一生，还是一个时代的挽歌。他应时而生，为那个光芒万丈的宋词时代唱响了一篇悲怆的终章。
4: 一个真正善于思考的人，他是会在某个时间，他要回头去看，他要看他自己生命的意义。我其实读听雨，我读到的是乐观的，我读到的是接纳的。
1: 宋词中还有一首词和蒋捷的这首《虞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0: 为赋新词强说愁。
1: 这是辛弃疾的一首《丑奴儿》。公元1181年，辛弃疾因为主张抗金被弹劾罢官，他回到江西上饶，开始了中年退休生活。眼看国势日非，自己却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终于在博山的山道中提了这首词。
2: 我在少年时非常喜欢的一首词，但是其实那恰恰是我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因为真的不知道愁是什么，就是你非常多愁善感的时候，你非常想要表达，为了表达而表达的时候，其实恰恰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人生的无奈。
1: 这首词通俗易懂，讲的却是人世间最难解的理。少年曾经矫情过，他登高望远，无愁说愁。那么走过一生的岁月后，少年怎么样了？
0: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3: 为什么休？因为说不出来，说出来的都是浅薄的，说出来的都是未必真正是愁啊。他恰好是写出了那种不可言表之愁。
1: 少年终究老了，他在僧庐下一夜听雨，他登高也欲说还休，他把无情岁月不尽沧桑融进一腔慨叹，因此词才会动人心魄。宋词很小，只不过眼底心头的点滴。宋词很大，载得动波澜壮阔的一生。一首词，一场梦，一个谜，解开这个谜题，也就打开了他的心。让我们先来仔细听听这首词。
0: 天接云涛连小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1: 这首《渔家傲》曾被怀疑是伪作，不是因为他写的不好，恰恰是因为他太好，太过雄奇壮阔，以至于怀疑它并非出自女性之手。词的上阙描述了一场梦境，船行在苍茫海上，直至水天相接处，我抵达了天地的所在，他问我你要去往哪里。
2: 你现在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李清照女人写的，那你觉得这种你放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不也是有点像李白呀？那种想象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
1: 李清照，一位女性，她不是女词人中的佼佼者，她是词人中的佼佼者。正是因为他的特立独行，才有渔家傲的与众不同。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已不可考，因此也引发了一番热烈的争论。有人怀疑这是李清照少女时代的作品，因为太有个性，太有想象力了。

0: 这不正是李清照成名时期的气质吗？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凭借两首《如梦令》名动京城，长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这是一首。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是另一首。他的词集数寓词中，醉字出现11次，酒字出现19次，看来微醺是常态。他还擅长一种麻将类游戏，打马，更是调侃师祖苏东坡作词音律不协。这样胆大包天的人物，自然写得出余家傲。
1: 我抱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游惊人句，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
2: 三山是仙山，九万里风那个就是庄子的逍遥游里头的那个意象，它表达了对于自由的一种渴望，对于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向往。所以风修筑给我力量吧。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我的回答。去往什么地方呢？我欲去往自由，而我也知没有真正的自由。此走到这里，又让人恍然，没有丰厚的人生阅历是写不出这几句的。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李清照中年的作品。靖康之变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生活。金军攻破青州，他和赵明诚不得不举家南迁。夫妻两人收藏了半生的文物，除了紧急运出去的十余车，全部毁于战火。李清照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自己的心境：如今老去无成，当真是忙活一场，到头来万事皆空。
1: 你这一生完成了什么，实现了什么？我想这个不仅仅是李清照她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人，可能都共同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一生究竟完成了什么，究竟要实现什么，是一个终极的人类的思考问题。
0: 逃亡的路上行至乌江，李清照心潮激荡，他吟出了那首千古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祸不单行，赵明诚在南京任知府时不幸病逝，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回不去的故乡，触不到的阴阳，这是李清照的至暗时刻。行此半生，归宿到底是什么呢？看到这里，还有人执着于这首词的创作年代吗？或许这就是李清照用一生搭建的一个梦境，至少在这里，他可以暂时摆脱一切，朝着自己想象中的自由飞翔。
2: 今天我们在谈起理想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非常的羞涩啊，我不配得啊，我比不上，这种不配得感特别强烈啊。现在还流行一个词叫偷感，就是说我现在所获的一切好像都是我不配得的，我偷来的。但事实上，理想的光芒它就是这样，它可以照亮人的一生。李清照他的诗词人生就是被他的理想照亮。
0: 人生漫漫，暮色沉沉，云雾重重，但只要我们一直求索，至少我们的精神就能像大鹏一样，凭借好风的力量一直飞，一直飞，飞到那个自由逍遥的世界中去。宋词中有几场千古不息的雨，其中最潇洒最畅快的定然是苏东坡的一蓑烟雨。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写这首《定风波》的时候，苏轼在黄州，他和友人在沙湖道中遇雨，众人觉得狼狈不堪，唯独他不觉得，反而很惬意，很自在。雨过天晴后，写下这首词。发生在公元1079年的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御史台捏造罪名，以诽谤皇帝新政为由将其逮捕。乌台诗案的结局是，苏轼被流放到了黄州。黄州管辖黄冈、

0: 城，黄陂三县，属于下等州，偏僻且落后。宋初的黄州刺史王禹称说他连完整的城墙都没有。
1: 在乌台诗案之前，他已经闻名满天下，而且他得到了包括皇帝、太后，还有前辈的那些政治家的赏识。这就是一个未来的，正在冉冉升起的未来之星，他一定会抵达某些位置，就是大家都这样看他，他自己也这样看自己。但是到乌台诗案，啪的一下跌下了，他跌到了人生的谷底，跌到了黄州。
0: 初到黄州时，他曾用一首《卜算子》描述了自己凄冷的心境。
2: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但苏轼毕竟是苏轼，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讲，他可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在城郊开辟了十亩荒地，种田养活自己，还设计和修建了东坡雪堂。从此，他才有了东坡居士的称号。也就是说，这时候他才成为苏东坡。
1: 乌台之后，很多时候他没办法向外了，他就只能向内了。他能够用力的地方是他自己这个人，这颗心，还有他周围的朋友。在黄州的苏东坡，这是一个新人，这是一个升华了的新人。
2: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3: 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个话说的是好像一切都看淡了，一切都没有了，但这个话后面仍然是有一个倔强的苏轼，有一个坚定的苏轼，有一个不屈服的苏轼在的。
0: 风波的下雪，雨停了，天晴了，风雨过后，穿透竹林的阳光为苏轼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不知是这场风雨启迪了他，还是他的坦然叫醒了这场风雨。
4: 人只有经历了万千磨难，还能够用那些哲学的工具去看待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这个时候呢，人的理解不一样，对生命的那种本质呢，他也能够有更多的参透。
0: 大约是在同一时间，还是那个春天，苏轼与友人游历淇水的清泉寺。今天我们可以推测，他在通过一次次的旅行排遣自己，能够治愈自己的只能是自己，喜与悲也全在一念之间。在清泉寺，苏轼看到了一幕让他兴奋的景象，寺前的溪水和他以往见过的任何一条河流都不同，竟然十分罕见的自东向西流着。他心中踊跃，再也按捺不住，写下了乐观的人生之歌《浣溪沙》。
2: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黄鸡的典故来自于唐代诗人白居易，代表时光飞逝，青春不在。苏轼反其意而用之，大声喊出了他的胸中话。那流水尚且能潮汐，谁又能说人生不能再年少。人生路上，谁人不是风雨兼程。

成，欲勤且喜，逢雨不忧。词人在人生的风雨中辗转挣扎徘徊，最终放声高歌，千年后的我们听到也不禁会心一笑。

妾家餐，舞裙歌板尽清欢。行乐只需年少，尊前看去衰翁。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1: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0: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了。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6: 来来来，
7: 健康吃点啊。
8: 改时，因爱而生。
9: 秦始皇帝陵，在这座静谧葱郁的土丘下，隐藏着中国历史不为人知的脉络。秦始皇以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古代首个大一统王朝的功业，彪炳史册，闻名后世。
10: 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它是这个历史时期啊最顶端的，具有世界文化制高点的意义的。
9: 对中国而言，秦始皇和秦究竟有着怎样的非凡意义？
11: Without Qin, we cannot imagine China.
9: 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史诗之一。这是一个从边陲崛起、一统天下的传奇故事。
11: He will leave to his descendants the most powerful political entity perhaps in Chinese history.
9: 如果不是发现了秦帝国留下的这些令人神往的陶俑，我们恐怕对这段尘封的历史知之甚少。
12: 啊，稍等，稍等 ，OK OK， 好。
9: 五十多年前那次偶然的发现，让这里不仅成为了一处旅游胜地，还是一处始终活跃和值得探索与研究的重要考古遗址。
13: 这个是正式发掘以来30多年来二火坑出的第一件高级军内俑。
9: 扫去历史的尘土，我们发现这些闻名海内外的士兵只是秦代文化遗产中最显眼的一部分。
11: People who go there primarily see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They very rarely look at the mausoleum as a whole. And I think it's the mausoleum that is astonishing.
9: 在陶俑士兵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故事。
13: 武器拿到谁手里都可以用，但是厉害的是这个要厉害。

0: 当时出来的时候没发现头，现在好像能确定是这个的，应该是差不多是这一块的，他的头可能就在附近。发现了一件战袍高级军利用，这件高级军利用呢，在他的周围呢发现有至少五件铠甲武士俑，另外还有两件军利用，就在他的左右分布。你看这样的就衬托出这件高级军利用的地位呢非常的高。这个去了看，这个就可以喷了，把这个地方要去掉，还有这边把上面这全部去了以后才能去下。
1: 目前专家们已经发掘出了大约2000件兵马俑，但其中高级军利俑只有10余件，人们一直想知道究竟是谁在指挥这支陶俑军队。
0: 你看还是像不像，我们发现了他颈部有那个冠锥，所以我们敏锐的就注意到他可能是一件高级军利俑。俑坑里面的高级军利俑配的是合冠，其他这个军利俑的就是板冠了，还有那个玉手也配的是板冠。
1: 秦代军队中士兵的等级由他们的头饰来反映，如果朱思洪能找到那颗佩戴着合冠的俑头，就意味着他可能找到了职业生涯中至关重要的军官俑。
0: 你把这个一看，你是上去到上去把那个战柜里面那个将军那个合冠，还是像不像？像不像？翘的一部分就像这一部分，就可能是这一部分，因为它很像高级军利用，它的合冠上面翘的那个一个边儿。这个是就正式发掘以来30年来二号坑出的第一件高级军利用。这尊高级军令的发现呢，展示了就是说秦军的编制组成。兵马俑呢是秦始皇陵诸多陪葬坑里面的一类，这实际上向人们集中展现了秦的强大的军事力量。
1: 这尊被拱卫的高级军利俑，可能隐藏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尊俑代表着这个单元的最高指挥官，他肩负着某种重要使命，可能象征着能够见到秦始皇本人的军官。
2: The tomb has a huge mound over it, and the warriors are buried some way away on purpose because in the afterlife they're there to defend the first emperor. Of course, actual people are also buried round the tomb.Sometimes we call these sacrifices, but they're not sacrifices. They're attendants to be with him in the afterlife. So, in some ways, the terracottas are the only way to get an army onto the site. If you kill the army, he's not there to fight today's battles. So you've got to make a replica army. It's likely that they are the army to fight on behalf of the dead first emperor against the armies he's killed.
1: 秦始皇诞生于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代。作为秦国国君，他生前树敌无数，死后也面临着敌人的威胁。
3: 战国时期啊，他历史发展的这个阶段，有的学者后来的学者把它称作天地间一大变局。
4: It is named the Warring States era. So.Powerful countries are going to war almost annually. Huge amount of victims, huge devastation, huge destruction.
2: We see from the writings of philosophers that there was distress at the disunity. It shouldn't be like this. So how can we find a single remedy?
1: 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由一个国家通过军事手段征服其他国家，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
0: 魏国战国时候也很厉害啊，当时把秦的一个压缩打得也很厉害。再一个，另外还有赵国，赵国他也很强大，但是他们都败了。
1: 最终，秦国从腥风血雨的征战中走到了最后。
4: The state of Qin became the most frightening and efficient military machine.
1: 我们能否

0: 才能明确证实秦国使用了这种先进武器。其他助力秦国称霸的武器线索，在整个陵墓中都清晰可见。
1: 啊，可以。
0: 甚至在兵马俑的脸上，也透露着蛛丝马迹。
1: 我们挖出来的俑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碎片能不能把它修复起来。那么我们做到90%或者95%、98%这种程度，我们就可以拿去给这个修复组通知，他们可以就进行修复了。
2: 好，就缺这一块儿。
3: 对呀，这相当的完整，这个啊。
4: 我们今天要对我们的秦俑这一位2000多年的病人进行一个手术治疗。我们对每一件秦俑，包括我们的残片，首先我们要通过三维扫描来发掘它残片内部的信息。
5: The people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t the faces and heads of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What you see is a very cunning manufacturing system. That they have a few forms of head, and they have then another 20 different forms of eyebrow and mouth and moustaches and so on. So that it can create a sense of huge diversity.I mean, this is an area where a few Chinese say you mustn't keep emphasizing this complex manufacturing system. But I think it's one of China's great gifts to the world.
4: 2000多年过去了，除了它表面上的彩绘，其他的灵魂依然存在。兵马俑就是秦国强大的一个缩影。从面部的表情来说，都能够反映出秦代军阵的表情和他内心的世界。就看我们这一届陶俑，他的面部表情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最上面先要给他敷一层我们叫细泥，细泥之后经过陶工的精雕细刻，刻画的每一个点就能把这一个人的面貌给改变了。所以说在秦俑8000件兵马俑没有一件是雷同的。你看他两个眼睛闪闪发光的样子，和他的这个他的嘴巴微微翘动，真的好像在跟你说，我能找到我很相似的和我基本上跟头型相对应的这一件秦俑。在那一刹间，我又我的原型，我的先人能够在一起互视对话。他其实感谢我们这些文物大夫获得了重生。其实我也很感激我们的前人，这个头部做的这么的精美，有时候我很激动啊，激动的真的流眼泪。
6: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爵位。
1: 这些虽然不是军利用，但他们的级别相对较高，这意味着他们是对秦始皇比较重要的官吏。
0: 另外，在陶俑的右侧腰间这一块，我们又发现了应该是一种底石，旁边还有一柄小的削刀。回头我们再推测呢，这个削刀它可能是刮竹简。古代嘛，写字的时候它是用竹简或者木牍之类的写文字，它是把那个错别字就给刮掉了，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一种这种橡皮。我们就后来就联想，哦，他可能就是做文字工作的。大家这心情都很激动，因为在秦始皇帝陵这一块以前从来没有出土过类似的陶俑。
1: 与之前的统治者不同，秦始皇开创性地建立了一套国家管理制度，核心模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历代王朝所沿用，影响深远。
2: For this tomb, you're seeing a bureaucracy at work and producing this extraordinary artifact for us to admire. What we're dealing with is much more a government which is managed by a bureaucracy with many people one would call officials.
0: 这个坑离秦始皇帝陵封土大概就是58米左右，一般来说离得近的话，它和秦始皇帝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也是这种陶俑身份的一种体现吧。
1: 官吏的文书究竟记录了什么？以前人们对秦代如何管理国家了解不多，直到出土了秦简。考古学家在距离秦始皇帝陵大约900公里远的一口井中找到了解开秦代国家运行方式秘密的钥匙。
3: My name is Ben Ma. I am a historian of early China.
1: 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学者，马增荣希望对这些2000多年前被当作垃圾丢弃的秦代简牍文献进行解读。
3: As a scholar, I think that is a dream come trueThose are original documents written by the Qin people. I think I will see as a time capsule. In the past, we don't have much excavated materials on the Qin history. But now the Niyet documents, how it actually operated, and also how the people living under the Qin governance. Now we're going to see the Qin from the frontier.
1: Niyet.曾是秦帝国边缘的一个小镇，距离都城非常遥远。由于刚被征服不久，秦对那里的管理并不完善。帝国对这样的地方能够实行有效统治吗？马增荣正与负责简牍保护的张春龙会面。
4: 这个文物其实古人他是无心的一个保留，就是说它就是当一个生活的遗弃物，生活垃圾一起留在里面。我们考古现场埋藏在人的教学或者井里边，我们就要细致的甄别它们是一般的木屑还是真正的珍贵的简牍。如果那个上面有墨迹，像小小的是吧，两片就再会在显示屏上显出来，这毕竟是最早的书法的实物。
1: 大多数2000多年前的文字今天都已失传，但中国是个特例。
2: China has a very unusual feature, and that is the continuity of its writing system. It's the only culture in the world where the writing system of 1200 BC is the same as today.
1: 这件秘密武器或许并非军事性质，但它让军队和国家都能高效运转。
4: 东方六国呢各有各的文字体系，但是最终统一以后呢，通行秦的小篆，后来又出现了隶书，这个意义也非常重要。文字的统一是从秦始皇开始的。
5: He unified everything. He was obsessed with unity. Unity of

0: of weights, of measures, of law, of writing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lexicon.
1: 秦始皇对统一的强烈想法如何落实？里耶秦简或许能给出答案。
2: 这支箭就是当时那个秦朝的时候，他们邮寄这个邮件的方式，他把这个放在邮件的外边，就是像我们现在写的信封一样的，让人明白是哪里寄的，寄到哪里。发件单位是这个东北地方上级政府，强调要以这个特别能够行走的人啊立足。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个快递的这个跟踪码，就是一站一站的到了哪里。
3: 啊，对对对对。
0: The postal service in the state of Qin was the most efficient and the most time-consuming and work-consuming postal service perhaps in the world. It is a nerve system of the entire empire, and it is extremely costly, and without it, the empire will not survive.
4: 秦简的发现，像里耶秦简，它使得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在湘西非常偏远的地方，竟然和秦王朝的政治制度的推行有那么密切的联系。这个非交通非常偏僻的地方，但是帝国的制度是完全落实到最基层的。
2: 这支箭的内容很多，
5: 对对对，
2: 就是说要从今天的湖南这一带把这个兵甲物资调到当时秦的首都的咸阳。
1: 秦不仅利用邮驿系统发布命令，还依靠他掌控的整个供应链保障国家需求，尤其是军事需求。
2: 这个木简它就是事实上当年的账单，就是说它从库房里边把这些铜铁皮革调出来，用于制作兵器、制作车辆的配件。
6: At the time, they would consider this area as a 新地 that would be a newly conquered areas. They still try to apply the system in this area.
1: 这些古老的文书表明，里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地方行政单位，它代表着秦朝对于一个民族、一种制度和一个长久国家的构想。
2: 我就觉得里耶秦简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时空胶囊，把当时秦朝基层生活的时光信息都留在里面了，密封到那里面。
1: 从邮驿系统到兵马俑，都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在秦代，无论是文字、粮食还是弩箭，一切都会被管理、衡量以及监督。
0: There are examples of not only distribution, control of weapons.And examples of preparation of the weapons for the centralized purchase. And for this, you need a huge amount of officials who control everything, and this is the total state. Nothing is outside the state control.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湖岸乡，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秦代这个时候呢，凡事都是有规矩的。实际上，在这个《竹简》里，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为器同物者，其小旦

0: 床弩需要某种支撑将其固定在地面上，以抵消射击时产生的巨大后坐力，进而保持稳定。博物院考古队发现了一些类似的部件。
1: 这是个活胶，荷叶一样的，哎，这个是那个轴。
2: 宋代有的地方明确的就说有那种床弩，就说把这个弩跟一些简单的机械结合起来，哎，以便也就说它的可能性能呢可能发挥会更好一些。
0: 如果这真是马连珍一直期待找到的类似弩炮的武器，那意味着秦人对这种超级武器的使用比大家普遍认为的要早了1000多年。
2: 就说不是正常一般部队不会有的，只有在这种专业化强度很高的队伍里面才会装备这些东西。这个配置是不是跟这个高级军令的存在也有关系？就像现在打仗呀，在个指挥官的附近就可能会有重火力配置。
0: 考古队的发现让我们更进一步理解到，这尊高级军利俑可能是他们在军事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象征。
2: 这个床弩啊，这种机械装置可能是专门用于实际作战当中打击敌方的一些重点目标，或者是实现远程打击的。你比方说秦赵长平之战里面那个赵括被秦弩射死了，是不是被这样的强弩射击致死的？
0: 据史书记载，赵军统帅赵括确实是在试图突围秦军包围时被射杀的。
2: 一旦这个主将要是被对方射杀的话，这个士兵这个士气呢影响是很大的，也可能就会扭转整个战局。
0: 正是像长平之战这样的一系列关键胜利，为秦始皇后来统一中国铺平了道路。
2: 这些发现呢对于我们是一个重要收获，这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绩吧。
0: 改革创新，全面管理，勇于吸纳全国各地的人才和思想。不仅如此，秦始皇帝陵附近还发现了更加令人好奇的新陶俑。
3: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俑呢，就是白须俑的这个28号俑，它就是表演瞬间那个动作，不像大家所了解的像兵马俑那边军阵一样，它那是一种文化，一种杂技。这个白须呢，其实表现这个秦代娱乐性质的。
0: 对这些陶俑还有另外一些解读。
4: There are the group of people, sometimes called acrobats, who are shown in all sorts of extraordinary gestures, some with hands up, some with hands down, holding weights. This academic suggests that they are not acrobats, but elite trainers. A man sitting on a couch, or a man who might be their superior, watching them as if to see how well they're training. They don't look in any way dressed as an ordinary Chinese. So there's something exotic about them, and they may have come from somewhere else. China's huge.It's bigger in many ways than the Roman Republic and Empire. And we know from our own history that Rome failed. Rome was not able to manage all these territories. And so the achievement of China is to maintain its language and maintain its bureaucracy in its Chinese style.
0: 中国能够延续不断，是因为真正实现国家大一统的秘密武器，不仅仅依赖军事上的强大。
2: 武器拿到谁手里都可以用，但是厉害的是这个要厉害。
5: And when you have the brand new idea, they are really ready to innovate, to change everything, and they are changing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system, and they become the superpower.
6: 不仅仅是汉承秦制，实际上它影响中国2000多年。秦统一以后，人们对于统一的观念可以说更为坚定了。那么在分裂的时候呢，人们会回想

真正的艺术训练是把这个造型符合我们特定要求设计出来，从没有到有是一个过程。先生他就一下站住脚。三周末有一些创作观念啊，都有三周自己的思维。我们的文化都是从荷兰啊、河北那边传过来的，保留传统的一些北方艺术，它是一种综合体的艺术，包括表演、音乐、锣鼓、装饰、化妆，它才形成一种总的末派别。我跟我哥哥风格是两条不同的路，我哥哥他是以传统的木偶，那我是走一种创新的改革传承发展这种思路。传统的木偶头一般都是采用樟木，木偶雕刻的刀法也很特殊，就是手掌的感觉雕、手指感觉雕，它都是靠着手腕，手腕力气真的是用推，那手腕是控制刀的弧度。一个木偶如果没有头，这个木偶就不存在，而且这个头最主要的精华和中心就表现在它的脸部。做一种木偶造型来说，最主要是你的轮廓能够刻画出一个人的表情，所以我们把它更夸张一点，更体现精华，通过角度来体现它的表情变化。我要求这条到这边，你就是一笔顺着画过去，机械动，请弥补一些表情。其实一个完整的木偶，它里面涵盖着很多的工艺，比如说粘绣，还有这个头盔，它就属于采扎工艺。最早鞋墨雕刻它不是做头，都要从手脚兵器做起，要求都是比较多方面的，才能养家糊口。这些都是一些工艺的手法了，工人很熟练，一般都会掌握。一个偶像只有通过人的力量表现他的动作来模仿人，才是木偶。作为传统的木戏都有一定的含义，木偶的就是根据这个人在剧集里面的社会定位来给他塑造的。好人就是眉目纤秀，那坏人就是五官不按照人的规矩，他不协调本来就是破坏了规矩。第一个木偶造型应该是李逵，当时是做的相当成功，后来剧团要排钟馗，那其实李逵跟钟馗按照传统的戏，我一个花脸我就可以通用的，但是我作为我要搞创作，我总不能把李逵来再当做钟馗吧，不能做的一样，做的一样人家还要你干嘛。后来我就给他做成一种大弧度的块面，胡须呢我就给他用细的电线一条一条给他切，加上帽子啊也是给他夸张，造型看起来很硬板，忽忽得正嘛，你全部这样他就变成统一的木偶。这社会其实就是人的社会，因为木偶啊，我们人没办法做到，他可以做到，他可以很夸张的塑造人物形象，好像姜子牙的老婆，我们按照传统就露脸的小牙就是龅牙，但是我可以

把它包括牙龈都露出来，基本上就是抓住一个特点。我不喜欢说把一些以前做的东西都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就因为宠物就等于说我的思想境界就是保留在这个范围内。新的物种创作要担一定的风险，要么就失败，要么就成功。一个艺术品的产生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是一位日本姑娘，对中国文化非常喜欢。
1: 像我这个衣服的话，就是以前我妈妈穿的，就是我们当地比较传统的苗绣。苗绣呢是比较花时间的，要一针一线。这个呢叫剪纸绣，也可以叫包浆绣。这个呢叫马尾绣。这个呢就是木纺的，就是我们苗族的梯田。来到我们画布村呢，一定要穿我们的苗族的服装，体验一回住苗族女孩子的感觉。
2: 好。

0: 红色这里它其实是我们以前迁徙的这个历史、这就代表着我们以前走过的那些路，弯弯曲曲的那些路、我们看到每一样东西、蝴蝶、鱼、凤凰、小鸟、花，我们的图腾上我们都会用这个刺绣来记录下来。
1: 这一根就是我们的这个马尾，
2: 马尾，
1: 嗯，你可以试一下。
2: 好。
1: 对，然后
2: 对，
1: 从就是从挨着它的旁边
2: 这个地方，

错了，你看嘛，你看，每一个针脚不要有缝隙，起针和落脚都要在同一个位置，每一个针很密、很平整，要很亮。

0: 啊，针什么的都在日本学过，所以我觉得很简单。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从拿针的方式就不对。马尾歪了，
1: 它打结的，弯的，不是直的了，
0: 是
1: 走着又弯又走，在这里又大，在这里又小。
0: 哦。
1: 这里拉得太紧了，一根长，然后呢一根又短，最基本的还没有达到。
0: 我找不到我那个马尾，说，
1: 在这里掉出来的话，你刚才说的这里就是全废了。
0: 啊，那需要全拆了，然后重新开始，
1: 重新来一遍，
0: 太难了。
1: 因为这个苗绣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每天就是在这样，
0: 天天练习，
1: 边绣边哭。
0: 我还是比较喜欢手工的东西，手工是一针一线做出来的，会有这些做的人的心血也在里面。
1: 从以前迁徙传承到现在，是代代相传的一个过程。我们是不能丢失的，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要把这个传承好。虽然说看着它是简简单单的这种小花卉，这个也是我们本民族对大自然的一种热爱与保护，所以呢才会把它记录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穿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关注苗绣的人越来越多了，学习苗绣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是我们自己本地，还有呢就是我们外国的朋友，像这位小姐姐的话，她是这个韩国的，智妍，
0: こんにちは，
1: 是越南的，叫红荣，
0: こんにちは，
2: mẹ ơi bây giờ con đang ở Quý Châu, Trung Quốc, ở khá là gần Việt Nam luôn ý, và cái này người ta gọi là苗绣，
3: 苗绣，
2: 对。在争论。我对苗族比较好奇，因为我国家也有苗族，当时我不知道两个国家的苗族有什么不一样。我遇到了一个来自贵州的朋友，他跟我说苗族的苗绣非常有名。
4: 我们拿针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子，因为我们的针很短哟。
5: 在韩国只有一个民族叫韩民族，在中国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文化，苗族的有特色的服装对我印象很深刻。

现在我们家乡这里就是改变了很多，而且我们这个苗绣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不仅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很多村民都在做这个事情。

0: 这个我回到日本，我自己要是有个图案，我自己可能也会分。
1: 我选了一个紫色的线，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紫色，然后这个是我绣的作品。
2: 我选的颜色是青绿色，虽然我绣的速度比较慢，绣的过程中心情就安静下来，这就是我绣的一个作品。

0: 粉红色线，女生嘛都被粉红色吸引，我很享受刺绣的过程，这是我的作品。老师，我们绣的这个作品可以带回国家做个纪念品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0: 谢谢老师。
1: 我再送你们一人个。
0: 啊，
1: 来，
0: 谢谢，
2: 谢谢
0: 老师。
3: 送的小挂件、小香包，很小的一个，但是呢，上面又有我们自己本民族的这种刺绣和蜡染。这种东西呢，它也能够很容易的就带走，所以呢，我们慢慢的就开发了，也是很多这种衍生品、小商品。这个包是纯手工的，上面也是加入了这个刺绣，也是非常好看的一款包。Hello， 朋友们，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来了三位外国的朋友，现在的话我就让他们跟你们说一下他们学苗绣的这个感觉。
4: 苗绣不是一个特别简单，而是你需要耐心，然后去把心静下来，才能做一个美好的作品。
5: 这一个一个小小的花纹里也有一个很大的特别的含义，然后都有历史性，都有很特别的感觉，所以我很非常荣幸。
6: 我刚才给我妈妈打电话，她对描述传统的衣服就是苗绣非常感兴趣。有机会的话，我会带妈妈过来，然后体验一下。
3: 哦，可以可以，谢谢，然后谢谢大家的喜欢。希望就是在国服这个基础上，我们苗绣也能够变得越来越时尚。其实苗绣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它是代代相传的，那我们就要把这个生命去延续。就像总书记说的嘛，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把它做成世界的。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那种充满了生命律动的生生不息的那个节奏在那个大地上，那在这个地方你能为这种东西去贡献一点点，参与到中间，我就觉得没有白活这一遭。傣族人结婚以后，女的叫蜜桃，男的叫波涛，我就是个老波涛，像他就是老蜜桃了。热带雨林是个整体，它包括了生态系统，包括了植物，包括了动物，也包括人，人也就包括了它的文化。妈妈妈妈

0: 鸡冠特别漂亮，他还打把伞，你说这主人对这个鸡很好。
1: 那么人的这些文化反过来他又在保护这些热带雨林的一些系统，你比如说像傣族，他为了避免对森林的过度破坏，他会有意识地去种植那种新柴林，就是烧火的那个新柴林。那么像这些行为就让傣族他其实在过去这几千年他就形成了对生态系统的保护。这个树是我们2019年种的，你看长那么高了，铁刀木是你们说的鸡翅木，这个树的今年卡明年又发。那么在一个寨子周边种，他们以前种新柴林就种这种，那么老百姓吃饭啊烧火啊就去砍这个侧枝啊，砍这些，实现了一种生态的循环，可持续，不会盲目的破坏森林啊。我们已经到了，好呢好呢，好好，我们等你们干，好好，嗯，走。
2: 这都是什么？都是石头。
1: 哎呀，希望的小苗，我们生态修复逐渐的给它连通起来。修复一小片雨林，一平方米就有很多小动物在这里边。我们现在540亩嘛，这540亩忽悠了多少小生灵啊！我真的是这么想的，这就是对众生的一种回报嘛。那我是活着，我能够做这些事儿，那就很开心了。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是非常惊喜和惊讶的，就哎，这种环境从来没有进来过，很陌生，很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一进来这种感觉，到处都是新奇的。我喜欢这个树，喜欢植物，喜欢森林。虽然我不去学它是哪个科哪个属的，这个我不告，我就看着这片森林，我就觉得很高兴。尤其到了雨季，那个森林上边云雾缭绕的那个风景，我觉得是百看不厌，特别美。只要能够看到这些蓝天白云，看到这些风景，看到雨林，我觉得就是对我的奖励。你看这雨林里这个树特别高，上面这个阳光一照，这个绿色特别的透，不同的层级和不同的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在雨林里边的，哎呀，各种各样的是给我的这种感受，特别的奇妙。越来越觉得人这一生其实很短暂的，人生你说我干什么呢？拼命挣钱，当然是一个人活着需要钱，但是人不是为了钱活着。那你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你能对这个社会有点价值，我现在我不可能做多么更伟大的事情，多么更有这个对社会更重要的事。既然到了西双版纳，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这片森林，就是这些雨林，它不是只是属于西双版纳人的，它是整个中国的，甚至是整个地球的。你能为这个事情做点事情，哎，你的生活生命我就觉得有点价值嘛。然后这几年我就看着我种那些树一年一年的长起来，每年我去量一量看，跟我媳妇说，我死了就给我埋在一棵我自己种的树底下就行了。人一离开这个世界，所有些东西跟你毫无关系，但是你修复的这个生态环境，你种下的所有这些树可能还能活几百年上千年，它所保护下的这些生物一代一代的传承的，哎，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0: 少年听雨，歌楼上。
1: 闻天雨，殷勤问我归何处。
2: 而每一个不同的自我，其实会看到不同的词。
3: 舞裙歌板尽清

0: 欢，
1: 经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
2: 那么多伟大的心灵，一定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滋润。
3: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4: 蓬舟吹去三山去，
5: 留下千古绝唱的词人们走过一段人生，他们经历过的我们正经历着，他们的人生也是我们的人生。

当你老了，会如何回顾自己的一生？就像过来人常说的，眼前划过的全是珍贵的回忆。

0: 前，一位老人先是听到了雨声，
1: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0: 这首词便是虞美人听雨。词人蒋捷的名字鲜为人知，他一生写下90多首词。那句大家熟悉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就出自他的词作中。蒋捷出生在南宋末年，算是挽住了那个时代的最后一点风流。少年时，他曾有过一段听音柳畔，饮蝶花边的日子。出身于江苏宜兴的大族，他肆意地挥霍着自己的青春，访章台，赏歌舞，写诗词，扮美人。那时候的雨声想来也是清脆的。
2: 他希望人生的岁月永远是停留在少年听雨歌楼上那样一个时间阶段，那样一个状态当中，那是他整个生命当中最温暖的、最色彩最明亮的那样一个时代。
0: 蒋捷的中年历经国破家亡，逃亡的客舟中苦雨夹杂着雁鸣，苍凉且悲壮。公元1276年，南宋覆灭。以蒋捷的学识和处事态度，若南宋得以延续，他完全可以得个不错的官职，惬意潇洒度一生。可惜命运总喜欢先赠予美好，再加诸残酷。
2: 其实对于蒋捷他的个人经历来说，应该是跌宕起伏的人生，因为他经历的不是一个人普普通通的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的一个自然规律的变化，他经历的是国破家亡。
1: 而今听雨僧庐下，便已星星也。
0: 战乱的年代，他四处漂泊，尝遍了人间冷暖，晚年终于得以回到家乡。又是一个雨夜，老人独自坐在僧庐下，写下了这首《虞美人》。不知不觉中，蒋捷把自己一生的悲欢离合都融进了三场雨中。
3: 三场雨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命运。

0: 也其实也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一个是和平安定的，一个是战争状态下的，一个是战争之后，其实也写出了一种普遍的一种人生状态和这种社会历史大变革时代。
1: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2: 这最后一句便是蒋捷的态度。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且听风吟，且听雨落，无需再多说一个字。这首《虞美人》不仅是蒋捷的一生，还是一个时代的挽歌。他应时而生，为那个光芒万丈的宋词时代唱响了一篇悲怆的终章。
3: 一个真正善于思考的人，他是会在某个时间，他要回头去看，他要看他自己生命的意义。我其实读听雨，我读到的是乐观的，我读到的是接纳的。
2: 宋词中还有一首词和蒋捷的这首《虞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2: 这是辛弃疾的一首《丑奴儿》。公元1181年，辛弃疾因为主张抗金被弹劾罢官，他回到江西上饶，开始了中年退休生活。眼看国势日非，自己却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终于在博山的山道中提了这首词。
3: 我在少年时非常喜欢的一首词，但是其实那恰恰是我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因为真的不知道愁是什么，就是你非常多愁善感的时候，你非常想要表达，为了表达而表达的时候，其实恰恰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人生的无奈。
2: 这首词通俗易懂，讲的却是人世间最难解的理。少年曾经矫情过，他登高望远，无愁说愁。那么走过一生的岁月后，少年怎么样了？
1: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4: 为什么休？因为说不出来，说出来的都是浅薄的，说出来的都是未必真正是愁啊。他恰好是写出了那种不可言表之愁。
2: 少年终究老了，他在僧庐下一夜听雨，他登高也欲说还休，他把无情岁月不尽沧桑融进一腔慨叹，因此词才会动人心魄。宋词很小，只不过眼底心头的点滴。宋词很大，载得动波澜壮阔的一生。一首词，一场梦，一个谜，解开这个谜题，也就打开了他的心。让我们先来仔细听听这首词。
1: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

0: 天宇，殷勤问我归何处。
1: 这首《渔家傲》曾被怀疑是伪作，不是因为他写的不好，恰恰是因为他太好，太过雄奇壮阔，以至于怀疑他并非出自女性之手。词的上阙描述了一场梦境，船行在苍茫海上，直至水天相接处，我抵达了天地的所在。他问我，你要去往哪里？
2: 你现在如果你不知道这是李清照女人写的，那你觉得这种你放在一个男人身上，这不也是有点像李白呀，那种想象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气势确实是有点像李白。
1: 李清照，一位女性，她不是女词人中的佼佼者，她是词人中的佼佼者。正是因为她的特立独行，才有渔家傲的与众不同。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已不可考，因此也引发了一番热烈的争论。有人怀疑这是李清照少女时代的作品，因为太有个性，太有想象力了。这不正是李清照成名时期的气质吗？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凭借两首《如梦令》名动京城，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这是一首。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是另一首。他的词集《漱玉词》中，醉字出现11次，酒字出现19次，看来微醺是常态。他还擅长一种麻将类游戏，打马，更是调侃师祖苏东坡作词音律不协。这样胆大包天的人物，自然写得出渔家傲。
0: 我抱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游惊人句，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
3: 三山是仙山，九万里风那个就是庄子的逍遥游里头的那个意象，它表达了对于自由的一种渴望，对于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向往。所以风修筑给我力量吧。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5: 鸡蛋来了。
4: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上阙中，天地问我欲往何方，下阙便是我的回答。去往什么地方呢？我欲去往自由，而我也知没有真正的自由。此走到这里，又让人恍然，没有丰厚的人生阅历是写不出这几句的。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李清照中年的作品。靖康之变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生活。金军攻破青州，他和赵明诚不得不举家南迁。夫妻两人收藏了半生的文物，除了紧急运出去的十余车，全部毁于战火。李清照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自己的心境：如今老去无成，当真是忙活一场，到头来万事皆空。
1: 你这一生完成了什么，实现了什么？我想这个不仅仅是李清照他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人，可能都共同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一生究竟完成了什么，究竟要实现什么，是一个终极的人类的思考问题。
0: 逃亡的路上行至乌江，李清照心潮激荡，他吟出了那首千古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祸不单行，赵明诚在南京任知府时不幸病逝，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回不去的故乡，触不到的阴阳，这是李清照的至暗时刻。行此半生，归宿到底是什么呢？看到这里，还有人执着于这首词的创作年代吗？或许这就是李清照用一生搭建的一个梦境，至少在这里，他可以暂时摆脱一切，朝着自己想象中的自由飞翔。
2: 今天我们在谈起理想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非常的羞涩啊，我不配得啊，我比不上，这种不配得感特别强烈啊。现在还流行一个词叫偷感，就是说我现在所获的一切好像都是我不配得的，我偷来的。但事实上，理想的光芒它就是这样，它可以照亮人的一生。李清照他的诗词人生就是被他的理想照亮。
0: 人生漫漫，暮色沉沉，云雾重重，但只要我们一直求索，至少我们的精神就能像大鹏一样，凭借好风的

0: 一直飞，一直飞，飞到那个自由逍遥的世界中去。宋词中有几场千古不息的雨，其中最潇洒最畅快的定然是苏东坡的一蓑烟雨。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写这首《定风波》的时候，苏轼在黄州，他和友人在沙湖道中遇雨，众人觉得狼狈不堪，唯独他不觉得，反而很惬意很自在。雨过天晴后写下这首词。发生在公元1079年的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御史台捏造罪名，以诽谤皇帝新政为由将其逮捕。乌台诗案的结局是苏轼被流放到了黄州。黄州管辖黄冈、麻城、黄陂三县，属于下等州，偏僻且落后。宋初的黄州刺史王禹称说他连完整的城墙都没有。
2: 在乌台诗案之前，他已经闻名满天下，而且他得到了包括皇帝、太后，还有前辈的那些政治家的赏识。这就是一个未来的，正在冉冉升起的未来之星，他一定会抵达某些位置，就是大家都这样看他，他自己也这样看自己。但是到乌台诗案，啪的一下跌下了，他跌到了人生的谷底，跌到了黄州。
0: 初到黄州时，他曾用一首《卜算子》描述了自己凄冷的心境。
1: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但苏轼毕竟是苏轼，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讲，他可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在城郊开辟了10亩荒地，种田养活自己，还设计和修建了东坡雪堂。从此他才有了东坡居士的称号，也就是说，这时候他才成为苏东坡。
2: 乌台之后，很多时候他没办法向外了，他就只能向内了。他能够用力的地方是他自己这个人，这颗心，还有他周围的朋友。在黄州的苏东坡，这是一个新人，这是一个升华了的新人。
1: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3: 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个话说的是好像一切都看淡了，一切都没有了。但这个话后面仍然是有一个倔强的苏轼，有一个坚定的苏轼，有一个不屈服的苏轼在的。
0: 风波的下阙，雨停了，天晴了，风雨过后，穿透竹林的阳光为苏轼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不知是这场风雨启迪了他，还是他的坦然叫醒了这场风雨。
4: 人只有经历了万千磨难，还能够用那些哲学的工具去看待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这个时候呢，人的理解不一样，对生命的那种本质呢，他也能够有更多的参透。
0: 大约是在

0: 同一时间，还是那个春天，苏轼与友人游历淇水的清泉寺。今天我们可以推测，他在通过一次次的旅行排遣自己，能够治愈自己的只能是自己。喜与悲也全在一念之间。在清泉寺，苏轼看到了一幕让他兴奋的景象，寺前的溪水和他以往见过的任何一条河流都不同，竟然十分罕见地自东向西流着。他心中踊跃，再也按捺不住，写下了乐观的人生之歌《浣溪沙》：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黄鸡的典故来自于唐代诗人白居易，代表时光飞逝，青春不在。苏轼反其意而用之，大声喊出了他的胸中话：那流水尚且能潮汐，谁又能说人生不能再年少。人生路上，谁人不是风雨兼程，遇晴且喜，逢雨不忧。词人在人生的风雨中辗转挣扎徘徊，最终放声高歌，千年后的我们听到也不禁会心一笑。
2: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3: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4: 身健在却家餐，舞裙歌板尽清欢。行乐只需年少，尊前看去衰翁。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造型符合我们特定要求设计出来，从没有到有是一个过程，简称它就一下站住脚。 漳州墨有一些创作观念啊，都有漳州自己的思维。我们的文化都是从荷兰啊、河北那边传过来的，保留传统的一些北方艺术。它是一种综合体的艺术，包括表演、音乐、锣鼓、装饰、化妆，它才形成一种总的墨派别。 我跟我哥哥风格是两条不同的路，我哥哥他是以传统的木偶，那我是走一种创新的改革、传承、发展这种思路。传统的木头一般都是采用樟木，木雕刻的刀啊也很特殊，就是手掌的感觉雕，手指感觉雕，它都是靠着手腕。 手腕力气真的是用推，那手腕是控制刀的弧度。一个木偶如果没有头，这个木偶就不存在，而且这个头最主要的精华和中心就表现在它的脸部。做一种木偶造型来说，最主要是你的轮廓能够刻画出一个人的表情，所以我们把它。 更夸张一点，更体现精华，通过角度来体现它的表情变化。我要求这条到这边，你就是一笔顺着画过去，机械动，请弥补一些表情。

其实一个完整的墨，它里面涵盖着很多的工艺，比如说粘绣，还有这个头盔，它就属于采扎工艺。最早学墨雕刻，它不是做头，都要从手脚兵器做起，要求都是比较多方面的，才能养家糊口。这些都是一些工艺的手法了，工人很熟练，一般都会掌握。一个偶像只有通过人的力量表现他的动作来模仿人，才是木偶。作为传统的木戏都有一定的含义，木偶的就是根据这个人在剧集里面的社会定位来给他塑造的。好人就是眉目纤秀，那坏人就是五官不按照人的规矩，他不协调本来就是破坏了规矩。第一个木偶造型应该是李逵，当时是做的相当成功，后来剧团要排钟馗，那其实李逵跟钟馗按照传统的戏，我一个花脸我就可以通用的，但是我作为我要搞创作，我总不能把李逵来再当做钟馗吧，不能做的一样，做的一样人家还要你干嘛。后来我就给他做成一种大弧度的块面，胡须呢我就给他用细的电线一条一条给他切，加上帽子啊也是给他夸张，造型看起来很硬板，户户得正嘛，你全部这样他就变成统一的木偶。这社会其实就是人的社会，因为木偶啊我们人没办法做到，他可以做到，他可以很夸张的塑造人物形象，好像姜子牙的老婆，我们按照传统露脸的小牙就是龅牙，但是我可以把它包括牙龈都露出来，基本上就是抓住一个特点。我不喜欢说把一些以前做过的东西都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就因为宠物就等于说我的思想境界就是保留在这个范围内。新的物种创作要担一定的风险，要么就失败，要么就成功。一个艺术品的产生最主要服务的对象应该是观众，我能够暂时把这个吸引住观众的眼球，那我们就成功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疼？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干嘛？干嘛？
9: 应该的嘛。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年味儿还没散去，宏村又迎来一场喜事。遵照古礼，这对新人要在村口的红杨树下绕满三圈，寓意着百年好合，鸿福齐天。这棵古红杨已经500多岁了，它是红村人的喜事树。当新郎新娘绕树而行时，老树仿佛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将饱含希望的祝福悄然播撒进年轻的生命里。几百年来，它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家之喜、繁衍变迁。
1: 我们这个郑家呢，增产的这些家谱主要有明初的，还有清朝嘉靖年间的。特别是这一本是我太爷爷他亲手一笔一画的抄写下来的，他记录了我们郑家从河南到我们徽州一路走了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翻开泛黄的家谱，回望千年的来路。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东安太守郑祥从家乡荥阳迁居丹阳。100多年后，郑祥的第六代孙郑思一路南下，迁入徽州。史料记载，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世家大族遭遇灭顶之灾，十室九空。从公元280年到公元464年，近200年间，有10多个姓氏、7000余户辗转迁入徽州。这里的山间盆地与河谷平原，绝大部分从未被开垦过。背井离乡的中原氏族带来了粟麦两种先进犁具，带来了冶铁与蚕桑技艺。劫后余生的人们心有余悸，为了保全生命和财产，选择聚族而居。郑思在涉县西乡建立起宗族的第一个聚落，他被后世尊为新安郑氏史迁族。
2: 中原世家举族迁居到徽州之后，直接将传统的宗族制度移植到了徽州。此时他们既要面对原本土著的裕人，又要面对迁徙而来的其他宗族，出于宗族生存安全。

的考量，便于宗族的管理，于是采取了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徽州一村一姓，一县一村，如此隔绝就此开始。

0: 支流丰乐河上，拦河筑坝，开浚水渠。公元527年，吕惠竣工，149条引水渠如脉络延展。这张细细织就的水网，以37000余亩的灌溉面积，创造了徽州历史之最。有了水的滋润，荒野逐渐变成沃土，徽州腹地开始孕育一季又一季的丰收。
1: 农耕时代，徽州山多地少，宗族若想发展壮大，需足够人口支撑，但有限土地资源制约了人口规模。千年徽州的发展历程与成果，正是宗族持续破解人地矛盾的体现。
0: 千百年来，城市15世太极拳不断传承。历史上，太极拳的发展有6大起源说，程灵喜被列为第一。程灵喜生于黄敦，青年时期以务农为业，他凭借高强武艺闻名乡里。一旦遇到时局动荡，地方官员就会请他训练乡勇，抓捕流寇。南朝梁太清2年，公元548年，武将侯景投靠南梁后举兵反叛，以健康为中心纵兵烧杀，江南大地遭逢毁灭性浩劫。2年后，侯景之乱的战火蔓延到了偏居一隅的新安郡，不久郡城沦陷。值此存亡之际，程灵喜挺身而出，他聚集勇士组建义军，坚守一线涉县战略要地，誓死保卫家园。血战数年，义军最终收复了新安郡城。38岁这年，程灵喜被朝廷任命为云辉将军、新安太守。此时，长江流域已成大者称帝、小者称王的割据混战之地。手握重兵的程灵喜，接下来会作何打算呢？元555年，程灵喜摒弃个人功名之念，选择归附陈王室。此后，他率部在长江与汉水流域间辗转征战，平息动乱，为陈朝的开国立下了卓著功勋。身为叱咤风云的名将，程灵喜始终保持寒门本色。他喜好农事，坚持劳作，种田的手艺胜过老农。用刀枪荡平乱世，以犁铧开垦太平，程灵喜被载入陈书、南史，成为徽州历史上荣登正史的第一人。千百年来，他在徽州被奉为地方神，备受尊崇。
1: 程灵喜呢是一个军事家，他起兵来保卫乡土，实际上他就含在于什么呢？就是铸剑为民，就是我起兵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安定的生活。后世这个徽州人对他进行神话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取向。和平发展呢，才是对社会的一个正确的推动。
0: 东晋至隋唐，新安江两岸繁花似锦，修设盆地内的海洋、徽城、盐镇、屯溪已成格局。在这4大城镇之间，中小镇村星罗密布，新安江水系将它们连成了一体。

0: 随着诸多宗族陆续迁居于此，徽州每一片农耕条件较好的盆地与河谷相继获得开垦。然而时光流转，人口不断繁衍，昔日始祖开基之村、宗族始迁之地渐渐难以承载日益膨胀的宗族规模。
1: 徽州地区的宗族，它是从北方经过江南、江浙沉淀下来了，到了徽州以后，先来的先靠外，晚来的往里继续进。人口一旦发展了，那么这些土地已经不够使用了，怎么办？那就有迁徙。迁徙就分支田起，这样的分支呢，都是往深山更深处去迁徙，更不适合于人居的，他去开发那些地方。
0: 祁门，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地众多，粮食生产受到限制，但独特的地形、偏酸的土质和温润的气候，与层层叠叠的山峦之间，孕育出独特的经济作物——茶。陆续迁入的宗族支系因地制宜，将贫瘠的山地雕琢成生机盎然的茶园。据唐朝咸通年间史料记载，当时的祁门全县有5400余户，其中17-18%都在专勤茶叶。漫山遍野的茶垄连绵起伏，如何将季节性产出的茶叶外运出山，成为制约地方发展的瓶颈。昌江发源于大红岭，是祁门境内第一大河，它自东向西穿越昌门峡，流经浮梁、景德镇，最终注入鄱阳湖，连通长江。昌江是祁门大宗商品运输的最佳选择，但这条水路危机四伏。
2: 这里就是通往江西的必经之地，现在我们看到的长江水势非常平稳，早在1000多年前，前方的位置就是昌门，地势非常险要，当时是处于一种两山对峙的一个状态。昌是天门的意思，也就是说要想从这里过比登天还难。
0: 昌门峡两岸巨石耸立，河道陡然收窄，江水汹涌，商旅经此10败7-8。面对天险，唐代祁门地方官员持续展开整治探索。公元806年，县令陆民创造性地开凿人工运河并修筑堰坝，成功引导江流改道绕行，使昌江运输线避开了这段死亡峡谷。不过这次修建的堰坝受不住昌江经年累月的冲刷，半个世纪之后，工程近乎荒废，航运重现困境。唐咸通3年，公元862年的盛夏，歙州司马张图赶来考察昌门改造工程。这个项目开始于2年前，由祁门新任县令陈干杰亲自主持。他招募民众，对人工河渠展开清淤扩容工作，又组织工匠们开山取石，加固新修的堰坝。当工程资金告急，陈干杰拿出自己的俸禄，确保项目圆满竣工。自此，昌江改险阻为安流，无论大小船只都能往复无阻。

0: 睹此情此景，歙州司马张图敏锐地洞察到，昌江航道的畅通不仅是物流命脉的复苏，更将成为祁门茶叶经济的加速器。张图连夜写下《新修昌门西记》，断言祁门百姓的衣食生计从此再无后顾之忧。这篇文章被收录进《全唐文》中，成为徽州先民筚路蓝缕的历史明证。
1: 通过唐代两次河道疏通，打开了祁门通往江西的水路，形成了鄱阳湖经济圈，江西的粮食也就源源不断地输入祁门，而祁门的木材、茶叶也源源不断地进入江西。

0: 这个呢是双桂堂，它最早是存在于南宋时期，它是一把关键的钥匙，许村发展壮大的秘密就是由它掌管着的。
1: 南宋初年，涉县许村的富农许文吉时常陷入焦虑。半个多世纪之前，许氏先祖就在宗谱条规中谆谆告诫，本族子孙或富或贫，勿再教读诗书。唐宋迭代，崇文抑武的国策重塑天下格局，纵使寒门子弟也可以凭借科举一鸣惊人。此时徽州府城已设立官学，然而涉县与许村相距40里，山路阻隔，让家族子弟求学举步维艰。思虑再三，许文吉毅然斥巨资在许村建起私塾双桂堂，并不惜重金聘请名师驻馆授课。许文吉还打破了宗族姓氏之鉴，将书院大门向所有求学者敞开。
2: 宋代以后呢，迁徙到徽州的宗族呢，已经不能够依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门阀来这个保持他的社会地位。重视文化了，你才能够在你原来的已经有的土地上能够扎下根来，不被人家挤走，那就是一种竞争啊，因为土地有限嘛。
1: 史料虽未详载许文吉的具体办学开支，但许村的山水间至今镌刻着他的不朽功绩。双桂堂创办未久，便有4名许氏族人先后蟾宫折桂，高中进士，其中包括许文吉的2位子嗣。一间乡村私塾出了4个进士，这让许村人有了更大的教育热情。由宋及清，许氏家族一共涌现出25位进士、20位举人，文风之盛一时称冠新安。
3: 发达的教育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不少人通过科举跻身仕途，提升了宗族的社会地位。第二呢，大批的文化人又能够按照儒家思想和国家的法律制定一系列的宗族家法，徽州的宗族发展第一股核心力量就此形成。
1: 婺源橘境被誉为中国最圆的村庄。此刻村口的祠堂里，4位候选者正屏息以待，他们面前的瓷碗是象征民意的票箱。今天村民们将在4人当中选出1人担任元宵节板凳笼的龙头。
4: 也一样，你们当要投你们投投你们币，你们投你们币，人家听见了比较去做脸，

0: 这个也更新的刚才土地哈，刚才这一点这产业更新的跟隔了人哈，你都光样的是你在这疼啊，等下可是哈。
1: 啊，有序的去，哎，有序的去。
0: 啊，这里不知道，这里不知道。
2: 到场的村民每人领取三颗红枣，他们就是选票。在菊径村口口相传的故事里，舞板凳龙的风俗兴起于宋元，每年正月十五举行一次。当选龙头是全村瞩目的荣誉，他将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引导方向，决定行止。而选龙头的流程标准脱胎于古代选举族长的制度。
3: 宗族制度在徽州构建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自治能力极强的社会治理体系，例如族长掌握族田、资产分配权，避免资源内耗，优化资源分配与管理。正是通过多维度策略，宗族将自然资源的劣势转化为文化、经济和社会优势，形成了独特的徽州模式。
0: 到场进步哈，这样那是是五进步票，逆战呢这是五进票，一定是看前面啊，十进步票，一送个这两台，
4: 这个鼓掌。
2: 深耕教坛数十载的何德养以高票当选今年的板凳龙龙头，负责把火红的祝福传递给每一户乡亲。菊径是何姓聚居村落，南宋乾道年间何姓先祖迁居至此。在迁徙离散的时光长河中，宗族的精神纽带曾如同风中之火，微弱暗淡。
5: 各位村民，建议说一下各队，我们还没成立一股奶奶，都是杨良刚的。
6: 建议以后的立场期待，希望通过展示成果，
5: 做出厉害的各队。
2: 元宵佳节，迎灯舞龙的庆典即将开始，家家户户都派出了代表，各自带来一条板凳。首尾衔接，紧密相连，很快一条条板凳便汇集成绵延不绝的长龙。板凳龙象征着宗族的精诚团结。南宋时期，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编纂《家礼家训》，将宗族伦理提升到天理的高度。朱子的教化得到了家乡人的广泛响应，维护宗族的和睦团结成为每一位成员融入血脉的精神契约。
7: 朱熹的《家礼家训》是宗族治理和家庭教育的基础，既规范了家庭成员的行为，也对宗族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旨在增强宗族的凝聚力。总之，就是针对宗族的不断分迁和开枝散叶，强调宗族的人心团结，开始统宗合族。
2: 此刻，龙头何德养引导着上百人的队伍大步向前。在菊径人的心中，这龙灯越长寓意着人丁越旺。宋代以来，农耕经济与耕读文化携手并行，长足发展，徽州处处生机勃勃。到了南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徽州人口突破12万户，每一个村落都承载着一个渴望发达的姓氏，人们以血缘为纽带，同气连枝，和乐。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珍藏着一份田地买卖合同，交易双方分别是休宁人李思聪和祁门人胡应臣。这份田契签订于南宋淳佑二年，公元1242年，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徽州文书。立字为据，双方签押，加盖大红官印，这便是当时最权威的赤契。南宋之后，徽州人口持续膨胀，这片土地逐渐显露出承载的极限。当盐米等生活必需品需要从江南持续输入，生存压力之下，契约精神成为维系徽州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徽州至今留存有百万份合同文书、岁锦杂录等，涵盖了由宋至清的各个朝代。这些用宣纸、毛笔与朱印凝结的历史印记，收藏着这片土地的烟火、兴衰和希望，让逶迤而来的千年徽州历历在目。
1: 文书的主要功能呢，是处理人际关系、确定物权。徽州识字的人也很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必须通过契约记录下来，是和谐管理、避免争端、处理纠纷的良好方式。
0: 明万历28年，公元1600年，祁门祁丰的郑家四兄弟起了争执，父亲刚刚去世，留下部分田产，郑家大哥和二哥竟绕过宗族议事程序，私下将族产抵卖偿债。三弟和四弟极为不满，认为田产关乎家族根本，如此大事怎能擅自做主？四兄弟的矛盾一触即发。同族的宗亲纷纷出面劝说调解，最终四兄弟立下合约，私卖田产的收益重新进行分配，未来谁再破坏和睦，一律罚银五两。一场同室操戈的风波就此平息。
2: 许多矛盾和一旦激化了，的第一道程序协商，第二道程序主张调解与仲裁，最后一道程序那当然就是民官诉讼。礼法兼治是徽州乡村社会自治治理的基本精神，礼为先。

0: 法维度是徽州社会矛盾与纠纷解决的基本原则。
1: 这个千年古樟是我们歙县最大的一株古樟树，那今天来看看这个树呢，整个的展示，哎，这里这个叶子有一点这个黑斑，你再仔细看一下，观察一下看看，
2: 就是有一些，有一部分发黄了，但是整体长势还不错。
3: 今天是植树节，歙县林业局的林保团队正在张潭村开展监测管护，更新古树的健康档案。
1: 好了，
3: 这棵大树高28米，胸径9.8米，是徽州现存最古老的樟树之一。它历经千年风雨洗礼，遭遇过雷击、暴雪，依旧参天屹立。回溯徽州的发展历程，至元代时，各宗族开枝散叶，支派繁茂。元代始编的《兴安大族志》收录了徽州82个宗族的姓氏信息，其中吴氏分出53个支派，汪氏拥有58个支派，程氏衍生出84个支派，排名第一。《兴安大族志》将这些根脉深远的宗族尊称为徽州的乔木之家。歙县南乡，柳亭山静静矗立。唐代以前，它被称为昌山，对于徽州方士而言，意义非凡。追溯到东汉，方士先祖方楚常年在昌山隐居修行。这位历任洛阳令太常卿的朝廷重臣，因精通道术且擅长为帝王预卜祸福，逐渐被世人敬称为仙翁。时光流转至唐天宝6年6月17日，这一天，笃信道教的玄宗皇帝李隆基赐名昌山为柳亭山，依山为黄山。自此，柳亭山声名远扬，被方楚后裔视为精神故乡。唐末战乱，各地方士后人纷纷踏上溯源之路，他们散居在徽州4面8方，被称为四角方。宋政和4年，公元1114年，醉心于道教的宋徽宗敕建方楚祠庙，并御笔亲题“真应庙题额”：“天降荣耀，方氏族人为此筹集重金，买下80多亩良田作为家族的庙产，全部托付给看守僧人。”然而，这种委托代管的方式却成为日后一场百年官司的祸端。明弘治15年，公元1502年，僧人在地方豪强吴氏、潘氏的唆使下，捣毁真应庙匾额，砸碎刻有田产证据的石碑，妄图将方氏家庙改为佛寺，从而鲸吞全部祭田。官司很快以方氏胜诉终结，不过3年后，纷争重演。这一回，徽州府衙偏袒被告，反而拘禁了方氏起诉人。方氏家族紧急动员，选派代表奔赴京城，将官司告到弘治皇帝御前。然而，山高皇帝远，胜诉文书未能在柳亭山落地。此后100多年，真应庙的这80多亩良田招来僧人和地方豪强反复抢夺，分散各地的方氏支派因为缺乏统一组织，始终

0: 无力抗争。明万历36年，公元1608年，方士各支派推举近60名士绅联名诉讼，最终方氏家族成功拿到了加盖官印的产权文书，彻底终结了这场延续106年的土地纷争。此后，徽州方氏10个支派启动谱系重构工程，将四散分布的数万族众纳入统一的宗法体系，实现了方氏的统宗合族。
1: 嘉靖以后，各个宗族就是有祠堂、有族谱，在统宗、在聚合一只手、五个手指头。我统宗的目的就是把五个手指头撞在一起，使我这一个宗族更有力量、更有权势、更有权威，在这个地方上站得位置更高。你这个族在统宗的时候没有把握机遇，那么你在后来的各个家族的竞争中，也就永远会处在下风。
0: 数百轮春秋流转，徽州大地岁岁丰收，但平静安稳的生活却潜藏着新的危机。至明万历年间，徽州人口规模已逼近60万大关，而人均耕地面积却仅有2.2亩，与同期全国相比，不及其均值的1/6。传统的农耕经济已无法支撑徽州的生存与发展。严峻的现实面前，徽州人将目光投向了山外的世界。山间蜿蜒的古道，奔腾不息的江河，成为远行的通途。数以万计的徽州子弟开始行古四方，闯荡天下。明代中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徽州人敏锐捕捉到历史契机，以10户9商的盛况书写商业传奇。
1: 徽商在明代中后期以后，执掌了中国的商界的牛耳几百年，这是徽州这个能够紧紧抓握住的第二个这个历史发展的机遇，使得他得到了这个今后面的大发展的一个第一桶金。徽州商帮呢，它有着非常严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使得它有着特别强的内聚力，摆脱了土地的局限，它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这个是徽州特有的。
2: 石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石香香黑猪肉肠，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0: 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珍藏着22卷《报氏宣中堂之谱》，每卷皆以洒金蓝布精装成函，内页留白处衬以素净宣纸，他们以不计工本的雕版技艺，将鲍氏盐商世家的百年基业凝固成一部可触摸的宗族史诗。这套成书于清嘉庆11年的家族文献，由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主持编修，他所在的唐越鲍氏世代经营盐业，是18世纪钱家时期中国最为富有的商人家族之一。
1: 这个呢，就是鲍氏的祠堂，祠堂是宗族的象征和载体，没有祠堂，宗族呢就没有凝聚力，所以祠堂是一个宗族最重要的建筑。徽州的有识之士，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宗族的支持，所以他们在致富以后都愿意拿出财富反哺宗族，比如修建祠堂、装修族谱、置办族产，他们认为这个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0: 鲍氏之祠第三进东墙的众多石碑清晰记载着鲍志道弟弟鲍启运的一桩善举。自乾隆53年起，这位正四品盐务官员耗时17载，陆续购置良田1200余亩，全部捐献给宗族作为义田，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家族公益体系。这些义田分为两大板块，其中700余亩专门用于体员户，涵盖鳏寡孤独残障族人，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群体每月可到祠堂领取免费的救济粮，以此保障基本生活。剩余500多亩则是敦本户的应急粮仓，那些有田地有劳力的家庭在青黄不接时，可以来祠堂购买低于市场价格的平价粮，以解燃眉之急。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体系嵌入了道德考核机制，明确规定参与赌博、酗酒失德以及忤逆尊长的族人将面临取消全年救助资格的处罚。
1: 这个鲍氏的义田敬备啊，也是鲍氏的族规，它说明商人通过财富的力量呢，已经跻身于宗族的管理层。这就意味着徽州的宗族既有文人士子的加持，也有徽州商人的赋能，这两股力量共同促进了宗族的发展，走向鼎盛。
0: 层峦叠嶂的群山构筑起远离战火的世外桃源，凝聚团结的徽州宗族不断壮大着规模。据宣中堂之谱所载，唐越鲍氏仅22、23世人口已多达1069人，可谓人丁兴旺，枝繁叶茂。鼎盛繁华的徽州号称村落5000，粉墙处处，冤瓦淋淋，千丁之族比比皆是。

然而命运无常，刀兵、瘟疫、饥荒骤降江南，隐于深山的徽州这一次未能幸免。清咸丰

0: 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津。次年，太平军首次叩关祁门，自此与清军在徽州六县展开了近十年的拉锯战。济西上庄胡氏宗祠在战火中毁坏，全族6000余人仅有20%幸存。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当硝烟逐渐消散，24岁的胡传决定暂缓科举，主持宗祠重建。在这位新晋秀才的眼里，此刻科举功名不过是修身之阶，而凝聚宗族才是践行齐家之道的首要担当。战后的徽州民生凋敝，修缮祠堂需要大量资金，胡传要从何处寻得这重振宗族的源头活水呢？
1: 小徽州外面还有大徽州，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无徽不成镇的地方，上庄还有400人是在外地经商的。小徽州受了这么大的灾难，那么唯一可主要可以依靠的就是大徽州了。当然不光是经济上的，包括社会上文化上的事情同样如此，大徽州和小徽州之间是一个整体。
0: 光绪2年夏天，胡传与族叔一同赶赴上海，收到了徽商宗亲捐献的1000元银洋，叔侄俩喜出望外，兼程驰归。为重建宗祠，胡传从24岁奔波到36岁，一共募集13300银元。12年来，胡传心力交瘁，几乎性命不保。期间他5次参加乡试都未能中举。光绪2年孟冬时节，历时12年营建的胡氏宗祠终于落成。这个象征着家族传承的精神纽带得以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扎下深根。晚清风雨飘摇，列强环伺，胡传41岁那年，中俄边境出现争端。在民族救亡的使命感召下，胡传毅然投身东北，深入宁古塔实地勘测疆界。期间他遭遇狂风暴雪，差点冻饿而死。胡传凭借丰富的地理知识和确凿的勘测成果，最终成功纠正了俄方多处越界标记，一展爱国热忱与才华。曾经守护宗族的力量化作捍卫山河的担当，胡传备受赏识。1892年，他被保举到台湾任职，海防用人需求紧迫，胡传渡海赴任时，他的小儿子出生才2个多月。之后3年，胡传担任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兼镇海后军各营统领，为台湾的安危与治理殚精竭虑。甲午战败，清廷割让台湾，噩耗传来，胡传忧愤难平，最终在福建抱憾病逝，终年55岁。胡传去世时，他的小儿子胡适刚满4岁。胡适人生的启蒙教材是父亲生前亲自编写的4言韵文《学为人师》，其中有4句被胡适视作父亲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义之所在，身可以殉，求人得人，无所由怨。

2024年10月，长灵桥郑家喜迎一对双胞胎。刚刚当上爷爷的郑家荣满心欢喜，为两个孩子取名灵征、灵童。

四季轮回，万古如新。生生不息的沃土守护着家园的成长，将生命的绿意绵延成永恒的画卷。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传说很久以前，在云雾缭绕的大山深处藏着一个山洞，里面住着一位非凡的织女，她的手指灵巧的飞舞，像令人沉醉的舞蹈。她织出的布料细腻而精美，连山间的小仙女都用它做衣裳。她能编织出最上等的丝织品，发丝般的银线串起一颗颗珠子，闪闪发光，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普通织工绝不可能织出这样美丽的衣料。后来，连天上的众神也听说了织女的精湛技艺。

可众神的赞誉却让女神雅典娜心生嫉妒。雅典娜非常生气，她从天界来到人间窥探织女的秘密。当看到织女精妙绝伦的技艺时，雅典娜恼羞成怒，她把织女变成了一个面目可憎、遭人唾弃的怪物。一只黄黑相间的蜘蛛，这只蜘蛛被困在自己的网中，只能永远编织下去。时至今日，仍然会有人陷入织女织就的蛛网，或迷失自我，或重新找到自我。

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秋天已经步入尾声，大地即将被冰雪覆盖，植物悄然脱掉翠绿的外衣，动物们的活动也逐渐减少。森林里的一些角落还有些许暖意。一根根柔软的蛛丝被细致地固定在周围的植物上，这是恒纹金蛛妈妈精心准备的育儿房。恒纹金蛛妈妈已经感受到袭来的寒意，她正在急匆匆地为卵袋做最后的加固工作。层层蛛丝包裹的卵袋十分温暖，可以保护多达900枚卵远离外界的寒冷。到冬天，藏在卵袋里的小家伙们就会完成孵化。对雌性恒纹金蛛而言，产卵不仅意味着新生命的开始，还有自己生命的终结。几天之后，恒纹金蛛妈妈就会在深秋的寒意中沉沉入睡并死去。

几百只幼猪安心地蜷缩在妈妈精心编织的卵袋里。妈妈已经不能继续守护它们了，但她留下的蛛丝却可以为刚出生的宝宝们提供丰盛的美餐。小家伙们需要积蓄能量，为将来的冒险做好准备。很快，随着气温的回升，卵袋里的幼猪开始跃跃欲试，想要探索外面的世界。

有些植物开出花朵，将草地打扮得五彩缤纷。有些植物用翠绿的枝叶装点整齐的薰衣草田。还有些植物以挺拔的身姿守护着树冠之下的各种生灵。太阳给大地洒下暖意，横纹金珠幼猪们已经不再需要妈妈编织的卵袋为它们防。

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芭蕾舞，每只横纹金珠幼珠都会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接下来，他们将耐心等待风的到来，并借此踏上新的旅程。这将是他们相互陪伴的最后时光。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同类相识，这些横纹金珠必须去往不同的方向。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会启程远行，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去哪里。各奔东西的时候到了，这些体长仅一毫米多的小家伙吐出蛛丝，沿着植物向上攀爬。离开树冠之后，他们的旅程将有无数种可能。借助风力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微风也向横纹金珠幼珠发出了邀请。他们攀住纤细的蛛丝，纵身一跃，任凭微风将他们送往远方。蛛丝就像他们的翅膀，可以将微小的幼蛛带到上千公里之外。甚至有人认为，蜘蛛可以用这种方法跨越海洋，抵达某些岛屿。横纹金珠纷纷借助蛛丝飞向天空，寻找属于自己的乐土。他们将未来的命运全部交给了变幻莫测的风。何时落地，也要由风来决定。旅途充满危险，很多横纹金珠幼珠还没落地，就走到生命的终点。能够活到成年的横纹金珠，都是这个庞大群体的幸运儿。他或许能成为其中之一。这只雌性横纹金珠幼珠被微风送到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可惜这里一片荒芜，没办法满足它的生存需求，所以他要再次借助风力飞到更远的地方。他需要水分，但也不能太多。希望这次风可以把他带到更理想的地方。不要心存侥幸。要在错误中不断学习。快跑，小不点儿。最后，他终于成功了。这只雌性横纹金珠幼珠已经完成最艰难的旅程。无论安身何处，它都会成为那里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

个地方土地肥沃，有充足的阳光、水分，穿梭往来的猎物随处可见。雌性横纹金珠幼蛛为自己选定了这片乐园，它要安顿下来，最重要的是成长起来。

曾经稚嫩的恒温金珠幼猪迅速长大，马上就要成年了。恒温金珠每次体型变大，都要经历一段危险时期，蜕皮后的它非常脆弱。可恒温金珠必须摆脱旧的外骨骼，这个过程无法避免。这层外骨骼太过坚硬，不能随身体的生长而扩展。恒温金珠长得越大，外骨骼的束缚就越明显。雌性恒温金珠将身体悬在蛛丝上，慢慢划出旧的外骨骼，这个过程被科学家称为蜕皮。每次摆脱禁锢身体的外骨骼后，它的腹部和步足都能向外伸展几毫米。恒温金珠需要蜕皮6到8次才能达到成年体型。

雌性横纹金珠在闪耀的星光下展示着自己的新躯体。新的外骨骼在夜风中逐渐变得干燥坚硬，还保持着一定的弹性。

蜘蛛在大约3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它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一直不断磨砺自己的织网技艺。在晨曦的微光中，徐徐清风吹过宁静的草地。雌性横纹金蛛趴在晃动的蛛网上，不停忙碌着。它用丝囊将液体状的蛋白质转化为固态蛛丝，再从腹部末端吐出蛛丝。蛛丝的长度可以达到30米。蛛丝粘性强，又有弹性，比钢丝还要坚韧。横纹金蛛能借此感知到最细微的震动，这是它精心构筑的一座狩猎房屋。蛛丝堪称自然界最坚韧的生物材料之一。蛛丝柔中带刚的特性，或许能引发多种科学研究的长足进步，为器官移植和医学缝合带来更多希望。

夜色渐渐褪去，雌性横纹金蛛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编织的陷阱上，用粘稠的蛛丝编织而成的蛛

0: 快就有了收获。一只莽撞的苍蝇，它已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命的翅膀和足都被裹住了，无法动弹，只能任凭雌性横纹金蛛处置。横纹金蛛没有类似颌骨的身体结构，不能咀嚼，想吃掉猎物必须发挥创造力。这种拥有八只部足的动物可以分泌一种毒液，将猎物体内的组织溶解掉，而且它懂得节俭，注入的毒液量总是恰到好处，配比也很合理。毒液渐渐发挥作用，猎物陷入麻痹状态，内部组织逐渐化为液体。如此一来，横纹金蛛就能把猎物吸食得干干净净。作为肉食性动物，横纹金蛛一生大约会捕捉900只猎物。不过别担心，这种蜘蛛对人类没有威胁。横纹金蛛的獒牙比较小，无法穿透人类的皮肤。

知道，对手昨晚趁着夜色在前方设置了陷阱。雌性横纹金蛛趴在蛛网中央，已经感觉到潜在猎物引起的颤动。大自然总有出其不意的安排，

横纹金珠虽然有八只眼睛，但其实视力很差。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它的主要感觉器官其实是部足上的刚毛。这些细小的尖刺毛可以帮助横纹金珠感知周围的动静。此刻，它们正向横纹金珠传递一条重要信息。一只蝗虫即将步入它的陷阱。只要踏错一步，这只蝗虫可能就再也没有明天了。虫引发的震动经由蛛网快速传播，雌性横纹金珠此时已经获知闯入者的准确位置。猎手准备展开捕猎行动，突然蝗虫挣脱开来，可惜他很难逃出雌性横纹金珠布下的天罗地网。然而令雌性横纹金珠恼火的是，蝗虫的后足发达有力，蛛网的粘性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如果再犯错，蝗虫就真的逃不掉了。终于雌性横纹金珠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快速打包蛛丝的抗拉强度可以与高级合金钢媲美，是一种拉伸强度惊人的天然材料。雌性横纹金珠用蛛丝把猎物整个包裹起来，不给对方任何逃脱的机会。接下来他就可以享用美餐了。蜘蛛每年可以消灭上亿吨的小害虫，它们在保持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夏季的暑气很快冲散了春季最后一丝清凉。葡萄藤相互交缠，似乎在表达成长的快乐，那是生命的赞歌。

明媚的阳光照耀大地，空气中弥漫着花朵的芬芳，艳丽的花和翠绿的枝叶组成一幅令人迷醉的夏日图景。薰衣草田已经披上温柔的紫色外衣，普罗旺斯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种植薰衣草，这里每株散发着浓郁香味的植物都像是从历史长河中走出的典雅仙子，秀丽的花瓣吸引了各式各样的昆虫，有些昆虫为花朵的香气而来，有些则是来寻找爱情。八只步足是蛛形纲动物的主要身体特征之一，雄性横纹金蛛的身体呈浅棕色，触肢上圆鼓鼓的晶泉说明它已经成年了，所以这是一只成年雄性横纹金蛛，它的生命将在夏季彻底改变，它一生最重要的历险即将拉开序幕。为了寻找理想的伴侣，雄性横纹金蛛告别了自己用蛛网编织的居所，这是它为追求爱情而付

出的代价。雄性横纹金蛛离开蛛网就很难捕猎了，找不到食物，它只能饿着肚子继续前进。它视觉能力不强，在地面活动也不如在蛛网上那般灵活，这趟旅程必然充满危险。薰衣草田旁边是潺潺的流水，岸边的雌性横纹金蛛也在为即将到来的爱情做准备。它一边编织蛛网，一边传递出自己期盼爱情到来的信息。附着的分泌物是它向雄性同类发出的邀请。

雌性横纹金蛛只添加了些许蛛丝，就把蛛网变成了一张布满信息素的情网。工作完成之后，雌性横纹金蛛开始清洁身体。蜘蛛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其实很注重清洁。它们部足上的肛毛是感觉器官，清理身体对蜘蛛而言至关重要。它们每天都会反复仔细地清理肛毛。接下来，雌性横纹金蛛用一种可以防水的蛛丝覆盖部足和腹部，这样它的身体就具备了防水特性。

对性横纹建筑的防水工作做得很及时，看来今晚就会有雨水从天而降。降雨对植物而言往往意味着新生，对昆虫来说却经常是灾难。每一滴落下的雨水都可能对它们造成巨大冲击。不同的动物都有自己应对降雨的方式。这边的螽斯摆出特定的姿势，让身上的雨水顺势流向地面。那边的瓢虫躲到了叶子下面。

个角落，雄性横纹金蛛感觉到雨水敲打蛛丝，不安地动来动去。大雨会阻碍它寻找伴侣。雨水会冲淡高浓度信息素原本的气味。雨水重重地打在它的刚毛上，这让雄性横纹金蛛迷失了方向。

滴掉落在蛛网上的雨滴都激起震动，向他传送新的信息，这彻底扰乱了他的感官。草丛深处，一只雄性跳蛛为活命紧紧攀住草叶，它个头太小，一滴雨就可以将它困住。雄性跳蛛全身沾满了小水珠，与雄性横纹金蛛不同，雄性跳蛛只要遇到大一些的水珠便会举步维艰。雄性跳蛛在雨水冲刷下奋力前行，在草丛中寻找可以躲雨的地方。雄性横纹金蛛又感知到了空气中信息素的气味，重新踏上了寻爱之旅。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雌性横纹金蛛已经在季节交替中换上了新装，它现在体长2.5厘米左右，颜色也更鲜艳了。雌性横纹金蛛身上的斑纹可以反射紫外线，吸引猎物前来，因为很多昆虫会根据紫外线反射光来定位和识别花朵。此外，它身上的花纹与胡蜂非常相似，还能起到抵御捕食动物的效果。它的背面呈现荧光黄色，并夹杂米白色环纹及黑褐色条纹。在自然界，这些鲜艳的体色是无声的警告，通常代表这种动物有剧毒或者很危险。雌性横纹金蛛穿着一身金黄色的华服，对外发出警告。然而有种动物已经看透了这身华服下的真实面貌，他知道雌性横纹金蛛不是胡蜂。螳螂是世界上已知唯一具备三维视觉能力的昆虫，什么事都逃不过它的眼睛。这位饥饿的猎手盯上了不远处的雌性横纹金蛛，可蛛丝编织的蛛网太结实了，螳螂用下颚根本咬不断。这只捕食动物决定绕过雌性横纹金蛛的防御网络，螳螂悄悄爬到

蛛网边缘，准备挥动自己的致命武器展开进攻。可他不知道，这次转移已经暴露了他的位置。

捕食的一方反而成了猎物。雌性横纹金蛛虽然胜利了，但也付出了代价，他辛苦编织的捕猎网已经破了。他决定离开这里，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

或许在别处，他能建立起新的乐园。树林深处的瀑布下，发生着另一段冒险故事。

降雨结束后，那只雄性跳蛛在树下的草丛中找到了庇护所。茂密的枝叶间到处都是信息素的气味，它心仪的对象可能藏在任何一个角落。

雄性跳蛛摆出谦卑的姿态，举起末端有白点的两只步足，它要努力展现自己的魅力，以赢得雌性的芳心。鲜艳的颜色展现了它旺盛的生命力。只有这些表面功夫还远远不够。

雌性跳蛛通常一生只交配一次，当然对伴侣会更加挑剔。雄性跳蛛必须想尽办法赶走竞争对手。

雄性跳蛛热情地敲打地面，用我们难以察觉的震动节奏，为雌性跳蛛献上一首真挚的情歌。他的求爱歌曲，也许会变成葬礼哀歌。如果雌性跳蛛不满意，雄性可能会丢掉性命。

树林外的花园里开出了柔美的花朵。在这座精致的花园中，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生命的新篇章正在人类与大自然共同描绘的画卷中徐徐展开。故事的主角是正在寻找新家园的雌性横纹金蛛，它暂时吐不出蛛丝了，艰辛的旅程耗尽了它的精力。

植物的缝隙中挂着一张蛛网，那里有另一只横纹金蛛，和它长得一模一样。几只小虫被蛛丝紧紧包裹住，在绝望中等待死亡的到来。何必还要自己动手织网呢？眼前就有充足的食物储备。雌性横纹金蛛勇敢地爬上蛛网，希望能抢到一些食物。对手和它长得一样，脾气也同样暴躁，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雌性横纹金蛛被同类击退，只能黯然返回草丛。他需要编织自己的蛛网，只有这样，他才能放心地孕育后代。雄性横纹金蛛在性激素的指引下，逐渐靠近追求的目标。

雨，雄性横纹金蛛看到了藏在叶片间的雌性，这让他暂时忘记了对方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危险。求爱期间，追求者随时可能遭到雌性横纹金蛛的攻击。延续后代的强烈渴求，最终促使雄性横纹金蛛踏上了危险的征途。这位追求者一踏上蛛网，就将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雄性横纹金蛛在靠近雌性之前，仔细整理好触枝上的晶圈，它要把这个鼓胀的交配器官伸到雌性的腹部下方，插入雌性的受精囊孔，这样才能确保雌性横纹金蛛产下自己的后代。

雄性横纹金蛛用步足轻轻摇动蛛网，向雌性通报自己的到来。时机选得不错，他的求爱对象正忙着吃东西。雄性横纹金蛛小心翼翼地靠近他的心仪对象。跟雌性横纹金蛛相比，求爱者显得那么瘦小。

雌性横纹金珠似乎很喜欢它。可雄性还在犹豫不决，不知在思考什么。

于，他下定了决心。雄性横纹金蛛也担心受到伤害，好在他有自己的应对方法。他会将生殖器官插进雌性的受精囊孔，然后迅速切断，希望这样就能把握时机，从雌性身边顺利逃脱。他的精犬已经离目标很近了。这时候，突然，雌性横纹金蛛终结了他的幻想。虽然只有一瞬间，不过雄性横纹金蛛已经达到目的了，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过不了多久，雌性横纹金蛛就会将卵产在编织好的卵袋中。为了争取更多生存机会，雌性横纹金蛛吃掉了自己孩子们的爸爸，或许这是最好的选择。雄性横纹金蛛的残骸最终被无情地抛弃了。雄性横纹金蛛的生命已经走到终点，它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和雌性一样精彩。

普罗旺斯又迎来了秋季，雌性横纹金蛛总能早早收到信号。它在幽静的夜晚悄然离开蛛网，准备迎接生命的终结。在此之前，他还要完成最后一项任务。

0: 季节流转，雌性横纹金蛛自春季从妈妈的卵袋中出来后，在树林里默默无闻地生活了将近一年。很快，枝叶间隐秘的角落里又会出现新的生命。它们是微小的生灵，却顽强地繁衍、生存，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生命奇迹。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茶山搬进超市，东方故事茶超市，好茶不贵，实惠到位，万事留下下档红甄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真正的艺术训练是把这个造型符合我们特定要求设计出来，从没有到有是一个过程。简正他就一下站住脚。三周末有一些创作观念啊，都有三周自己的思维。我们的文化都是从荷兰啊、河北那边传过来的，保留传统的一些北方艺术，它是一种综合体的艺术，包括表演、音乐、锣鼓、装饰、化妆，它才形成一种。

总的末派别。我跟我哥哥风格是两条不同的路，我哥哥他是以传统的木偶，那我是走一种创新的改革传承发展这种思路。传统的木偶头一般都是采用樟木，木偶雕刻的刀啊也很特殊，就是手掌的感觉雕，手指感觉雕，它都是靠着手腕，手腕力气真的是用推，那手腕是控制刀的弧度。一个木偶如果没有头，这个木偶就不存在，而且这个头最主要的精华和中心就表现在它的脸部。做一种木偶造型来说，最主要是你的轮廓能够刻画出一个人的表情，所以我们把它更夸张一点，更体现精华，通过角度来体现它的表情变化。我要求这条到这边，你就是一笔顺着画过去，机械动去弥补一些表情。其实一个完整的木偶，它里面涵盖着很多的工艺，比如说粘绣，还有这个头盔，它就属于采扎工艺。最早鞋木偶雕刻，它不是做头，都要从手脚兵器做起，要求都是比较多方面的，才能养家糊口。这些都是一些工艺的手法了，工人很熟练，一般都会掌握。一个偶像只有通过人的力量表现他的动作来模仿人才是木偶。作为传统的木戏都有一定的含义，木偶的人就是根据这个人在剧集里面的社会定位来给他塑造的。好人就是眉目纤秀，那坏人就是五官不按照人的规矩，他不协调本来就是破坏了规矩。第一个木偶造型应该是李逵，当时是做得相当成功，后来剧团要排钟馗，那其实李逵跟钟馗按照传统的戏，我一个花脸我就可以通用的，但是我作为我要搞创作，我总不能把李逵再当做钟馗吧，不能做了一样，做了一样人家还要你干嘛。后来我就给他做成一种大弧度的块面，胡须呢我就给他用细的电线一条一条给他切，加上帽子啊也是给他夸张，造型看起来很硬板，户户得正嘛，你全部这样他就变成统一的木偶。这社会其实就是人的社会，因为木偶啊我们人没办法做到，他可以做到，他可以很夸张的塑造人物形象，好像姜子牙的老婆，我们按照传统露脸的小牙就是龅牙，但是我可以把它包括牙龈都露出来，基本上就是抓住一个特点。我不喜欢说把一些以前做过的东西都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就因为重物就等于说我的思想境界就是保留在这个范围内。新的物种创作要担一定的风险，要么就失败，要么就成功。一个艺术品的产生最主要服务的对象应该是观众，我能够暂时把这个吸引住观众的眼球，那我们就成功了。

童谣、漫画、诗歌、汽车，他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瓢虫因鲜艳的外表和可爱的形象，被人们认为是好运的象征。

还有人会称她为瓢虫仙子。她无忧无虑自由飞舞的样子总会引发人们的好奇与想象，无论是红底黑点还是黑底红点，瓢虫身上的斑点数量不尽相同。瓢虫的价值不只是美丽的外表，它们坚硬的外骨骼下隐藏着很多秘密，这吸引了无数科学家的目光。灵敏的触角能帮助瓢虫感知自然界中的任何细微变化。在昆虫世界里，它不是最强悍的，也不是体型最大的，但却很少会遇到对手。瓢虫可不是容易对付的目标。不要因为憨态可掬的外表就小看它们，这层亮丽的外骨骼总能帮助它们平稳落地。

寒冬的冰雪逐渐消融，草木在春风中冒出嫩芽。欧洲常见的一种本土昆虫二星瓢虫很快就会离开藏身之处。一群二星瓢虫躲在古老岩石的缝隙里，熬过了漫长的寒冬。而那些没有及时躲起来的昆虫很难逃过严酷的冬季。这些二星瓢虫聚集在一起，降低身体代谢速度，在幽暗的缝隙里蛰伏了好几个月。醒来后的二星瓢虫纷纷朝亮光爬去，一只雌性二星瓢虫扇动翅膀，调动全身的活力。它在蛰伏期间不吃东西，体重已经减轻了一半，现在它必须抓紧时间外出寻找食物。雌性二星瓢虫的身体逐渐暖和起来，它爬到岩石的边缘，准备随风起飞。

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拥有独特的红色土壤。干燥的土壤也许会让人产生置身于火星的错觉。四月的暖阳照耀着整个普罗旺斯，瓢虫身上的黑色斑点可以吸收阳光的热量，顾名思义，二星瓢虫身上有两个黑色斑点，这只雌性二星瓢虫翘翅上的黑色斑点是对称的。不过不要道听途说，这些黑色斑点不能带来好运，也不能告诉我们瓢虫的年龄。它们就像微型太阳能板，可以帮助瓢虫恢复在冬季停滞的各项身体机能。雌性和雄性二星瓢虫都开始为交配做准备。在明媚的阳光下，一些雄性二星瓢虫很快跳起了求偶舞。它一会儿前进，一会儿转圈，像个笨拙的芭蕾舞者。

雌性二星瓢虫没能被雄性打动，于是雄性又开始尝试摆动触角。雄性接受了这次失败，

靠近心仪的对象，才能通过信息素分辨对方的性别。这只雄性二星瓢虫竟然想插足一对伴侣，绿荫间的求爱游戏还在继续。雌性二星瓢虫用触角尽力收集信息，如果新求爱者体格强壮，那他就可能拥有良好基因。可惜这只雄性也太不合格了，雌性二星瓢虫委婉地拒绝了他，可对方仍不愿放弃。雌性二星瓢虫还着急去找食物，他走了很远都没能摆脱背上的追求者。被雌性拖在身后的雄性二星瓢虫也不轻松，哪怕有六只足，每只足的末端有两个具备吸附能力的爪钩，它要想抓牢雌性光滑的翘翅也不容易。雄性二星瓢虫终于得偿所愿，整个交配过程会持续几个小时。雌性二星瓢虫可以和很多雄性交配，以确保基因传承的多样化。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雌性二星瓢虫会陆续产下多达300枚由不同雄性受精的卵。漫长的仪式结束后，夕阳已经为山谷披上了柔和的霞光，夜幕即将降临，雌性二星瓢虫享受着难得的宁静，并准备开始下一场历险。大约10天之后，雌性二星瓢虫就要产卵了。与此同时，一些不受欢迎的昆虫也离开了他们躲避冬日严寒的奢华居所。别被他们翘翅上的斑点迷惑了，眼前这些瓢虫可不是二星瓢虫，它们来自一个庞大群体——异色瓢虫。虽然异色瓢虫被称为入侵物种，但它们并不是自愿来到欧洲的，是人们主动把它们引入了欧洲，给了它们在欧洲繁衍生息的机会。引入异色瓢虫的确带来了一些好处，可更多的是麻烦。起初，异色瓢虫有效控制了害虫数量，是菜农的好帮手。后来，它们显现出侵略性，成了令当地人头疼的入侵物种。异色瓢虫引进5年之后，欧洲本土的二星瓢虫数量减少了大约40%。异色瓢虫每到一个地方，总会抢走本土瓢虫的大部分食物。异色瓢虫的颜色和斑点多种多样，谁没数过瓢虫身上的斑点呢？它们的斑点数量和色彩在民间有很多说法，这通常也是科学家区分6000多种瓢虫的依据。然而这种方法对异色瓢虫无效。异色瓢虫的特点是体型较本土瓢虫略大，有些在前胸背板处有明显的 M 型斑纹。异色瓢虫有黄色、黑色、红色，有些有斑点，有些没有。这样复杂的斑纹很可能是不同色型之间杂交的结果。你们看，又会有更多的斑纹诞生了。异色瓢虫大约有200种不同的斑纹，而本土的二星瓢虫只有2-3种。对遗传学家来说，异色瓢虫身上隐藏着很多未解之谜，因此吸引了很多科学家的关注。它们顽强的生存能力从何而来？异
色瓢虫的血液中存在一种被称为微孢子虫的

寄生虫，它们对其他瓢虫而言毒性很强，却伤害不了异色瓢虫。对异色瓢虫的免疫系统展开研究，或许有望推动我们的医学发展。

0: 雌性二星瓢虫一边采集早春花朵的花粉，一边补充一些昆虫点心，它在耐心等待自己最喜欢的猎物蚜虫。可目前的食物供应条件却无法满足后代们的需要，即将产卵的雌性二星瓢虫只能寻找更肥沃的草场。它要为未来的幼虫找到蚜虫丰富的育儿所。蚜虫需要吸食植物的汁液获取水分、维生素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只有在春夏交替的短短几周时间里，植物才会有充足的汁液供养蚜虫，让它们更加活跃。可是，今年的阳光比以往更加炙热，有出现旱灾的迹象。雌性二星瓢虫必须抓紧时间找到水源。为了寻找理想的栖息环境，它们能够迁移很远的距离。雌性二星瓢虫不停地寻找，最后竟然来到一个菜园。这片人工打造的乐园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安身之所。这个波光粼粼的水塘就是一片理想的区域，很多蛙类在这里出生，又回到这里捕食猎物。早春的温暖唤醒了很多昆虫，它们忙碌地采集花蜜，并将花粉散布到菜园的各个角落。空气中弥漫着各种信息素，那是不同昆虫在向同伴传递重要信息，只是人类察觉不到而已。蜜蜂不需要语言，它们已经靠这种无声的方式沟通了超过3000万年。一些蜜蜂聚集在蜂巢的入口，它们扇动翅膀，像开启的风扇一样为蜂巢内部降温。瓢虫似乎已经与这里的人们达成了默契，在菜园建成之后，瓢虫总会在春夏时节赶来帮忙，他们会吃掉大量的蚜虫，菜园的收成也因此有了保证。雌性二星瓢虫闻到了猎物的气味，不是靠鼻子，而是靠它的触角。二星瓢虫可以捕捉到蚜虫释放的信息素，信息确凿无疑，蚜虫总会成群出现。蚜虫可以通过无性繁殖快速扩张，它们会在植物上盘踞数周，把植物的养分吸食殆尽。蚜虫的形态大小不一，有黑色的，有绿色的，它们简直是菜农的噩梦。这些小东西会不断繁殖后代，它们层层叠叠地包围植物，只为吸干它的所有汁液。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

0: 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如果枝叶被吸光，植株就会死亡，蚜虫群落也会随之衰落，幸存下来的蚜虫会迁移到新的植株上，建立新的群落。好在雌性二型瓢虫能够凭借翅膀在周围轻松寻找蚜虫群落，但它即将迎来的后代并没有这么好的装备。雌性二型瓢虫需要把产卵地点选在距离食物最近的地方，而且要选好合适的蚜虫群落。如果蚜虫群落刚形成不久，蚜虫数量较少，就不能为二型瓢虫幼虫提供足够的食物。如果蚜虫群落形成的时间太久，那么它们可能会很快溃散。此外，雌性二型瓢虫对蚜虫的种类也比较挑剔。这些绵蚜有毒，它们可怕的外表可能是一种警告，如果二型瓢虫幼虫跟它们靠得太近，可能会送命。这片叶子上已经有了一些瓢虫卵，恐怕容不下第二只瓢虫产卵了。这些蚜虫只剩下了空壳，说明附近有瓢虫幼虫刚刚孵化，在这里产卵风险太大。雌性二型瓢虫改变了策略，它效仿蚜虫爬上了正在快速生长的植物嫩叶。它仔细检查蚜虫喜欢附着的叶脉部分，这株蚕豆似乎可以为它提供理想的育儿条件。

更重要的是，雌性二星瓢虫很喜欢吃这些甜菜芽。时间紧迫，它已经有了要产卵的迹象。它快速爬到叶片背面，越隐蔽越好。雌性二星瓢虫通常一次可产卵20枚左右。如果营养良好，它们一天中会在2-3处地方产卵。每一处地点会间隔一定距离。雌性二星瓢虫为后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作为妈妈，她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对雌性二型瓢虫来说，春季意味着要分秒必争和时间赛跑，而对雄性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他们只要在大好季节里不断征服雌性就可以，直到入夏。菜园又恢复了平静。几天之后，新一代的瓢虫就会破壳而出。六月既充满了希望，又变幻莫测，有时降雨太多，有时却又太旱。今年这里还没有下过雨，生活在菜园里的动物们可以提前享受一些人工降雨。它们悠闲地四处爬行，享受清新的空气。一些喜欢湿润的动物趁着水分还没蒸发出来活动了，当然也要留神。尽管脆嫩的菜叶令人垂涎欲滴，但这只蜗牛却不急于行动。过了好一会儿，蜗牛才开始移动自己沾满粘液的腹足。二星瓢虫趴在菜叶上，耐心地等待蜗牛缓缓爬过。在粘液的帮助下，蜗牛仿佛在菜叶形成的碧波间冲浪前行。

快乐的时光很快就结束了，颜色多变的异色瓢虫也想从菜园里捞点好处。他的到来并不受欢迎，贪婪的异色瓢虫有时甚至会吃掉二星瓢虫产下的卵。今天这些卵幸运地躲过了一劫，附近有很多蚜虫可以满足异色瓢虫的胃口。丰富多汁的蚜虫明显比二星瓢虫的卵更具吸引力。面对丰盛的大餐，即便有少数漏网之鱼，异色瓢虫也毫不在意。异色瓢虫吞噬的蚜虫数量可以达到二星瓢虫的十倍，而且繁殖能力也比二星瓢虫更强。一只雌性异色瓢虫在一个夏天就可以产下多达2000枚卵。对本土的二星瓢虫来说，菜园原本是养育后代的理想场所，而现在的环境却变得越来越糟糕。雌性二星瓢虫离开4-5天后，它的卵颜色开始变暗。这是新生命即将诞生的征兆。透明的卵壳里已经能看到一些小红点儿，那将是幼虫的眼睛。终于，一些幼虫准备好破壳了，它们先探出头，然后伸出足部。孵化过程会持续数小时，这些小家伙一点点地从狭窄的卵壳中挣脱出来。

幼虫现在的样子和成年二星瓢虫完全不同。它们没有亮丽的外衣，看起来像是身披棘刺的迷你鳄鱼。它们也许是想凭借可怕的外表恐吓捕猎目标蚜虫。这些小家伙对蚜虫的需求量甚至比成年二星瓢虫都要大。获得自由的二星瓢虫幼虫消耗了巨大体力，它们原地休息了几个小时后开始啃食卵壳补充能量。一些小家伙还盯上了未孵化的卵。二星瓢虫幼虫对同类毫不留情，生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二星瓢虫幼虫很快离开孵化地，开始了新生活。每只小家伙都要自食其力了，它们必须尽快找到食物，否则就会饿死。二星瓢虫幼虫视力不佳，它们只能在饥饿感的驱使下摸索前进。它会用下颚试探，毫不停歇地寻找一只只新猎物。

虽然体长只有几毫米，二星瓢虫幼虫似乎无所畏惧。它能先将大个蚜虫的内部组织溶解，再吸食其中的营养。一只二星瓢虫幼虫一天就能吃掉200只蚜虫，所以它很快就感觉外衣太小了。和其他昆虫一样，二星瓢虫幼虫的身体也由外骨骼包裹。它们每长大一些，都要褪去外层局促的旧铠甲，换上伸缩自如的新衣。3周之后，这副扁长的身躯就会成为遥远的记忆。它已经长大了不少，但依然没有停止疯狂进食。是时候开始真正的竞赛了。很多动物都以蚜虫为食，这个菜园对他们来说是机会与竞争并存的竞技场。坚毅果敢，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二星瓢虫幼虫需要充分展现自己的本领，

这是石牙银幼虫，它们是可怕的猎手。石牙银幼虫的身体肥硕，食量惊人，它的头部来回晃动，随时准备朝潜在的猎物猛咬一口。

虫还没吃完嘴里的蚜虫，就惦记上了下一只，对身后的危险毫无防范。食蚜蝇幼虫对蚜虫的大肆捕杀可以持续大约10天，之后它们就会羽化成形似胡蜂的成虫，口味也会改变，开始以花蜜和花粉为食。菜园里当然也有寄生蜂的身影，这是一只蚜茧蜂，它有一个秘密计划。蚜茧蜂会把卵产在蚜虫的腹内，当它的幼虫破壳后，就会从内部将蚜虫一点点吞噬，之后蚜虫残留的外骨骼还可以用来包裹蚜茧蜂的蛹。对蚜虫杀伤力更强的是异色瓢虫幼虫，与二星瓢虫幼虫相比，它们的体型显然更大，吞吃蚜虫的数量自然也更多。不过这株植物上的蚜虫受到了蚂蚁牧人的保护，蚂蚁和蚜虫形成了不可思议的互利共生关系。蚜虫可以分泌一种含糖的粘稠液体供蚂蚁食用，这种液体被称为蜜露，蚂蚁非常喜欢采集蜜露，总是不间断地用触角轻轻拍打蚜虫腹部，刺激它分泌蜜露，这就像是给奶牛挤奶。作为交换，蚂蚁会帮蚜虫驱赶附近的捕食者，蚁群会协同合作，冲上去啃咬对方，喷射酸液，使用各种手段持续骚扰闯入者。

0: 无法捕食蚜虫，各种瓢虫幼虫就会相互攻击。这样的行为在瓢虫群体中并不稀奇。菜农往往对这些昆虫之间的争斗毫不知情，无论哪种瓢虫获胜，他们都能帮助人类守护菜园里的植物。除了这些昆虫之外，二星瓢虫幼虫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天气。恶劣的天气简直是昆虫们的噩梦。今天突然刮起了风，好像快要下雨了。各种昆虫纷纷开始采取行动，脆弱的小家伙们都逃到靠近地面的地方，避免雨水带来的冲击。菜农也要回家了。下雨时，人体会散发一种令蚊虫无法抗拒的特殊气味。花园里的家猫也察觉到天气的变化，它们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早已习以为常。
1: 赶尸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尸香香黑猪肉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

0: 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夏季的干旱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期盼已久的雨终于要来了。蔚蓝的天空逐渐被深浅不一的乌云遮蔽，即将化蛹的二星瓢虫幼虫似乎处境非常危险，不过不用担心，它们有自己

哈尔星瓢虫幼虫鼓起腹部，从肛门腺分泌出一种特殊的液体，那是专为应对雨天准备的天然粘合剂。绝对不能掉到地上，不然它就很难再爬上来了。

下雨是地球上常见的现象，昆虫经过漫长的岁月，幼虫可以本能地应对这些变化。二星瓢虫成虫有光滑的外骨骼，不太容易受到雨水的影响，幼虫就没那么幸运了。二星瓢虫幼虫的外骨骼虽不像成虫那般具备应对雨水的天然屏障，但其结构强度完全足以应对日常的雨水。为了避免溺水，二星瓢虫幼虫的气孔旁边有特殊的疏水性钢毛，上面还有一层防水物质。这只二星瓢虫幼虫好像吓坏了，全身僵硬地趴在叶子上。

色瓢虫的反应与二星瓢虫完全不同。大雨似乎唤醒了它们的原始本能，它们省去了复杂的求爱过程，直奔主题。科学家也在其他昆虫身上看到过这种现象，人们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生存本能。简而言之，情况这么糟糕，异色瓢虫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至少要留下一些后代。

为田间美景描画出一层柔和的光晕。异色瓢虫为繁衍后代忙碌了一夜，翠绿的嫩芽在雨水的滋养下焕然一新，

菜园就是一座绿叶搭成的迷宫，掌握正确的位置，就能在里面找到宝藏。如今，二星瓢虫幼虫的体型变得圆滚滚的，它对蚜虫已经失去了兴趣。是时候改变幼虫的形态，换上成虫的华丽外衣了。羽化过程总是令人称奇。它们一动不动地过了两天，然后奇迹出现了。二星瓢虫幼虫以腹部为支点，倒挂在叶片上。调整好姿势后，陷入了沉睡。几天后，蛹壳猛然被撕开。随着它一次次的摆动，坚硬外壳上的裂口变得越来越大。成虫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

此时的二星瓢虫外骨骼还很柔软，呈现苍白的半透明状，幼虫形态仍依稀可见，它需要等待铠甲变硬。在太阳下晒了几个小时后，它的翘翅上显露出两个对称的斑点，这仿佛是大自然精心绘制的独特印记，为它们增添了几分灵动与俏皮。很快，它成为了二星瓢虫成虫。在妈妈产卵一个月后，羽化的二星瓢虫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首先，它需要熟悉自己的新装备——翘翅。这层坚硬的外壳可以保护它最珍贵的资产。一对透明的膜状翅膀，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对翅膀可以折叠，这才是二星瓢虫掌握飞行技术的关键。二星瓢虫小心翼翼地尝试展开和收拢自己新生的翅膀，就像在练习折纸。这并不容易，科学家一直在研究瓢虫翅膀的精妙之处，希望能揭开其中的秘密，然后将这种技术应用到飞行器的设计中。检查工作结束后，二星瓢虫可以开始探索世界了。它要征服猎物，把菜园清理干净。二星瓢虫张开翅膀，飞向天空。谁第一次不会犯错呢？

次也不奇怪。刚开始飞行的二星瓢虫还没有完全掌握飞行技巧，这种可爱的甲虫起初要吃不少苦头，笨重的翘翅成了它的负担。二星瓢虫的翅膀折叠起来感觉非常柔软，展开时却又变得非常强韧，它不能停留太久，对手已经盯上了它。这次的对手是体型比它更大的蚂蚁，它们是昆虫世界里的恐怖猎手。也是蚜虫的卫士。

二星瓢虫把足部缩回鞘翅之下，不给攻击者任何机会。蚂蚁的上颚发达有力，但在光滑的表面上无法施展威力。二星瓢虫必须在其他蚂蚁赶来之前想办法逃走。

将对手引到植物高处狭窄的地方，或许是他最后的机会。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他成功了。二星瓢虫乘着夏季的风，踏上了新的旅程。

接下来的几周，二星瓢虫专心投入自己的捕猎行动。在这方面，幸运的小家伙很少遇到对手。就连模样可怕的跳蛛也不愿招惹二星瓢虫。披着亮丽外衣的二星瓢虫看似无害，但在自然界，颜色有时可以传递出强烈的信号。

外骨骼的颜色可以帮助二星瓢虫吓退很多捕食动物。这种令动物敬而远之的色彩，在人类眼中却充满了魅力。而对浑身长满刚毛的黑色苍蝇，人类的反应就完全不同，总是毫不犹豫地进行驱赶。二星瓢虫习惯了人们的宠爱，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夏季的热浪打乱了二星瓢虫的觅食计划，还没到季节，植物茎杆上就只剩下蚜虫的空壳了。

水稻已经干涸，花朵凋零，土地上出现皲裂，无情的酷暑带来的干旱越来越频繁，冬季的治愈状态也无法避免。二星瓢虫必须在秋季到来前储备足够的能量，它们会像往常一样与同类聚集到一起过冬。如果储备的能量不够，它们很难熬过漫长的寒冬。今年因为干旱，很多二星瓢虫甚至没有活到秋天。刚度过第一个夏天的新生二星瓢虫仍然在干燥的地面上四处游荡，寻找食物。最后它们都会躲进缝隙，等待开启新一轮的生命竞赛。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是一位日本姑娘，对中国文化非常喜欢。
1: 像我这个衣服的话，就是以前我妈妈穿的，就是我们当地比较传统的苗绣。苗绣呢是比较花时间的，要一针一线。这个呢叫剪纸绣，也可以叫包浆绣。这个呢叫马尾绣。这个呢就是木纺的，就是我们苗族的梯田。来到我们花布村呢，一定要穿我们的苗族的服装，体验一回住苗族女孩子的感觉。
2: 扎

0: 红色这里它其实是我们以前迁徙的这个历史，这就代表着我们以前走过的那些路，弯弯曲曲的那些路，我们看到每一样东西，蝴蝶、鱼、凤凰、小鸟、花，我们的图腾啊什么都会用这个刺绣来记录下来。
1: 这一根就是我们的这个马尾，
2: 马尾，
1: 嗯，你可以试一下。
2: 好，
1: 对，然后，
0: 从挨着它的旁边
2: 、这个地方，
1: 错了，你看嘛，你看，每一个针脚。不要有缝隙，起针和落脚都要在同一个位置，每一个针很密很平整，要很亮。

0: 打针什么的都在日本学过，所以我觉得很简单。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从拿针的方式就不对。马尾
1: 歪了，
2: 打结的，
1: 弯的，不是直的了，
2: 是
1: 走着又弯又走，
2: 在这里又大，在这里又小。这里拉得太紧了，一根长，然后呢，一根又短。最基本的还没有达到。
0: 我找不到我那个马尾，说，
1: 在这里掉出来的话，你刚才说的这里就是全废了。
0: 那需要全拆了，然后重新开始，
1: 重新来一遍，
0: 太难了。
1: 因为这个苗绣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每天就是在这样，
0: 天天练习，
1: 边绣边哭。
0: 我还是比较喜欢手工的东西，手工是一针一线做出来的，会有这些做的人的心血也在里面。
1: 从以前迁徙传承到现在，是代代相传的一个过程，
3: 我们是不能丢失的，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要把这个传承好。
1: 虽然说看着它是简简单单的这种小花卉，这个也是我们本民族对大自然的一种热爱与保护，所以呢才会把它记录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穿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现在关注苗绣的人越来越多了，学习苗绣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是我们自己本地，还有呢就是我们外国的朋友，像这位小姐姐的话，她是这个韩国的，是妍，
0: こんにちは，
1: 是越南的，叫红荣，
0: こんにちは。
4: Mẹ ơi, bây giờ con đang ở Quý Châu, Trung Quốc, ở khá là gần Việt Nam luôn ý, và cái này người ta gọi là 苗绣.
5: 苗绣.
4: 对.

0: 在讲论。
1: 我对苗族比较好奇，因为我国家也有苗族，当时我不知道两个国家的苗族有什么不一样。我遇到了一个来自贵州的朋友，他跟我说苗族的苗绣非常有名。
2: 我们拿针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子，因为我们的针很短哟。
3: 在韩国只有一个民族叫韩民族，在中国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文化，苗族的有特色的服装对我印象很深刻。

现在我们家乡这里就是改变了很多，而且我们这个苗绣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不仅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很多村民都在做这个事情。

0: 这个我回到日本，我自己要是有个图案，我自己可能也会分。
1: 我选了一个紫色的线，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紫色，然后这个是我绣的作品。
2: 我选的颜色是青绿色，虽然我绣的速度比较慢，绣的过程中心情就安静下来，这就是我绣的一个作品。
3: 我选择了粉红色线，女生嘛，就被粉红色吸引，我很享受刺绣的过程，这是我的作品。老师，我们绣的这个作品可以带回国家做个纪念品吗？
4: 可以的，可以的，
3: 谢谢老师。
4: 我再送你们一人个。
3: 啊，
4: 来，
3: 谢谢，
4: 谢谢
3: 老师。
5: 送的小挂件、小香包，很小的一个，但是上面又有我们自己本民族的这种刺绣和蜡染，这种东西呢，它也能够很容易的就带走。所以呢，我们慢慢的就开发了，也是很多这种衍生品、小商品。
1: 这个包是纯手工的，上面也是加入了这个刺绣，也是非常好看的一款包。Hello， 朋友们，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来了三位外国的朋友，现在的话我就让他们跟你们说一下他们学苗绣的这个感觉。
0: 苗绣不是一个特别简单，而是你需要耐心，然后去把心静下来，才能做一个美好的作品。
6: 这一个一个小小的花纹里也有一个很大的特别的含义，然后都有历史性，都有很特别的感觉，所以我很非常荣幸。
7: 我刚才给我妈妈打电话，她对描述传统的衣服就是苗绣非常感兴趣，有机会的话我会带妈妈过来，然后体验一下。
1: 哦，可以可以，谢谢，然后谢谢大家的喜欢，
5: 希望就是在国服这个基础上，我们苗绣也能够变得越来越时尚。其实苗绣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它是代代相传的，那我们就要把这个生命去延续。就像总书记说的嘛，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把它做成世界的。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

0: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那种充满了生命律动的生生不息的那个节奏在那个大地上，那在这个地方你能为这种东西去贡献一点点，参与到中间，我就觉得没有白活这一遭。傣族人结婚以后，女的叫蜜桃，男的叫波涛，我就是个老波涛，看他就是老蜜桃了。热带雨林是个整体，它包括了生态系统，包括了植物，包括了动物，也包括人，人也就包括了它的文化。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鸡冠特别漂亮，它还打把伞，你说这主人对这个鸡很好。那么人的这些文化反过来，它又在保护这些热带雨林的一些系统。你比如说像傣族，它为了避免对森林的过度破坏，它会有意识地去种植那种新柴林，就是烧火的那个新柴林。那么像这些行为，就让傣族它其实在过去这几千年，它就形成中对生态系统对保护。这个树是我们2019年种的，你看长那么高了，铁刀木是你们说的鸡翅木，这个树的今年砍明年又发。那么在一个寨子周边种，他们以前种新柴林就种这种，那么老百姓吃饭啊烧火啊就去砍这个侧枝啊，砍这些，实现了一种生态的循环，可持续，不会盲目的破坏森林啊。我们已经到了，好呢好呢，好好，我们等你们干，好好，嗯，
3: 都是石头。
2: 哎呀，希望的小苗，我们生态修复逐渐的给它连通起来。修复一小片雨林，一平方米就有很多小动物在这里边。我们现在540亩嘛，这540亩忽悠了多少小生灵啊！我真的是这么想的，这就是对众生的一种回报嘛。那我是活着，我能够做这些事儿，那就很开心了。我不信呗。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是非常惊喜和惊讶的，就哎，这种环境从来没有进来过，很陌生，很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一进来这种感觉，到处都是新奇的。我喜欢这个树，喜欢植物，喜欢森林。虽然我不去学它是哪个科哪个属的，这个我不告，我就看着这片森林，我就觉得很高兴。尤其到了雨季，那个森林上边云雾缭绕的那个风景，我觉得是百看不厌，特别美。只要能够看到这些蓝天白云，看到这些风景，看到雨林，我觉得就是对我的奖励了。你看这雨林里这个树特别高，上面这个阳光一照，这个绿色特别的透，不同的层级和不同的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在雨林里边的，哎呀，各种各样的是给我的这种感受，特别的奇妙。越来越觉得人这一生其实很短暂的。人生，你说我干什么呢？拼命挣钱，当然是一个人活着需要钱，但是人不是为了钱活着。那你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你能对这个社会有点价值。我现在我不可能做多么，更伟大的事情，多么更有这个对社会更重要的事。既然到了西双版纳，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这片森林，就是这些雨林。它不是只是属于西双版纳人的，它是整个中国的，甚至是整个地球的。你能为这个事情做点事情，哎，你的生活生命，我就觉得有点价值嘛。然后这几年我就看着我种那些树。

一年一年的长起来，每年我去量一量看，跟我媳妇儿说，我死了就给我埋在一棵我自己种的树底下就行了。人一离开这个世界，所有这些东西跟你毫无关系，但是你修复的这个生态环境，你种下的所有这些树可能还能活几百年上千年，它所保护下的这些生物一代一代的传承的，哎，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0: 少年听雨，歌楼上。
1: 闻天雨，殷勤问我归何处。
2: 而每一个不同的自我，其实会看到不同的词。
3: 舞裙歌板尽清欢，
4: 经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
5: 那么多伟大的心灵，一定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滋润。
0: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1: 蓬舟吹去三山去，
6: 留下千古绝唱的词人们走过一段人生，他们经历过的我们正经历着，他们的人生也是我们的人生。

当你老了，会如何回顾自己的一生？就像过来人常说的，眼前划过的全是珍贵的回忆。

0: 千年前，一位老人先是听到了雨声，
1: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夜叫西风。
0: 这首词便是虞美人听雨。词人蒋捷的名字鲜为人知，他一生写下90多首词。那句大家熟悉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就出自他的词作中。蒋捷出生在南宋末年，算是挽住了那个时代的最后一点风流。少年时，他曾有过一段听音柳畔、饮蝶花边的日子。出身于江苏宜兴的大族，他肆意地挥霍着自己的青春，访章台、赏歌舞、写诗词、扮美人。那时候的雨声想来也是清脆的。
2: 他希望人生的岁月永远是停留在少年听雨歌楼上那样一个时间阶段，那样一个状态当中，那是他整个生命当中最温暖的、最色彩最明亮的那样一个时代。
0: 蒋捷的中年历经国破家亡，逃亡的客舟中苦雨夹杂着雁鸣，苍凉且悲壮。公元1276年，南宋覆灭。以蒋捷的学识和处事态度，若南宋得以延续，他完全可以得个不错的官职，惬意潇洒度一生。